0: 对吧？来，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上元培上大哥，是我大哥的结拜兄弟。上大哥，这是我的两位夫人。
1: 见过上大哥，
2: 见过上大哥。
3: 早就听闻我的贤弟娶了两位漂亮的巾帼英雄，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呐。

0: 不许动，环儿，环儿，
1: 皇娘，你是天女下凡吗？
0: 只有你，才敢跟朕玩这个游戏。
1: 皇娘，皇娘，女儿好想你啊，皇娘。
0: 朕也想你啊，
1: 皇娘。
0: 你去了那么久，把朕给忘了。
1: 怎么可能啊，花儿可想您了，您看花儿想您想的都瘦了，
0: 是瘦了一点。你是怎么跑出来的？你皇兄呢？显儿呢？啊，
1: 皇娘，我皇兄当时他在九燕山，我不在那里，等我去的时候山已经都烧光了，皇兄下落不明。皇娘，
0: 显儿死了，朕的儿子一个个都死了，就剩下大娘一个。德官，
2: 在，
0: 叫李旦明天进宫来住。
2: 是，奴婢这就去办。
0: 环儿，
1: 皇娘，
0: 现在朕就只剩你跟蛋儿，你今天晚上留下来陪朕聊聊天好吗？
1: 好的，皇娘。
0: 不要再走了，朕想死你了，不要再走了。

0: 诸位将军大人，武儿文豹教场竞技，力压群雄，被陛下封为银锤太保，恩赐庆功楼庆功三日，今日已是第三日，大家都是自己人，何不满饮此杯，为武儿庆功如何？
1: 恭喜
2: 大人，
3: 多谢义父。
0: 请。大家请随意。
3: 爹，孩儿给您倒上。

0: 这是哪儿啊？武媚娘，还我命来！你是谁？哼，这么快就不认识我了？你是樊梨花，你不是死了吗？哈哈哈！就凭你，樊梨花，朕知道你有怨，可是你儿子。 薛刚踢死了皇子，惊动了整个朝野，罪无可赦。现在他逃了也罢，谁想到他还要兴兵作乱，把谢儿烧死在九燕山，这能怨朕吗？樊梨花，你去投胎吧，好好做一个人。
1: 武媚娘，你休要狡辩！若不是你的旨意，谁杀得了我们薛家？
0: 这。

0: 大限已至，阎王命我来索你的命，拿你的命来！皇娘，皇娘，你怎么了？皇娘，皇娘，你怎么了？
1: 朕只是做了一个噩梦。九焕，你先退吧，朕还有重要的事要办。
2: 不，皇娘，我要在这里陪着你。德官，
3: 在。
2: 传朕旨意，叫张丞相来见朕。
4: 是。
2: 哎，德官，这里有两顶轿，这里面是不是有人呢？
3: 爹，
2: 这就是咱们的老家。
3: 你不知道，九魁，想当年你们薛家那是相当的威风。
2: 你奶奶还是天下兵马大元帅呢，那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哎呀，到现在啊，
5: 夫君，
2: 那我没事。
3: 虎子，
2: 哎，你四处打探一下。
3: 好。
2: 薛刚短命。
5: 爹，又有人咒你，我去打他去。
3: 哎，
5: 奎儿，休得造次。
6: 哎呀！鲁王爷爷，狄老相爷。薛刚，哎呀，鬼呀，这是个……
7: 哎，鲁王爷爷，别害怕，薛刚没死。
8: 阎王爷他不收我，两位前辈，我派人给你们送信，让你们高挂红灯笼，可曾挂好啊？
9: 我府上已经挂好了。
8: 这怎么回事啊？是这样的，陛下，急召微臣来，不知有何要事。
10: 张爱卿，朕刚才做了一个噩梦。
8: 陛下，人人都会做噩梦，陛下虽为九五至尊，也不例外，因此。
9: 不必多虑，
10: 不是的，朕刚才梦见樊梨花回来找我报仇。
9: 陛下，臣倒是有个建议，可能会化解陛下的噩梦之扰。
10: 爱卿，请讲。
9: 自梁王建了那铁丘坟之后，臣屡屡夜观天象，看见那两辽王府上空，怨气很重。长此以往，恐对陛下和大周的社稷不利。 先前陛下恩准鲁王程咬金打开两辽王府，准百姓祭奠铁丘坟，原本可以化解怨气，但想必是那樊梨花知道薛刚也死了，薛家后继无人，怨气重生啊。若是陛下能亲自去抚慰一番，或能化解。
10: 爱卿的意思是，让朕去祭拜铁丘坟。
9: 正是。
10: 非陛下亲往不可。为了大周的社稷，朕愿意去。
11: 皇娘，不行啊！您不能去那种不祥的地方。
10: 朕是皇帝，有何可惧？
11: 皇娘，那种地方太危险了，您不能去。
10: 大周社稷是朕的，朕有什么危险呢？
11: 皇娘，
10: 好了，不要说了，朕倒想看一看，这铁丘坟到底是什么样子。
3: 好吧，那皇娘，我陪您一起去。哈哈哈哈哈哈！老朽可是就盼着这一天呐！哎，薛刚啊，有用得着老朽的地方，你就说话。
7: 鲁王爷爷，你赶紧回府去挂起红灯，等明天天亮之后，必定大功告成。
3: 好。哎，薛刚啊，我可听说你有个儿子叫薛奎。
7: 武艺高强啊，他来了没有啊？哎，
3: 老祖啊，爷爷，您不是说我武艺高强吗？哎呀，孙子，长高了也长胖了，就是还是那么丑啊，
7: 这不是跟你一样吗？
3: 老祖，曾孙子薛奎拜见老千岁。
7: 哎呀，孩子，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哎呀，
3: 果然跟你爹小时候一模一样啊，不过比他爹长得俊呐，啊，比他爹。 爹长得高大魁梧啊！哎，
7: 孩子，听说你立了很多战功啊，
3: 你说来给老祖我听听。
7: 老祖啊，那可多了。
12: 哎呀，我娘就跟我说，这英雄呢，他不再出生。

0: 这个功夫好呢，也不在招多。老祖，您不是也有三板斧，打遍天下无敌手吗？
1: 哎呀，像我这个脾气呀，我喜欢。不过我可跟你说个事儿啊，五州啊可有一个使锤的，叫白文豹，还真有点功夫啊。以后你碰上他，你可要当心呐。
0: 切，怎么大家都说他厉害啊？
2: 铁刚，对付白文豹，一定要多加小心啊。
0: 哎呀哎呀，那个白文豹能有多厉害啊？大不了用我的金箍打烂他的头。
1: 他爹薛刚啊，小时候就这样，老惹祸，都是我给他擦屁股。
3: 对了，二位老前辈，这两位是我的夫人。
4: 孙媳季伦英，披霞，
5: 见过二位老前辈。
1: 一个赛一个的俊呐，啊，薛刚啊，你艳福不浅呐，啊，我听说九环公主也喜欢你啊。哎，九环公主在哪儿啊？
3: 九环公主她有事没过来。
4: 程老千岁，我公公就有三房夫人，所以这做儿子的当然不能输给老子了。
1: 哎呀，孙媳妇儿啊，这话从你口里说出来，老朽可要高看你一眼呐！啊，难得难得呀！
2: 老千岁啊，时候不早了，咱们该走了，别耽误薛刚他们祭拜。
1: 我啰嗦了，我啰嗦了。
2: 薛刚啊，一定要小心行事，千万不能滥杀无辜啊！
3: 狄相爷放心，二位老前辈慢走。
6: 参见陛下。
7: 什么事？没死啊？没事，
6: 陛下，奴婢先去安排一下。嗯，
7: 哎，等等，来。
8: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9: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8: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9: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

0: 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我才几天没回家啊，见了一群跟这屋没关系的人，让我咋过？
3: 咋了？
4: 我要是把这个娃娃认下来，好歹可以帮你挡下外面的风言风语噻。
3: 谁呀？
5: 刚才过桥米线陪我回村里逛了一圈，我看他还有谁敢说啥。
6: 我大老远从老家跑来，为的就是蔡老师。
3: 你到底想干啥呢？
7: 你不放心我，那我只能走。
8: 一件疑似商代的玉凤鸟，能否满足藏友的心理预期？
9: 预期怎么得值100万吧？
10: 他这个级别就相当高了。
11: 如果说您这件对的话呢，价格是不可估量的。
8: 古玩市场买到的两只碗，为何让藏友头疼不已？
12: 当时媳妇儿说：“你是不是想有二房啊？”真是百口难辩啊！
13: 刚才也提到了，它很有意义。
14: 这两只碗还是非常有研究价值的。
8: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15: 国民党特别行动队为了剿灭地下党已经不择手段，今后的统筹就靠我们了。
16: 这些学生秘密制作联共抗日宣传册，
17: 献出生命不是目的，完成任务才是目的。
18: 如果我再往里走一些，他说不定还活着。
17: 中国同胞们站在一起的日子不会太远。
15: 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
19: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薛刚来看你们了，而今天还带来了你们素昧谋面的儿媳妇栾英和皮霞，还有我儿子薛奎，还有我的好兄弟程月虎。爹，娘，你们放心吧，儿子不再是那个只会让你们生气的通城虎了，如今。
1: 我是众星大唐的元帅，
2: 爷爷、奶奶、薛家的列祖列宗们，我是你们的孙儿薛奎。今天我跟我爹，还有我娘，来看你们了。当年是武三思害得我们薛家满门抄斩的，如今我要让他血债血偿，我要让他满门抄斩，我要杀进皇宫。你们一定要在九泉之下保佑我们。
0: 爹，娘。
3: 孩儿完成大业，就把你们带回老家去，一辈子陪在你们身边。
4: 大哥，小声点吧，别把武则思的人引过来。
5: 夫君，别太难过了。
3: 爹，两辽王府到了。
6: 哎，爹，咱们非要来这儿干嘛？
3: 孩儿们呢？咱们得进去，给两辽王老夫妇祭奠祭奠。
7: 爹，咱们不能进去啊！那薛家他们都是罪犯，咱们哪能给他们祭奠啊？
8: 文宝，你若不想去，就先行离开吧。文龙王虎
9: 在，
7: 我们进去。
3: 是。
7: 两辽王熙宁侯啊，末将白首云前来祭奠你们了。
3: 都怪那薛家太缺德了，你说怎么出了薛刚这个败家子儿啊？他这一脚踢死了满门家眷，孩儿认为他是死有余辜，罪有应得。哎，爹，我还听说这个薛刚有个小崽子叫什么薛奎，他怎么也被烧死了呢？啊，他要活着多好，孩儿还真想跟他好好较量较量。
0: 我，快，不可了吗？你别忘了。
3: 我们三更天还要动手，你可别误了大事儿。
5: 哦，
3: 你怎么就黑白不分呢？当年李成业，他硬是把你从我的身边抢走，你娘为此是泣不成声，为你流了多少眼泪？你倒好，反而认贼作父。
5: 爹，孩儿怎么认贼作父了？
3: 这义父是三齐王，金吾大将军，为武皇出生入死，他怎么是贼了呢？
0: 住口！
7: 自从你在教场比武，武皇跟你封了号，你就眼空四海，目中无人。人家薛奎若还活在世上，你岂是人家的对手？你现在倒好，不但瞧不起薛家，就连为父和你两位兄长都不放在眼里。你说你狂妄到什么地步了？你走吧，就当我们白家没生你这个儿子。
0: 爹，别生气，三弟。
3: 少说两句，
5: 爹，三弟还年轻，不懂事，他将来一定会明白的。大哥，文豹，现在就明白得很。文豹，你明白什么呀？咱们一家人好不容易聚在一起，你就不能听爹的话，别让爹生气呀。
3: 好了，他不走，我们走。
5: 哎，爹，大哥，二哥。
0: 薛奎呀，薛奎，你最好不要死，要死，也死在我白文豹的锤下。哎，快点！哼！
3: 哎，爹，
0: 咱们现在是回客栈还是去哪儿？回客栈吧。哎，爹，哎，你们都别动，我去看看。
3: 哦，
0: 小心点儿。

0: 还是不要去了吧。您看外面天这么黑，三更半夜的，可别碰到什么鬼呀、啊！
1: 胡说，这世上哪有鬼？是你心里面有鬼。
0: 皇娘，
1: 你以为朕不知道啊？你是跟薛刚一起回都城的。
0: 皇娘，我……
1: 朕不知道那个反贼薛刚是有什么目的。不过朕知道，你是不会害朕的。
0: 皇娘，女儿怎么会害您呢？而且皇娘，你也不会害女儿的，对不对？
1: 你就是知道朕宠你，所以你才这样肆无忌惮地跟他在一起。不过往后不要再跟朕对着干了，朕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0: 皇娘，你说你们为什么非要弄得你死我活的嘛？记得小的时候你还跟父皇一起带着我去两辽王府玩呢。
1: 你还说小时候？这天下在变，人也在变，国有国法，就算是天子犯法也要与庶民同罪。当年他打死张宝，薛丁山包庇他，先帝呢也纵容他，结果呢？结果害了他，也害了薛家。我们武家跟薛家是死对头，绝对不会和解。朕想他死，他也想朕死。
0: 皇娘，不是这样的，真的不是这样的。三哥哥已经答应我，不会伤害您的。
1: 你长这么大了，还傻乎乎的，那么天真。你真的以为薛刚在乎你啊？如果他在乎你，他会来朕的面前自首，他会求朕，也许朕会给他一条活路，可是他没有啊。他还说服你皇兄来造反，你说朕还能给他一条活路吗？
0: 皇娘，反正女儿不希望你们哪个有事吗？三哥哥，你们千万不要来铁丘坟，千万不要。夫君，
2: 爹，都别说话，跟我来。大哥，这都是棺材，藏哪儿啊？
3: 爹，要不咱们藏棺材里吧？
2: 哎，你不要以为越是危险的地方越安全，你能想到，敌人也能想到。
4: 这，
2: 帘子后面。

0: 这里怎么这么多棺材啊？王爷，这些棺材停放已久，薛刚他们肯定不会在这儿。哼，越是危险的地方就越安全，薛刚一定知道此道理。把这些棺材都给我打开。
1: 是。

0: 回禀王爷，这些棺材都是空的。走吧。是。
1: 里面可憋死我了！爹，
2: 你刚才可真高明，幸好没藏棺材里。嗯，以后你得多学着点儿。嗯，
1: 你们在这等着，我出去看看。
3: 哎，
4: 爹，还是我去吧。
1: 这里爹比你熟。
3: 哎，大侄子，还是听你爹的。大哥，你小心一点，有什么事吱一声啊。嗯。
1: 再次等候。
5: 是。

0: 臣职参见陛下。
1: 免礼。
0: 公主殿下，
1: 反贼抓到了吗？
0: 哦，臣职来晚一步，那反贼已经逃走了。
1: 啊，又让他逃走了？
0: 请陛下放心，臣职已经命人封锁各处，而且御林军和飞熊卫已经开展了全面的搜索。
1: 那个反贼非常之狡猾，又有人帮忙，不要掉以轻心。
0: 陛下，现如今天色已晚，这铁锹坟实在不是您该来的地方，请陛下回宫歇息吧。
2: 皇娘，我看也是啊。
1: 既然来了，岂有回去的道理？朕对这个铁锹坟也有一点好奇，朕要进去看一看，看你们把它弄成什么样子。
2: 夫君，
3: 哎，你出来干什么？赶紧躲起来吧。
2: 我不放心你啊。
3: 行，看看武三思走了没有。
2: 嗯。
3: 哎，别走，有动静。

薛定山、樊梨花，朕现在来看你们了。朕知道你们有怨气，可是你们不能怪朕呢，只能怪你们生的不孝子，犯下滔天大罪。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朕不能失信于天下。你儿子也死了，都已经了结了。 朕有很多国家大事要做，朕国事繁忙，往后有什么事情，不要来。

0: 保护陛下。
1: 九环，
0: 九环，你没事吧？
1: 快走！
0: 雪更，你居然没走啊！哼，把他给我围起来！武三思，你休得猖狂！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想要我死也不看一看局势。
1: 皇娘，您没事吧？
2: 这没事，你呢？你要坚持住啊！
1: 皇娘，女儿求您，您一定要放了我三哥哥。女儿真的不能没有他，真的不能没有，我求您了，三哥哥，你快走啊！
0: 九环，没事吧？
3: 陛下，薛刚也是一时冲动，请陛下饶他一命，为公主疗伤要紧了。
2: 薛刚，你赶紧束手就擒！
0: 武则天，你害死我薛家300余口，又篡夺皇位，残害忠良，今天我要替天行道。
2: 本来朕想给你一个自省的机会，看来你非要朕死，朕也容不下你。武三思，杀了他！
1: 不要！
2: 九环，
0: 遵旨，护陛下回宫。
2: 九环，快走！
0: 武则天，你不要走，拿下反贼薛刚！

0: 何毅，你没事吧？吴三思，好啊，薛奎，你们一家人都来了。吴三思，你真是不知死活，受死吧！停！住！
1: 哼！哎，吴思思，算你跑得快，要不然我把你皮都扒了！
2: 刚才跟他打的好像是我，不是你啊？
3: 刚才那人多嘛，要不然他跑得了吗？
4: 哎，你们别吵了，栾毅受伤了
0: 啊，
4: 治伤要紧，快走。
0: 好。

0: 太医啊，公主伤势怎么样啊？
1: 回陛下，公主失血过多，脉象微弱，恐怕……
0: 恐怕什么？公主若有三长两短，朕要你的人头。
2: 太医，你先下去开方子吧。
1: 微臣告退。

0: 陛下请宽心，公主命大福大，一定会没事的。陛下，梁王殿下回宫了啊！
1: 快请。是。
2: 陛下，公主怎么样？
1: 梅喜，薛刚抓住了吗？陛下恕罪，没有想到薛刚还带了些帮手。反徒，你不是说薛刚不在铁丘坟吗？如果不是九环舍身相救，朕现在都已经去见先帝了。你这个大元帅怎么办事的？飞熊卫有这么多高手，一个贼都抓不到，朕要你们何用？臣
0: 之此罪。
1: 还请陛下恕罪，只是飞熊卫那些人确实敌不过薛刚那些帮手，而且也就只有几个人和臣职一起突围出来的。笑话，简直是笑话！在朕的脚下，该突围的应该是这些反贼。传旨，马上全城搜捕，就算挖地三尺，朕都要把他们给挖出来，否则，提头见朕。
0: 遵旨，臣职，这就去办。谁啊？
3: 尚大哥，是我。尚大哥，
0: 薛刚，你怎么了？哎，
3: 我们被武则天发现了，原计划取消，这会儿我们得想办法出城去。我估计这东城已经被重兵埋伏了，要不咱们走西城吧？这样，西城延平门的守将郭将军是我的旧部，我带你们从那儿出城，然后咱们到潼关去。
4: 太好了，嗯，
3: 谁啊？
5: 元帅，是我。
3: 进来。
4: 元帅，车马备好了，
3: 计划取消了。我们这会儿得撤出去。啊！哦，对了，九环公主被我误伤，已经回宫去了。如果有什么消息，你一定要及时通知我呀。
5: 元帅放心，请跟我走。
4: 干什么的？武皇有旨，任何人不得出城。
6: 大胆！我乃潼关总兵尚元培，近日反贼猖獗，本大人正急着回去守城，潼关要有什么闪失，你担当得起吗？
7: 总兵大人息怒，小人也是奉命行事。没有武皇的旨意，您就是杀了小人，也不能开城门呐！
6: 您何人在此喧哗？
7: 哎呦，尚大人，郭将军，嘿，哎呀，近日九燕山的反贼来了，我正急着回潼关，还望将军行个方便啊！哦，好说好说，哎，这帮什么人呢？
8: 血鬼，兄弟们，给我把反贼捉下来！
9: 是。

0: 成业。
1: 微臣在。
0: 你说薛刚已经烧死在

0: 臣的舅母受了重伤，至今昏迷不醒。好在，臣提前获悉了情报，在陛下英明果断的指挥之下，做出了周密的部署，这才让臣等还能再次聆听陛下您的教诲。要不然的话，
1: 陛下，微臣知罪。
2: 只是，可能薛刚这一干反贼名单，所以，
3: 虽然都城没事，
2: 但那帮反贼已经逃跑，大周士兵也死伤无数。你这么做是欺君罔上，贻误天下，朕岂能饶你不死？来人，
4: 在，
2: 将他拉出去斩。
5: 是，
2: 陛下饶命啊！
0: 启禀陛下，薛刚已攻占了潼关，潼关总兵尚元培投敌。可恶！回禀陛下，这尚元培和薛刚的哥哥薛勇乃是结拜兄弟。我以前早就向您提过，此人不能重用，但是张大人非要重用此人，并最终委以重任，而此人如今还真是叛变了。 在此看来，这件事情前后必有关联，还请陛下明察。
5: 陛下，微臣用人不当，甘领失察之责，请陛下责罚。
0: 不过，梁王，我张柬之是否忠心，陛下圣明，
5: 你用不着借题发挥。陛下，罪臣愿领兵收复潼关。
2: 殿下，言下正是用人之计，何不让三旗王将功折罪啊？陛下，潼关是都城的屏障，若不早日夺回来，都城危险。老臣也赞同张丞相的提议。李承业，两位丞相为你求情，朕就暂且饶你不死。你若能退兵，就将功赎罪；退不了兵，你知道后果如何？
5: 谢主隆恩。
6: 陛下，罪臣若不能收复潼关，誓不反朝。
7: 多谢两位丞相美言。夫君，
6: 伤怎么样了？
8: 娘，你有没有哪不舒服？疼不疼？
7: 我没事了，幸好没伤到骨头。哦，对了，夫君，公主那边有消息吗？
6: 现在皇宫戒备森严。
8: 不让任何人进出，现在即便是有消息，他也传不出来呀。
7: 公主也真是的，回皇宫去干嘛呀？要不是因为他，武则天早就死了。陛下，别这么说公主，毕竟公主是武则天养大的，这次她偷偷回到武则天身边，也是怕我们进宫杀了她。公主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呢。
6: 都怪我报仇心切，不然公主她也不会。
8: 元帅，这也不能怪你，谁会想到武则天会去铁丘坟呢？
9: 是啊，大哥，这不能怪你，换做我也会冲出去，毕竟有仇人在啊。
8: 不过可惜呀，又让武则天给跑了。对了，目前我们占领潼关，武则天的人马很快就会赶到这里，咱们要做好准备。
6: 你们先下去休息吧。
5: 好，
10: 我们走。

0: 无量天尊见过陛下。这位老道见了陛下为何不跪？
1: 哎，不得无礼。道长，公主昏迷之事外人不知道，道长果然神机妙算，公主有救了。
0: 陛下谬赞，贫道只是做了一个梦，梦见公主被她的前世所伤，求贫道化解。
1: 朕还没有请教道长的尊号。
0: 贫道李靖。
1: 原来是前朝魏国公啊。朕听闻你已经修道成仙，道长，如果你可以医好公主的话，朕要好好跟你学修道之法以及养生之法。李道长，公主的伤势怎么样啊？
0: 陛下请宽心，贫道用真气刚才护住了公主的命门，性命已无忧。啊，陛下，此丹每日服一颗，
2: 七日内便可以醒。
1: 道长，你果然是活神仙。道长，你想要什么，尽管开口。
0: 谢陛下，贫道救公主，只是因为某种机缘，别无他求。
1: 道长啊。如果朕想封你为大国师，在宫中僻幽静处见大国师府，这样朕就可以时时见到你，道长的意下如何？
0: 谢陛下美意，贫道悠悠惯了，现在公主性命无虞，就此别过了。
1: 哎，道长慢走，送送你。

0: 贫道就此告别。武三思参见陛下。陛下，公主伤势如何？
1: 李靖果然是高人，他说公主几天就会醒过来。
0: 李靖，这李靖果然是高人。李靖现在身在何处？他走了。陛下，您为什么不把他留下？ 这样的人留在我们身边也好，为我们飞熊卫做个指点。
1: 朕也想，朕能掌握天下，可是对这种高人一点办法都没有。难道他还敢抗旨不成？
0: 你以为全天下的人都能听朕的话？就算是朕的儿子也背叛朕，
1: 他不跟朕作对已经非常好了。也就是我晚来了一步，如果早些到，还有可能。
2: 拜他为师呢？你别做梦了，朕给他大国师的位置，他都不稀罕。本来朕以为十二位师之中，飞熊卫是最厉害的。看来你们也该大换血了。朕要真正的高人，真正的高人通常都会隐藏在民间，你就去民间寻找，懂吗？
0: 明白。

0: 混小子，左投无归，不敢和你打是吧？那还抱着那个金棍干什么？不如打几波金首饰，回家哄女人去吧。
1: 气死我了！
2: 李元帅，城外来了许多周兵，那里城野要您出战。哼，他还要本帅出战就出战，我偏不出战，气死他！
3: 传令下去，挂免战牌，
4: 还有那银锤太保，点名要与二驸马比武。哼，
5: 好啊，我正等着他来受死呢。老丁元帅，还是请求跟他比试一番。
0: 慢着，比试什么呀？这是打仗，你以为是小孩子做游戏啊？免战。
4: 老丁元帅，他已经送到门前了，为何不战？
5: 知而莫及啊，他们来势汹汹，气势正旺，咱们兵力又有限。嗯，
4: 您啊，先好好休息啊，把精神养。

0: 足了，这仗有的你打。
1: 休息就休息，谁怕谁啊？
2: 哎哎，这混小子脾气越来越犟了。
3: 二驸马，下面有人骂你。
1: 谁这么大胆，敢骂我？
4: 你爷爷的，
1: 白三儿，
4: 你他娘的活腻了！你等着，你奎爷爷下去收拾你。
5: 薛奎，你们父子命真大，那么大的火没有烧死你们，胆子也够大，还敢跑到都城来撒野，害得老夫被陛下责罚。识相的赶快献了官，回九燕山去多吃几天饱饭，老夫让你们多活几天，免得做了饿死鬼。
1: 老贼，你休得口出狂言，你以为你的奸计会得逞吗？哼，我们的军师早就神机妙算，算出你有这么一出。现在我和我的家人都活得好好的，只是这野鸡野兔子倒是烧死了不少，正好老子想换换口味，来顿烧烤也不错。你看你奎爷爷现在生得虎虎生威的，是不是心里悔恨万分呢？要不咱们旧账新账一起算好了。
5: 慢着，老夫有话要说。
1: 这人老了，废话倒是多了，有什么话你就快放出来吧。
5: 老夫是你的手下败将不假，但是老夫有一个银锤太保，你若能打赢他，你才是真英雄。
1: 爷爷我就是冲他来的。
6: 这个狂小子交给我了。
5: 文包，小心点。
6: 你就是薛奎？
1: 爷爷我正是你的奎爷爷。那你就是白三喽？
6: 少废话，白三也是你叫的。老子叫白文豹，武皇陛下亲封的银锤太保。
1: 哼，你瞎呀？你在家里排行老三，你不叫白三叫什么？你这所谓的黑豹、白豹、红豹，爷爷我都记不住，你呀就叫白三得了。
6: 你小子敢蔑视我，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家伙，看你豹爷爷怎么教训你。哼，
1: 哎，白三，你这人长得也不错，功夫也了得，奎爷爷我很欣赏你，再加上你们白家三兄弟个个都是好样的，要不这样吧，你投靠我老丈人庐陵王怎么样？
6: 少在这胡说八道，既然你这么狂妄，那就让你豹爷爷教训教训你。
7: 神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鹤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8: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 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9: 怎么办？怎么

0: 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得很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0: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得很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

0: 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2: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得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表达顺，男，48岁，无固定工作，长期与装坦为
5: 生。是你的三轮车得了我，稀里糊涂弄成你的人了。
6: 一把年纪了还寻女人，不要脸。
7: 我大老远从老家跑来，为的就是蔡老师。
8: 好好的日子怎么就过成这个样子？
9: 表达顺就是把自己整死，给我兄弟的闺女把这手术全弄下。
10: 这人不管弄啥，其实都是在给别人放着。你服务我，我服务他。
11: 每天19:30，妆台。
1: 一件疑似商代的玉凤鸟，能否满足藏友的心理预期？
12: 预期怎么得值100万吧？
13: 他这个级别就相当高了。
14: 如果说您这件对的话呢，价格是不可估量的。
1: 古玩市场买到的2只碗，为何让藏友头疼不已？
15: 当时媳妇儿说：“你是不是想有2房啊？”真是百口难辩啊！
16: 刚才也提到了，它很有意义。
17: 这2只碗还是非常有研究价值的。
1: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18: 我要给我的作品打100分。
19: 有画有小动物，
17: 非常好，获得1.2分。
9: 好的，你喜欢这个扇子吗？
8: 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0: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

0: 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补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请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一次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1: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2: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没错，
2: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1: 哎，
2: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呢？
1: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2: 对，
1: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

0: 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1: 好有底气。
2: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2: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元帅，阿尔驸马出城应战了。什么？这混小子连元帅的话都不听了。他带了多少人马？就他一个人。
1: 糟了，李成业诡计多端，那白文豹敌对兵器也甚是厉害。侄儿，恐怕有危险呐。
0: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他可不能死啊！
1: 传令下去，
0: 立即点齐军兵出城。
2: 是。
3: 元帅，白家一门忠烈，只是那白文豹从小在李成业家中长大，若要收服他，还需要一些时日。等会儿交战，切勿伤他，以免伤了白老将军的心呐。

0: 住手！慢着，白三儿，我爹现在叫我回去呢。你在这儿给我等着，我一定会回来的。少废话！爹，孩儿还未打过瘾，为何鸣金收兵啊？
1: 还不快走！哪来那么多废话！
0: 可是爹，
2: 还犟嘴！
0: 正。白三儿，不是爷爷我不想跟你打，是我爹不让我跟你打。
3: 你在这儿等着我，明日咱们再分胜负。哼，别走！
0: 滚过！
1: 不要追了，薛奎不战而退，当心有诈。
0: 你，
1: 薛奎，
0: 爹，孩儿在呢，
1: 跪下！
0: 来人呐，把薛奎拖出去斩了！啊，
4: 大哥，这么使不得呀！
1: 元帅，不能斩呢。
3: 你刚才不也说过，你就薛奎一个儿子吗？哎，我是元帅，我总不能因公谋私吧？薛奎违抗军令，他就是死罪。再说了，我也不老，何愁生不出几个像这样的儿子来？
0: 爹，孩儿不服。

0: 都死到临头了，你还有什么不服的？还是就是不服？
1: 爹，那白文豹有什么三头六臂吗？爹您至于那么害怕他，还不敢出兵吗？再说了，孩儿刚才已经跟他交过手了，他也不过如此。哼，爹，要不是您刚才把我拽回来的话，我早就把他给打死了。
0: 你说什么？你说我怕他？哼，
1: 你也不到都城去打听打听，你爹当年的绰号是什么？来，你告诉他。
0: 通灵虎，通城虎，对对，通城虎。我告诉你，我薛刚怕的人到现在还没生出来呢。哼，哎，
1: 大哥，这句话有点吹牛了。哎，你别人不怕，两个嫂子你不怕的要命吗？嗯，这，胡子，你这就不懂了吧？啊，这怕女人的男人，那是好男人。哎，这不叫怕。
2: 这叫爱，哎，算了算了算了，你委屈妻，你不懂的。
3: 那你也不说，给我找个夫人。我本来
2: 那是被你扯哪去了？大哥，薛奎怎么还跪在这儿，还没拖出去斩了？
3: 爹，您就那么想斩了孩儿吗？好，那孩儿就说一句不孝的话。爹，您当年一脚踢死了皇子，惊崩了先帝，害得咱们薛家满门抄斩。
4: 上伯父，他们说过什么吗？他们还处处保护着您，可如今呢？
3: 爹，您非但不保护孩儿，还要砍了孩儿的头。早知道这头啊，生下来就是被您砍的，我现在就滚回娘胎去，重新投胎，这辈子也不投在你们薛家了。
2: 逆子，逆子，气死我了！
5: 大哥，
2: 元帅，
4: 别生气，别气坏身子。
3: 薛奎话虽鲁莽，但也不无道理啊。
2: 是啊。
3: 念他初次触犯军规，而且没有什么损伤的份上，你就饶了他吧。
0: 爹，孩儿刚才说的就是一时气话，您老人家可千万别跟孩儿一般见识啊！哎，
3: 要不这样吧，孩儿向您保证，下次犯错的时候绝对不跟您顶嘴了。
2: 你还想有下次？
3: 不敢不敢，您都要砍孩儿的头了，我怎么敢呢？
0: 来人呐，
2: 在。
3: 传令下去，撤出潼关，回九院山。
2: 是，慢着，
3: 爹，您是不是老糊涂了？您以为这军令是开玩笑的是吗？哼，孩儿还以为您有什么工兵之计呢，原来是逃跑啊！爹，我们费尽千辛万苦才走到今天这一步，您可倒好，想到了退兵。这元帅，您要是不想当的话，有的是人想当。爹，您别站着茅坑不拉屎行吗？
0: 爹。
3: 你这孩子说话越来越没大没小了，你这混小子，你知道什么？违令者斩！哎，
0: 傻侄儿，你爹这是用兵之法。用兵之法，用兵之法，依我看，
3: 那是逃兵之法。你再废话，我斩你啊！
0: 好啊，斩啊，你斩啊，您爱斩谁斩谁去吧。我现在就回去告诉我娘，让我娘来收拾您。我呀，走了。哎，你。
6: 这个混小子！哎呀，大哥，行了，有个儿子就不错了，生儿子多难呐！多好的儿子，这么好的儿子哪儿找去？
7: 启奏陛下，薛刚退兵了，潼关又在我们手里了。李爱卿。
8: 你果然厉害，陛下不是臣厉害，是陛下英明。陛下封臣的义子文豹为银锤太保，他一到潼关，兵器一亮，几个回合就打跑了薛奎，吓得薛刚几万人马望风而逃。
7: 赶紧宣，
9: 宣白文豹觐见。
8: 末将白文豹见过陛下，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7: 免礼，白文豹。 赶紧到朕的身边来，让朕好好的看看你。
6: 陛下，啊，你这个孩子，朕越看越喜欢。李爱卿，这是你的义子吗？启禀陛下，文豹年少时就跟着臣。
7: 那他可有婚配？
6: 回陛下，尚未婚配，只因臣这些年年年征战，耽误了此事。
7: 白文豹。 现在朕拿个主意，九环公主好了之后，许配给你，可有异议？
10: 陛下，
7: 三思，有什么事？

0: 陛下，您难道不记得了吗？您曾经把九皇公主许配给陈植了，只是虽然没有正式拜堂，但是婚约并没有取消，又如何能嫁给他人呢？
1: 哎，这些都是陈谷子烂芝麻的事情。你现在都妻妾成群，孩子都这么大了，还提这事干嘛？
2: 陛下，
3: 好了，
1: 别再说了。
3: 谢陛下。
1: 文豹，还不行。谢陛下。哎。
4: 教皇娘，文豹多谢皇娘。免。恭喜陛下，恭喜驸马。
3: 好。
4: 薛刚拜见殿下。
5: 薛刚，你可知罪？
1: 殿下，
5: 就因为你一时冲动，破坏了整个大计。 将来如何统帅三军？本王再三强调，反周兴唐，止诛那些乱臣贼子，不得伤害我母后。你此举意欲何为？要陷本王于不孝啊！
2: 殿下，臣的确有罪，请殿下责罚。哎，
5: 薛刚啊，你现在是中兴大唐的元帅，行事啊，切莫再像从前那样鲁莽啊！ 好在我母后无虞，这次本王就不追究了。你退下吧。
1: 谢殿下，臣告退。

0: 公主醒了吗？还没有，陛下。环儿。
1: 魏国公，不是说你7天就会醒来的吗？现在都8天了，你为什么还不醒啊？环儿，你快醒来！
0: 母后已经为你找了一个称心如意的驸马，他就是银锤太保白文豹。环儿，等你好了之后，马上就成亲。 环儿，你快起来！环儿，现在反贼薛刚已经死了，你就别再惦记他了。你可怜可怜朕，你快起来！

0: 公主，你醒了，快去禀告陛下。等等，你告诉我，薛刚到底死了没有？
1: 奴婢不知。
0: 本公主平常对你怎么样？公主对奴婢好的没话说。那你快告诉我吧，薛刚他人到底怎么样了？真的？嗯。你等一下，给这个给你。奴婢不敢要。 你希不希望我开心？你希望的话，就把这个拿下。
1: 谢公主赏。

0: 你一个人在这儿生什么闷气啊？没什么。是，夫君啊，谁欺负你了？我替你教训他。难道这九月山还有人敢欺负我们的薛大元帅吗？莫非是殿下？ 夫君，这伴君如伴虎，等我们杀了武三思之后，你就别给林显当什么元帅了，跟我回新堂去吧。你放心，我一定不会欺负你的。
1: 是，还是你对我好。对，咱们去看看栾英吧。好啊。
2: 皇驾到！皇儿，皇娘听说你醒了，魏国公真是神人呐！
3: 皇娘，魏国公是？
2: 是啊，前魏国公李靖啊，是他医好你的。哦，皇娘，您准备把薛刚怎么样啊？
3: 兰英姐，兰英，
0: 夫君陛下，你看看你，伤还没好，又开始做这些。
2: 就是啊，让我来吧。哎呀，你会缝补吗，我的大郡主？夫君，我的伤已经没事了，干点轻活不碍事的。那你也得多注意休息啊。
0: 九环公主有消息了吗？
3: 九燕山离都城这么远，杜掌柜就算有了消息，也没这么快传过来的。
2: 杜掌柜。
0: 是啊，越来客栈的掌柜啊。
2: 那虎子呢？
0: 虎子已经去了我们设在城里的驿站了。
2: 啊。

0: 你看，雪刚把你伤成这样，可你还惦记着他。
1: 皇娘，您不要怪他们，都是我逼他们的。如果您要杀他们的话，就把我一同杀了算了。反正我没死在薛刚手里，死在皇娘手里更好。
0: 环儿，皇娘怎么会杀你呢？薛刚已经满门抄斩，毕竟这么多年过去了，如果不是他纠缠不清的话，朕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他始终不肯放过朕，要置朕于死地，你叫朕如何是好？我既然薛刚没有死，你皇兄也活着，这个逆子竟然串通薛刚要来害自己的亲生母亲。
1: 没有没有，皇娘，我听三哥哥说，皇兄根本不想害您的，他只是想清君侧。皇娘，您说他才做皇帝多少天啊，您就把他给废了，而且还贬到房州那么远的地方。皇娘，如果您愿意把他接回来传位给他，我相信他绝对不会跟您作对的。
0: 这个是你皇兄做得到的吗？如果他可以做得到的话，朕就不会把他从皇位上拉下来。你要知道，做皇帝好难，清君侧，朕身边有什么样的人，朕会不清楚吗？水至清则无鱼，朝廷派系林立，如果一边倒，朕这个皇帝还能够坐得安稳吗？还能够安心地治理国家大事吗？自从朕登基以来，大周国富民强，边疆稳定，这岂是你皇兄可以做得到的吗？
1: 皇娘，还是您文韬武略，但是您不能把这国号也改了呀。
0: 如果朕不改国号，李唐那帮宗亲就会纠缠不清，到时候朝廷就会陷入内乱。朕百年之后，这皇位还是会传给你皇兄的，到时候他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环儿，你虽然已经长大了，但是朝政事务复杂，你不要掺和进来，你就安心养好伤，嫁给驸马，相夫教子，过你的安稳日子不更好吗？
1: 皇娘，环儿不要嫁给那个白文豹。
0: 环儿，皇娘不

0: 会害你的。你们好好的照顾公主，没有朕的旨意，公主一步都不可以离宫，知道吗？
1: 是，奴婢不敢。
0: 嬛儿，你在这里好好养伤。
2: 伤已经养得差不多了，唉，就是不知道九环公主她怎么样了。太医殿会没事的。嫂子，夫君。
3: 嫂子，虎子回来了。
2: 嫂子，素云也在这儿呢。嫂子伤好些了吗？
3: 啊，
0: 我没事了。怎么样？有九环的消息吗？
2: 大哥，好消息，九环没事了。啊，
3: 是李靖李道长把他给救了。李靖，这李靖。 我小时候听我爹说过，他是大唐二十四功臣之一，后来隐退去修道，没想到现在还活着。
2: 是啊，武则天要封他为什么国师，被李道长给拒绝了。
3: 哎，那他现在人呢？
2: 只好公主以后他就走了，可能去隐居继续做自己的道士去了吧。
0: 我就说九环公主福大命大嘛。
3: 哎，
0: 夫君，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3: 打算？
2: 九环公主在她皇娘身边好得很，还用得着我操心吗？夫君，你这说的是气话。那天要不是她挡着，我早就一剑要了武则天的命了。是啊，武则天又不是她亲娘，她干嘛豁出性命去保护那个老女人啊？
0: 哎呀，皮霞，你这么说就不对了。那我听说武则天对九环公主就像对亲生女儿一样呢。
3: 哎呀，好了好了，你们就别吵了，我还有一个坏消息没告诉你们呢。
0: 什么坏消息，
4: 大哥，我怕告诉你以后你会着急，就是武则天把公主许配给白文豹了，这几天可能就要成亲了。哈，
2: 也好啊，这下九环总算有个归宿了。夫君，你可不能放弃啊！
3: 是啊，这是武则天赐的婚，公主肯定也不愿意啊。
2: 那有什么的，当初我父王要夫君娶我的时候，他也不愿意啊。
4: 那怎么能一样呢？你当初那是没有喜欢的人，可是九环公主，可是喜欢夫君呢。嗨，
3: 我都不介意，你们爱争什么呀？那白文豹，怎么说也是个英雄，咱们应该替九环高兴才是啊！
2: 哎，
3: 对了，你们先聊着，我去殿下那还有点事儿啊。
4: 夫君，夫君，
2: 行了，夫君都没有说什么，我们就别瞎想了。
5: 他嘴上是这么说，他心里啊还不知道有多难受呢。就是，要是素英嫁给别人，我都不想活了。张将军想说什么呢？<笑>
3: 素英，<笑>
5: 三哥哥，你还好吗？我知道你要报仇，可是我也不能眼看着皇娘死在你面前啊。你是不是不理皇儿了？
6: 季姐姐，霞姐姐，你们也不理我了吗？
5: 公主，梁王五三四在门外，说来看望公主。
6: 他有什么好见的呀？不见。
5: 是。
6: 公主，我有薛刚的消息了。
5: 让他进来。
6: 公主，这花真好看。你这奴婢倒还算识趣啊，这花可是我自己亲手种的。我就觉得奇怪了，这花长得好好的，你干嘛要摘它呀？哦，对了，我想起来了，大家都说你是采花大盗。公主，何必这么说呢？ 栽种花草，一则怡情，二则可以养性。三来，还可以让公主欣赏，何乐而不为呢？在不开心的时候，我就在花房中做一个花工，纵情于这些花草树木之间，忘却所有的忧愁。
2: 好了好了，你刚才不是说有那个薛刚的消息吗？
6: 有啊，我本来就是想来见你。 只是最近一直忙着寻找薛刚的余党，眼
0: 下，这都城。

0: 等总算是安静下来了。等等，寻找什么余党啊？
1: 你难道不知道吗？哦，看来这薛刚也没有把你当成自己人呢。是不是自己人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我告诉你，我们好着呢。
0: 那他还用剑去刺你？
1: 那是误伤。
0: 你出事的那天，整个都城都惊动了，薛刚的余党在街上。 乱杀人，乱放火，整个都城变成人间惨剧。
1: 你胡说！
0: 看来你当真是不知道。这薛刚潜藏了几万唐兵，在我都城之中，准备去攻打皇宫。可是不想，武皇竟然一架铁球坟。他知道事情败露，又知道我们有了足够的防御，于是他就乱开杀戒，最后逃跑了。
1: 公主，由此可见，这薛刚并不是什么好人。再说了，他要是真的心里有你，又怎么会不早点娶你过门？我看，他只是想利用你罢了。薛刚，亏我对你死心塌地，你竟敢骗我！哼，公主，就不要再想那个无情无义的小人了。三思，给你带来了从南阳进贡的夜明珠。
0: 这个供你把玩，还有珍珠粉，据说它涂在伤口之上可以去除疤痕。谢谢啊，
1: 紫珠。你当真嫁给那个白文豹？哼，真好笑，我怎么会嫁给那个呆子啊？
0: 王兄，公主，你在叫谁呀？嗯，这里也没有别的人呢。公主还是第一次这么叫我，我实在是太高兴了，多谢环妹。
1: 哎呀，不用客气啦。
0: 干什么？我实在觉得环妹是个很漂亮的人。哎呦，这你可就说笑了。你可见识过那么多的美女呢。三思确实是见过不少美女，但是在三思的心目中，环妹确实是我大周的第一美人。好了好了，
1: 别贫嘴了，请吧。 王兄，你是不是特别不希望我嫁给白文豹啊？
0: 我当然不希望，而且环妹，你应该知道三思的心思吧。

0: 昌将军，你这包裹里有脏衣服吗？我帮你洗一下。
1: 素英，你对我太好了，要是没有你，我都不知道该怎么生活。哎，对了，素英，我给你买了一样礼物，你看你喜不喜欢？喜欢吗？
0: 昌将军，我不要，你还是送给别人吧。
1: 这专程给你买的，你叫我送给谁去？
0: 昌将军，你要这样，以后我再也不过来了。
1: 这也不是什么值钱东西，来，我给你试试，来，我给你试试，来，这，这。素英，你真美。
0: 昌将军，说什么呢？这镯子我收下了。
1: 哎，素英，这镯子我收下了。

0: 妹妹，咱们在这儿休息一下吧。
1: 好的。姐姐，我们就这么走啦？
0: 妹妹你放心，我给夫君留了封信，让他安心军事。舅舅和妹妹的事情就交给咱们姐妹俩了。
1: 姐姐，我很惭愧。
0: 怎么说呢？
1: 之前我还巴不得九环嫁给白文豹呢，这样子我们又少了一个对手。可是现在看到姐姐这么为夫君

0: 嫂子，我来了。
1: 虎子，你怎么来了？
0: 嫂子，你们跑得那么快干什么？哎，我强撵上你们，大哥让我来保护你们。
1: 啊？就你那三板斧？
0: 我那三板斧虽然打不过嫂子们，但是吓唬别人还是可以的。再说，大哥说了，叫我打前站，他随后就到。
1: 夫君也要来，那殿下能同意吗？
0: 他当然不同意啊，还在那儿跟我大哥讲。薛刚啊，你作为一个大元帅，要以国家为重，不能为了一个女人而耽误国家大事。我呸！他明显怕公主坏的事儿，不想让公主回来。
1: 虎子，那你还是回去吧，回去跟夫君说，让他以大局为重，舅舅还妹妹的事情就交给我们姐妹俩了啊。哎
0: 呀，嫂子，大哥说话，我能回去吗？我不回去。
1: 那你就不听殿下的话了吗？
0: 我当然不听他的，大哥从小就是我大哥，现在是我的大哥，将来更是我的大哥。大哥发话，我无条件服从。
1: 夫君能有你这样的兄弟，真是好福气。
0: 是啊是啊，大哥一直说我是他的福将嘛，所以派我来保护你们呢。
1: 既然如此，那我们赶紧走吧。哎，
0: 好好好好好。
2: 公主，您身子刚好，陛下让您好好休息。
3: 哎呀，不活动活动筋骨怎么能好呢？
2: 我给您熬了参汤，我进去看一下熬好了没。
3: 好。

0: 去玩公主？啊，思思，怎么是你啊？哎，你不是去中南山学艺了吗？
1: 对啊，我想你了，所以这才回来啦。
0: 你想我，我才不信呢！你要想我的话，早来看我了。哦，对了，你的伤怎么样了？哎呀，
1: 没什么大碍，都是小伤。哎，我们进去聊。
0: 这次下山回来的路上，我碰到一个须发雪白雪白的老道，他说你回宫了，瘦了重伤，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哎呀，
1: 没事儿，小事儿。哦，你见到的肯定是那个李靖老道长，对不对？哎呀，
0: 黄娘说是他救了我呢。真的？嗯，我听师傅说过李靖老道长的事。说起来，我师傅宣震子真人还跟他学过道法呢，他还算我的师祖呢。 哎呀，当时我还以为他开玩笑，这一路上可把我担心死了。这不，我连家都没回，就进宫来看你了。
2: 思思，这么多年过去，还是你对我最好，可想你了。思思也好想公主。<笑>你想我，我想你，好像情人诉衷肠啊。臣女
0: 李思思拜见陛下，
2: 免礼。 思思啊，听说你这些年拜师学艺去了，不愧是大将军的千金。小时候朕还抱过你呢，现在都长成大姑娘了，真是漂亮啊！陛下谬赞了。嬛儿，你的身体好点了吗？
1: 皇娘，我没事了，您别担心。
2: 朕见到你们两个。 真的好开心呐！朕在朝堂上没有一个人让朕省心。
3: 人心叵测，陛下日理万机，要多保重才是。思思啊，你可真贴心。若你是男儿之身的话，朕一定将九环许配给你，而不是便宜那银锤太保了。好消息！ 浪维氏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浪维氏飞轮表，成为浪维氏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

0: 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斯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斯飞轮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斯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斯飞轮表。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朗维斯飞轮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2: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2: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戒指，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没错，
0: 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

0: 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1: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是非常认可的。
0: 是的，
1: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好，
1: 看朗维诗飞轮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表径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诗飞轮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
0: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诗飞轮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1: 是，
0: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1: 没错没错，
0: 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1: 对，
0: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
2: 戴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3: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啊，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4: 可不是嘛，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5: 因为这2-3千的表戴上去就是好看，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1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6: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1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7: 我才几天没回家啊，见了叶晨跟这无没关系的人让我咋过？
8: 咋了？我要是把这个娃娃扔下来，好歹可以帮你挡下外面的风言风语噻。
9: 谁呀？
10: 刚才郭强米线陪我回村里逛了一圈，我看他还有谁敢说啥。
11: 我大老远从老家跑来，为的就是蔡老师。
9: 你到底想干啥呢？
12: 你不放心我，那我只能走。
13: 一件疑似商代的玉凤鸟，能否满足藏友的心理预期？
14: 预期怎么得值100万吧？
15: 他这个级别就相当高了。
14: 如果说您这件对的话呢，

0: 大哥是不可估量的。
1: 古玩市场买到的两只碗，为何让藏友头疼不已？
2: 当时媳妇儿说：“你是不是想有二房啊？”真是百口难辩啊！
3: 刚才也提到了，它很有意义。
4: 这两只碗还是非常有研究价值的。
1: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5: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6: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7: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7: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7: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9: 能货到付款吗？
6: 当然可以。
8: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

0: 血、心、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1: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2: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没错，
2: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1: 哎，
2: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锌绵羊奶粉呢？
1: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2: 对，
1: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2: 好有底气。
0: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锌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幸福会崩塌，我是真英雄，怎回家？
7: 银锤太保，
8: 你不知道吗？就是你的义兄啊！之前教场比武，他拔得头筹，朕封了他银锤太保，所以朕就将九环许配给他。过几日就要成亲了，到时候你就要改口叫嫂嫂了。
9: 恭喜公主。文豹哥可是多少都城姑娘心仪的男子呢？
10: 思思，再心仪的男子也没用啊，我又不喜欢他。
9: 思思啊，如果你喜欢的话，你嫁给他好了，反正他又不是你亲哥哥。
8: 胡说！
9: 听说公主喜欢薛刚。
8: 不要在朕的面前提起薛刚，提起他朕就火大。
9: 臣女知错了。
8: 思思啊，这几日帮朕好好的照顾九环，让他别闹腾了。朕国事繁忙，知道吗？德官，
11: 在，
8: 回宫了。
9: 是，恭送陛下。
8: 九环啊，不要再折腾了啊！
10: 恭送皇娘。

0: 来来，吃吃吃吃吃，二位慢用啊，
1: 嫂子坐。坐。哎，来了来了来了。哎，三位客官要吃饭还是住店呢？
2: 我说你怎么每次见着我都是这么一句话呀？不吃饭不住店，难道过来看戏呀？别说废话，好酒好菜，赶紧上来。我两个嫂子已经饿坏了，还有。
1: 打扫出一间最好的房间，给我两个嫂子住。至于我嘛，住上次那个房间就行了。
3: 好，三位客官请稍等，酒菜马上就上来。
4: 等一等，哎，怎么没见杜掌柜呢？
3: 啊，掌柜的出去了，一会儿就回来。
1: 哦，没事，下去吧。
4: 哎，嫂子，听说银锤太保明日要娶那九皇公主啊？
1: 是啊，银锤太保文武双全，一对银锤那是举世。

0: 无双，连那薛奎都打不过他呀！真可谓是美女配英雄，真叫人羡慕嫉妒恨。放什么屁啊！嗯，
1: 虎子，哎，
0: 你刚才说什么？狗屁太保娶公主，
1: 英雄饶命！这得明日啊！
0: 放屁！记住，公主是我大哥的。 要是出去再敢瞎说，小心我把你拉去宰了，榨成菜籽油卖了，听见没有？
2: 是是，
0: 我是。奶奶的！

0: 公主殿下，
1: 驸马，
0: 我白鸾豹来接你了。启轿，出发。

你别怪皇娘没来送你，皇娘真的不想被人看到，看到朕流泪。

0: 前面怎么回事？
1: 是，
2: 哎，怎么回事？大胆刁民，竟敢打我们公主和驸马的道！你是不是不想活了？赶快滚蛋！
3: 我推不动了，你来帮帮忙好不好啊？来来，
0: 驸马，前面有人挡道。
1: 什么人如此大胆，敢拦本驸马的道？
0: 不知道，说什么都不走。
1: 胆子太大了，不想活了。
2: 不许动！
1: 你是何人？要干什么？
0: 爷爷，我是大宛郡小泉王子的侍卫，我们王子听闻贵朝公主美如天仙，特命我们来抢亲。
1: 大宛郡小泉王子，让开！不许动，
0: 否则我杀了你！
1: 你口气不小啊！如果一个男人连自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的话，那还活着干什么？来啊，有胆你杀了本驸马！
4: 小子们，把后面的给我抓住！退下，都给我退下！听到没有？要不然我杀了你们！
0: 谁敢动，我杀了他！
4: 哎，嫂子，挺住啊！哎，
0: 嫂子，
4: 这事成了。公主，快出来！我们来救你了，我是虎子。
0: 公主。
4: 公主，我是虎子，我来救你了，走啊，出去了！走啊，走啊！走，哎呀，走啊！
0: 退下！
4: 哎，你们听，抓住我，快！
0: 再动我杀！退下！都给我退下！
4: 公主，我救你，打我干什么呀？
0: 公主，白文豹，你要再敢动，我要你命！

0: 你还打我！胖子，站住！
1: 哎，说谁胖子呢？
2: 谁站住了，谁就是胖子啊！
0: 你才胖呢！
2: 赶快的，把新娘放下。
0: 这是我大哥的女人，你说放就放啊？
2: 让你放你就放，别那么多废话。
0: 哼，我不放又怎么样？
2: 不放的话，你这辈子就是胖子。
0: 哼，把他放下，要不然把你给杀了。
2: 哼，
0: 你杀了我，我也不把他交给你。公主，你没事吧？快把他放下。
3: 不许过来，
2: 胡子！公主永远不许过来。
0: 走走，别管我，先把公主救出去，我死就死了。
2: 妹妹，姐姐，妹妹，原来你是个女的，你应该去抢男人，为什么抢我的女人啊？这位兄台，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 我看把他们给放了吧。哎，胖子，还不赶快把新娘抬回花轿上去，免得吓着她。
0: 打死我也不放。
2: 胡子，不要管我们，赶紧背着公主跑啊！
0: 你以为他们跑得掉吗？如果你带她走的话，他们就死定了。
2: 公主，对不起了，走吧。
0: 胡子，
4: 公主。
2: 没事吧，
0: 嫂子，这不是我程月虎贪生怕死，是我怕你们两个受伤以后没法跟大哥交代。再说，公主又不会死，
4: 少在那废话。多谢这位兄台，请问兄台尊姓大名？我白文豹来日也好报答。
2: 我只是无名小卒，不足挂齿。
0: 驸马，
2: 看在我的面子上，把他们放了吧。
4: 既然兄台不愿意透露身份。
0: 也罢，这份恩情我白文豹记下了。滚！
4: 九环公主，是我们啊！你是薛刚的人，怎么能嫁给这个太保呢？少在这胡说八道！原来你是薛刚的人，滚！也罢，回去告诉薛刚一声，我白文豹改日一定到九渊山拜访，让他好好准备。我告诉你们。 公主是我白文豹的夫人，识相的话，赶快给我滚！要不然，我白文豹就后悔了。
2: 驸马，你跟公主一看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你一定要好好的对她，给她幸福，你能做到吗？
4: 这个我白文豹一定能做到，因为我一向很专一的。青南，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请到我府上喝杯薄酒。告辞了。
0: 公主，
5: 公主，九环，公主，你是九环，那刚才那个？
0: 两位姐姐，程将军，谢谢你们救我，九环多有冒犯，还请几位多多担待。
5: 现在还有心思跟我们开玩笑啊？刚才都吓死我们了。
0: 是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5: 对呀，刚才那个是谁？到底怎么回事啊？

0: 真好看。公主，你看好看吗？公主，我觉得你穿一定好看。
1: 得了吧，我觉得你穿才好看呢。
0: 公主说笑了，我又不是新娘。
1: 思思，你刚才说了什么？
0: 我没说什么呀，我说我又不是新娘。哎
1: 呀，你有没有想过要做新娘啊？
0: 哪个女孩子不想做新娘呢？只是我喜欢的人他不喜欢我。
1: 你有喜欢的人啦？哦，
0: 没有没有。嗯，
1: 让我猜猜，是不是白文豹？
0: 没有，公主。

0: 思思，我觉得这件嫁衣呢特别的适合你。
1: 公主，你说什么呀？我不明白。
0: 那你告诉我句实话，你是不是喜欢白文豹？好吧，我替你承认了，你就是喜欢他。我认识你那么多年了，我还不知道你心里怎么想吗？思思，我们是好姐妹的吧？
1: 当然，
0: 是那种特别特别要好的姐妹，对不对啊？
1: 那肯定啊。
0: 既然这样的话，你一定要答应我一件事。
1: 我亲爱的公主，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0: 你穿上嫁衣，坐上花轿，代替我去成亲。
1: 啊，这怎么行？不行不行。嘿，
0: 你都是在骗我的，你刚才说跟我是好姐妹呢。
1: 我们是很好的姐妹，可是这个忙我不能帮。
0: 能，一定能帮，只有你能帮啊。思思，你这不止在帮我，还是帮你自己啊。
1: 可这是欺君之罪，
0: 这世上如果没有欺君的人的话，怎么会有欺君之罪呢？
1: 我不明白。
0: 我话讲到这份上你都不明白啊？好吧，那我恭喜你，女人笨一点呢是有很好的福气的。
1: 可我还是不明白。
0: 这么跟你说吧，你看啊，你喜欢白文豹，但是我不喜欢白文豹，所以呢你代替我去做新娘就是最好的结果。思思啊，不是我说你，你都去了终南山这么久了，怎么胆子还这么小啊？爱一个人呢就大胆的去爱。你看看，我爱薛刚，虽然呢在我皇娘的眼里呢他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大坏蛋，但是在我的心里啊，他就是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你代替我去做新娘，跟我爱薛刚相比，那大胆劲儿只有九牛一毛。
1: 这，
0: 哎呀，好了，你就别再犹豫了，到时候盖头一盖，谁知道谁谁啊？等入了洞房，生米煮成熟饭，一切就都搞定了。我告诉你啊，这感情嘛是需要培养的。你看啊，你跟白文豹从小认识，
1: 都这个时候了，公主还有心思说笑？
0: 我没有说笑，这是真的，这是最好的结果。说不定你爹还向我皇娘求情呢，一切啊就都搞定了。
1: 那公主，你有什么打算？
0: 我嘛，我自有我的去处嘛。
1: 这么做真的能行吗？
0: 能行，你相信我，一定能行的。哎，我告诉你个秘密。
1: 什么呀？
0: 刚才我在想呢，如果呢，那白文豹敢对我有非分之想，我就杀了他。你看，心疼了吧？我就知道。你看，你代替我做新娘，你呢还是救人一命，这是两全其美，一箭双雕啊。

0: 两位姐姐，程将军，我们就此别过吧。
1: 妹妹，你这又是唱的哪一出啊？
0: 我害得三哥哥没有报成仇，他心里一定很恨我。再说你们来都城是为了攻打皇宫，但是只有我一个人不知道，想必他把我蒙在鼓里，就是把我当成了外人。既然把我当成外人，我跟你们回去也不太合适。你们回去了就说我跟白文豹已经成亲，从此我跟他再无瓜葛。
1: 妹妹，你听我说，其实我们不告诉你是怕你夹在中间为难。夫君啊，他是很在乎你的。
2: 对啊，明明是他伤害了你，害你差点就丢了性命，怎么变成你伤害了他呢？还是跟我们走吧。
3: 是啊，公主，我大哥为了你跟庐陵王都闹翻了。
0: 你们都不要再劝我了，我已经决定了。
1: 妹妹，我知道了，你肯定是怪你三哥哥没有亲自来接你吧。
2: 哎，看，是我曹操，曹操就到了。咦，
1: 夫君来了。
3: 大哥，你来了。
1: 夫君。
2: 夫君。
4: 你伤好了吗？
2: 我伤好没

0: 好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夫君，九环妹妹的伤早就好了，可是她不愿意跟我们回九岩山，你劝劝她吧。嗯，
2: 不用劝，她要去就让她去吧，她跟咱们不是一路人。
0: 夫君，别说气话。
2: 气话，我说的是真话。你不是要做你皇娘的孝顺女儿吗？为了救她，你连命都不要。哦，对了，听说武则天把你许配给了银锤太保，我是不是该恭喜你啊？
0: 你来这里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个？
2: 当然不是，我是担心我二位夫人有什么闪失。
0: 夫君，你别胡说。薛夫人不用说了，我知道，我跟薛大元帅确实是两条路上的人。好，从此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
2: 不，你走的才是阳关道，我们是反贼，走的是独木桥。

我的家在哪里？爹娘，你们在哪里？你们好狠心，既然生下了我，为何又抛下了我？我是不是不该来到这个世上？

0: 是那里啊，
1: 姑娘，你没死，是我救了你。你年纪轻轻的，为了何事要寻短见啊？活着多好，不行，你就出家也可以啊。出家，这主意不错。皇娘也出过家。师父，来。 师父，我觉得您说的对，出家也好，要不然您收我为徒吧。姑娘，要不你暂且先在我们玄妙观住上一段时间，出家之事以后再说吧。那好吧，谢谢师父啊。
2: 哎，三弟，你喝多了，这大婚之日，你看你喝那么多。
3: 我没醉。
2: 人说我喝多了，我白文豹今天高兴啊！好，好，好，你没醉是我们醉了啊！你都别说了，
3: 三弟啊，大哥也为你高兴啊。那你赶紧入洞房吧。
2: 走吧，
3: 去吧，
2: 我们不打扰你了。
3: 都走吧，都走，
2: 快去吧，走，
3: 走，走。
4: 公主，我来了。公主啊，我们终于成亲了。

0: 哎呀，哎，九环公主，我来了，公主，九环公主，我好喜欢你啊！
1: 思思，你记得，你一定要幸福。百文豹是你的，要抓住自己的幸福。

0: 夫君，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我都找你半天了。在想公主吧？是啊，我们都这么多年的夫妻了，我心里怎么想的，你还不知道？
1: 我知道，你是故意气走公主的。
0: 她是公主，我是反贼，她不管站在哪一边都会痛苦。
1: 与其痛苦，还不如分开。而且，他在我的身边，我也会有诸多的顾虑。可是你们俩现在这样就不痛苦吗？我认为，感情就是感情，不要夹杂其他的因素。栾莹，两个人在一起，除了感情，这身份和立场，能分得开吗？
0: 薛大元帅，我说不过你。
1: 夫君，我真不想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武则天的确是古往今来最厉害的女人，她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残害了多少忠良。不过，这过去的武周的确很强大，民心也很稳定，所以殷王他们举棋不久就失败了。因为老百姓不在乎谁是皇帝，只要有稳定的生活，他们就满足了。可现在不同了。
0: 狄仁杰老了，程老千岁也不过问朝政，朝中奸臣当道，民心思变，是时候拨乱世，反诛政了。
1: 夫君，你想起兵吗？嗯，
0: 栾莹，我如今是元帅，不是浪子，忠心大唐和儿女情长，孰重孰轻，我心里非常清楚。
1: 夫君。 无论你做什么样的决定，我都支持你。

0: 文豹哥，文豹哥，文豹哥，思思，怎么是你啊？公主呢？思思，我明白了，你是和公主联合起来耍我，是不是？
1: 文豹哥，你听我解释。
0: 住手！你个堂堂王府千金，竟然做出这等龌龊之事，真是不知羞耻。

0: 白文豹，你别得了便宜还卖乖，我不知羞耻。是谁昨晚抱着我说爱我又不变？如今你说这样的话，你还叫我怎么活啊？哎，
1: 思思，你怎么能跑到我的洞房里来呢？啊，你知道吗？你这样会毁了我的名誉，你知不知道？
2: 你就是宁愿死也不要跟我在一起。
0: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思思，我从小一直把你当亲妹妹看待，你怎么能做出这种荒唐之事呢？
2: 我堂堂王府千金，又哪一点配不上你？哎呀，
0: 怎么会成这样了？怎么会成这样啊？

0: 思思，到底怎么回事？他们快说！公主她昏了，她将我冒充她进的洞房。你还有脸哭？家门不幸，出了你这么个东西。你是什么身份地位，能和公主相提并论？
1: 公主让你冒充，你就答应她。你真是气死我了！今天我打你，就当没有你这个不孝的女儿。
0: 哎，王爷息怒。王爷，还是等温豹过来问清楚再说吧。
1: 你打吧，你打死我好了。反正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早就喜欢温豹哥，我非他不嫁。
0: 你以为我会对你手下留情？你犯的是欺君的大罪。如果让五皇知道你和公主串通，你不但小命不保，而且会连累白家李家所有的人。与其让皇上满门抄斩，不如我今天先杀了你。来呀，把这个不孝之女拖出去，乱棍打死！
2: 哎，王爷。
0: 王爷，你就这么一个亲生女儿，真的舍得打死啊？你就别说气话了，求义父饶过妹妹。
1: 爹爹，我不劳您动手，我自己死好了。反正文豹哥也不喜欢我，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
2: 好妹妹，可别做傻事啊。
0: 王爷，事已至此，老夫有个请求，
2: 要不？
0: 咱们就来个将错就错，成全他们两个。
2: 白兄有所不知，我何尝不想他们两个在一起？我们也好亲上加亲。只是那文豹，我已经问过他好多次了，他都回绝了，所以我才答应五皇的赐婚。没想到今天成这个样子。王爷，文豹那边我来说，只是你就别再怪罪思思了。
3: 克隆，带他回房间，好好反省反省。是。文虎，
4: 爹，
3: 你再去看看。是。三弟，快点，
4: 放开我！
3: 王爷，爹，我把文豹带来了。
2: 宝儿，这手怎么了？没事。宝儿啊，你让爹怎么说你呢？思思这么好的姑娘，又是王爷亲生的女儿，她哪一点配不上你？既然你们俩入了洞房，她就是你的妻子，以后好好待她。
4: 爹，您有所不知。
2: 我什么都知道。如果你还认我这个爹，还认王爷为义父的话，就和思思好好生活。至于公主她。 他不中意你，你把他忘了吧。
4: 这不可能！我说过，我非公主不娶。
2: 你说什么？我打死你！
4: 爹！
0: 白兄息怒。

0: 文豹，事已至此，你就认命吧。
1: 义父，我一直把思思当成亲妹妹看待，如今你们让我和她成亲，这我做不到。
2: 你果真不从！
0: 爹，义父，如果你们再逼我的话，文豹就出家。
3: 三弟，
2: 逆子！你们两个把她带出去关起来。
1: 走吧，三弟。
0: 哎呀，
2: 真是不孝的畜生！

0: 禀陛下，那伪汉王李旦在汉阳起兵，不过一月已连下我大周30城，如今已到怀州了。
1: 这个李旦实在猖獗，众爱卿可有办法？
2: 回禀陛下，此事简单，这李旦起兵汉阳，想必只是为了要一个名分，哪怕直接封他一个汉王，想必这李旦就会罢战休兵，到时候我们就联合对付薛刚，待对付完薛刚之后再对付这李旦也不迟啊。
3: 梁王高见，微臣附议。
4: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5: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1分钱押金，不收您1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6: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

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

0: 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看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以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3: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 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

0: 牌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3: 舞台布景灯光样样到位，
4: 我们装台这可是个艺术的活，
5: 跟台上台下都差不多，
6: 那还等什么？
3: 大事、碎事、家务事，事事劳神。
7: 哥给你们选下个新嫂子，
8: 刁大顺，你不要脸！
7: 蔡老师，我爱你比他早多了。
9: 要亲一下，就一下。
5: 咱你小伙不服是吧？来，
3: 一辆三轮，运载生活希望。
10: 我让你结，我让你结。
5: 看看把这玩意灌成啥样了？
11: 是千女子吗？
3: 装台故事，映射百态人生。
5: 要钱你就知道要钱，那时候装台的活早都不想干了。
3: 每天19:30，装台。
12: 一件疑似商代的玉凤鸟，能否满足藏友的心理预期？
13: 预期怎么得值100万吧？
14: 他这个级别就相当高了。
15: 如果说您这件对的话呢，价格是不可估量的。
12: 古玩市场买到的2只碗，为何让藏友头疼不已？
16: 当时媳妇儿说：“你是不是想有二房啊？真是百口难辩啊！”
17: 刚才也提到了，它很有意义。
18: 这2只碗还是非常有研究价值的。
12: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0: 可能需要说一些肉麻的话，
1: 表露出对他工作上的默默的一种支持吗？
2: 好好的回忆一下我们的员外经历。
3: 就是医术很高，医德很高，是我们患者心中的可以说是一盏灯吧。
4: 有人给您写了一封信。
5: 老公今天想给您写一封信。
6: 尊敬的陕西省众医院曹丽萍主任，您好。
7: 红平队长您好。
8: 主任您好。
9: 不知不觉你扎根乡村行医已经31年了。
5: 我一直默默地支持你的行医路。
9: 我从未后悔支持你的选择。我知道这身白大褂是你的责任，也是你的初心和担当。往后余生，我依然是你最安稳的后盾，你永远是我的骄傲。
10: 2023年，我确诊肺病后，慕名找您就诊。
6: 经精心的医疗，我呼吸顺畅，精气神大幅好转。
10: 平日里，你处处体谅咱们中老年患者难处，实打实帮我们减轻疾病负担，感恩您坚守医者初心，守护我们的健康。
11: 在我的印象里，您永远都是挺拔的身姿，标志性的微笑，不管是对待病人、同事还是下属，温和亲近。
8: 患者思想夸赞您，没有专家的距离感，我们更是深有体会。
11: 您的儒雅、博学、阔达和随和是我需要追寻的榜样。
12: 那时我们一同在马拉维援非，
7: 在我遇到困惑时，您总是耐心开导我。
12: 是您让我读懂了同舟共济的医者情谊，感恩与您并肩作战，共度患难。
5: 对我妻子是说，对不起，我为了病人没有照顾好你。
13: 不忘初心啊，继续做好

0: 好我们的本职工作，为广大患者服务。我们团队这十七名医生，不管他是来自哪家医院，什么专业，我们都代表的是中国医生。我们的身上都满满的有中国医生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珍惜这样一份职业，为自己的这个职业去产生更大的价值，应该是我们一生毕生的职业追求。
1: 穿上这身白衣，便要守住一份初心，不负每一份生死相托。
2: 扎根乡土，信息背景，做乡亲们最坚实的依靠。
1: 为人民健康服务是一个医生一辈子的职责，我会继续干下去，直到生命终止。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在哪儿的，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

0: 清楚了。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3: 山河会崩塌，我是真英雄，怎回家？
4: 好，就依梁王之见，封他为汉王，着鸿胪四卿去联合。
5: 陛下圣明。

0: 问豹哥，这些饭菜你怎么都没吃啊？问豹哥，你的手好点了吗？啊？
1: 男女授受不亲，还是保持距离。
0: 一个被窝都躺过了，你还说？好了，我不说。文豹哥，你别闹了，府里人多眼杂，若是传到五皇那儿。
2: 我们家就要大祸临头了。谁跟你闹了？这都是你自己闯下的祸，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好，是我的错，我现在也想通了，不勉强你了。只是，你别对我凶巴巴的就行。你说的是真的？强扭的瓜不甜，我已经派人去找公主的下落了，一切等找到公主再说。文豹哥。
2: 你也别绝食了，你快吃点东西吧，我还给你带了酒呢。你不会在这酒里下蒙汗药了吧？
0: 我有那么卑鄙吗？你现在不喜欢我没关系，我可以等。
2: 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一定会喜欢上我的。哎呀，思思，我告诉你，你不用等了，我文豹这辈子就喜欢一个人。 那就是公主。
0: 我不和你争，你快吃吧，文豹哥。那我先走了。

0: 侄儿武三思，拜见陛下，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三思啊，朕跟你说过了，如果没有外人，你可以叫朕姑母，免礼。
0: 谢姑母。
1: 三思啊，你的气色不是很好啊。
0: 姑母真是圣明，三思的一番心思，姑母想必应该清楚。
1: 你还在为环儿的婚事耿耿于怀吗？
0: 姑母，这公主殿下一向是喜欢那种成熟稳重的男人，但是这白文豹他是个鲁莽无礼的人。我认为这公主殿下跟了白文豹之后会很难幸福。
1: 你说的成熟稳重其实是说你自己，但你要知道大周今非昔比，朝廷正是用人之际，白文豹是个真正的人才。
0: 可是姑母，我们也不能够牺牲公主殿下的幸福啊，毕竟她是您的女儿。
1: 胡说，你怎么知道她不幸福啊？朕觉得他们两个很般配。
0: 姑母，
1: 好了，朝廷现在正需用人，你不可以因私废公，跟白文豹过不去。你有时间呢多去看看环儿吧，朕最近也不见他回宫省亲，朕觉得他还在怨朕。
0: 姑母也不必如此挂念，想必公主殿下

0: 我们的孩子，他只是一个孝女，若干年后，他会明白您的一番苦心的。但愿如此。
1: 义父，走。
2: 那五皇命我征剿九岩山，五三四为监军，你是先锋官。
3: 闻道听说了。
1: 希望这次能剿平九岩山，将功补过，保全我们李白两家数百人的性命。
3: 义父，这个您放心，孩儿一定不辱使命。
4: 汉王已经接受了我母后的敕封，元帅、军师，你们说我们该如何应对啊？
5: 殿下，这武则天主动求和，说明武周气数将尽，臣愿领兵出征迎殿下，重登九五。
4: 殿下，臣认为武则天会最后一搏，集中兵力为攻打我们九岩山的。
3: 本王也是这么想的。元帅、军师，你们合计一下，选派先锋大将择日出征。
6: 遵命。

0: 你怎么来了？
1: 我来帮你们打仗啊。
0: 行军打仗是男人的事，快回去。
2: 思思啊，这战场上打打杀杀的很危险，不是你来的地方，赶快回去吧。
3: 原来是思思小姐，这身打扮英姿飒爽，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女啊。既然思思小姐想为我大周效力，那就随了她的心愿。思思，你想做将军还是想做什么？
1: 我要做先锋。
3: 先锋啊，先锋官已有人选，就是你的义兄白文豹。
1: 这样啊，那文豹哥做左先锋，我做右先锋。
2: 思思，
0: 红道，先锋是武皇的封赏，岂能儿戏？
3: 思思小姐当仁不让，是位女英雄。我觉得思思小姐的想法很好，有她做先锋，我们在战场上的将士杀起敌人来会更有精神。
0: 这个
3: 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吗？况且你是元帅，我是监军，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决定。
0: 既然梁王举荐，本帅就封你为右先锋。但是你初次行军打仗，有许多不懂的地方，向左先锋白文豹请教，不可出丑，丢了本帅的颜面。
1: 得令，末将定不辱使命。
2: 来人呢？栾英，你帮我把这酒拿走吧。
4: 啊？你不喝啦？
2: 这要出征了，不喝了。
4: 那怪可惜的，这可是韦娘娘刚刚送来的房州黄酒，可香了呢。
2: 你看你，我想喝的时候你不让我喝，或者不想喝了你又劝我喝。
4: 怎么了？真不喝了？那我可真拿走了。
2: 这大战在即，哪还有心思喝酒啊？
4: 夫君，你也别太操劳了。我还是那句话，无论怎么样，我都支持你。
2: 栾英，这么多年，多亏你操持这个家，带大了奎儿，辛苦你了。
4: 这都是应该的。
5: 大哥，大哥，
6: 虎子，
5: 嫂子也在啊。那不打扰你们了，你们继续，我去找素英去了。
4: 哎，你们有事你们聊啊。夫君，我先走了。哎，
5: 大哥，你可真行啊，你是作战和谈情说爱两不误啊。你要是对公主也这样就好了。
2: 虎子，你别一天没个正形，别提他。
5: 好好好好，不提不提了。大哥，杜掌柜传来消息说，武则天派武三思和李成业率大军来犯啊。
2: 什么？

0: 我还没出兵，他们倒先发兵了。传令下去，召集众将，本帅要升帐。是。关于这次的作战方案，你们还有什么意见吗？
1: 这，哎，大哥，还是让我跟马登当先锋吧。
2: 对，
0: 殿下娘娘驾到。殿下请。
3: 参见殿下。刚才你们的意思，我跟殿下都已经听到了。薛元帅，你果然是运筹帷幄。殿下，你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呢？
0: 还是请殿下和娘娘多多赐教。
4: 本王不懂用兵，你是元帅，你说如何就如何。
0: 殿下过谦了，元帅用兵如神，复兴大唐指日可待。
4: 多谢殿下错爱，军师抬举，我薛刚真是惭愧啊！
3: 没错没错，有薛元帅在，本王高枕无忧啊！
5: 是啊，薛家世代忠良，以前是大唐的中流砥柱，现在也是，今后啊还会是。
0: 薛元帅，你说本妃说的对吗？
3: 蒙殿下和娘娘信任，我薛刚唯有鞠躬尽瘁，为大唐死而后已。
6: 鞠躬就行了，想来本王还要与薛元帅共治天下呢。本王决定，这次出征，为了鼓舞士气，本王要亲自去。啊，不但殿下要去，本妃也要去看看。
7: 驾，
8: 御。
7: 启禀元帅，前方30里处就是军州，已被薛刚占领，李显和韦妃也在城内。
8: 在此，是。太好了，这次定能将李显和薛刚活捉。
7: 闻报，不可轻敌。想那军州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薛刚在几日内就拿下了此城，我们要拿回来，没那么容易。
9: 义父，我看不是那薛刚厉害，而是地方守将太弱，贪生怕死。
10: 闻报哥说的对。
8: 若是大周多几个像文豹哥这样的将才，爹爹就不用这么辛苦了。
11: 哎，义妹过奖了。不过，义父分析的很有道理。这现在朝中的很多大臣，不把心思放在军国大事上，而是整天想着排除异己，贪图享乐。哼，这样如何安邦定国？
12: 您现在是年轻气盛，虽说勇气可嘉。
11: 但是这战场上，杀敌还是要靠谋略的，而不是靠蛮力。哼，
12: 文豹读的兵书事少，梁王当过元帅，一定深谙兵法。
11: 近来我在读魏缭子兵法，还有诸多地方不明白，梁王能否赐教一二？一个战场上指挥打仗，读什么魏缭子，又不是魏马。 哪那么容易懂？

0: 在干什么呢？薛克来信啦，
1: 不应该是来画了，还给我。哦，亲爱的安阳妹妹，我已到达军州，杀敌5万，
0: 我日思夜想你，
1: 好你个端阳，竟敢取笑姐姐，看我不教训你，
0: 哪有？
1: 傅王和母妃他们都走了，就剩我们两个，你不觉得这里很冷清吗？是啊，雪娇和薛奎都不在，真没劲。哎，
0: 我有个主意，不知道你听不听？
1: 什么主意？
0: 我们去军州，给傅王他们一个惊喜。
1: 恐怕傅王只有惊，没有喜吧？
0: 怕什么？君在外，将令有所不受。
1: 那叫做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0: 哎，都一样了。你到底要不要陪我去啊？
1: 真去啊？嗯，
0: 去吧，我做妹妹的都不怕，你个姐姐还怕？

0: 怕什么？
1: 那就去。
0: 好。
2: 报！
3: 禀殿下，李成燕的大军离军州不远，
4: 再探。
2: 是。
5: 殿下，我们兴兵以来，由殿下亲征，一路势如破竹，到了军州。不过，这李成燕来势凶猛，有白文豹为先锋，恐怕是块硬骨头啊。我们还是好好合计合计啊。
6: 军师无需过虑，有我二女婿薛奎在，还怕那白文豹？
7: 老丈人，老丈人，您是在说我吗？
4: 奎儿，不得无礼，要叫殿下。哎呀，
6: 无妨无妨，本王喜欢老丈人这个称呼，听起来亲切。奎儿，你给端阳写信了没有啊？这次出征啊，他们可都要跟来，被你丈母娘给拦下了。
7: 老丈人，这个您就放心吧，这信呀，我早就写过了。
4: 你呀，那信能叫信吗？跟鬼画符似的。
6: 哎，不能这么说，我看过奎儿写的信，虽然像鬼画符，可是啊，比文字生动有趣的多了。
7: 就是啊。嗯，
4: 殿下，您太宠他了。
6: 接下来该怎么打？军师啊，你们合计去吧。啊，本王要陪着为妃好好在这军州城里逛逛。薛奎，你陪陪老丈人。
7: 好啊，老丈人，这样我就可以去给端阳买点礼物，好哄他开心啊。

0: 思思来了，
1: 文豹哥，你在看什么呢？在看《魏了子兵法》。喝点东西吧。
0: 多谢。《魏了子兵法》，今天武三思还以为你要喂马呢。
1: 是啊，这武三思虽然通晓兵法，但是这是一本奇书，历来评价不高，所以呢，有很多人不屑看。
0: 其实呀，我觉得这里边有很多主张非常好。
1: 魏了子呢是战国时期的军事家，他的兵法分天官、兵坛、士坛、战威等32计，主张不打无把握之战，反对消极防御。他主张使用权谋，争取主动，明察敌情，出其不意，出奇制胜。
0: 思思啊，你也读过这本书啊？
1: 在终南山的时候，师父教过我。
2: 可是有很多地方我还是不大明白。
3: 魏了子兵法呢，与其他的军事家呢有很大的不同。哎，要不这样，我们来一起探讨探讨。
4: 铁盔小乌龟，快出来受死，跟你豹爷爷出来打一打。
3: 报，那银锤太保点名要与二驸马对战。
5: 好啊。
3: 爹，我等这一天呀，等得手都痒了。不战，挂免战牌。
2: 是。
3: 爹，为什么不战呢？您这种做事风格我很不喜欢。
2: 你很不喜欢？嗯，
3: 你给我听着，你爹我是元帅，我说了算。你小子再敢给我私自出战，我斩你没商量，谁求情也没用。
2: 真是个缩头小乌龟啊！
6: 有那么怕你豹爷爷吗？哎，尚大哥回来了。嗯，见到白老将军了吗？
7: 见到了。现在白老将军和那白文虎、白文龙，在李成业的军中负责粮草。白老将军看了你的信，甚是为难呐。
6: 哦，
7: 白老将军说那白文豹在李成业的军中身为先锋官，现在除了李成业的话，谁的话他也不听。不过白老将军还让我嘱咐你。 不要为了白文豹一人误了军机大事。

0: 白老将军真是大胸怀呀！魁小子，快出来啊！你们怎么一直这样缩着头啊？啊，就那么怕你鲍爷爷吗？
1: 太嚣张了！哎，薛魁。
2: 在，你可以出去迎战了。真的呀，爹！哎呀，我是越来越钦佩您了。哎，
1: 不过你要听我的号令，要是违命的话，后果你懂的。
2: 我懂，必须懂。再不懂，我就不是您儿子了吗？那我去出战了啊！驾！驾！
0: 缩头乌龟终于出来了，驾！
1: 白三儿，你叫什么叫啊？你奎爷爷不是在这儿陪你了吗？
0: 缩了几天头，终于敢出来了。
1: 好，来。嗯。

0: 小三儿，我爹怕我伤了你，让我赶着回去呢。咱们明日再战了。
1: 臭小子，少口出狂言！明天我要再做缩头乌龟了。
0: 跟你还没打过瘾呢，我怎么会不出来呢？
1: 好，明日豹爷在这等着你。
0: 爹，您知不知道，您让我很不开心。您干嘛又要鸣金收兵啊？不差点就把那个白三儿给打下马了。这是打仗，哪能都由着你自己的性子啊？
1: 爹，
0: 哎，大侄儿，你还不明白吗？这两虎相斗啊，必有一伤。你爹呀，是怕你受伤。
1: 哼，
0: 让我受伤，在这世界上让我受伤的人还没出世呢，就是我爹，老是伤我的心。
2: 你哪来那么多的废话呀？退下！我，哎，大侄儿，你先回到房间，有的是仗等着你打呢啊！不过话说回来，你的白三儿功夫真是了得，要是再多打一会儿，那可过瘾了。
3: 那是。
2: 我走了。
0: 来。
4: 我们为驸马先锋旗开得胜，干一杯！
5: 干！
4: 多谢义父！
5: 干！
4: 旗开得胜呢？驸马方才赢了吗？驸马方才只是跟薛奎打了个平手吧？
5: 是吗？那假若换做梁王，那薛奎早就没命了。
4: 哎，
5: 要不？ 明日您亲自出战，
4: 杀鸡焉用牛刀啊！再说了，这薛奎是先锋，你也是先锋，理所当然，你俩作为对手。
5: 嘿嘿，我白文豹刚知道，原来梁王您是属牛的。
4: 哼，大胆白文豹！
5: 文豹岂敢？这梁王您既然说不是属牛的，那就不是了。
4: 白文豹。
6: 你不要以为自己已经做了驸马，你就可以胡说八道、信口开河。
0: 好了，坐下。大敌当前，我们应该精诚团结。来，
6: 喝酒。
0: 哎，干！干！干！干！毕元帅，白文豹要在城下叫战，专点二驸马交锋。
7: 好啊，爹，我正等着他来出战呢，让我去吧。
6: 程月虎听令，末将在。
7: 命你前去会会白文豹。
6: 大哥，不，元帅，这把这么好的机会给我，众将官会不会不服啊？
7: 月虎，你就不用跟我客气了。常言道，兵来将挡，但小小的白文豹来了，当然得你程月虎这员虎将上啊。
6: 大哥。 我确实能打过他，可是人总有不舒服的时候啊。比方说，我没吃好。

0: 觉啊，没吃好饭呐，拉肚子啊，拉了几天肚子了。我万一打不过他怎么办啊？
1: 这你就放心了，打赢了呢回来定罪，打输了论功行赏，怎么样啊？
0: 这要是真说打赢了，我没多大把握。要是打输了，我绝对行。我去了。
1: 这个程月虎，
2: 缩头乌龟，快出来啊！
3: 去去！
0: 吁！哎，白三儿，别叫唤了，我程月虎来对付对付你。
2: 胖子，你根本不是我白元豹的对手，我也没兴趣跟你打。识相的话，把那魁小子给我叫出来。
0: 去！去！
2: 傻小子，累死你！
0: 去！

0: 今天我还没准备好呢，我们改日再战。今天就算你赢了，我败下阵去喽。
1: 这程咬金的孙子也太差劲了，还是和魁小子打比较有趣。 小子，你又是谁啊？
2: 我乃定国公马登。
1: 什么马登脚登的？你应该比程咬金的孙子厉害吧？
2: 少废话，厉害不厉害，打官就知道。
1: 爽快，豹爷爷我就喜欢这样的。

0: 你干脆还是别叫马登了，还是用我的脚蹬吧。
1: 白文豹，你果真厉害，我有事先走了。
0: 赶快走，把那魁小子给我叫出来。
2: 文豹，你打败了薛奎。
0: 哎，
2: 三清，我知道是这驸马和薛奎打了个平手，并未曾打败薛奎，你是不是记错了呀？又连败薛刚两员大将。
0: 立了大功，本王要在功劳簿上给你好好记上一笔。多
3: 谢元帅，请元帅放心，
0: 本豹明日一定要活捉那薛奎。
3: 不行，明日该换我出战了。
0: 好，传本王将令，明日犒赏三军。多谢元帅。
4: 思思小姐果然是巾帼英雄，第一次上阵呢就连败薛刚几员大将，实在是巾帼不让须眉啊！
5: 梁王，能不能叫我先锋啊？哼，
4: 当然。
6: 只要思思小姐喜欢，叫什么都可以。启禀元帅，咱们的粮草已经不足了。啊？还有多少？仅够三五天之用，怎么这么少？你这押粮官是怎么当的？
2: 灰元帅，我们来的时候比较匆忙，粮草带的原本就不多，再加上您连续犒赏三军，这粮草自然就不够用了。
6: 中了薛刚的奸计，那何处能借粮？哦，末将的金霞关离此地不是太远。
4: 好，
6: 速速派人前去借粮。
4: 义父，文豹愿意前往。
6: 你不能去。如果你去了，那薛刚前来讨战，何人能够抵挡？元帅，要不派文龙、文虎去？
2: 金霞关的刘副总兵，
6: 只要见到我两个儿子，肯定放粮。
0: 也好，
2: 那就犒劳两位贤侄了。
0: 是。
7: 驾。站住！打劫！

0: 想死的都给我留下，想活命的就赶快滚。
1: 何方山贼，连官兵也敢抢，你们不想活了？
0: 爷不仅敢抢你，还敢杀了你呢。

1: 白将军被袁帅、粮草被山贼偷抢，两位白将军也被生擒了，现在生死不明。
2: 下去吧。
3: 是。
4: 这如何是好？哎，
0: 天下哪有这么巧的事情？想必那两位白将军是投了薛刚了吧？
3: 你在这胡说八道什么呀？我们白家。
0: 一向对皇上都是忠心耿耿，你们白家对皇上忠心耿耿，那敢问你们白家是对我们大周的皇上忠心耿耿，还是对李唐的皇上忠心耿耿？
1: 吴三思，我告诉你，你要再敢污蔑，小心我白文豹的严锤。白文豹。 本王知道现在也确实不知道你到底有何本事。到目前为止，你也就只是对付了一些程月湖、马登之辈，实在算不得什么战功卓著。本王也确实想知道，到底是你的武功厉害，还是我的武功厉害？上次都城比试，本王作为主考官没能参加比赛，否则的话，这银锤太保未必轮到你做。 还有，武皇也未必会将九皇公主下嫁于你。好啊，
3: 吴三思，我白文豹随时奉陪，和你一决高下。
0: 白文豹，莫要在此大言不惭。你千万不要忘了，此处我是监军，这里我说了算。如果今后你再对本王说什么无理之话，我定要你吃不了兜着走。我也明确无误的告诉你。
2: 你再敢对公主，也就是本驸马的夫人，有任何的无理和妄想，不管你是王爷还是王八，小心某白文豹一锤打死你！
3: 白文豹，
2: 吴三思，好了好了，这是打仗，你们一个是王爷监军，一个是驸马先锋，岂能因私废公？还有打杀杀，成何体统？文豹，明日你去借粮，告诉他们。
5: 待我破了军州城，双倍奉还。请依附放心，文豹不辱使命。爹，我把白文龙、白文虎给抓来了。好，来人呐，把他们两个给我带上来。
6: 你们这帮逆贼、反贼，放开我！ 原来是两位白将军大驾光临，本帅未曾远迎，还望恕罪。来，还不快给白将军松绑？
7: 是。
6: 二位将军，白家乃是正直忠义之士，你们为什么要帮着那个奸臣武三思卖命呢？还不如来我们九燕山，跟我们一起反周兴唐如何？
7: 徐刚，休要胡说。 要杀要剐，悉听尊便。哼，让我投降，至死不从。
8: 苏大神，
6: 是。别碰我，滚开！别碰我，滚开！

0: 这是令堂写给你三弟白文豹的信，你们看了吗？
1: 母亲大人的信，我岂能偷阅？哼！
0: 其实你父亲早有反周兴唐之意，只是你三弟白文豹一直跟着李承业，难以说服。但是文豹最听你母亲的话，所以你父亲让你母亲修书一封，劝白文。

0: 文报弃暗投明。
1: 你的眼睛还好吗？
2: 这年纪大了呀，眼睛看东西啊是越来越模糊，总感觉这眼前有一层白雾，看不清楚。就连带个孙子下个楼去玩，都不敢让我去带。
3: 越来越模糊，看什么都看不清楚，我都不敢出门了。
4: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 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会吃蓝莓叶黄素。
5: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7: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8: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7: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8: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9: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0: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
11: 对，而且我们总说一句老话叫久病床前无孝子，真的是这样的。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12: 眼睛
11: 出现问题，真的有一天躺在床上了，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不工作了吗？不照顾家了吗？不赚钱了吗？每天在床前去尽孝吗？这样对吗？对，但是儿女家庭怎么办？
13: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4: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13: 问题
14: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5: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 好消息，
5: 蓝莓叶黄素
1: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给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6: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4: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17: 听我们小区的那些老大姐说吃蓝莓叶黄素它对眼睛好，我每天吃两片，现在啊那眼睛舒服多了，看东西啊也清晰了，现在做家务带孙子都没有问题了。
7: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8: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7: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7: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8: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9: 叶黄素是天然的叶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 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6: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2: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9: 效果有保证。

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好消息，南北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这个叶黄素吃了比眼睛好，可是天然优质蓝莓提取的叶黄素，我就卖了1年的量试试，吃了一段时间，现在眼睛看报纸刷刷手机小视频都没问题了，而且看着很清晰。
4: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
1: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5: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0: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7: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8: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6: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7: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9: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0: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对眼睛好。
9: 对，买了1年的，大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1: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2: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3: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12: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6: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7: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8: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6: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7: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 好消息，南北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12: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7: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

0: 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你的眼睛还好吗？
3: 这年纪大了呀，

0: 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 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会吃蓝莓叶黄素。
2: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3: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0: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6: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7: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
8: 对，而且我们总说一句老话，叫久病床前无孝子，真的是这样的。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9: 眼睛
8: 出现问题，真的有一天躺在床上了，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不工作了吗？不照顾家了吗？不赚钱了吗？每天在床前去尽孝吗？这样对吗？对，但是儿女家庭怎么办？
10: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1: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10: 问题
11: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2: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3: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3: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3: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给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3: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5: 听我们小区的那些老大姐说，吃蓝莓叶黄素它对眼睛好，我每天吃两片，现在啊那眼睛舒服多了，看东西啊也清晰了，现在做家务带孙子都没有问题了。
4: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1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3: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5: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6: 效果有保证吗？
15: 当然有保证了，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 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好消息，南北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3: 一瓶能治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2: 赶快拨打

0: 电话订购吧。
1: 这个叶黄素吃了比眼睛好，可是天然优质蓝莓提取的叶黄素，我就卖了一年的量试试，吃了一段时间，现在眼睛看报纸、刷刷手机小视频都没问题了，而且看得很清晰。
2: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
3: 嗯，
2: 走去厨房也可以。
4: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5: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8: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7: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9: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0: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对眼睛好。
9: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1: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2: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3: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12: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13: 嗯，
12: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7: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8: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7: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4: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12: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4: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4: 我才几天没回家啊，见了叶晨跟这些无没关系的人，让我咋过啊。
15: 咋了？我要是把这个娃娃认下来，好歹可以帮你挡下外面的风言风语噻。
16: 谁呀？
17: 刚才过桥米线陪我回村里逛了一圈，我看他还有谁敢说啥。
15: 我大老远从老家跑来，为的就是蔡老师。
16: 你到底想干啥呢？

0: 你不放心我，那我只能走。
1: 国民党特别行动队为了解决陛下已经不择手段了，今后的工程就靠我们了。
2: 这些学生秘密制作联共抗日宣传册，
3: 献出生命不是目的，完成任务才是目的。
4: 如果我再往里走一些，他说不定还活着。
3: 中国同胞们站在一起的日子不会太远。
1: 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

0: 的作品打100分。有草有花有小动物，
1: 非常好，获得一分。
2: 好的，你喜欢这个扇子吗？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哎呀，我说你们哥俩呀，我尚元培尚大哥早就见过你们爹爹了，你们就此机会投奔我们吧。
4: 就是
5: 好吧，既然我双亲都有此意，那就跟你们干吧。
3: 好，你投了，你投不投啊？
6: 既然双亲与哥哥都说要降了，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元帅，
3: 好，
7: 好，
3: 果然是英雄。好。
5: 爹，是我文龙。
8: 文龙，你来了，怎么样？
5: 爹，我和文虎都投靠了薛元帅，
8: 这是薛元帅给您的信。啊，太好了，文龙，回去告诉薛元帅，就按他信上说的办。
5: 好，那我先回去了。

0: 爹，您多保重，路上小心。
1: 梁王，
0: 什么事慌慌张张的？
1: 白文龙反了，白文龙和白文虎一起反了，他要白守云带着白文豹一起投薛刚。
0: 此事当真？
1: 我亲耳听到的。
0: 下去吧。

0: 元帅，您找我。白老将军，文豹暂时薛刚那厮做缩头乌龟，文豹军见粮了，他却来讨战。小女思思近日偶感风寒，本王帐下无将，想请老将军出去迎战，如何？末将理当应该为元帅分忧，末将这就披挂上阵。
1: 白将军。 白老将军且慢，本王来敬一杯。一者祝白老将军凯旋而归，二者望白老将军斩了薛刚。

0: 这，这，吁！来者可是白首云老将军，你就是反贼薛刚吧？听好了，梁王、三齐王领天兵在此，识相的话，赶快乖乖下马投降。老夫回去为你求个情，说不定可以饶你一条性命。老将军此言差矣，我薛刚兴兵为的是忠心大唐，老将军为何执迷不悟、助纣为虐呢？
1: 休得胡说！砍刀！

0: 二嫂，你奎爷我来了。傻小子，等的就是你。做了几天的缩头乌龟，不敢出来和你抱爷爷打。哼，今天你自己来送死。
1: 到底谁死还不一定呢。这天也不错，风吹的也怪暖和的。要不我们休息一下？你是不是脑子不好使了啊？在这胡说八道什么呀？
0: 脑子好不好使，打打就知道了。
1: 那就来吧，
2: 叫。

0: 有三集，这第一集啊就是内急。我现在就内急，我要去解个手，你在这儿等着。
1: 少废话，
0: 我是真的内急啊！你要是不信啊，那爷爷在这儿撒了啊。
1: 小崽子，你真是懒人屎尿多呀！去吧，
0: 那我去了。哎，不许偷袭，不许偷看，我走了。
1: 老爷爷在这儿等你。
0: 哎呀，舒服，这风和日丽的，爷爷我顺便解个大的。哎，
1: 小崽子，你真是头懒驴。哎，来吧，
0: 你慢着，这拉的太多呀，肚子也空了，我饿了。哎，我这有饼，要不要分你一半啊？
1: 吃什么饼啊你？

0: 白三儿，还打？睁开你的狗眼看看，你到哪儿了？
1: 臭小子，敢耍我！
0: 哼，白三儿，我告诉你吧，你的粮草早就被我们运进城了，多谢你的配合了。告辞。
1: 混账！
0: 慢着，你一个人就敢闯进城来，这胆子也太大了吧？
1: 小兔崽子，这笔账，豹爷爷一定会跟你算的。元帅，
2: 爹，
3: 文博，你回来了。啊，你爹他……
4: 哎，白文豹，这粮草可有接到？
5: 粮草给弄丢了。
4: 哼，大胆白文豹！白文龙和白文虎先后都投靠了薛庚，我看你兄弟是有意而为之。来人呐，把白文豹给我绑了！
3: 两位且慢。文豹虽然不是我亲生，但自小跟随着我，我敢担保文豹不会反水。况且他爹都死了，你今天就让他去吧。
1: 我爹死了？
2: 文豹哥，梁王，我文豹哥是绝对不会背叛大周的。
3: 前几日你不在，那薛刚前来讨战，你爹代替你出战，被薛刚一锤打于马下，死在了阵前。
4: 想如今你爹的人头早已被挂在了那城墙之上，想一想实在是太悲惨了。
1: 义父，我一定要杀了薛刚、薛奎那父子，替我爹报仇。
6: 李元帅，薛奎营外讨阵，别的不要，单点银锤太保
1: 来得正好，我正要找他报仇呢。
6: 义父，先前丢了粮草，就是我中了他们的计，我这就去杀了薛刚，再杀进军中，用薛刚的人头祭奠我爹的在天之灵。小子，快让薛刚滚出来！
0: 白三儿，你怎么又来了？你脑子是不是坏掉了？
1: 你脑子才坏了呢！爹爹杀了我爹爹，今天我要杀了你们两父子，替我爹爹报仇。
0: 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1: 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凯撒，有本事来追你奎爷呀！
1: 驾，别走！驾。

0: 别说了，薛刚是我们的杀父仇人，你们还和他在一起？薛刚，还我爹的命来！
1: 三弟，你听我说，爹不是薛元帅杀的，其中另有隐情啊！听哥哥一句劝，大哥我是不会骗你的。
2: 白龙龙，
0: 你别说了，不为爹爹报仇也罢，还背叛朝廷，落草为寇，做不忠不义的小人，我没有你们这样的哥哥。
1: 文豹将军。
0: 你爹真不是我杀的，你想想啊，这文龙文虎将军都归顺了我九燕山，我怎么可能会害死你爹呢？雪刚，你少在这狡辩！哼，我明白了，一定是武皇把公主嫁给我，你怀恨在心，借机杀了我爹爹，还在这黑白颠倒。雪刚，我告诉你，我白文豹跟你是不共戴天，拿命来！
3: 慢着，白三儿。
0: 你是不是脑子笨呢你？哦，今天奎爷又不打你，不让你知道什么叫福，你是不是就以为我们薛家是吃素的？小兔崽子，少在这跟我废话！文豹，
3: 你是不是疯了？怎么一句话都听不进去？
0: 文豹，你连大哥二哥都不认了吗？我们可是你的亲哥哥呀！三弟，我说过了，我没有你们这样的哥哥。
1: 奎儿，别打了！回去吧，真相早晚会水落石出的。走，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0: 白文豹，你杀了我爹爹，白文豹跟你不共戴天，快快出来受死！奎小子，你这个怕死的缩头乌龟，白文虎、白文龙，你们两个不忠不孝的小人，我白文豹今天和你们恩断义绝，快出来受死！
1: 没事，让元帅担心了。元帅，我要去一趟军州城。
2: 白文豹，你莫不是要去投奔薛刚？
0: 梁王，请不要误会，我想文豹是想祭奠一下白老将军，是吧，文豹？
3: 是的，元帅。等我祭奠完我爹，尽了孝，我就带兵杀进军州。
2: 文豹哥，我跟你一起去吧。不用了，你难道不怕此次是有去无回吗？或者说，落得像你爹爹一样的下场，那可就可惜了。
0: 梁王，您请放心，在我白文豹的信条里，没有投降二字。
2: 那好，你去吧。我想薛刚不可能做出这种无耻之事。是。
0: 嗯，
2: 梁王，
4: 老夫愿意项上人头担保，白文豹不可能投降。

0: 白老将军，您放心，我一定查个水落石出，手刃凶手，为您报仇。
1: 大哥，是奸贼武三思，出战之前他赐了白老将军一杯酒。
0: 你说什么？武三思是杀害白老将军的凶手？
1: 是。
0: 先下去吧。
1: 好。
0: 二位将军，周营有我们的密探，刚刚得到消息。

0: 白老将军在出征之前喝了武三思一杯酒，爹都是孩儿不孝，让您枉死沙场。
1: 肯定是我行事不正，让武三思的人给发现了。
0: 武三思，我与你不共戴天！
1: 二位将军，都是我不好，要不是我急于招降文豹，也不会让武三思有机可乘。
0: 害死了令尊大人，
1: 元帅，这不能怪您，都怪我行事不周，太过大意。
0: 爹，是我害了您呐，此仇不报，誓不为人。
1: 你们放心，我一定会去白老将军报仇的。
0: 只是现在这文豹将军对我误会太深了，这恐怕，
1: 元帅，三弟文豹黑白不分，认贼作父。
0: 我知道没有这个弟弟。 只要能为我爹报仇，您不用顾及他。
1: 不要冲动，文豹本性不坏，只是暂时迷途了。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更加的理智一些呀。
2: 殿下娘娘驾到。

0: 白老将军含冤而死，本王和为妃都深感悲痛。二位将军节哀，等将来大功告成，本王一定给白老将军立庙见寺，侍奉纪念。
1: 多谢殿下娘娘，
2: 文龙、文虎感恩不尽，
3: 誓死追随。
4: 元帅，白文豹
5: 又在外面叫骂。
6: 城上的人听着，把城门打开。
7: 白三儿，你这唱的是哪出啊？
6: 我告诉你们，这次我白某来不是来跟你们打架的。你们看，我两手空空，什么兵器都没有带，你们还有什么可怕的？ 这些酒宴山的人，不忠于朝廷也罢，难道还都是不孝之人吗？连我白文豹，即连我爹的权利都要剥夺吗？快开门！
8: 开门，放他进来。
9: 爹，这是命令。

0: 文豹将军，别这么客套。我爹在哪里？
1: 白将军，请。
0: 不孝的儿子文豹回来了，是儿子不孝，儿子对不起您。
1: 三弟，你终于来了，
0: 别叫我三弟，我没有你们这样的兄长。

0: 怎么这么黑白不分，是非不明呢？你这样可是太让爹失望了。
1: 别说了，你们都给我等着，我白文豹要你们一个一个死无葬身之地。
2: 白三儿，你嚣张什么呀？杀你爹的是武三思，你不找他去报仇，盯着我们做什么呀？
1: 小崽子，我告诉你，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儿。我白文豹一定不会相信你们的鬼话的。
2: 你
3: 奎儿，真相是遮不住的，文豹将军他早晚有一天会明白。
4: 文豹哥，别喝了。
5: 你别管我，你走，你出去。
4: 人死不能复生。
5: 你别说了，这个道理我懂。
4: 文豹哥，你要哭就哭出来吧，哭出来就好了。
5: 我娘多病。

0: 我爹如今也死了，我两位哥哥也都没了，宫中也不知去向，我白文豹什么都没了，什么都没了。文豹哥，你不是什么都没了，你还有我呀。文豹哥，我白文豹什么都没了，没，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我会一直在身边陪着你。
1: 没有，没有，文豹哥，你别难过了。禀元帅，周军再犯校阵，
2: 主将是谁？是白文豹吗？
1: 没看见白文豹，是李成业和武三思。
3: 退下吧。是。看来白文豹并非是有勇无谋之辈，他一定去了西门。嗯。
4: 薛奎、程月虎听令，末将在。
5: 你们带一支人马去西门，记住，别伤着他。
3: 是。
6: 其余人马跟我走。
7: 殿下娘娘驾到。
8: 参见殿下。
9: 众位将士免礼，
10: 谢殿下。
9: 听说要和武三思、李成业决战，
11: 是啊，
9: 臣等正要去迎战呢。
11: 薛元帅，本妃与殿下要亲自上阵为你们助阵。
9: 这，娘娘和殿下乃是千金之躯，还是留在城内静候佳音比较好。
12: 是啊，娘娘和殿下可在城头观战呢。
13: 薛元帅。
9: 本王和为妃也想近距离见识我大唐将士的英勇表现，赶快传令，出城吧。
14: 是。

0: 莲儿，这三郎冤家来了这么久，也不来约我。哼！
1: 李显，上次本王在房州城遇上你们的奸计，今天见到本王还不快下马受降，让本王带你到武皇面前去请罪，到时候还能饶你和为妃一命。
2: 武三思，你不要张狂，这天下迟早是本王的。
1: 识时务者为俊杰，你是个聪明人。若现在就退兵，不与我为敌，将来本王登基之后，绝不会为难你。
3: 殿下，这种小人不必跟他多废话，待臣去教训他。
1: 嗯，
3: 武三思，拿命来！
4: 叫。

0: 这，哎，哪里跑？这。
1: 白三，你奎爷爷等你多时了，你还不快快下马受降？
2: 哼，臭小子，我看你大言不惭吧！问问你鲍爷爷的锤同不同意，看我不把你锤成肉酱！呀呀

0: 对付他！不用了，我来对付他！废话！思思，
1: 文豹哥，小心！这胖子交给我了！
2: 臭娘们，我来对付你！
3: 小心！

0: 面具。
1: 呀！你不是很厉害吗？转几个圈你就晕了。我看不用我打，你自己就倒下了吧。
2: 去！我打之前谁眼都没问题。
1: 快枪！呀！
0: 周将军，没事吧？
3: 将我请来。
2: 走开！我能有什么事？我在哪？

0: 白三，你这功夫还真不赖呀、啊。不过比起我来嘛，还差那么一点点，也就排个天下第二吧。哎，不过呀，你要是投奔我们的话，咱们一起中兴大唐，怎么样？天下归一，你就可以名垂千古了。否则的话，可就要遗臭万年喽。
1: 臭小子，打不过你鲍爷爷，少在那给我废话。投奔，做梦去吧。

0: 通虫火追得可够紧的，你不累，连马都累了。
1: 武三思，有种的跟我决一死战，
0: 我还怕你不成？你的死期到了。
1: 好啊，那就看一看谁的武功是天下第一。来啊！

0: 娘娘不见了。
1: 什么？
0: 娘娘不见了，快找。
1: 走。
2: 这个死冤家就这么走了。
3: 莲儿，
2: 你别过来，再过来我饶不了你。
3: 娘娘饶命。能死在娘娘的剑下，做鬼也风流。
2: 你放开我！哎，

0: 你放开我！
1: 娘，你确实长得越来越美丽了。
0: 你胡说！你心里哪还有我？
1: 三思心中可是一直挂念着娘子，日思夜想。
0: 娘子？谁是你的娘子？
1: 在我心中，我对待莲儿就如同对待我的娘子。
0: 你别蒙我了，你的府里有那么多貌美如花的女人，你心里哪还能有我？
1: 别闹了，好久不见，应该开心一点才对。
0: 你真坏。
1: 三思，实在是战场失意，情场得意。
0: 三郎，
2: 娘娘，娘娘，
3: 哎，大哥，这真是奇怪了，这人到底跑哪儿去了？
2: 是啊，哎呀，能跑哪儿去呢？哎，公主，
3: 公主。
2: 二位公主，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
4: 见过元帅程将军，
5: 我们来晚了。
6: 是啊，不然我们也要上阵杀敌去了。
3: 哎，大哥，这两个公主勇气可嘉，不过呢，称呼错了啊。这位公主呢，应该称你为公公啊，她呢，应该称你为叔公。至于我呢，哎，大哥，我比你长得年轻一点，就叫我哥哥吧。
2: 虎子，都什么时候了还开玩笑，赶紧去找娘娘吧。
6: 啊，母妃怎么了？
1: 莲儿，时候不早了，你也该回去了，我们来日方长。
0: 你骗人，你上次也是这么说的。
1: 别忘了，我心里有你，你心里有我，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0: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1: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0: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起村码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鲜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五年租龄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养心安神。切片砍角，提神醒脑。鲜参蜜片，润肠通便。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
2: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3: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0: 参亏不知道怎么补，鲜参不知道怎么吃。本期快手厨房百变做法，有手就会。
4: 快手厨房，快手菜，营养健康，人人爱。我们直接呀，从东北邀请到了源头参农，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刚从黑土地挖出来的，能掐出水来的鲜人参。
1: 大家好，我是老张，别人都叫我参把头。我跟人参打交道几十年了，每年啊都要带着乡亲们去巡山、挖参、出货，哪块山场好啊，出过什么大货，我这心里啊可门清。人参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五六十岁不算老，七八十岁还满山跑。我们那是四季进补，没别的，就吃人参。春吃人参补气，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啊，夏补阳展寿命。这秋吃参呢，它滋阴，秋滋阴睡得香。这冬吃参啊，它补血，冬补血精力旺啊。
4: 这都有一套说法的，这老百姓啊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养生智慧。那张把头，这吃法上有什么建议吗？
1: 跟买菜一样，能吃鲜的就不要吃干的。我们给那种大制药集团啊供货，都是挖出来12小时之内啊，人家马上就拉走，要保证营养的不流失，人家一转手一包装啊，一根品相普通的也得上百块。
4: 那为什么今天只要一块钱呀？一斤萝卜还得一两块呢？这不是不挣钱，这是血赔呀。
1: 这话怎么说呢？说的是高尚一点，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久服青参，益寿延年。那说的直白一点啊，一块钱那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不用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嘿，不错，有效果，他自然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赔啊也就赔今天一天，但是名气打出去了，以后364天都是挣钱的，我们挣的是后面的钱。
0: 参农直销，身价直降，一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起电话，一块钱吃鲜参，越活越有精气神，一块钱吃鲜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一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一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参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4: 今天我们请来了几位30年经验的老厨师啊，请他们教大家几道快手滋补佳肴，掌声欢迎。
0: 桑阿姨，拿手自补菜，韩式人参鸡，鲜参炖猪蹄。
5: 今天啊，教大家两道美食，一看就懂，有手就会。咱们第一道啊，是咱的韩式人参鸡。首先呢，我们把处理好的土鸡啊，给它剪开以后啊，把泡好的糯米放进去。接着我们放两个红枣，还有板栗、蒜头，也放几颗。下面啊，最关键的一步啊，就是再加一颗长白山的鲜人参。我们压实以后呢，再用牙签封着。我们封好以后呢，把鼓鼓的一只鸡子放到砂锅里面，我们再放点红枣，放点枸杞。接下来呢，再加两根鲜人参，加入适量的水，开开火呀，炖上就完事儿了。
4: 做好这道韩式人参鸡的诀窍啊，一句话总结，您觉得是什么？
5: 这个鲜人参啊，就是灵魂，去腥又提味儿。哎，记住啊，一定得是鲜的，参香啊才够足，汤里呢营养才多。
4: 咱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真的特别的嫩啊，能掐出水的那种嫩，一看啊就非常的新鲜。
1: 是不是好参，要看五点。这第一啊，这炉头要长，这肉质结实，是好参。这第二啊，看参纹，参纹深而细密的是足令参。这第三要看身体，上等人参的身体啊，它都是完整且饱满的。这第四呢，要看着珍珠点，颗粒小而且数量多的才是好参。这第五啊，要看参须的完整程度，这样的人参啊，营养也是更加完整。我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呢，给到大家的都是个顶个的上等好参，如果有一个不好，直接找我退货退款。
0: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这是一份来自神秘北纬40度的自然馈赠，独特的冷湿自然环境，原始的森林腐殖黑土，5年以上的漫长等待，孕育出百草之王长白山人参，富含数十种人参。

0: 山稻菜，半梯类活性物质，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技术释放，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请快快拨打电话。
1: 趁你们说话的功夫啊，我把鲜参炖猪蹄啊也炖上了，这比啊人参鸡更简单一些。我把洗干净的猪蹄冷水下锅后，葱、姜、红枣啊放里面，再加2根鲜人参，放点盐和胡椒，咱们大火煮开，再慢慢的小火炖。我呀身子虚，一位老中医教我啊，甭管啥饭，放根人参在里面啊，补气血，特别的不一般。
2: 您这说的我呀疯狂心动啊！您这整好了没呀？赶紧给我整两口尝尝。哇，炖的也太棒了，这香味浓郁扑鼻而来呀！好香啊，这参香味儿，哇，真的是特别烂，我一戳就烂，
1: 哎呦，非常的烂，
2: 直接脱骨了，我天哪，哇，好鲜的，朋友们，来尝一口汤啊，哇，鲜香，好美味啊，哇，真烂乎啊，你看我这勺子一碰就烂了。
1: 鲜吧，
2: 好吃，这参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参香肉香融合在一块儿，绝了！
1: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2: 好嘞，来尝尝猪蹄儿啊，
1: 来。
2: 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哎呀，这个香啊，有这种胶原蛋白的这个质感。
1: 这猪蹄煮的烂吗？
2: 我真好吃，
1: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人参啊可是天下闻名的好东西，煮啥啥香，放哪儿哪儿补，关键啊1块钱这锅里放上一根啊就够全家补充营养了，就是天天炖汤咱也不心疼。
0: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养心安神，切片看嚼提神醒脑，鲜参蜜片润肠通便，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春吃参补气，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夏补阳咱寿命，秋吃参滋阴，秋滋阴睡得香，冬吃参补血，冬补血精力旺，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1块钱享上等人参。
1: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
3: 超市要的一根啊都得上100块，人家参农上电视直销1块钱，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去腥又提味，炖汤啊特别香，跟5星级饭店吃的一样，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4: 自打我痊愈了以后啊，我四季进补都用人参，春天用它泡养生茶，气一顺全身通，夏天用它泡酒阳气盛病不侵，秋天用它煮粥，冬天用它煲汤，血一足不犯困，怪不得以前有钱人啊都拿人参救命，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1块钱就能吃人参，这喝冰水都比它贵，我赶紧下单了100根，这可比吃别的补品强多了。
0: 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参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2: 1块钱吃鲜参，1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呀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呀已经被打爆了，如果你手头紧还想吃点好的滋补身体，那么今天1块钱的春季村把头长白山竹林

0: 先生一定不能错过。
1: 郭大爷养生滋补方，人参枸杞茶，人参酒。
2: 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教给大家两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一个是人参酒，营养补充更直接。像我们年纪大了，容易乏了累了，一喝它准精神。
0: 那您这是更远。

0: 就放点玛卡、黄金。来，我们盖上盖，按钮一按，开炖。
1: 这人参起作用啊，品质好是基础。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挑选的五年以上的特等参、一等参，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足令鲜参，上等好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用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1块钱，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是1块，您就拿回去，您1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2: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鲜参进补，四季皆宜。春吃参补气，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夏补阳散寿命；秋吃参滋阴，秋滋阴睡得香；冬吃参补血，冬补血精力旺。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1块钱享上等人参。
3: 这就是你已经泡好的人参酒，这成色真好啊！
0: 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的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灵芝、枸杞、鹿茸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10天半月的，再打开，那味道绝对勾人。来，我倒一杯，你们来尝尝。
3: 这参香酒香融合香，这味道呀确实勾人，我这不喝酒的人呀都想尝尝了。
0: 我家里啊泡了很多罐，我那些酒鬼老友来了必须加俩菜，喝两顿才走呢。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咱们说话的功夫啊，养生茶也好了。来，我来给你们倒两杯尝尝。
3: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就觉得这胃里边啊，特别的舒坦。
0: 这就是我的懒人养生法，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1天2壶。人参酒我泡了7、8罐，1天2杯。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
2: 山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吃长白山足龄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起电话，1块钱吃鲜参，巨幅运油精气神。1块钱吃鲜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鲜人参补上上选，1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足龄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于阿姨推荐美味人参莲子粥、鲜参榨汁、鲜参蜜片。
4: 现在呀，我把常用的几个人参做法教给大家。第一就是人参莲子粥，人参切成薄片，泡发的莲子和精米一起放进锅里按煮粥就可以了。
3: 哇，这听起来挺简单。哎，阿姨这可以直接吃啊？
4: 鲜参呀可以直接吃的，身上没劲的时候啊，含一片在舌下。哎，主持人你尝一下。
3: 好嘞。哇，感觉大补啊，朋友们，你看里面有莲子、人参片，太棒了，精米。吃口这个人参哈。人参已经炖得非常糯了，非常好吃。
4: 我经常用咱们的参啊榨汁喝，一会儿啊保你停不下来。
3: 哇，榨出来的人参汁啊非常的浓，而且很均匀。
4: 这人参呀特别鲜，汁水精华，一点都不流失。搭配上牛奶、蜂蜜，搅拌一下，哎呀，特别好喝。主持人，你尝一下。
3: 好嘞，好期待呀，第一次喝呢。 这味道啊竟然这么好，比其他果汁啊还要有回甘，而且特别润。这一杯啊我得喝完，可不能浪费。
5: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1块钱，以前我也买过人参。

0: 粉、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这长白山足粒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这嗓子、肺里马上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一年四季都是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1: 神农直销，性价直降，一块钱是长白山足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大金电话，一块钱是鲜参，巨富运油精气神，一块钱是鲜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八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一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一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神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足林鲜人参三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神农直销，性价直降，一块钱是长白山足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听电话，一块钱是鲜参，巨富运油精气神，一块钱是鲜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八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一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一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神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足林鲜人参三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2: 赵大顺，男，48岁，无固定工作，长期与状态为生。
3: 是你的三轮车怼了我，稀里糊涂弄成你的人。
4: 一把年纪了还寻女人，不要脸。
5: 我大老远从老家跑来，为的就是蔡老师。
6: 好好的日子早就过成这个样子，刁大顺就是把自己整死，给我兄弟的鬼爷把这手术全弄下。
7: 这人不管弄啥，其实都是在给别人装。你服务我，我服务你。

0: 一件疑似商代的玉凤鸟，能否满足藏友的心理预期？
1: 预期怎么得值100万吧？
2: 他这个级别就相当高了。
3: 如果说您这件对的话呢，价格是不可估量的。
0: 古玩市场买到的两只碗，为何让藏友头疼不已？
2: 当时媳妇儿说：“你是不是想有二房啊？”真是百口难辩啊！
4: 刚才也提到了，它很有意义。
5: 这两只碗还是非常有研究价值的。
0: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6: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7: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7: 颈肩。

0: 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5: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4: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

0: 你送两位公主回城，我去找娘娘。不，我要跟你们一起去找母妃。是啊，元帅，我们要一起去找母妃。哎，
1: 你们两个远道而来，一定累了。再说，这人生地不熟的，万一把你们弄丢了，本帅怎么跟殿下交代啊？既然你们到了军州，就得服从本帅的将令。虎子，
2: 在，执行军令。
1: 是，大哥，自己要小心。
2: 两位公主跟叔叔走吧。
3: 为妃娘娘，岳母大人。
1: 去哪儿了？不知道。
4: 晴雯哥哥，
3: 凤娘，雪娇，快走啊！
4: 哎，你别跑啊！哎，你别跑。
3: 你是谁啊？
4: 我是晴雯哥哥的未婚妻武凤娘。哦，我怎么没听他说过呀？
1: 你又是谁啊？
4: 我是……哎，你来干什么呀？不会是你爹的探子吧？
1: 去你的！我爹从来不让我参与军政大事。他说女孩子最好的归宿就是嫁个好丈夫，相夫教子。哎，我爹去哪儿了？
3: 你爹啊？哎，死了。
4: 什么？你说什么？
3: 你要是早来一步的话呀，还能见上他最后一面。哎，不过呀，不见也罢。他的死状太惨了。你把话给我
1: 说明白点。你爹啊，那是被大火活活给烧死的。你爹虽是死有余辜，不过我这硬心肠的堂堂七尺男儿，看到那情景，也不禁落泪呀。
4: 你胡说什么？你不是好人。
3: 我爹都死了，你还骂他？你到底是谁呀？我是谁不重要，你呀只要知道，我是个好心人就行了。我在好心的建议下，现在马上赶到清凉关，你爹的遗体啊，被李成也给带走了。
4: 爹，
3: 哎，五姑娘，五姑娘。
1: 文叔，你快回来呀！他晕倒了。雪娇，啊，你干什么呢？文叔，你可回来了，他晕倒了。晕倒了？
3: 啊！哎，你怎么打我呀？
1: 晴雯哥哥，你交的这什么朋友啊？想对我不敬？
3: 好你！哎，文叔，这。
1: 这真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的，他刚才晕倒了，我着急啊，就是嘴对嘴的吹气啊。晴雯哥哥，我又要晕了。哎哎，
3: 你帮我吹气呗。凤娘，你能不能别装了？
1: 爹爹，你在哪里啊？
3: 哎，你怎么还跟小孩一样，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能不能成熟点啊？
5: 我爹都被烧死了。谁说的？他说的。<笑>他的话你也信？我们在九燕山都上过他的当。嗯。再说，你爹那么狡猾，怎么可能死？
1: 雪娇给婶婶赔罪了。
3: 我还没那么老呢。等会儿，雪娇，你刚才说什么？婶婶啊，婶婶啊！我说你胡闹什么呢？哼，凤娘，你刚才跟他都说什么了？
1: 你说过的话不认账啊？
3: 什么话呀？
1: 小时候过家家，我爸娘你爸爹，人家小朋友非要半爹，你还死。

0: 我不肯，还说要跟我生很多很多孩子呢。
1: 文叔，你也太可爱了。哎，
2: 那是游戏呀、啊，过家家，那话能算数吗？
0: 男子汉大丈夫，说话就得算数啊，除非……
1: 言之有理。哎，除非什么呀？
0: 除非你不是男人。
1: 哎，那绝对不可能啊！我文叔啊，那绝对是真正的男人，我可以证明。
2: 好，好，好，好。我去找娘娘。
0: 哎，你不要走啊！我好不容易找着你了，你不许走。
2: 五凤娘啊，五凤娘，你到底想怎样啊？
0: 你要和我成亲？
2: 什么？我和你成亲？你个姑娘不害臊，我还要脸呢。
0: 娶了我，你怎么就没脸面了？在都城，多少王孙公子都追着本小姐呢。
2: 好啊，那你就赶紧挑个王孙公子嫁了得了。我就是平民百姓，而且还是反贼之子。
0: 不，我就要你。哎呦，
1: 现在是两军交战的时刻，你身份特殊，要不你先回你爹那儿去吧。如果文叔真带你回军州，那可是犯了军纪，是要杀头的。等战争结束了，我带着他找你去成亲去。
0: 你不老实，我不相信你。哎，
2: 好，好，好，好。我会去找你的。
0: 真的？
2: 真的。
0: 我信你。嗯。你帮我看着点晴雯，回头给你赏赐。记住了。嗯。晴雯哥，我走了。
1: 哎，不错呀。
2: 哎，雪娇，嗯。你到底跟谁一伙的？
1: 我肯定是跟你一伙的。
2: 走走走，去找娘娘。这这，
3: 玉娘娘，娘娘，娘娘，终于找到您了，见过娘娘。
4: 薛刚，你终于来了。
3: 是。哎，娘娘，娘娘，你怎么了？哦，请娘娘恕罪。
4: 我怎么突然之间就头晕乎乎的？
3: 娘娘，您没事吧？哎，你怎么会跑到这里来了？
4: 我没事，刚才我被乱军冲散了，马也受了惊，我的脚也给崴了。
3: 娘娘，我送您回去吧。
4: 那好吧。
3: 玉娘娘到了，我扶您下来。娘娘，来。
5: 娘娘，您去哪儿了？这殿下找您都快找疯了。
3: 虎子，娘娘的脚崴了。
5: 啊，脚崴了，有没有什么事儿啊？
6: 母妃，你没事吧？
4: 你怎么会在这儿？我不是告诉过你们，待在九燕山不许出来的吗？怎么又跑出来了？
6: 母妃，我想您和父王了。再说薛奎和薛娇也不在，山上一点也不好玩。
4: 你们就知道玩，这是打仗啊！等会儿再找你们算账。元帅，咱们走吧。
3: 啊，娘娘，您先走吧，我还得去找一下殿下。
4: 好吧，那你自己当心啊。
3: 是。
5: 哎，大哥，这娘娘好像挺关心你啊。
3: 你脑袋里想什么呢？还不给我找殿下去。哎，嘿嘿嘿。
7: 小师父有礼了，我们遇到了歹人，我夫君他身受重伤，可否借跪地休养疗伤啊？
8: 姐姐，你是女的倒是没问题，可是他是男的。
7: 可是我夫君受了重伤，他快不行了。小师父，你就行行好，仙道贵生是为无量度人呢。
8: 好吧，
7: 谢谢。

0: 王正是怎么了？文豹哥他受了重伤，赶快扶进去，进去疗伤。哎呀，
1: 爱妃呀，你可回来了，叫我一番好找。你没事吧？
2: 父王，我们想您了。
1: 父王也想你们。
2: 看你把他们给宠的，就没我的事儿。哎，我这次要不是碰到薛刚。
0: 早就被那个老虎给吃了。哎，怎么会呢？老虎不会吃老虎的。你瞎说什么呀，在孩子面前。
3: 父王，你说什么我不懂。傻瓜，方叔母妃是母老虎呢。
2: 大胆，
0: 这么没大没小的，说什么呢？
2: 父王，薛奎他们回来了吗？
3: 是啊。
2: 哎，回来了。
0: 我们快走吧，别打扰父王和母妃恩爱了。
4: 我已逼出他体内的淤血，他的性命已无虞。多谢师父。姑娘，你跟我来一下。
0: 我出去一下。
4: 姑娘，你不待在皇宫里，跑到这荒野之地寻短见，所谓何事啊？ 不妨跟贫道说说，
0: 师父，这个说来话长啊。
4: 古往今来，一个情字困住了多少痴心人。看来你和这两位施主有不解之缘。待那位施主的伤痊愈之后，你也走吧。你身陷红尘，不属于这里。师父，
0: 我可不想走。
3: 你嘴上说不走，其实你的心并不在这里。好了，去看看你的有缘人吧，想必他已经醒了。师父，谢谢您啊。文豹哥，你终于醒了。谢谢你。
2: 文豹，你可终于醒了！是谁这么厉害，能把你这银锤太保给打伤？我告诉你啊，多亏是思思救了你，要不然你小命就不保了。公主，你怎么会来这里的？
3: 这里是玄妙观，公主离开都城后一直在这儿。文豹哥，你没事吧？
2: 薛奎呀，薛奎，这小崽子！
3: 没想到他会使诈，都是我不好，让你分心了。
2: 思思，算了，你打不过他的。你小瞧了我不是？思思，
3: 我看你跟白文豹是越来越般配了，真的吗？文豹哥，你觉得呢？ 人家救了你，你也不领情，思思。
0: 还是让白文豹休息一会儿吧，我带你出去走一走，让你看一看玄妙观的风景。
3: 嗯，好。文豹哥，那你先休息一会儿，我去去就回来。
5: 禀父帅，我和弟弟们从军州到这里的沿途都找过了，没有找到思思和文豹啊。都几日了。
6: 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7: 是，父帅不必忧虑，文豹和思思吉人自有天相，可能他们已经被高人给救走了。过些日子就回来了。
5: 再去探。是。这白文豹和李思思，不会是在军州城里吧？梁王，现在你不用怀疑了吧？ 任何人都有可能投降，但白文豹不会，我女儿更不会。
6: 可事到如今，我们应该怎么办？难道就这样班师？

0: 回朝，那也太没有面子了。
1: 梁王所言极是。所幸那均州城是天险，就算薛刚前来，几日内也奈我不何。
0: 白文豹怕是派不上什么用场了，何不在府上再找几个高手来帮忙？不知道三齐王可有什么推荐的人选可以说说？
2: 爹，还有我呢。凤娘。
0: 你怎么来了？爹，我这不是想您了吗？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乖了？不给爹添麻烦也就够了。您不知道，这路上啊，有人说您被烧死了，我都哭晕过去了。谁这么恶毒？如此咒本王？
2: 算了，反正您没事儿，女儿也就放心了。哼，
0: 李元帅，这位是小女武凤娘，凤娘。
2: 快来见过三齐王李元帅。哼，
0: 凤娘见过元帅。好，好，好。梁王，听说令千金会武功。您别听他胡说，他呀也就会些三脚猫的功夫。
1: 爹，哪有您这么说自己女儿的？凤娘，
0: 这打仗呢是男人的事，切记。
3: 姑娘家做做家事，多学一点女工，莫想其他的事。再给我胡闹，得立即让你回都城去。
1: 眼下之计，只好去沙州请我的兄弟，定唐王李孝业了。这么说，皇娘还不知道我逃婚的事了？
4: 只是包不住火的。 我想，很快五皇就会知道，你倒好，五皇不会对你怎么样。可是我和文豹就惨了，现在又打了败仗，恐怕这次我们李家要大祸临头了。思思，真是非常对不起，我当时只想着逃婚的事，根本没考虑这么多。你不要担心，我过几天会回宫，把这一切向我皇娘解释清楚。 说不定呢，我还可以帮你跟白文豹的忙，让你们成为名正言顺的夫妻。真的，公主，你不会又骗我吧？思思，什么又骗你啊？那你打算怎么办啊？真打算在这里出家了啊？我倒是想啊，可我师父根本不收我呀。哎，还说我什么尘缘未了。不过也好，这里山清水秀，鸟语花香的。 我没事儿呢，听师傅念念经书的也不错。那，你的那三哥哥呢？什么三哥哥？哪壶不开提哪壶，我好不容易被他给忘了的。不会吧？当初你想尽一切办法逃婚，不都是为了他吗？这此一时彼一时嘛。哎呀，别提他了，别提他了。看风景，
0: 哎，你起得这么早啊？
4: 你不是也一样吗？
0: 这阵子你就好好休息一下吧。
4: 殿下，传下令来，大军休整半个月。
0: 那正好啊，夫君，今年天气不错，你跟我去拜圣母娘娘吧。圣母娘娘？听说附近有个玄妙观，里面的圣母娘娘还是从我们新堂请来的。哦，有这等事儿啊？
4: 嗯。
0: 你去不去？既然是披霞郡主邀约，我怎么能拒绝呢？
4: 也好。
0: 这阵子忙着打仗，就当是忙里偷闲了。那我们走吧。现在就去。对啊。不叫栾英啊。今天就不叫
1: 他了吗？你就陪陪我嘛。<笑>
0: 行行行，公主，公主，公主，你可把我害苦了。 你走了以后，吾皇下了几次旨，说想你了，要你回宫省亲，我绞尽脑汁想借口，才勉强对付过去。公主，你知道吗？我白文豹早就钟情于你，在我心里一直只有你。你想一想，思思她是我妹妹。 这叫我情何以堪呢？自行军以来，所到之处，我一遍遍地找你。

0: 就连做梦我都喊你的名字。
1: 戴文豹，戴文豹，不是我九环对你无情，实在是因为我爱的是薛刚，为了思思，为了我自己，只好对不住你。
2: 戴文豹，你自言自语什么呢？你能不能不要再自作多情了？你知不知道你用错情了？思思那么喜欢你，他甚至连姑娘的矜持都不顾了，你这么做对得起他吗？现在你的伤已经好了，你不要缠着我了，你带着思思赶快走吧。
3: 夫君到了。
0: 也不是很大嘛。啊，
3: 山不在高，道观不在小，有仙则名。嗯，
0: 你说的都是对的。
3: 姑娘，哎，她不是李思思吗？难怪看起来那么眼熟，她来这儿干什么呀？
0: 白文豹的妻子，她看起来心情好像不是很好啊。
3: 废话，心情好能这样吗？走吧。嗯。
0: 九环，
1: 三哥哥，
0: 九环，九环，九环，
3: 好你个狠心的公主，让我们好找啊！原来你在这里做神仙啊？
2: 怎么了？不行吗？
0: 公主，白文豹，
4: 薛刚，
0: 公主，你没事吧？薛刚。还我爹命来、
2: 啊、文豹，你干什么呢？
0: 文豹将军，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3: 是啊，白文豹，你在这发什么疯啊？你爹明明是五三四害死的，干嘛这么冥顽不灵啊？
5: 你才发疯呢，我爹就是他害死的。
2: 好了，不管你们之间有什么恩怨，这里是亲兄之地，要打外面打去。
5: 公主，你有所不知，这山贼他杀了我父亲，此仇不报，我有何颜面呢？
2: 什么？薛大元帅，这算是怎么回事儿？
0: 怎么回事儿？我倒要问问你，你跟着白文豹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啊？
3: 是啊，公主，你怎么跟白文豹两个人单独在这儿？
2: 你们胡说什么呢？我们俩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0: 不是我们想的那样，我们想哪样了？你倒是说说看。
2: 你好，我在你心里就是这样的人，是不是？我在这里数着日子等你来。等来的是你的冷嘲热讽、胡言乱语。哎，
5: 公主，公主，学长，你给我等着！哎，公主，你在这儿干什么呀？这里危险！
2: 你别过来！
5: 公主，这里真的危险！你有什么话好好说，你先过来呀！
2: 我没什么好说的，白文豹。你走吧，
0: 九环，九环，危险！你快过来。
2: 危不危险，关你什么事？你们两个来这儿又是来干什么？
0: 我
2: 不方便说，是不是？那我帮你说，你们两个来这儿显摆，故意来气我的。
5: 公主，你别说了，你先过来，有话好好说呀。
2: 白龙宝，这是我跟薛刚之间的事情，跟你无关。你的伤已经好了。你还是走吧。
3: 是啊，白文豹，刚才我们看到李思思哭着下山了，那个姑娘家走山路多危险啊，你快去找她吧。
5: 什么？思思下山了？
2: 她一定是误会我们了。白文豹，赶快下山找她呀，你快去啊。
5: 公主，你过来，你要不过来我就不会下山。
2: 你不要威胁我，如果你不去找她的话，我现在就跳下去，快走啊。
5: 学长，如果公主有任何的闪失，我新账旧账跟你一起算。
2: 哎，放开我！
0: 九环，
2: 放开我干什么？
0: 你别任性了好不好？
2: 谁任性了？你是担心我吗？你说呀，三哥哥，我最后一次问你，你到底爱不爱我？
0: 我，
2: 你说呀。你今天要是不回答我的话，我就跳下去，你信不信？
0: 九环，
3: 九环，你别在这假惺惺的了。夫君，你放开他，寻死觅活的，谁不会啊？
0: 碧霞，你少说两句。
2: 什么寻死觅活呀？我需要在你面前装寻死觅活吗？我跟三哥

0: 你们两个从小就相爱，那时候你在心疼什么地方还不知道呢？
1: 就还。
0: 三哥哥，我不管别人怎么说，你回答我，到底爱不爱？我就跟你不爱，从今以后我再也不会去打扰你。可是如果你不回答我，我今天就要跳下去！你说呀，你说呀！
2: 你让他跳，我就不信他会跳。
0: 跳就跳，谁怕谁啊？
3: 思思妹妹，你可算回来了，知道吗？我跟你爹有多么的担心你啊！白文豹呢？
4: 不知道。
3: 哎，我爹呢？你爹爹去沙洲请定唐王去了，眼下不在府中。不过我再跟你爹爹再是一个样子，你爹和我亲如父子，以后有什么事情尽管找我，我定会
4: 一一帮助的。好，请你自重。夫君，你等等我嘛，还是个男人呢，那么小气。你走吧，我不走了。
1: 哎，你怎么了？最近看你挺辛苦的，想带你出来放松放松。你倒好，跟他一起来气我。
4: 我怎么跟他一块气你了？你说呢？反正你错了，快说，你错没错？你说我哪儿错了？好，你没错，我错了。你走吧。好吧，夫人，我错了。
1: 态度不诚恳，不算数。我真的错了，夫人，快走吧，这天都快黑了。那好。
0: 思思，你干什么呢？别喝了。文豹哥，我没事儿。你没事就好，
1: 否则我得向义父交代。你不需要
0: 向任何人交代，我只要你对我好。哎呀，思思，文豹哥，我知道你喜欢的人是公主，但我说过我会等你的。对了。
1: 公主呢？我下山回来的路上碰到薛刚夫妇，他们没有为难你吧？哎，没想到公主为了薛刚差点跳崖，好歹没事儿。啊，
0: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好啊，原来公主逃婚了，这李思思和白文豹才是真正的主啊！这么晚了，你早点休息吧，赶快回去。哎，对了，思思。
3: 我告诉你，那个武三思不是什么好人，你一定要多加小心。
0: 有文豹哥在，我不怕。
3: 在别人背后说别人坏话，好像并非君子所为啊！
1: 你来干什么呀？
3: 你们两个串通好了欺骗武皇，你们知道该当何罪吗？你。
5: 你怎么偷听别人说话呢？我呢，就是一时路过。哎，我这是在问你们呢，你们怎么问起我了？你们说了什么，我在外面也全都听见了。你们说怎么办吧？
3: 什么怎么办呢？哎，思思妹妹。
1: 看本王来了，也不给本王倒杯酒压压惊啊！倒
3: 什么酒啊？自己倒。吴三思，我告诉你，你别在这胡说八道。你若敢给思思有半点不敬，我白元宝豁出命来也跟你没完。
0: 文豹哥，你对我真好。
3: 哎，你们别打岔，我这正想着呢。本王。

0: 论品貌、地位、德行，全都高于你很多。这九皇公主呢，喜欢薛刚喜欢的死去活来，我就想，这九环怎么能跟你洞房呢？
1: 冒充新娘的是我，跟文豹哥和公主没有一点关系。说吧，你想怎么样？
0: 我不想怎么样，这是你们犯了欺君之罪，我作为一个忠臣，不得不把你们所犯的罪状，告诉武皇。如果不说的话，我岂不是也犯了欺君之罪？
2: 你是忠臣，哼，我呸！说吧，你有什么条件？别跟我装了。
0: 思思妹妹，如今如果我向武皇请旨，取消白文豹与九皇公主的婚约，并且赐予你们二人婚约，你意下如何呀？
1: 真的？
2: 思思，
1: 算了吧，梁王。若是武皇再赐婚，这次逃跑的说不定是文豹哥。
0: 好你个白文豹！放着如花似玉的大小姐不要，不如本王帮你一个忙。我要了
2: 你，
1: 文豹哥，
0: 跟你开个玩笑，真是块榆木疙瘩，怪不得这九环公主看不上你。不过话说回来，现如今我知道九环公主没有嫁给你，那我现在就有追求九环公主的权利。以后别给我碍手碍脚。
2: 你
0: 还有什么话要说？
1: 文豹哥，别说了，樊中公主是不会理他的。
0: 不会理我？这可倒未必吧。我武三思可不是每个女人都是抢来的。白文豹，你可给我记住了，今天咱们就这么说定了。祝你们幸福，方才打扰你们恩爱了。
2: 呸！

0: 臣李承业拜见陛下，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三齐王免礼，什么时候回来的？战况如何？
0: 谢陛下，臣奉旨征剿九原山，幸不辱命，将薛刚一干反贼阻挡在军州。
2: 本想乘胜拿下军州，
0: 无奈臣的义子白文豹被薛奎暗箭所伤，生死不明，臣女思思也不知下落，再加上粮草不济，所以臣斗胆回宫，请陛下重新调兵遣将，早日剿灭一干反贼。
1: 三齐王辛苦了，三齐王可有代军的人选？
0: 臣推举一人，如得此人相助，破贼兵指日可待。
1: 不知爱卿所见何人？
0: 他在沙州，是臣的堂兄弟，叫李孝业。
1: 听说此人是前朝李建成的孙子，在沙州自立为王，仗着能部一字长蛇阵，既不臣服前朝，也不归顺我大周，如何能听从朕的调遣？
3: 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4: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和20味中草药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3: 中医穴位贴敷，
5: 中医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3: 好消息好消息，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

0: 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把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生产厂家的徐总请到了节目现场。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它集穴位贴服、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20位中草药高浓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四竹空八大穴位。
1: 徐总，咱们的艾草护眼贴与市面上的传统眼贴有什么区别呢？
2: 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啊，有四大特点。第一，它是由艾草、石斛、决明子等20位中草药高浓缩提炼而成。很多人呢，平常啊喜欢做艾灸、艾熏养生保健，而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里啊，又含有包括艾草在内的20位中草药精华，贴上它就相当于啊给眼睛做艾熏。第二呢，我们是大眼贴，好就好在大上。它不像那些小眼贴啊，只能盖在眼睛上，我们呢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部的盖住。第三呢，我们是中医穴位贴服，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呢采用的是中医取穴，走的是经络，能够透血入精。第四呢，通过高分子水凝胶散热降温，使毛细血管收缩。
1: 太厉害了，那这么好的眼贴平常得卖多少钱呢？
2: 全国统一零售价呀是19.9。
1: 19.9，这么好的眼贴，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今天既然来到了，就要给我们一个实实在在的价格。
2: 这个呀没问题，今天呢既然来了，面对消费者，我就给大伙一个低价，只要9.9。
1: 天哪，9.9，我没有听错吧？想到了您会打折，但是没想到优惠这么多，连1块钱都不到。徐总确实是挺实在的，这样咱们都能够用得起了。
2: 是啊，您知道啊，以前我们工厂啊只负责生产不负责销售，都是通过总代、省代、市代去销售的，每个代理啊都要加一次价，还要给药店付进厂费。这样算下来呢，虽然药店卖到19.9，但是到我们工厂手里啊几乎就不挣钱，消费者呢也没有得到实惠，都让中间商给拿走了。所以呢，今天为了漱口碑啊，我们决定把本来药店销售的1000盒眼贴直接上电视销售，9.9的价格仅限本档栏目，只有1000盒。大伙儿用得好啊，请您对身边的10个人说；用得不好呢，请您告诉身边100个人。我们呢，要的就是大伙儿的口碑。
1: 说得太对了，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观众朋友，您听到了吗？购置好眼贴，售价是19.9，今天工厂上电视直接销售，只要9.9。您没有听错，只要9.9，连1块钱都不到。您去坐个公交车都不够，但是能让您带回家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只有1000盒，数量有限，所以您要抓住这次机会，晚了可就被别人抢走了，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中医穴位贴敷。
3: 我就吃亏在这眼镜上，关键是价格也便宜，才9.9。这厂家真为我们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了。
4: 这9.9啊，花得太值了，省钱又管事儿。
2: 艾草护眼贴有2大突破。第一，中医认为血不通则痛，气不通则胀。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采用大眼贴覆盖治疗眼疾8大穴位。
0: 好消息，好消息，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0: 老婆看电视上的艾草护眼贴啊，能把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盖住，厂家直销才9.99，他就给我买了，特别的管用。这一撕开呀、啊，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贴上了凉丝丝的，就好像给眼睛啊洗了凉水澡，特别舒服。现在出门开车啊也放心了。
1: 这回啊是厂家搞直销，才9.99，我一下子订了20盒。这一撕开啊，就能闻到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我就知道肯定管事儿。这一天呀、啊，它就是不错。
2: 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穴位贴敷，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20味中草药高浓缩植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丝竹空八大穴位。
3: 只要9.99，我抢到了！
1: 只要9.99，我也抢到了！
0: 只要9.99，我也抢到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原价19.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9，只挣1分钱。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4: 这古炼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啊、有艾草和20味中草药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2: 中医穴位贴敷，
5: 中医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3: 只要9.99，我抢到了！
1: 只要9.99，我也抢到了！
0: 只要9.99，我也抢到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原价19.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9，只挣1分钱。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4: 这古炼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啊、有艾草和20味中草药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2: 中医穴位贴敷，
5: 中医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3: 只要9.99，我抢到了！
1: 只要9.99，我也抢到了！
0: 只要9.99，我也抢到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原价19.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9，只挣1分钱。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9，只挣1分钱。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3: 只要9.99，我抢到了！
1: 只要9.99，我也抢到了！
0: 只要9.99，我也抢到了！
2: 好消息，好消息！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9，只挣1分钱。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4: 这古炼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啊、有艾草和20味中草药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2: 中医穴位贴敷，
5: 中医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2: 好消息，好消息！原价19.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9，只挣1分钱。对，你们。

0: 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把古恋美艾草护眼。

0: 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气、球后、鱼腰、攒竹、四白、四竹空八大穴位。
1: 徐总，咱们的艾草护眼贴与市面上的传统眼贴有什么区别呢？
0: 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啊，有四大特点。第一，它是由艾草、石斛、决明子等20味中草药高浓缩提炼而成。很多人呢，平常啊喜欢做艾灸、艾熏养生保健，而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里啊，又含有包括艾草在内的20味中草药精华，贴上它就相当于啊给眼睛做艾熏。第二呢，我们是大眼贴，好就好在大上。它不像那些小眼贴啊，只能盖在眼睛上，我们呢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部的盖住。第三呢，我们是中医穴位贴服，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呢采用的是中医取穴，走的是经络，能够透血入精。第四呢，通过高分子水凝胶散热降温，使毛细血管收缩。
1: 太厉害了，那这么好的眼贴平常得卖多少钱呢？
0: 全国统一零售价呀是19.9。
1: 19.9，这么好的眼贴，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今天既然来到了，就要给我们一个实实在在的价格。
0: 这个呀没问题，今天呢既然来了，面对消费者，我就给大伙一个低价，只要9.9。
1: 天哪，9.9，我没有听错吧？想到了您会打折，但是没想到优惠这么多，连一块钱都不到。徐总确实是挺实在的，这样咱们都能够用得起了。
0: 是啊，您知道啊，以前我们工厂啊只负责生产不负责销售，都是通过总代、省代、市代去销售的，每个代理啊都要加一次价，还要给药店付进厂费。这样算下来呢，虽然药店卖到19.9，但是到我们工厂手里啊几乎就不挣钱，消费者呢也没有得到实惠，都让中间商给拿走了。所以呢，今天为了漱口杯啊，我们决定把本来药店销售的1000盒眼贴直接上电视销售，9.9的价格仅限本档栏目，只有1000盒。大伙用得好啊，请您对身边的10个人说；用得不好呢，请您告诉身边100个人。我们呢，要的就是大伙的口碑。
1: 说得太对了，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观众朋友，您听到了吗？购置好眼贴，售价是19.9，今天工厂上电视直接销售，只要9.9。您没有听错，只要9.9，连1块钱都不到。您去坐个公交车都不够，但是能让您带回家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只有1000盒，数量有限，所以您要抓住这次机会，晚了可就被别人抢走了，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中医穴位贴敷，
3: 我就吃亏在这眼镜上。关键是价格也便宜，才9.9，这厂家真为我们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了。
4: 这9.9啊，花得太值了，省钱又管事儿。
0: 艾草护眼贴有2大突破，第一，认为血不通则痛，气不通则胀。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采用大眼贴覆盖治疗眼疾8大穴位。
2: 好消息，好消息！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5: 老婆看电视上的艾草护眼贴啊，能把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盖住，厂家直销才9.9，他就给我买了，特别的管用。这一撕开啊，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贴上了凉丝丝的，就好像给眼睛啊洗个凉水澡，特别舒服。现在出门开车也放心了。
4: 这回啊是厂家搞直销，才9.9，我一下子订了20盒，这一撕开啊就能闻到一股浓浓的中药味。

0: 我就知道肯定管事儿。这一天呀，它就是不错。
1: 骨链美艾草护眼贴，穴位贴敷，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20味中草药高浓缩植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丝竹空八大穴位。
2: 只要9.9，我抢到了。
0: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3: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原价19.9的骨链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骨链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骨链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4: 这骨链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和20味中草药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1: 中医穴位贴敷，
5: 中医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2: 只要9.9，我抢到了。
0: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3: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原价19.9的骨链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骨链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4: 这骨链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和20味中草药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1: 中医穴位贴敷，
5: 中医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2: 只要9.9，我抢到了。
0: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3: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原价19.9的骨链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骨链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2: 只要9.9，我抢到了。
0: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3: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1: 好消息，好消息！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我才几天没回家啊，见了叶晨跟这屋没关系的人，让我咋过？
7: 咋了？
8: 我要是把这个娃娃认下来，好歹可以帮你挡下外面的风言风语噻。
7: 谁呀？
9: 刚才郭小米线陪我回村里逛了一圈，我看他还有谁敢说啥。
10: 我大老远从老家跑来，为的就是蔡老师。
7: 你到底想干啥呢？
11: 你不放心我，那我只能走。
12: 一件疑似商代的玉凤鸟，能否满足藏友的心理预期？
13: 预期怎么得值100万吧？
14: 他这个级别就相当高了。
13: 如果说您这件对的话呢，价格是不可估量的。
12: 古玩市场买到的2只碗，为何让藏友头疼不已？
14: 当时媳妇儿说：“你是不是想有二房啊？”真是百口难辩啊。
15: 刚才也提到了，它很有意义。
16: 这2只碗还是非常有研究价值的。
12: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0: 教育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5: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林区严禁叠偶，不携带易燃物上山，林区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6: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

0: 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陛下有所不知，我那兄弟恨的是李世民。陛下夺了李世民子孙的江山，他的陛下只有感激之心。其实他早想归顺大周，只要陛下给他敕封，给他赏赐，凭臣的三寸不烂之舌，必可说动他出兵。
1: 嗯，好，就依你说的办。三齐王一路辛苦，回府休息吧。
2: 谢陛下体恤。
0: 对了，九环病了，驸马受伤失踪之事不要告诉他，免得他担心。
2: 陛下，臣有罪。
0: 啊，爱卿，何出此言？
2: 陛下，公主她……九环怎么了？讲。陛下，臣犯了欺君之罪，当日。
0: 是公主让臣女私私代替她进了洞房，而公主却不知下落，
2: 请陛下赐臣死罪。
0: 好你个李承业，这么大的事为何现在才禀告？
2: 陛下，臣本想找到公主后再向陛下谢罪，只是臣和驸马寻找了所有的地方，都找不到公主，
0: 请陛下治罪。
3: 这件事要是传了出去，可是宫里的一大丑闻。德官，
4: 在。

0: 速调派高手，秘密寻找九环公主下落。无论用什么办法，一定要把她带回来。
1: 遵旨。
0: 气死朕了！朕怎么养了这么个不孝顺的女儿？
2: 陛下，是臣对女儿思思管教不严，请陛下不要怪罪公主。
0: 爱卿，你放心，知女莫若母，这件事与你女儿无关。你安心去沙州吧。
2: 谢陛下宽宏大量，臣当肝脑涂地以报效陛下恩典。
1: 陛下，公主回来了。
0: 岂有此理，朕过去看看。李爱卿，你一起来。环儿，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3: 回陛下，贫道有礼了。贫道刚回来，正要看望陛下。
0: 你这玩的又是哪出戏呀？哎呦，你怎么穿成这样？你是公主啊？来人，帮公主换衣服。
3: 回陛下，贫道已遁入道门。啊？
0: 你说什么？
2: 微臣拜见公主，公主没事，微臣就放心了。
3: 这位施主。贫道
0: 反了你了，朕不管你是真出家还是假出家，你的命是朕给的，岂能由你胡来？来人，九环公主欺君罔上，罪无可赦。
2: 陛下息怒。
3: 回陛下，既然贫道已遁入道门，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这身臭皮囊如果陛下喜欢的话，就尽管拿去好了。
0: 你都是朕太宠你了，你屡次犯大罪，屡教不改，你现在装神弄鬼，你以为朕就不会杀你？
1: 陛下，公主也许是有苦衷的，你就饶恕她吧。公主，你赶紧给陛下认个错，陛下宅心仁厚，她不会怪罪您的。
2: 陛下，此事皆因文报而起，公主逃婚也属无奈，还请陛下原谅公主吧。
3: 回陛下，他们说的都不对，贫道没有错。如果真要说错的话，错也错在当初陛下给我们赐了婚，既然现在谁也改变不了，还请陛下不要勉强我。
4: 陛下，
2: 陛下，
0: 你这个逆女，犯下滔天大罪，到现在还不知悔悟。羽林军听令，把这里围起来，没有朕的旨意，不许她离开半步。朕倒要看看他要闹到什么地步。

0: 朕怎么养了一个不孝的女儿？陛下息怒，公主是一时糊涂，陛下可别气坏了龙体啊！陛下请息怒，蒙陛下抬爱，将公主许配于犬子。可现在看来，犬子无福承受，还请陛下三思。朕能治理好一个国家，却不能治理一个公主。
1: 冤孽，朕是冤孽。陛下，为了公主的安全，臣斗胆请陛下收回成命，取消这桩婚事。
0: 不行，朕金口玉言，岂能儿戏？李爱卿，你先去办差，公主的事情朕自会处理。朕要好好治治这个刁蛮公主。
2: 启禀元帅，探子回报，李承业已请来定陶王李孝业，如今已在城外安营扎寨。
3: 知道了，再探。
2: 这定陶王李孝业远在沙州，而且和武则天素不往来，这次他为何要听武则天的调遣呢？元帅，定陶王招兵买马是想有朝一日称霸天下，我们九燕山是他的心腹大患。我看他这次。 肯不远千里来攻我们九燕山，定是另有所图啊！
3: 我看是这个道理。也罢，兵来将挡。

0: 这里是大明王朝，水来土掩，我们九燕山兵强马壮，猛将如云，何惧一个小小的定唐王啊？元帅，我听说这个李孝业能不能一字长蛇阵，元帅还是多加小心为好。
1: 军师不必担心，此番定叫他来得去不得。
2: 就是啊，我说狗头军师啊，你有什么好怕的？
3: 有我薛奎在这儿呢，还能怕他不成？
4: 对，大侄子，你得说有你虎子叔在，我的八卦斧那也不是砍柴用的。
5: 对，
3: 义父，
5: 爹，
3: 公主回宫了，五皇都已经知道了。啊，不过你们不用担心，李家无事。 此次多亏了定唐王，若非我请定唐王相助，我们李家在劫难逃。那
5: 公主呢？
3: 公主穿着道袍，说她出家了，死也不认错。武皇大怒，把她关起来。
5: 道袍，
3: 这等刁蛮公主，若是进了我们李家门，我们李家也吃不消。
6: 文包，既然他死都不愿意嫁你，你就把他忘了吧。
5: 公主，怎么样？去请太医了？
6: 太好了。
5: 公主，您耽误走吧。
6: 你要留下来照顾我皇娘。
5: 您走了，武皇会杀了我的。
6: 你放心，不会的。
5: 我皇娘知道我们俩情同姐妹，况且呢，我信中已经说了，不关你的事啊。
6: 公主，您这一走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见到您。好啦，我知道你心里有我，我心里也有你。不过呢，如果我出宫很久的话，你就干脆出去找个好人家嫁了吧。不，
5: 我要在这里等公主回来。
6: 哎呀，你这傻瓜！
7: 外面有谁？快去看看。公主，微臣为您把把脉。
6: 公主饶命！公主饶命啊！你若是按我说的话去做的话，我就饶了你的命。是是，
7: 公主。快，把你的外衣给我。
6: 哎呀，
7: 微臣不敢。
8: 你不给的话，我会杀了你的。把你外衣给我，帽子，还有药箱。
9: 是是，公主。
8: 陛下，公主逃走了。
10: 什么？一群废物！
8: 羽林军守卫森严，公主是怎么逃出去的？
9: 陛下，公主是您的女儿，又多聪明，您还不知道吗？ 公主称病，传太医进宫，结果她假扮太医出逃了，直到现在，玉林军才刚刚发现。这个
5: 逆女真是无药可救了，传旨。陛下不必难过，公主虽然走了，但心里不还是惦记着您吗？皇娘。 皇儿走了，皇娘，国家大事能放手就放手，别累坏了身体。您睡眠不好，您说有皇儿在身边会睡得踏实，可是女儿不孝，不能陪伴在您的身边了。

0: 大唐王，你本是大唐李姓之后，应该和我们九燕山兵合一处，共同效力庐陵王，一起讨伐武则天。可你却放着正道不走，企图借周兵的力量攻打我们，然后你再攻打武则天，夺取大唐江山。我劝你，别做白日梦了。
1: 哼，梁王。
2: 薛刚狮子血口喷人，切莫中了他的离间之计。三齐王，我武三思又怎会被薛刚这种雕虫小技所骗？待会儿，让我们欣赏定唐王李孝晏大展身手。<笑>

0: 石刚，好你个乱臣贼子啊！今天你是来给本王送死的吧？
1: 不听我劝告的人，往往都落不到什么好下场。看来我不教训教训你，你是不知道蓝字是怎么写的。
2: 爹，您暂且在这儿等着，这头阵就由孩儿来打了。
1: 薛奎啊，原来就是你小子。 今天本王好好教训教训你。
0: 叫！

跳。

白乱豹，你不找武三思报你的杀父之仇，反而替他卖命，你对得起你爹的在天之灵吗？反贼薛刚，少废话，干！

0: 走？
1: 哪里走？
2: 白文豹，你怎么阴魂不散？
3: 阴魂不散，我今天让你成为阴魂，
0: 拿命来！

0: 就你这三板斧的功夫，还想跟你抱爷爷打？我告诉你，要不是看在你两个哥哥的面上，我宰了你！薛刚，拿命来！呀，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本人，刑部更名，坐不改姓，白文豹，五皇亲封的银推太保，就是你豹爷爷，记住了。九环公主驸马爷，
1: 白文豹，别做白日梦了。我告诉你，九环公主是我的人。
0: 学生，我不杀你，我不姓白。
2: 老钱，没问题。
0: 杀！四弟，你当心。

0: 你不姓白，那你就姓黑吧，以后叫你黑撒算了。
1: 小崽子，少废话，上你使诈，这次来的正好，看你鲍爷爷怎么把你砸得稀巴烂。
2: 大侄子，别跟他废话，扁他。
0: 好嘞，呀。

0: 三个，打你豹爷一个，算什么英雄？老子不陪你们玩了！
1: 奎儿，别追了，哼，这白三逃跑的速度比功夫都好，哼，这就叫没种。
2: 走。
1: 大哥，爹，您看看，这黑三逃跑了，肯定啊是被我们给打服了。 哎呀，看来以后没对手了，那我以后就叫独孤求败。
0: 你小子，要知道这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来，见过你四叔。
1: 见过四叔。嗯。

0: 四弟，原来你还活着，真是太好了。大哥，对不起你们。哎，
1: 大哥，你千万别这么说。我们五虎可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当年花灯事件之后，我便逃出了都城，辗转到了一座山寨，就当了山寨王。后来五弟罗昌兄弟也来了，他用兵有方，我就将寨主之位让给了他。
0: 后来我们的山寨也改名为新唐山。新唐山，太好了！哎，这罗家枪法天下闻名，不知道罗昌兄弟有没有传承下来啊？大哥，你算是问对了。罗昌兄弟的罗家枪不仅仅比他爷爷的更厉害，为了保住我们的山寨，他还精心挑选了800名愿意改姓罗的将士，传授他们罗家枪法。我们新唐山就是依靠这支罗家军。
2: 才生存下来，周兵不敢来犯。大哥，
3: 我这就带你去见罗昌兄弟。太好了，咱们兄弟可以好好聚一聚了。哎，
0: 大哥，前面有个茶铺，咱们到那儿歇息一下吧。
2: 好，走走。什么人？站住！岳虎，拿住！站住！ 还想跑？走！
3: 什么人？慌慌张张的干嘛？没什么。
2: 你要是不说实话，我让这胖子打你。
3: 说实话，要不然我揍死你啊！我说，刚才有个人问我玄妙观。

0: 在哪里？我看你们像是一伙的，所以就害怕。就因为这个，那也不至于看到我们就跑啊。
1: 小人是读书人，看到你们都穿着铠甲，所以就害怕呀。我问你，
0: 那个问路的人长什么样子？
2: 嗯，
1: 就是那个眼睛长长的，脸长长的，头发也长长的那个。
0: 去吧。
1: 走吧。
0: 哎，
1: 多谢您。
0: 五三思，这个五三思，他去玄妙观干什么？不好，九环。啊，四弟，你先去新唐山，我随后就到。

0: 就还。武三思，你怎么来这里了？这里环境还不错啊。就还，最近过得好吗？
1: 老样子，你有话就直说。九环，你知道我对你的心意。自从知道你要和白文豹成亲，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我心里比死还难过，所以才要和你一起对付白文豹。到后来，得知。
0: 你在成亲那天逃跑了，你知道我的心里有多开心吗？这次我带兵出征，特意派人打听你的消息，
2: 得知你在这玄妙观之中，
0: 就来看望你。一来，解我相思之苦；二来，再怎么说我也是你哥哥。
2: 武三思，你还记得你是我哥哥呀？
3: 现如今白文豹的那档子事已经过去了，你看能不能嫁给哥哥我？武三思，你听着，趁早死了这份心，这里不欢迎你，赶快走，
2: 放手，放开我！
3: 住手！
2: 武三思，你这淫贼，我今天好好教训教训你。三哥哥，别玷污了道门禁地。
3: 哼！
2: 武三思，我奉劝你，以后不要再对我有任何的想法。再有下一次的话，就算我皇娘保你，我也绝不会饶了你的。
0: 原来是要和薛刚在一起啊？薛刚，多少年头过去了，恩恩怨怨的，我看咱们还是握手言和吧。
3: 握手言和？想得倒挺美。
2: 三哥哥，别跟他一般见识。 武三思，还不赶快走？
0: 那就只能战场上见了。
3: 你别走！

0: 走了一个白文豹，但是没有想到还有薛刚，当真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呢。
1: 哼！你哼什么呀？你干嘛又来这里啊？
2: 我路过。
1: 路过啊？那好啊，你继续赶路啊，我不妨碍你了。
2: 哎，不，哎，其实也不是路过啊。
1: 哎，我说你这人说话怎么吞吞吐吐的呀？怎么，有话跟我说呀？你说呀。
2: 是这样的，我的两个夫人呢，觉得你一个人住在这儿太孤单了，不放心你，让我把你接回去。
1: 哼，是你的两位夫人担心我呀？那你现在看到了，我很安全啊，你可以放心走了。
2: 哎，不，九环，我当然也是这么想的了。
1: 你是怎么想的呀？
2: 我的心你还不懂吗？
1: 我不明白，我真的不明白。我只知道你已经娶了两个妻子了。
2: 是啊，我都娶了两个妻子了，还来找你，可见你在我心目中的位置有多重啊！
1: 一点都不重要，我算是什么呀？我在什么位置呀？哎呀，
2: 好了，九环，别耍小孩子脾气了。我知道你想什么，虽然我现在做不到，但是我可以答应你，等我完成大业，推翻五州，恢复大唐之日，就是咱们成亲之时。
3: 来喝吧，妹妹。
1: 武三思，你给我站住！
3: 武三思，我们可真是冤家路窄呀！
4: 原来是纪鸾英啊！
3: 都是你这个畜生，害得我们薛家家破人亡。
4: 你们薛家，难道你就是那个跟薛刚一见钟情的郡主？
3: 今天我们一定替夫君杀了你这个畜生！
1: 姐姐，别跟他废话。
2: 累了吗？
1: 不累。那答应我的事一定要做到。那不是栾英跟西霞吗？
2: 武三思，
1: 快去！

0: 别打了，武三思，快住手！
1: 武三思，有什么仇冲着我来？欺负我的夫人，算什么好汉？
2: 我没有为难他们，是他们主动找我。
0: 夫君，我们好不容易见到这个畜生，怎么可能忍得住不动手呢？
3: 夫君，这么好的机会，千万不能让这个畜生给跑了。
0: 三哥哥，我看我们还是别跟他计较，让他走吧。
4: 雪刚，没想到你身边有这么多女人为你拼命啊！
1: 还不快滚！
5: 滚啊！
6: 五弟，你看谁来了？
7: 虎子！
1: 哎呀，长哥，
7: 想死我了！哎呀，
1: 这么多年你干什么去了？
7: 我一直在这山寨上啊！
1: 行，闲话不说了，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是薛刚的儿子薛奎。薛奎还不见过罗叔叔？
8: 侄儿薛奎拜见罗叔叔。
9: 你就是薛奎？
8: 罗叔叔，正是侄儿。
9: 且慢，别这么叫。我可担当不起啊。嗯，
1: 哎，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哈，
9: 胡子，你来我的山寨，我十分的欢迎，也十分的高兴。只是这薛奎，还请你快快下山去吧。
8: 这我又没有得罪你啊。
1: 这是怎么了？
9: 要不是他父亲薛刚，我罗家岂能家破人亡，落到此等田地？我与薛刚早已经恩断义绝，是对头冤家。我岂能容他的儿子在我的山上？
1: 哎呀，昌哥，这你也不能怪大哥呀。这大哥如今保了庐陵王，反周兴唐，为的就是为你们罗家和他们薛家的英烈报仇啊。只是在战场上碰上那李孝业，那一字长蛇阵比较厉害，所以说大哥才让我请你出山破阵呢。
9: 虎子，我们从小一起长大，情深意重。但常言道，人各有志。你们现在保的是庐陵王，帮的是薛刚，我绝不反对。可是我要保的是汉阳王李旦，所以。这兵呢，是万万不能借；这薛刚更是万万不能帮。
8: 好一个万万不能帮啊！罗昌，我看你是个长辈，所以叫你一声叔叔。你可倒好，你是给脸不要脸。如今我爹在重振大唐江山，他是为死去的忠良报仇雪恨。你可倒好，你一个人只顾着你自己，躲在这里享清福，你真是枉为忠良之后。
9: 薛奎，你年纪轻轻竟敢口出狂言！我告诉你，让

0: 我出兵帮你爹，白日做梦！
1: 你可别把话给我说绝了。这人生在世，谁没有个难处需要别人帮忙的？难道你就断定你这辈子不需要我们薛家人帮忙吗？
0: 哼！我告诉你，别妄想了，我就是死，也不会麻烦你们薛家的。
1: 哼！好，算你有种！你给我记住今天说过的话。胡子说，你走不走？你不走，我走了，后悔无期。
2: 哎，薛奎，
3: 薛奎，
2: 这，大哥，这，哎呀，
3: 哎，岳虎，
4: 哎呀，兄弟，咱们跟薛刚也是拜过把子的兄弟，咱不能见死不救啊！
5: 三哥哥，夫君。夫君，
6: 我跟你说啊，三哥哥，哎呀，
5: 三哥哥，
6: 夫君，哎呀，夫君，他们俩这是怎么回事啊？
7: 还不是四个字儿？
6: 四个字儿？
7: 吃饱撑的。
2: 哎，大侄儿，哎，大侄儿，你跑什么呢？
1: 你卢昌，他也太不识抬举了吧！我要不给他点颜色看看，他以为我薛奎是吃素的。
2: 哎，大侄儿，你可不能冲动。你爹小时候就是冲动，结果家里出了那么多事儿，一切都等你爹回来以后就好解决了。
1: 我是我爹的儿子，我就是冲动。
2: 这，哎呀，你
8: 今儿个打猎，野兽没碰到倒没什么，可气的是连一个女人都没见着，真他娘的丧气！
1: 我呸！
8: 娘的，居然是俩男的！
1: 喂，
2: 哎，别冲动啊！
1: 你他娘说谁呢？
8: 老子他娘是说你呢！你知道我谁吗？
9: 哟，老子杀人可是从来都不眨眼睛的。
8: 这曹州地界还没有人敢动老子一根汗毛。
9: 老子我动别人汗毛，都喜欢别人把名字报上来，以免他死不瞑目。
8: 嘿，小子，挺猖狂。听好了，别吓破你的狗胆。
1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鹤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12: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1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一 百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

0: 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冒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毛8，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冒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毛8，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

红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1: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鹤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1: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廖良替您尝过了。 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

0: 面膜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5: 我才几天没回家啊，进了一群跟这无没关系的人，让我咋过？
6: 咋了？
7: 我要是把这个娃娃扔下来，好歹可以帮你挡下外面的风言风语噻。
6: 谁呀？
8: 刚才郭强米线陪我回村里逛了一圈，我看他还有谁敢说啥。
9: 我大老远从老家跑来，为的就是蔡老师。
6: 你到底想干啥呢？
10: 你不放心我，那我只能走。

0: 国民党特别行动队为了解决地下党已经不择手段了，今后的路程就靠我们了。
1: 这些学生秘密制作联共抗日宣传册，
2: 献出生命不是目的，完成任务才是目的。
3: 如果我再往里走一些，他说不定还活着。
2: 中国同胞们站在一起的日子不会太远。
0: 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
4: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6: 超视力十几

0: 年的老品牌，
1: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超视力。
3: 黑屏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5: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7: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6: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0: 能货到付款吗？
5: 当然可以。
8: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林区严禁丢，不携带易燃物上山，林区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2: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3: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2: 没错，
3: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2: 哎，
3: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呢？
2: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3: 对，
2: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3: 好有底气。
1: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赶快打电话吧，
5: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1: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大周兵部尚书三齐王李成业是我大伯，沙州定唐王李孝业是我二伯，这曹州的总兵李叔业自然是我爹，你小爷爷我叫李千州。
1: 你叫李叔业？
2: 哟，我还以为是谁呢。
3: 你要是普通的纨绔子弟，
2: 我也就打打你，让你服服输就罢了，没想到你竟然是李成业和李孝业那俩老狗的侄儿，今天你的死期就要到了。还叫什么李千州是吧？干脆叫李千揍算了。停！
1: 哎呀！哎呀，大侄儿怎么又杀人了呢？哎呀！嘿，我，
2: 你干嘛？
1: 人死了，怎么不给我留一个？
2: 一出手怎么留得住啊？
1: 对，我和你一样，我一出府更留不住。
4: 不要嘛，我就是喜欢这样跟着你。
5: 是。
4: 我不管，我就愿意这样。
5: 真的。
6: 热死了，这是什么鬼天气啊？
7: 还是我们西塔好，又凉快。
8: 是，你们那够凉快，凉快的让人都不敢出门，在屋子里烤火呢。
4: 三哥哥，如果这里有冰块的话，就完美了。
5: 那是。
7: 你以为这是皇宫啊？
4: 我就那么一说，而且你能吃苦，为什么我不能啊？三哥哥，走到现在了，要不要先休息一会儿啊？
5: 我没事儿。
7: 三哥哥，太肉麻了吧？哼，
4: 心爱的两个人呢，说什么话、做什么事都可以肉麻。你不在的时候呢，我们有更多的甜言蜜语呢，是不是啊，三哥哥？
5: 是的，是的。
8: 你们两个太有意思了。
5: 哎呀。真是三个女人一台戏啊，我算是服了你们了。那这样吧，你们在这歇着，我去找点水来。哎，奎儿，虎子，
1: 哎，爹，
9: 大哥，
5: 你们俩怎么在这儿啊？哎，这个人是谁啊？
9: 爹，你不应该问这个人是谁，你该问这具尸体是谁，他早就被我打

0: 死了，轰呢？这是怎么回事啊？哎，大哥，这是李成业的侄子，叫什么李千周，什么李千周啊？明明就是个李千奏，哎，而且还是曹州总兵李书业的儿子。嗯，
1: 原来是这家伙，那倒是死有余辜。哎，对了，你们见着罗昌了吗？哎，
2: 这见是见着了，可是人家
0: 怎么了？他不肯借兵。
1: 奎儿，你说是不是你出言不逊，得罪了人家了？爹，这次您可真的冤枉我了。虎子叔可以为我作证，我可万分没有出言不逊呢。是人家非要保护什么李旦，不保护我们庐陵王，而且人家还怨您呢，害得人家落草为寇的。
0: 是大哥，这个罗昌从小就脾气倔，一根筋。
1: 哎，奎儿，你过来，去把这个李倩奏的脑袋给我卸下来。
3: 三哥哥，奎儿，虎子，
1: 水没找着，我把儿子带回来了。
4: 娘，
3: 奎儿，
4: 娘，
3: 奎儿，想死娘了。
4: 还想
5: 见大嫂、二嫂、三哎。
3: 三哥哥，
4: 对了，娘，我正想问您呢，我到底是不是您和我爹亲生的？
3: 混小子，找死啊！
4: 这是我爹让我问您的。
1: 你这混小子，我什么时候让你问了？
4: 你就让我问了。你看看看，我爹让我死，我娘还让我死，这天底下哪有这么狠心的爹娘啊？我就知道，肯定是被你们捡来的。
3: 薛大元帅，
1: 啊，夫人，你有什么吩咐啊？
3: 吩咐你个头啊！这小子天天口无遮拦的，就是跟你学的。有什么样的爹，就有什么样的儿子，都怪你。
1: 夫人息怒，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
4: 夫人，这么多人呢，给我点面子嘛。
6: 爹，
1: 你，嘿，
4: 哦，臭小子。哎，客官，里边请。来，嫂子，请坐。来，坐，坐，坐，坐。
5: 店家，
7: 哎，
5: 上壶好茶，再上些点心。
7: 好嘞。
1: 哎，把李树叶这长生不老丹给他送过去，记住，速去速回，不能节外生枝。
4: 好嘞，爹，孩儿办事儿，您放十万个心吧。走了。
3: 奎儿，小心点
4: 儿。哎，娘，放心吧。
5: 站住！你是干什么的？没看见这是总兵大人的府邸吗？哎，
4: 军爷，我当然知道了，我是来给你们的总兵大人来送上贺礼的。
5: 送什么礼啊？
4: 哎，军爷，实不相瞒，我是从新唐山来的，奉我们家寨主罗昌之命，来给总兵大人送上大贺礼的。这贺礼呀，吃了可以长生不老，返老还童呢。
5: 星唐山罗昌，没听说过。
4: 哦，我们家寨主早就想到了，他写了一封书信在里面，里面写得清清楚楚，只要你们家大人看了之后啊，他就会明白了。
5: 好，你把东西交给我，在此等候，待我进去通禀。
4: 哎，好好好好。俊爷啊，这贺礼啊，它十分的贵重，您拿的时候一定要切记轻拿轻放，切勿乱摸啊。
5: 不就一个破包袱吗？看把你紧张的，给我吧。
4: 啊，好好好，多谢军爷啊。
8: 禀总兵大人，外面有人给您送礼，说是奉新唐山寨主罗昌之命。
9: 来呀，呈上来。
8: 是。

0: 的孩子，你死得好惨呐、罗昌啊，罗昌，我与你无冤无仇，你如何下得了毒手？老夫岂能饶你？
1: 玉，本人罗昌，来者何人？敢来我星堂山闹事？
0: 我乃曹州总兵李树业，你就是那叛贼罗昌？你丧心病狂，杀我爱子，还不快快下马受死，也好给你留个全尸。
1: 李树业，你胡言乱语什么？既然你今天自己送上门来，就让你尝尝我罗家枪的厉害。李树业，就你这点本事，还敢来攻山呢？
0: 罗昌，休要猖狂！这地方狭窄，咱们换个地方再打，定将你剁成肉泥。
1: 好，那就来吧，
0: 跟我来。
1: 李树业，没想到男子汉大丈夫，你还使用阴谋诡计。
0: 罗昌，亏你是罗家后人，难道不知道兵不厌诈吗？
1: 老贼，你身为李汤子孙，助纣为虐，你不得好死。
0: 骂吧，我看你还能骂到什么时候。
1: 好，早晚有一天，我定将你碎尸万段。
0: 好，我将你押回曹州，祭奠我儿英灵，再铲除你的山寨。

0: 知道老夫是谁吗？
1: 我管你是谁呢，你薛奎爷爷我杀人无数，难道还要记死人名字不成？
0: 哼，原来你就是薛刚之子薛奎。好你个娃娃，竟然不把老夫放在眼里，那就别怪老夫不客气了。
1: 好啊，真是自不量力。
2: 来吧，

0: 罗昌兄弟，这回没事了。多谢兄弟救命之恩。这，哎，
1: 别节外生枝，要是他们知道了长生不老丹的事，肯定跟我们没完呢。
2: 好吧，娘。哎，不过我爹这招可真够损的，这下子救了他一命，可算扯平了吧？
0: 哎，罗昌兄弟，这次呢，多亏了我大哥。
2: 罗昌兄弟，
0: 来，罗昌兄弟，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大嫂子季鸾英。
3: 就是薛奎的母亲，这位是我二嫂子皮霞，这位三，
0: 胡子，你话可不能乱说啊！是按道理来说，我应该是二夫人才对。罗昌将军，我是九环公主，在我跟三哥哥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被我父皇赐了婚，所以按道理来说呢，我应该是大夫人。但是呢，鸾英姐姐待我很好，况且儿子已经这么大了，这我就不争了。 不过二夫人这个名位，我可没打算出让啊！九环，你可别忘了，当初我和季姐姐不顾性命来神都救你，啊？救我？谁让你救啊？哈，难道本公主的武功还没有你高吗？我实话告诉你，要不是因为多了你一个，三哥哥也不会赶我走，我更不会走投无路跑去森林里自尽。我可告诉你，要不是玄妙观的师傅救了我，你呀，就是间歇的杀人凶手。
4: 公主，你自尽过，夫君，
5: 三哥，
4: 好，
5: 你别闹了，让人家兄弟看笑。

0: 笑话，兄弟，让你见笑了啊！罗畅兄弟，我薛刚得向你赔罪呀、啊。当年我一时鲁莽，闯下大祸，不仅害了我薛家，也害了你们罗家和众多的功臣。薛刚自知有罪，所以，我保定庐陵王，希望有朝一日杀入神都，杀了武则天报仇。希望罗昌兄弟不计前嫌，跟我一起兴兵反周，共图大业。
1: 兄弟啊，大哥救了你的性命，还解了我们新唐山之围，你看。
2: 不用说了。
3: 罗昌，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虎子，你不用着急。薛大哥，我们之前的事情就暂且不提了。我这就带兵去破那一字长蛇阵，但是我把话说在前头，我并不是要归顺你们，你们保的是庐陵王，这是你们的自由。等帮你们打败了这李孝业之后，我还是要去投奔汉阳王李旦的。
0: 罗昌兄弟，我保庐陵王，你保汉阳王，都是为了中兴大唐。至于说今后他们谁当皇帝，那是他们的事，我绝对不干涉。倘若庐陵王登了基，我希望兄弟你不要反对。若是汉阳王继了位，我薛刚也一定会做一个忠臣良将。哈，兄弟，你说呢？
2: 好，各为其主，我没有不同的意见。
4: 报！禀殿下，李孝业正在城外叫战。
1: 好，知道了，下去吧。
4: 是，
1: 军师，如何是好啊？
5: 殿下，先前接到薛元帅传回来的消息，他去新唐山请罗昌来破一字长蛇阵呢。若不出意外，估计这两日就该回来了。
4: 殿下，军师，憋了这么久，让末将出城会会他们吧。
5: 你可得当心，如果形势不妙，立即回城。
4: 遵命。

0: 我乃薛仁帅帐下定国公马登。哦，闹了半天，你就是马登啊！你说你放着国公不做，跑过来跟薛刚造反，本王真是替你感到遗憾呐！
1: 你在沙州不好好做你的定唐王，反而给武则天卖命，本将军才替你感到深深遗憾。李小燕，你不是给我们一个月期限破你的一字长蛇阵吗？
0: 今日离期限还有两天，你为何出尔反尔？
1: 你看，两军对阵嘛，是不是？这么久不打仗，本王实在是感到手痒啊。今天不如这样，你我单打独斗，我便不用一字长蛇阵，这样兵与兵斗，将与将打，我们也过瘾。你看怎么样？
0: 好，
1: 如果是这种打法，哪个怕你？你敢不敢发个毒誓？
0: 好，
1: 我要是敢骗你的话，我就天打五雷轰。
0: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来，放马过来吧！呀！
2: 开弓！走，李小燕，别跑！驾！

0: 小燕，闲而无信，不得好死。
1: 兵不厌诈，只要能杀敌取胜，那便是用兵之策。

0: 你看，军情危急。
1: 大哥，你我就无需客气了。来，传令吧。
0: 哎，兄弟，你自长蛇阵我一窍不通，这军令还是你来传吧。
1: 好，那兄弟我就献丑了。全体听令。

0: 殿下，您且在这观战，看陈党如何歼灭李成业的大军。好，军师当心。好，传令，打开城门，杀出去，全歼周兵。
1: 是。

0: 真是及时雨啊！
1: 霸王，

0: 小叶，你的死期到了！大哥，他也是大唐的子孙，放他一条生路吧。滚回夏州去，替大唐守好边疆。
1: 雪刚，算你厉害。
2: 今日破了李成业一字长蛇阵，大快人心呐！众将士，咱们今夜一醉方休。啊！
3: 敬殿下和娘娘千岁千岁千岁千岁！哈哈哈哈哈！
2: 好好好，
0: 且慢。殿下、娘娘、诸位将军，咱们自起兵以来，大大小小的仗打了不少，牺牲的将士也不少，他们都是些有父母家人的热血男儿。俗话说，一将功成万骨枯，咱们是将，就靠这些兵替我们卖命。但是今天我们在这大碗喝酒，在这皇权之下，谁去慰藉他们呢？我建议这第一杯酒，咱们敬这些为大唐牺牲的兄弟们。

0: 这第二杯酒，在下要向诸位赔礼道歉。我薛刚当年鲁莽犯下大错，害得各位荣华富贵不能享，有家不能回，都得待在这山上受苦。但是，我薛刚向你们保证，我就算拼了这条命，也要杀入神都，灭了五州，忠心大唐，扶殿下登基。到那个时候，各位都是有功之臣，就可以光宗耀祖了。
1: 灭周兴唐！
2: 灭周兴唐！
1: 灭周兴唐！
2: 灭周兴唐！
1: 灭周兴唐！
0: 这战争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是没办法，我们不出征，五三四那帮奸逆也会来打我们，老百姓照样没有好日子过。我相信，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一定是属于我们九叶山的。干！
3: 来来
4: 干！
3: 干！
4: 干！干！

0: 微臣薛刚见过娘娘。
1: 薛元帅来了，快坐。
0: 娘娘在上，薛刚哪敢坐呀？哎呀，
1: 薛元帅，我们都已经是亲家了，你还这么客气？坐吧。
0: 是。
1: 你们先下去吧。
2: 是，娘娘。

0: 元帅，请。
1: 哦，娘娘，有什么事您尽管吩咐，这酒就不喝了。
0: 你是大元帅，还怕喝杯酒吗？本妃先干为敬。

0: 元帅，这酒如何呀？元帅是不是觉得神清目朗，满口异香？
1: 嗯，不错，果然是好酒。<笑>是好酒，那就多喝几杯。啊，够了，娘娘，贪杯误事。娘娘召微臣来，不知所谓何事？元帅，你真的是大忙人，多忘事啊！你不记得？
0: 昨夜的庆功宴上，本妃跟你说过的那些话吗？
1: 昨夜，还真是贪杯误事，臣不记得了，还请娘娘明示。
0: 本妃说的话你都忘了，那你说你是不是该罚三杯呀？
1: 这，
0: 来，本妃陪你罚一杯。

0: 元帅真的是好酒量啊，你看本妃才喝了两杯就不胜酒力，头晕目眩，我的脸是不是都红了？我的大元帅，你的脸皮还真薄啊，你可是个大英雄，你都有了两个夫人了，马上都要娶第三个了，还害什么羞啊？
1: 娘娘，您说什么？第三个夫人？
0: 你以为我叫你过来就是请你喝酒的吗？你不记得昨夜的庆功宴上，我和殿下把你和九环的婚事给承办了。你现在呀，该改口叫我嫂嫂了。
1: 啊，娘娘，臣还真的不记得了。啊，请娘娘明鉴，微臣和九环公主有言在先，等灭州新唐大业完成之后，再考虑婚事。
0: 薛元帅，你现在是有两个妻子，你当然不着急了。可九环呢？她是个女人，要是再等下去。

0: 话，可就成老姑娘了。哎呀，我这个做嫂嫂的，可得为她做主啊。坐下来，慢慢说啊。元帅，为了九环，嫂嫂我求你了。
1: 娘娘，请娘娘恕罪，微臣有军事在身，告辞了。
0: 这个薛刚不识抬举。
2: 哎，军师，
3: 秦芳，你弟弟来了。
2: 我弟弟？
3: 你弟弟秦文呢？哎呀，还没来得及告诉你，当年令尊以身殉堂，武三思在查抄你家的时候掳走了你弟弟，改名吴广。这秦文呢，也是不久前才知道了自己真实的身份。
4: 你是秦芳哥哥？
5: 你是小文？
4: 秦芳哥哥，
5: 小文，
4: 哥，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5: 长大了，
4: 长大了。
5: 石刚，对不起你，这些年来让你受苦了。
4: 哥，这武三思虽然作恶多端，但平日对我还不错。倒是哥哥你，听薛大哥说你在星堂山聚义，条件很艰苦，看你受苦。
3: 两位姐弟，你们受苦了
5: 没有？谢谢军师这般用心，让我们兄弟再次相认。
4: 哥，徐军师和薛大哥都很照顾我，您就留下来，跟我们一起随着薛大哥返出星堂，这样咱们兄弟可以天天见面了。
5: 好，想当年我们五虎一太岁那是天天行侠仗义，现如今我们终于又在一起了。
6: 王素英，有个叫薛毅的男人找你，说是你的夫君，我怕他是奸细，所以来问问你。
0: 我不认识他，你让他走吧。
6: 嗯，好的。
7: 素英，原来你有夫君呐，难怪程将军对你这么好，你都不肯答应他。
0: 我们早分开了。
6: 王素英，那个叫薛毅的男人不肯走啊。
7: 妹妹，你还是跟他去一趟吧。
0: 走吧。

0: 娘子啊，你终于快出来见我了！这么多年没见，你还是这么漂亮，娘子。谁是你娘子？你来这儿干嘛？娘子啊，你怎么能这样说？都说一日夫妻百日恩，我们这么多年的夫妻啊，你怎么能这么不讲情分呢，娘子啊？
1: 情分？你还有脸说这两个字？你胆子也够大的，敢来这儿！
0: 不怕薛元帅把你给杀了，薛元帅，如今薛元帅可是个大人物了，他怎么可能跟我计较这种小事呢？娘子，我这次来这里有两个原因，一呢，我想和你再续缘；二，将功赎罪，想在薛元帅帐下效力啊。
1: 薛元帅不会收留你，你别痴心妄想，赶紧走吧。
0: 哎。 娘子，你别走啊！你怎么这么狠心呢？娘子，我三天都没吃东西了，我快饿死了。
1: 饿死你活该！
0: 娘子啊，
1: 你真三天没吃东西了？
0: 这还有假？我半路上遇到山贼，我都快饿死了。
1: 那说好了，吃完东西就走。不是。 我好歹男子汉大丈夫，当过左平大人的，一言九鼎。你还有脸提总兵？要不是薛元帅，你早死了。
0: 好了好了，娘子，往事不要再提了。哎，以前是我错了，但是我现在改过自新了。娘子，我真的饿得不行了，带我去吃点东西吧。
1: 你跑这儿来干嘛？衣服怕沾，拿上赶紧走，小心碰到元帅要了你的性命。
2: 我都不怕，你怕什么呀？赶紧走！我好不容易来这一趟，怎么能轻易走啊？薛元帅，薛逸，薛元帅，小的给您行礼了。薛逸，你还没死啊？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自来闯。
0: 薛元帅。
2: 小的知错了，你打我吧，就算打死我，我也愿意啊。
3: 元帅，他是来负荆请罪的，你就饶了他吧。
0: 饶了他？他以前是怎么对我的？啊！薛元帅，您听薛逸一席言，就算打死我，我也值了。
4: 休得狡辩，我还会再相信你的话吗？啊啊！找打！
3: 住手！
2: 娘娘，
4: 薛刚。
0: 你堂堂大元帅，公然打架，成何体统？娘娘，您有所不知，这个薛逸是个忘恩负义的小人，他很有可能是武三思派来的奸细。娘娘，小的是薛元帅的堂兄薛逸，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
4: 原来你是薛元帅的兄长。
5: 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6: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 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5: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 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买了这台
6: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播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拜拜。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6: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0: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6: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盒。

0: 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1: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

0: 真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啊，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啊，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啊！
5: 新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

0: 寸超大屏幕，后置三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下载旗舰八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2: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4: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1: 新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

0: 能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我才几天没回家啊，进了一群跟这屋没关系的人，让我咋过？
3: 爸，
4: 咋了？
5: 我要是把这个娃娃认下来，好歹可以帮你挡下外面的风言风语噻。
4: 谁呀？
3: 刚才过桥米线陪我回村里逛了一圈，我看他还有谁敢说啥。
6: 我大老远从老家跑来，为的就是蔡老师。
4: 你到底想干啥呢？
7: 你不放心我，那我只能走。
8: 一件疑似商代的玉凤鸟，能否满足藏友的心理预期？
9: 预期怎么得值100万吧？
10: 他这个级别就相当高了。
11: 如果说您这件对的话呢，价格是不可估量的。
8: 古玩市场买到的2只碗，为何让藏友头疼不已？
12: 当时媳妇儿说：“你是不是想有2房啊？”真是百口难辩啊！
13: 刚才也提到了，它很有意义。
14: 这2只碗还是非常有研究价值的。
8: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15: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
16: 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7: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8: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8: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9: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8: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9: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8: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

0: 对了嘛，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山不会崩塌，我是真英雄，怎回家？
8: 薛刚，纵然薛毅他是有犯错，可他毕竟还是你的亲戚呀。你一个大元帅，心胸放宽阔一些。如今他既然来了，你就收下他，将功补过吧。
9: 多谢娘娘，多谢娘娘。小的是武举人出身，曾做过泗水关总兵，现在愿在帐下做一个马前卒，为殿下早登皇位，娘娘母仪天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呀。
8: 薛毅，难得你一片忠心呢。薛元帅，既然这样，那就留他做个参军吧，等他立了功以后再行擢升。
9: 多谢娘娘，多谢娘娘。 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
8: 起来吧。
9: 谢娘娘。谢谢薛元帅。娘娘这。
8: 好了。薛毅。
9: 哎，
8: 你随本妃来。
9: 啊，
8: 跟本妃说说外面的事。
9: 是娘娘。

0: 娘娘。
1: 薛毅呀、啊。你看什么呢？
0: 请娘娘恕罪，娘娘太美了，微臣从来没有看过像娘娘这样的高贵之美，一时失礼，请娘娘责罚。
1: 薛毅呀、啊，你可真的太会说话了。可是啊，本妃已经老了。
0: 娘娘何出此言呢？在微臣看来，娘娘永远都不会老的。娘娘这种高贵之美，更显富而贵，更显魅力啊！
1: 好了，拍马屁的话也别说了。你说吧，今天想告诉本妃什么新鲜事啊？
0: 娘娘，我听说娘娘喜欢下围棋，刚好微臣也喜欢这个，所以今天特地斗胆向娘娘讨教棋艺。
1: 原来你也会下围棋呀、啊？太好了，这军中都没人会下围棋。上几回我教了殿下几次，可是他也学不会。这下好了，那你就可以陪本妃下下围棋了。
0: 是娘娘，
2: 殿下驾到。
1: 见过殿下。
3: 免礼。
0: 微臣薛毅参见殿下，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
3: 你就是薛毅啊？为妃常常说起你啊。
0: 是啊，殿下，薛毅蒙娘娘之恩，一直想拜见殿下，可是微臣人微言轻，一直没有机会，今日得见，微臣真是三生有幸呢。
3: 薛毅啊，你果然会说话，难怪为妃经常夸你啊。
0: 微臣受宠若惊，受宠若惊啊，殿下。
3: 今日来这儿所为何事啊？哦，
0: 微臣今日来这儿主要是想要跟娘娘讨教棋艺而已。
1: 哦，殿下，是啊，刚才薛毅跟我说他还会下围棋呢。
0: 是啊，微臣只是雕虫小技而已，岂敢和娘娘的棋艺相比呢？不过微臣以后会好好向娘娘讨教棋艺的，也好让娘娘和微臣下棋呢不觉得那么无趣。
3: 好好好，难得你有这份心。那你们下一局如何？我来做裁判。
1: 好，
0: 是殿下。

0: 哎呦，娘娘太厉害了，微臣又输了。
1: 学艺啊，加把劲儿，再来一局。
0: 哎呀，娘娘太高明了，这微臣拼尽全力也不及啊。
1: 哎呀，接着下，本王来给你出主意。

0: 如何？
1: 就凭你这棋艺？
2: 嗯。啊，多谢殿下。哦，对了，殿下，如今秋高气爽，我们何不出去走走，散散心呢？
0: 哦，薛将军有何提议呀？
2: 不如打猎如何？
0: 这，哎呀，军师和元帅啊，都不准本王出去，连城里都不让进，说什么人多眼杂不安全。哎呀，还真够闷的。
2: 是这样啊，殿下，您不必多虑，这军营您最大呀，不必指挥他们。
0: 这样行吗？
2: 嗯，殿下，军师和元帅若要责罚，您就把责任全推到我身上。无论是打是杀，我薛毅为了您在所不辞。
1: 薛毅，要是所有人都像你一样为殿下着想就好了。
2: 啊，娘娘过奖。为君分忧是臣子的本分。
3: 哦，薛将军，薛将军。
4: 啊，你们忙，我来看看你们。
3: 薛将军想吃点什么呀？
4: 我吃什么无所谓，我想看看你们这的伙食能不能给殿下和娘娘改善改善。
3: 那我这就去准备。
4: 好啊，那你们去忙吧。
3: 哎，

0: 我们出去一下，速速回来，不必禀告轩元帅。
1: 是，
0: 殿下，请。
2: 不行，我得赶快禀报轩元帅。
0: 殿下，据微臣观察，这里野兽很多。
3: 好，
0: 拿下来。
1: 是。

0: 哇，好，好，好，殿下，您真是剑法如神呐！哎呀，臣十二分佩服啊！哎，这，这，班长，这，你们过去干什么？别惊扰了猎物，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准过去。
1: 属下明白。
2: 敢在我们这打猎啊！本王本人姓王，哎，这荒山野岭的，怎么就成了你们的地方了？
3: 还敢顶嘴？我看你是不想活了，兄弟们，给我上！殿下，快走！薛将军，薛将军！
2: 属下救下来迟，
4: 将军。哎呀，你受伤了。
5: 殿下，我没事，我身上有金疮药，在哪儿？快拿出来敷上。
4: 在这儿。殿下，薛元帅，你来了，你们都起来吧。
6: 谢殿下。
4: 殿下，您没事吧？
7: 没事。
4: 殿下。 您怎么一个人跑出来了？这多危险呐！殿下，薛毅他怎么了？哎呀，
0: 刚才碰上了一伙山贼，多亏薛毅拼命保护，本王才没事啊。
4: 薛毅，一定是你唆使殿下跑出来的。万一殿下有个闪失，你担待得起吗？
0: 元帅息怒，属下万死难辞其咎啊！属下以后再也不敢了。
4: 这事儿不能怪薛毅，是本。

0: 王在军营里待得烦了，出来透透气。
1: 殿下，
0: 哎呀，好了好了，别说了，这薛姨忠勇可嘉，为了保护本王还受了重伤，多亏他带了金疮药，否则性命都难保了。
1: 好、薛姨，难道说你早就知道有人会来行刺，还带了金疮药？
2: 哎呀，薛元帅何出此言呢？行军打仗之人备点金疮药也是正常啊。
0: 是啊，元帅啊，你是多心了，刚才若不是薛毅拼死保护，本王就没命了。
1: 殿下，自从我大军占领了军州，这方圆百里都是我们的地方，以前的山寨要么逃了要么归顺，是谁吃了豹子胆敢在这里惹事，还来敢行刺殿下？我觉得这里面一定有蹊跷。哎呦哎
0: 呦哎呦，薛将军你怎么了？哎呀，好了，我们回头再说吧。快把他扶起来。
3: 是。是，哎呀，
1: 殿下，这个薛毅不怀好意，竟然让殿下身处险境，必须得严惩他。
0: 元帅，本王不是说过了吗？今天若不是薛毅替本王挡了一刀，本王早就命丧荒野之灵了。就算他有什么过失，这功过相抵，你呀，就别再追究了。
1: 殿下有所不知，这个薛毅并非好人。当年
0: 薛刚，本王知道你和薛毅过去有误会，可人家不是向你负荆请罪了吗？你呀，就别咬住不放，有失元帅的身份。
1: 殿下明鉴，臣并非小气之人，臣只是希望殿下清贤臣，远小人，做一个明主啊。
0: 本王行事无需你来教导，本王若非明主，还会请你担任兵马大元帅，把军政大权都交给你吗？好了好了，本王累了，你退下吧。
1: 是，臣是肺腑之言，望殿下恕罪。
4: 殿下怎么了？
0: 薛刚这厮太无礼了，他根本不把本王放在眼里。
4: 这薛刚自恃功高，现在军营里都是他的人，而如今薛毅又站在咱们这一边，怕威胁到他的地位。
0: 本王迟早要收拾他。
4: 这收拾他是自然的，不过现在还不能得罪他，因为咱们还要靠他打江山呢。夫君，你的意思是行刺的事情是薛毅演的苦肉计？
1: 哼，这薛毅为了博取殿下信任，不择手段也难说。
5: 这人也太有心机了吧。你说这男人怎么这样啊，天天斗来斗去的，为了权力六亲不认。
6: 哎，公主，你们女人不也是这样吗？你和我皮夹嫂子为了争二夫人，不也斗来斗去的吗？
5: 哎，你想吓死啊。
6: 哎，行了行了，我不说了我不说了，我去看苏英去了。
1: 这件事情啊，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4: 可是那帮贼人都蒙着面，怎么查呀？
1: 我怀疑有内鬼。
6: 哎，素英，怎么这么巧啊？哎，你这是要去哪儿？
4: 程将军，我，
6: 不会是去薛毅那儿吧？哼，要知道这么好的事儿，我也受伤了。
4: 程将军，你说什么呢？
6: 哎，我跟你一起去吧。
4: 这不好吧？
6: 没事，我不会捣乱的。哎，干什么的？
7: 小人牛大宝，我听说薛将军受伤了，我是来送鸡汤的。
6: 你小子还挺会拍马屁的，不过我告诉你，你小子这次马屁拍错了。走吧。
7: 小人告退。
6: 还有叫牛大宝的，怎么不叫牛小宝呢？
4: 走吧，将军。
7: 哦，苏毅，程将军，你们来了。
4: 你别起来了，小心弄。

0: 疼的伤口。啊，
1: 我没事。
2: 军爷，我代表元帅过来看你了。啊，
1: 多谢元帅，多谢程将军。
2: 怎么样啊？伤好点都没有啊？啊？
1: 程将军，好点了，多谢程将军，多谢元帅。
0: 哎，程将军，你轻点，薛毅他还受着伤呢。
2: 没事儿，这薛毅呀是武举人出身，那身体强壮得很，这点小伤不算什么，是不是？啊啊！哎呦！
1: 是啊，程将军。一想到这儿，我是为殿下受的伤，我就浑身充满了力量。哎呀，素英，赶来照顾我，我会好得很快的。
2: 对，下次啊，受伤再严重一些，最好啊是躺在床上一辈子都起不来，这样啊，素英啊就能天天照顾你了。
1: 程将军，我知道你嫉妒我，但是我不会介意的。我相信我们以后会成为很好的朋友。
2: 我嫉妒你？笑话！我和你能成为朋友？哼，那根本就不可能。
0: 程将军，这薛毅都受伤了，你就别再挖苦他了。
2: 素英，你可别被他给骗了。
1: 程将军，出此言呢？我知道你喜欢素英，但是你也不能往我脸上抹黑啊。
2: 薛毅，你自己做过些什么，自己心里清楚。
0: 行了，程将军，你别说了。
2: 素英，
0: 还是走吧。
2: 你，素英。哎呀。
3: 哼，虎子，什么事这么生气啊？
2: 嫂子，素英在薛毅那里呢。啊，
3: 原来虎子在吃醋啊。
2: 我哪是吃醋啊，大哥不是怀疑薛毅搞鬼吗？我去薛毅那儿探探风声，没想到薛毅那么狡猾，素英还处处维护他。
0: 这个人两面三刀，论计谋你当然不是他的对手了。
2: 哦，对了，大哥，我在薛毅那儿碰到一个伙夫。
4: 伙夫？
3: 也许那个伙夫是给他送吃的呢。
2: 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这伙夫叫牛大宝，长得也不像什么好人，倒像一个土匪。从薛毅那里出来的时候还乐乐呵呵的，但是看到我以后呢，他就特别的紧张。
4: 胡子，你去查一下，看看这个牛大宝是什么来历。
2: 好。
3: 没想到虎子这个粗人今天倒是挺细心的。
1: 娘子，你做的饭菜好吃，连药也香，你真是我的好娘子。
0: 你胡说什么呢？要不是你这次救驾有功，我才懒得理你呢。
5: 薛将军，
4: 哎，别动别动。
0: 参见殿下。
1: 参见殿下
0: 娘
1: 娘。
5: 薛将军，你果然醒了。
1: 哦，殿下，我没事儿，我没事儿。
5: 哎，你就是薛夫人，果然贤德呀。
0: 殿下，其实我……
3: 殿下，薛夫人和薛毅以前有过小误会，哦，现在好了。你看，你们俩这样不是挺好的吗？
1: 是啊，殿下娘娘。哎呀，薛毅这一生也没什么本事，就做了最满意的两件事情。哦，第一件就是承蒙殿下娘娘的知遇之恩，能够释放殿下和娘娘。
5: 那第二件呢？
1: 第二件，就是娶了素英这个好娘子。
5: 薛毅啊，你忠诚可嘉，本王封你为殿前将军，以后啊专门负责本王和娘娘的安全。
1: 谢殿下娘娘恩典。可是微臣能力有限，苦 本王恐怕担不了此大任呐。哎，你要是不能胜任呢，就没人可以胜任了。啊，你好好休息吧。啊，本王改日再来看您。啊，
0: 谢殿下恩典。薛毅，你要早点好起来，本妃还等着跟你下棋呢。
1: 是啊，
0: 恭送殿下娘娘。
3: 是，好。大哥，那个牛大宝果然有问题。啊，快说！哎，那个薛毅在投靠我们两个月之后，这个牛大宝才下山的。他们原本在鸡公岭占山为王，薛毅是大寨主，牛大宝是二寨主。哦，原来如此，那干脆抓了那牛大宝严刑拷打。
0: 不行，就算他们是一伙的，那也证明不了什么。
1: 哎，虎子，你接着说。
2: 还有。
3: 出事
2: 那一天呢，这牛大宝一大早就出去了，说是去买菜。可是之前我们有一个买菜的，后来据那个买菜人讲，当天他忽然拉肚子。这牛大宝是毛遂自荐自己要求去的。
3: 这个牛大宝不会就是刺客吧？刺客都是蒙着面的。
4: 哦，对了，这个牛大宝带下山的伙夫是跟他一起上山的，而且人数和刺杀殿下的人数是一模一样。这就对了。
3: 我就猜他会这么做，
4: 你博取殿下的信任。难怪我第一次见到他就觉得他这个人十分阴险。
3: 三哥哥，我要赶快把这件事情告诉我皇兄。
4: 先别急，这个只是我们的猜测，没有证据，殿下是不会相信的。
3: 是啊，现在他是殿下的心腹，殿下还封了他做大将军呢。
1: 既然他不是对殿下不利，这件事情咱们就先搁下，以后大家多小心就是了。 元帅，薛毅自知以前犯过许多错，现在元帅您大人有大量，给我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吧，让我在您的帐下效力，将功赎罪吧。
3: 薛毅，你可是殿下的红人，元帅能指挥得了你吗？夫人，谁都知道。
1: 在这唐营里，除了殿下和娘娘，都为元帅马首是瞻。我薛毅自然也不例外啊。元帅，这次殿下打猎遇险，全都是我的错，请元帅责罚我。
4: 元帅，薛毅是真心改过，您就宽恕他吧。是啊，这……哎呀，
2: 素英，你别被他给骗了，
4: 虎子。 算了，薛毅，好歹你也救驾有功，希望你以后好自为之。如果再让我发现你有什么不轨之心的话，休怪本帅翻脸不认人。啊，
1: 是是，属下定当谨记元帅教诲。元帅，告辞了。
2: 素英，嘿，
4: 虎子，
3: 别追了，算了。
2: 大嫂，
3: 别追了！难道你没看见刚才薛毅演戏演得有多好？

0: 好字，好字啊！哎，真是好啊！
1: 你说的也太夸张了，怎么，你喜欢？
0: 喜欢，太喜欢了。
1: 那就送给你吧。你配得上这福字。
0: 多谢殿下。
2: 禀殿下，明天罗昌带罗家军前往汉阳。
1: 什么？这罗昌真不识抬举。下去吧。
2: 是。
0: 殿下，您觉得应该怎么做？
1: 他罗昌要走，本王有什么办法？
0: 殿下，罗家军的厉害您已经是瞧过了，如若到了汉阳，他必定是您的心腹大患的。不如
1: 怎样？徐将军，你有话直说，现在你是本王唯一可以信任的人了。
0: 多谢殿下。为了大唐兴业，杀了罗昌。
1: 杀了罗昌？罗家军不会造反吗？
0: 请殿下放心，这件事情

1: 为臣妾错，恕汗。好吧，哎，你可要小心行事啊。
2: 薛大哥，汉阳王让我带罗家军去汉阳。
0: 好。
2: 咱们兄弟俩意气相投，要是能一起战斗到大唐中兴的那一天，那该多好啊！
0: 大哥。
2: 如今一字长蛇阵已破，罗家军已无用武之处，再加上大哥的麾下有猛将如云，也不在乎多我这一个将官。
0: 我是舍不得你兄弟你，当年咱们京城五虎一太岁，好不容易聚到一起，你这一走，朕又该残缺了。
2: 大哥，我也不想走啊。可是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我还是那句话，李显并非明主。
1: 你好好保重啊！行，人各有志，我也不强留你。只是咱们这一别，相见何日啊？
2: 那定是中兴大唐成功之日啊！
1: 好，我这就去禀报殿下，今天为你饯行。
2: 谢大哥。
0: 罗将军就要离开军州了，本王真是不舍呀。谢谢殿下，殿下麾下猛将如云，罗昌自知能力有限，本也想留下来滥竽充数，只是汉阳王召唤在先，还望殿下体谅。况且我这次带罗家军回去，也好给殿下省些军粮啊。<笑>
3: 既然罗将军如此谦虚，本王如果再要强留，那就有些不近人情了。
4: 也好，此去汉阳，可代我向汉阳王李旦问好，希望
3: 我们两家能兵合一处，共伐五州。
4: 罗昌一定如实转达庐陵王的盛情。
3: 好，敬罗将军一杯。
1: 来，罗将军，
3: 敬殿下娘娘，敬罗将军。
1: 罗将军，
3: 我这刚来军州，还一直未能见识过您的用兵风范，哎呀，深感遗憾呐。
1: 薛将军，您过奖了。
3: 罗将军，您随意啊。我先干三杯为敬，以表诚意。
1: 薛将军，
3: 怎么样？

0: 罗昌不行了。
1: 啊？
0: 什么？刚才我去看罗昌，罗昌一下就昏迷过去了，高烧不退，脸都青了。走，去看看去。

0: 罗昌兄弟，罗昌兄弟！哎，你说大哥，刚才军医说只是偶感风寒，怎么会是这样呢？
1: 怎么可能是风寒呢？我来看看。

0: 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这是催心草毒。催心草，嗯，一种毒草，无色无味，碾成粉末，随酒喝下去就会使人心跳加快，易血而亡。不过要12个时辰之后才会发作。如果3天之内没有解药的话，就会毒发身亡。
1: 啊！可是罗昌兄弟最近也没有出门，怎么会中毒呢？
0: 难道是酒有问题？
2: 酒。昨天殿下设宴为罗昌兄弟饯行，薛毅给罗昌兄弟倒了3杯酒，你们都喝多了，我可清醒得很呢。我想起来了，这事我还记得，但是我记得薛毅他也喝了呀。
3: 如果喝下此毒，在3个时辰之内服下解药，他就会没事。哦，我说薛毅怎么这么好心呢？原来在酒里下毒，可我现在不弄死他去！
2: 哎，胡子，别着急，
3: 大哥，
2: 咱们无皮无惧的，你去了他也不会承认的。婉英，你有没有什么办法？
0: 有，保济藤。
2: 保济藤，嗯。
3: 万物相生相克，有催心草的地方就一定有保济藤。保济藤？哎，嫂子，保济藤在哪里啊？我现在就去找。
2: 你连保济藤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去哪儿找？还是我亲自去吧。
3: 这样吧，你们两个一起去，记住，千万不要让人发现了。
2: 好。
0: 薛毅和罗昌无冤无仇的，怎么会下此毒手呢？看来这个事情没那么简单。你的意思是，这是殿下授意的？
2: 哎，
0: 你可别乱说啊！我皇兄人心善良，他才不会这么做呢。
2: 哼，
0: 那可不一定。你们皇宫里的人玩起阴谋来，个个都在行。哼，
2: 你说的好像你自己有多了解。
3: 哎呀，好了，你们两个啊，不要添乱了。
2: 这披下说的也有道理。如今汉阳王声势浩大，倘若罗昌死掉了，那罗家军就走不了，那汉阳王就失去了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
0: 可是三哥哥，我皇兄会是因为这个吗？
2: 哼，这古往今来为了争夺地位，父子反目，兄弟相残的多了去了。你皇娘不也是废了你皇兄，自己做了皇帝吗？
0: 可是，
2: 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栾英能解这催心草的毒。
4: 所以，罗昌中毒的消息一定要封锁起来。这薛毅见罗昌没有死，一定还会有行动的。薛将军，
5: 臣在。这罗昌你打算何时下手啊？
6: 3日之前就下手了。
4: 哦，
6: 如果没有意外，罗昌已经归西了。
4: 罗昌若是真是死了，会不会有麻烦呢？
6: 有麻烦。
4: 但也是薛刚去面对。薛刚和罗昌早就不和。这次援助，薛刚救了罗昌，他不过是还个人情。罗昌暴毙，外人肯定会以为薛刚是元凶，不会以为我们的。
7: 禀殿下，罗昌进城求见。
4: 啊？
7: 你不是说他？让他进来。
4: 是。这。
8: 殿下，这……见过殿下，罗昌前来辞行。薛将军，
9: 啊，
8: 你也在啊？
9: 罗将军，看你脸色这么差，没什么事吧？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 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
0: 了广大人群的青睐。
1: 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

税高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方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0: 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0: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5折，每瓶99元。
0: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

0: 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1: 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2: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哈、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
0: 是的。
2: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0: 说得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1: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2: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1: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0: 这10000瓶不够啊。
2: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1: 严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0: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0: 酸枣仁安睡膏，那么这么好的膏方来自哪里呢？
2: 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0: 好的。林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2: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0: 行，
2: 走，我们去看看。
0: 我们去看看。
2: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 你好。嗯。
4: 要三轮车。
2: 嗯。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4: 那个是1400。
0: 1400一袋。
4: 1400一公斤。
0: 这么贵啊？
2: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哦。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哦，
0: 这明显差很多哎。
2: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嗯。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这种98%呢，用来煎药来喝。
0: 煎药。
2: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有句话说叫一勺膏资，10碗汤药，差距有10倍之多。
0: 10倍啊！
2: 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嗯。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0: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嗯。
4: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2: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4: 行，
2: 好，
4: 随时过来啊。
2: 好的。其实那么酸枣仁啊，它在这个药方当中起的是君药的作用。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那么药方当中的覆盆子呢，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它其实是在药方当中起到了成药的作用。这是我们的百合，
0: 百合，
2: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0: 百合茯苓，
2: 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9大仙草第5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根据不同人的体质，阴虚补的多一点少一点，最后平衡下来。
0: 太有智慧了，
2: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0: 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1000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5: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6: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覆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3: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2: 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 店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0: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5: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6: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就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3: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5: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6: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所以我这不一看到就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3: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7: 舞台布景灯光样样到位，
8: 我们装台这可是个艺术的活，
9: 这台上台下都差不多，
10: 那还等什么？
7: 大事、碎事、家务事，事事劳神。
11: 哥给你们悬下个心思，
12: 刁大顺，你不要脸！
13: 蔡老师，我爱你比他早多了。
14: 就一下，就一下，
15: 咱这小伙不服是吧？来，
7: 一辆三轮运载生活希望。
16: 我让你急，我让你急！
15: 看看把这娃惯成啥样了，
17: 是亲女孙吧？
7: 装台故事映射百态人生。
15: 钱有钱，你就知道有钱。那时候装台的活早都不想干了。
7: 每天19:30，装台。
18: 国民党特别行动队为了抢救陛下，已经不择手段。今后的工程就靠我们了。
19: 这些学生秘密制作联共抗日宣传册。
20: 献出生命不是目的，完成任务才是目的。
21: 如果我再往里走一些，他说不定还活着。
20: 中国。 国同胞们站在一起的日子不会太远。
10: 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

0: 革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8: 九块九？
7: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9: 我才几天没回家啊，进了叶晨跟这屋没关系的人，让我咋过啊？
10: 爸，
11: 咋了？我要是把这个娃娃认下来，好歹可以帮你挡下外面的风言风语噻。
12: 谁呀？
13: 刚才郭小米线陪我回村里逛了一圈，我看他还有谁敢说啥。
14: 我大老远从老家跑来，为的就是蔡老师。
12: 你到底想干啥呢？
15: 你不放心我，那我只能走。
16: 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两分力量，以汗水淬炼筋骨，

0: 专业，抵御风险。人生不止一面，才够精彩。
1: 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却手握两份温柔，一面料理人间烟火，一面守护万家安康。人生不止一面，自有光芒。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两份韧感，乘风奔赴旷野自由。凝神守护生命通道，人生不止一面，自由滚烫。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两份坚守。
2: 五毛八夜空，
1: 沉醉戏台古韵流光。深耕岐黄，守护安康。人生不止一面，自有担当。
0: 医者不止一面，
1: 于白昼奔赴生命之约，于深夜藏起一身风尘。
0: 读懂医者，看见光环之下无声的温柔与坚守。
3: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找到顺，男，48岁，无固定工作，长期与装台为生。
1: 是你的三轮车怼了我，稀里糊涂弄成你的人了。
2: 一把年纪了，还寻女人，不要脸！
3: 我大老远从老家跑来，为的就是蔡老师。
4: 好好的日子，早就过成这个样子了。刁大顺就是把自己整死，给我兄弟的鬼爷把这手术权弄下。
5: 这人不敢弄啥，其实都是在给别人装台。你服我，我服他。

0: 一件疑似商代的玉凤鸟，能否满足藏友的心理预期？
1: 预期怎么得值100万吧？
2: 他这个级别就相当高了。
3: 如果说您这件对的话呢，价格是不可估量的。
0: 古玩市场买到的两只碗，为何让藏友头疼不已？
4: 当时媳妇儿说：“你是不是想有二房啊？”真是百口难辩啊。
5: 刚才也提到了，它很有意义。
6: 这两只碗还是非常有研究价值的。
0: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

0: 化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0: 名家送好戏，
1: 曲韵满三秦。
0: 现场的各位父老乡亲们，亲爱的戏迷朋友们，
1: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
0: 晚上好。大家好，我是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卫星电视中心的主持人杨硕，欢迎各位的莅临。
1: 我是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卫星电视中心的主持人郑月，大家好。
0: 今晚呢，我们和大家相聚在西安市长安区大兆街道先锋新村，共同迎来陕西省戏曲进乡村精品剧目展演及首场演出的现场。
1: 今晚首先登场的这位名家呀，是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他就是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西安戏剧学院的教授任晓蕾老师，他将为我们带来《状元梅》选段，掌声有请。

0: 我想先问问我们观众朋友们，电视剧主角看了吗？对呀、啊，我们任老师啊，不仅是主角当中那个热情善良一直守护着小晴娥的胖婶儿，同时呢也是这部电视剧的戏曲指导。那么在采访您之前啊，我们先请大家一起通过我们的大屏幕来回忆一下任老师的精彩演绎。来，请看大屏幕。
1: 哎呀，好
2: 棒啊！
1: 看你婆娘的
2: 事，
0: 这个初夏咱们秦腔可真是太火了。我觉得主角不仅是统一了我们全家的遥控器，最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了那么多的年轻人开始走进秦腔剧院。
3: 对，
0: 我们看到短视频上有那么多的人在模仿这个慢卧鱼、吹火等秦腔绝技，还有很多人因为秦腔来到咱们西安，现在听秦腔游西安也成了一种潮流。您作为这么热爱秦腔的艺术家，看到现在的状况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
3: 说实话特别特别激动，我也没有能想到一下能这么火，但是呢确实是不管剧组的咱们的导演组呀，这些人还有咱们戏剧组的人，我们确实是下了大功夫努力地把这个戏配好。我觉得这个火的这个效果呢，我觉得既是意料之外也是意料之中。
4: 你平时都是在好看的舞台上见到美丽的任老师，刚才屏幕当中有一个小动作，能不能教教悠悠我们两个，就是那个揉面的那个动作。
3: 大家一块像不像学一下那个唱，学会把唱学会回去，你在我揉面的时候你就唱着揉这样的话你就很干活，就劳动让人整快了。
0: 来，我帮您拿着话筒啊。
3: 对，女的唱强盗呀，
0: 强盗呀，
3: 男的唱咋了个妈，
4: 咋了个嘛？
3: 你能治，女的唱；
0: 你能治，
3: 男的唱；我能治，
4: 我能治；
3: 你能呀，
0: 你能呀；
4: 我能呀。
3: 黑红豹儿你能掐，女的唱；黑红豹儿你能掐。然后男的唱：我可你婆娘可舍撒家。然后最后还有一句重要的话是：劳动真让人快乐。
4: 谢谢任老师，再次把掌声送给任老师。
3: 谢谢谢谢。
0: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请出的，他们呢也在用自己的才华践行着对秦腔的热爱。我们主角的同名主题曲就是王菲的那首歌，大家听过吗？火遍了大江南北，而他的词曲创作者都是我们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的同事，这是卧虎藏龙啊。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掌声有请赖婷、范伟，掌声有请。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作词人赖婷，我来自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
6: 大家好，我是范伟。
4: 两位老师呢，都是我们非常优秀的同事啊，也是我们很优秀的前辈。当然想问问两位老师，你看如今这首歌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火遍了大江南北了。我们当时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想象到它会这么火？
5: 其实我们当时创作这首歌的时候，确实，只投身于内容创作了，没有想过说，哎，这个怎么这么火？确实没有想那么多，因为我们一直觉得创作了之后，我们就应该把作品交给大家，大家喜欢了，那才是真的喜欢。嗯，
6: 对。所以说实话就有点让我惊喜，我也没有想到这首歌会这么受大家欢迎。因为当时其实跟孙浩老师还有张嘉译老师他们就是碰撞这个歌的时候，他们想要这个就是方言和普通话的融合，刚好我们这个歌有这个元素，但是我又想这个让王菲老师唱是不是有点冒险。然后大家其实最后发到网上，我觉得我们俩觉得特别感动的就是全国的很多地方的朋友都在唱这首歌，都在学唱我们的副歌，也就是我们把陕西方言的这一段能带给全国各地的观众，这个我们觉得非常惊喜，非常感动。
0: 对，恰恰是这个冒

0: 冒险成了惊喜。即使咱不会唱秦腔，不会说陕西话，现在也都会说一句我站在舞台中央。
1: 就像这首主角一样，可能大家看到的是王菲老师的演唱，我们俩的就是赖婷的词和我的曲。但是说真的，这首歌背后有我们特别好的孙浩老师，他在这首歌里待着的制作人，包括张嘉译老师也提了很多想法，还有刚才第一位嘉宾那个任老师，任耀雷老师，任老师其实在这个歌里边他担任的是戏曲指导，就是他不管是戏里还是这首歌，其实都融合了我们很多非常优秀艺术家的这个智慧。所以我觉得如果要推我们的本地文化出去甚至出海吧，我觉得需要各位优秀的前辈和艺术家在一起，不管是带着我们还是我们跟他们一起，大家拧成一股绳，这样才能把我们的好的文化推出去。
0: 是的，
2: 嗯，我觉得我们的文化出海怎么样推出去，可能就是两个字，一个是守，一个是变。守的是什么？守的是我们的本真、我们的初心、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变的是我们的表达方式。其实我觉得我们陕台这些年一直在守和变的方面做得非常的出彩。我们会用各种新颖的表达方式，通过融媒体，通过线下活动，通过包括我们这样的作品，去给大家展示一个我们全新的陕西的这样的一个形象。
0: 那接下来呢，将要登场的这位啊，他可以说是用文字在践行着对于秦腔的热爱与传承。他参与了主角电视剧戏曲文本的整理，参与的虽然是文本工作，但是其实啊，他也有一副好嗓子。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掌声有请杨瑶为我们带来《状元屠夫》选段，掌声有请。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我叫徐兴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5个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

0: 舍得你我这一只狼。谢谢。剧中有一出戏，就是第一集上演的那个向阳红，还有这个易勤娥夺奖的那个巅峰之作《狐仙劫》，就是在任老师他们的鼓励下说：“你能写吗？那你给咱试着写一下。”
1: 写的。
0: 对，所以这个《向阳红》和《狐仙劫》，这个是由我来这个作词，由党中田老师来作曲，任老师他们来排导的，所以我觉得也很开心。就作为一个戏曲传媒人，做了12年的传媒工作，这次参与到主角当中，也是把自己这个肚子里有多少墨水，好好检验了一下。
1: 对，这属于亲情投入，倾囊相授了。
0: 对对对。
2: 一盏红灯引领三代人，一部《红灯记》经典永流传。那接下来登场的这位嘉宾啊，他说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每年呢都会来到两次咱们村子里，每次来都说像回家一样。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西安三义社青年秦腔演员李艺昕为我们带来《红灯记》当中的经典唱段，掌声有请。

今天呢可以说是梅花绽放，让我们有请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西安三艺社社长侯鸿琴老师带来飘彩当中的经典唱段，有请。

全都唱进了戏腔中，唱进了我们心里。让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侯鸿琴老师。好的，接下来啊，我们还有名家将要登场。我们马上要欣赏到的这出戏呢是《三对面》，那唱的就是铁面无私、刚正不阿了。而且呢，要上场的两位演员呢，他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是一对父子。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父子二人同台共唱《王朝马汉》，掌声有请。

其实秦腔为什么这么的深入人心，就是有一点，他把咱们那些放不下的期待、割舍不掉的爱、说不出的

0: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3: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4: 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3: 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5: 我很羡慕您啊，李云老师。
6: 谢谢谢谢。
5: 因为您和王菲老师梦幻联动了，特别是那句月亮爷长长高，
7: 这句怎么样？
5: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今天啊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了，这样满足一下大伙儿的心愿好不好？给大家清唱这么一段，就刚刚那个很酣畅的，行不行？
6: 好，没问题。

0: 川，赵三川，万家灯火共团圆。一清河步步高，连红绸菜高桥，高桥要当戏台唱悲欢。
1: 老师啊，你知道不？多少网友在网上找他们，说这一段究竟谁唱的？现在就要通过我们的镜头告诉观众朋友，就是我们身边的李云老师。再次把掌声送给他，
0: 谢谢。

让我们有请富平县鄂公乡传承中心的青年演员莲妹带来武戏《白蛇传》水斗，水漫金山，激流勇进，看白娘子如何斗法海。有请他们。

0: 五岳齐鸣，好戏连台。到这里，我们今晚的首场演出就要接近尾声了。我们再次感谢长安区大兆街道办，感谢中国农业银行陕西省分行以及中邮保险对本次公益巡演的大力支持，谢谢你们，
1: 谢谢。把戏送到村口，把欢乐送到心头。今晚我们在先锋新村度过了一个荡气回肠、余韵悠长的夜晚。
0: 亲爱的朋友们，陕西省戏曲进乡村精品剧目展演首场演出到这里就圆满结束了。
1: 再一次祝福我们可爱的父老乡亲们。

0: 我才几天没回家啊，进了一群跟这屋没关系的人，让我咋过？
1: 咋了？我要是把这个娃娃认下来，好歹可以帮你挡下外面的风言风语噻。
2: 谁呀？
3: 刚才郭强米线陪我回村里逛了一圈，我看他还有谁敢说啥。
4: 我大老远从老家跑来，为的就是蔡老师。
2: 你到底想干啥呢？
5: 你不放心我，那我只能走。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招商银行金葵花，绽放财富更多可能。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在哪儿的。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目清晰、视野宽广。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如果您手机屏幕吊屏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西安，阴天，18到27摄氏度。陕西电视塔，阴天，18到27度。榆林，晴天，12到25度。延安，晴天，10到24度。铜川，多云转阴天，15到25度。宝鸡，小雨转阴天，17到25度。咸阳，多云转阴天，17到27度。渭南，多云转阴天，17到27度。汉中，阴天转小雨，17到27度。安康，阴天转小雨，19到29度。商洛，阴天，14到26度。杨林，阴天，16到25度。 北京晴天，16到26度；上海多云，22到30度；成都阴天转阵雨，19到25度。

0: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2: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天，农历8月初3。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陕西持续推进邮政快递物流基础设施建设，织密邮政快递物流网络，为畅通城乡经济循环注入强劲动能；
1: 历经20年治山治绿，延安已成为黄河流域绿化面积增长最快的地市，走出了一条生态与经济双赢的发展之路。
0: 西咸新区创新选聘2026年首批16名人才链主上岗，推动科研方向源于产业服务产业。
1: 陕西首批秦岭户外登山徒步开放线路编制完成，以疏堵结合提升出行安全。
0: 纯真歌曲承载浓浓情谊，咸阳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们用歌声致敬扎根特教岗位的藏族青年教师加央卓玛。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流通体系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把建设现代流通体系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来抓。今年以来，陕西持续推进邮政快递物流基础设施建设，为畅通城乡经济循环、服务群众生产生活注入了强劲动能。
2: 我现在是在京东物流米汁电商仓，在我身后的分拣作业区内，小米、杂粮等当地特色农货正经过智能分拣、打包，发往全国各地。
3: 米汁益康是当地主营小米杂粮加工与线上销售的龙头企业。以前这家杂粮加工企业仓储零散，人工分拣效率低，物流成本高，货品损耗大。入驻电商仓后，依托一体化仓储物流服务，企业发货效率大幅提升。
4: 依托统一仓储、分拣、运输的一体化服务，运营效率显著提升，目前日均出单量稳定在2000单左右，可以说是彻底扭转了我们以往的经营困难。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发展农村电子商务和快递业务，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增加农民收入。今年新投运的京东物流米汁电商仓通过整合场地、设备、车辆、人员、运营核心资源，分拣效率较传统模式提升3倍以上。自投运以来，助力米汁县农特产品线上销售额突破1.08亿元，同比增长27%。
5: 通过智能化改造和标准化运营，既帮助入驻企业降本增效，也打通了农货外销堵点。下一步，我们会继续吸纳更多本地涉农市场主体入驻，让乡土好物走出陕北。
3: 在渭南市澄城县商贸快递工配中心的6000平米智能化分拣仓库里，每天有5万多件快递在这里进行作业处理。工配中心整合中通、圆通、极兔等县域网点资源及仓储储备、智能分拣、城乡配送综合物流服务于一体，大幅提升了货物仓储周转、装卸运输及快件分拣作业效率。
6: 大概覆盖了5个乡镇的人工智能配送，效率提高了50%。以前是从进货到出库差不多3个小时，现在只需要1.5个小时左右。
3: 为彻底打通农村物流最后一公里，今年2月以来，澄城全面推进快递进村工程。目前快递配送服务已覆盖全县157个行政村中的120个行政村，让村民们足不出村就能享受便捷的快递服务。
7: 当年做快递买，6年只搞一次，乐意店群里还是方便的快。
8: 加快剩余村级物流网点铺设，年底前实现全县157个行政村物流服务全覆盖，真正达成物流村村通。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物流是实体经济的经络，连接生产和消费、内贸和外贸。咸阳市5县聚力打好外贸拓展硬仗，统筹出口外销、进口内供双向发展。陕西米豆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搭建内蒙古种植本地加工一体化产业链，主打无添加瓜子花生加工。

0: 依托县域跨境电商服务体系，持续拓宽海外市场，产品远销日本、俄罗斯。
1: 我们这两天正在加班加点的给俄罗斯客商准备产品，后期呢我们还给日本、韩国有一些订单。我也是希望我们的产品在质量管控的这种情况下能走向更大的国际市场。
0: 今年以来，我省持续推进邮政快递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全省邮政快递业呈现出健康增长、良好开局的态势。截至目前，全省农村邮路汽车化率达到73.8%。今年全省邮政行业寄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62.97亿元，同比增长17.96%。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26.31亿件，同比增长43.66%。
2: 总体来看，全省邮政快递业各项主要发展指标增速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深化农村基地物流体系建设成效，巩固 EMS、 京东、顺丰、德邦进村的全覆盖，推动提升加盟制快递企业品牌进村覆盖率。
3: 延安市通过大规模实施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三北防护林等林业重点工程，使昔日的黄土高坡成为黄河流域绿化面积增长最快的地势。这场跨越20多年的生态实践，不仅让山川大地实现由黄到绿的历史性转变，还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的康庄大道，生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
0: 这里是延安市吴起县的南沟村，站在山上往远处看，满山都是树，一层一层的绿色一直铺到天边。可20多年前，这里完全不是这个样子。
4: 原先咱们一把树都没对嘛，罗明子饭你要是心里有点没有树嘛，就靠得折腰来哥哥。
0: 变化是从1998年开始的，吴起县开始实施退耕还林，南沟村很快就行动起来，男女老少扛着铁锹上山栽树，没水就一桶一桶往山上挑，路不好走就靠着驴驮运树苗。
4: 那些咱们栽的树，这不是是一日子过，这不是一天两天、一月两个、一年两年把这个能绿化成这样的。所以你那块栽树时候，你还没看到我们玉林口一个人一个人一锯头一锯头挖出来的啊！要不一只树可不容易呢啊！现在你要看到这，我上山看看，确实挺高兴的，是咱们看终于把这件事干成了。
0: 树慢慢栽起来，山一点点在变绿，然而新的难题也摆在眼前。地退耕了，村民的收入从哪儿来？这个接力棒交到了后任的村党支部书记白涛手里。为了将绿水青山变成村民实实在在的收入，2018年，南沟村把连片的山林和水库打造成了景区。
5: 2017年时候，我们人均纯收入是14631块钱。到这个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均纯收入达到19000多了。19000多，所以说这个都是，其实这部分说，几千块钱收入，还就是，退耕还林给农民来增收的渠道。
6: 这里是秦时的烽火台，也是南沟村的最高处。站在这儿往下看，你很难想象这里的山曾经是光秃秃的。当地的老支书告诉我一句特别朴实的话，说种树就是种福，护林就是护财。从植树造林到把风景变成收入，南沟村的账本上写的不只是数字，更是一代人对土地的敬畏和回馈。
0: 而在延安市宝塔区林镇镇任家园村，由于前些年苹果树慢慢老化，新品种跟不上，因此苹果价钱持续走低。
7: 过去都是这个样子，一亩地就是3-2千斤，农民一年忙活下来也就差个3-2千块钱，光景就没法过。
0: 转机出现在2018年年底，当地开始推进老果园改造，任家园村成了重点实施的村子，统一品种，统一管护，一套标准落到地头。刘百生下定决心，把15亩老果园全部重新打理，资金上政府补一部分，自己再投入一部分。果园里栽上了新的矮化果树，地里架起防雹网，铺好了渗灌管。各种农机设备也陆续配齐。
7: 我就信一个理儿，只要设施到位，科学管理，注重投入，它就不存在这个成功不了。
6: 对，
7: 像我去年 这块这就这片园子，亩均都在这个6000多斤。
6: 6000多斤。

0: 6000多斤，已经卖6块多，新品种、新模式、新管理、新思维，在创造新的收入啊。
1: 看着别人有了实实在在的收益，周边不少村民也跟着行动起来，老果园改造的劲头越来越足。截至目前，宝塔区完成老果园改造3.1万亩，建成矮化密植示范基地10个，全区苹果年产值突破29亿元，越来越多的村子靠着苹果增收，果农的腰包也一点点鼓了起来。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延安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打通了生态价值转化通道。如今，延安成为全国苹果种植面积最大的地级市，全市近100万人从事苹果产业。西咸新区依托省博士服务团创新选聘，2026年首批16名人才链主到产业一线挂职。他们深入产业一线，摸准企业真需求，找准技术真问题，让科研方向源于产业，服务产业。
2: 在西咸新区丰溪新城人工智能产业园发展中心，西北工业大学教授马南刚上岗就成了企业争相咨询的红娘。
3: 我们至少了解，你像商业化的没有竞品，
4: 没有竞品，就是这个技术难度比较大，
5: 主要用在飞机上，
4: 就用在飞机上
6: 多。对，他用的油会比较多。
2: 一个月前，马南还是站在讲台上的老师。西咸新区持续深化科技成果转化3项改革，依托省博士服务团创新推出人才链主选聘配套薪酬补贴，通过身份赋能、精准牵线、政策支持，让懂技术、有成果、愿转化的高层次人才到产业一线挂职。
4: 但我是个人过来，但是其实我代表着团队和我们的学院，不定时的一块去走访企业，然后了解企业的需求。
7: 近期啊，马博士就带领了武汉的国创中心，还有中国的长江电力等一批专家学者到丰溪新城考察交流。目前呢，已经初步达成了在西咸新区丰溪新城设立联合创新中心的意向。
2: 马南从事的极端环境原位检修与再制造连续体机器人研究目前已进入中试阶段。挂职走访中挖掘到的技术痛点也反哺了他的科研。
4: 将在走访中发现的一些问题和灵感，我们就带回到实验室，进一步的指导我们的产品的更新和迭代，就是从产品中来到产品中去。
2: 人才链主机制是西咸新区推动高校科研人才在高校、政府、企业3类场景中担当穿针引线人的创新实践。凭借兼具科学家、园区干部和工程师等多重身份叠加优势，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从物理聚合走向深度融合。这一探索获评第7届全国人才工作最佳创新案例。
8: 我们后期也将会面向高校去选聘更多的人才，计划用3年时间，大概50到100名的这样的一个人才，到我们的产业园区一线去把我们的这个成果转化工作做得更扎实、更深入。
9: 记者从省林业局了解到，近日陕西省秦岭户外登山徒步开放线路第1批编制完成，以疏堵结合方式平衡群众户外休闲需求与秦岭生态保护。本次编制的秦岭户外登山徒步开放线路第1批科学划分3类替代出行线路，统筹布局登记备案站点与服务保障设施，经征求意见、专业论证及社会调研，择优筛选出大峪、小峪、白道峪等3条群众登山历史悠久、日常徒步客流集中、人文历史底蕴厚重、整体海拔适配大众出行的线路。目前相关线路基础资料正在加紧完善。便民疏导层面，陕西省全面落实进山预约、人员报备制度，经营性户外徒步活动需提前向体育部门备案，针对合规线路持续补齐基础设施短板，配套建设应急救援点位、安全警示标志、智慧导览系统、环保设施等，提升出行安全性。记者从省民政厅了解到，按照关于开展第6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的通知要求，陕西省将在32个县市区全面开展第6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调查旨在全面摸清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客观反映老年人在经济保障、健康医疗、养老服务、精神文化、社会参与等方面的新情况、新变化。本次抽样调查涉及西安、宝鸡、咸阳、渭南。

0: 南、铜川、延安、榆林、汉中、安康、商洛十个市、32个县市区、512个村社区、10240名老年人。入户调查工作9月全面启动，到9月30号24时截止。调查员将持统一知识工作证件，通过入户访问的方式，使用专用 APP 客户端开展问卷调查，完成数据采集和实时上传。
1: 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的30多位不同国家的政党媒体代表昨天齐聚西安，围绕文化遗产保护、国际文化交流等展开对话。
2: 展望未来，陕西省应当在哪些领域进一步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务实合作？
3: 贵国目前正在运用哪些文物修复技术？
4: 各国政党媒体以及智库应当如何加强团结合作，推动文明交流对话？
5: 这30位不同国家的政党媒体代表来到西安大唐芙蓉园，与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西安外国语大学的专家和学生代表汇聚一堂，围绕文化遗产保护、传统文化传承、国际文化交流展开对话。这场对话是中国共产党的故事陕西专题宣介会的活动之一。政党媒体代表分享了在陕实地参访的所见所闻所感，共同探讨了两个结合重要思想的深刻内涵和现实意义。
0: 在中国，在陕西，你能看到年轻人与自己的文化遗产亲密互动，他们为自己的文化根脉感到自豪，他们与文化遗产生活在一起，这是值得全世界借鉴的范例。
6: 说实话，我在现场几乎落泪，因为我看着兵马俑，仿佛让他们重新活了过来。
7: 在文化与文物保护方面，你们做得十分出色，把科技数字化手段融入其中，你们很好地守护着自身的历史与文化，并将其与科技相融。
5: 对话会前，政党媒体代表还来到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考察了媒体融合发展以及国际传播实践。活动现场的特色文创产品让外方嘉宾近距离感受中医药文化魅力。
1: 近期由陕西建工建设的重庆秀山至贵州印江高速公路重庆段项目全速推进，全线正式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0: 在重庆秀山至贵州印江高速公路重庆段土建三标段百岁隧道内，建设者精准推进隧道掘进作业，通过水雾扬尘、智能监测等举措，保障深山隧道施工安全高效开展。
8: 百岁隧道是顺应高速的控制性工程，隧道穿越断层破碎带及涌水段，地质条件复杂，施工难度较大。目前百岁隧道累计掘进243米，完成总工程量的28%，总体进度符合预期。
0: 作为重庆市高速公路网重点连线工程，秀印高速重庆段总投资59.4亿元，主线全长44.348公里，采用双向四车道建设标准，设计时速80公里，北接 G65 包茂高速，南连 G56 杭瑞高速，是打通榆黔省际交通梗阻、完善武陵山区路网格局的关键基础性工程，将有效串联榆黔优质文旅资源，增强榆东南与西部陆海新通道的衔接效率。
9: 截止目前，秀印高速重庆段全线已累计完成路基土石方挖方135万立方米，四座隧道本月全面进洞作业，桥梁工程墩身施工已经全面铺开，全线进入主体施工阶段，为2029年如期通车奠定坚实基础。届时，秀山至印江车程将从2小时缩短至1小时以内。
10: 记者从9月10号召开的全省紧密型县域一共体建设现场推进会上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我省83个县市区共建设一共体94个，72个县域实行总院模式，占比达86.75%。围绕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就医格局，我省持续提升县域整体服务能力。在乡村卫生体系建设方面，加强基层 CT、彩超等设备配备，新店影像一张网覆盖乡镇比例分别达到95%和76%。 实施基层卫生人才队伍建设三年行动计划，通过农村订单定向大专医学生免费培养、大学生乡村医生专项计划等，增强基层医疗。

0: 服务能力，加强人员下沉和保障机制。一共体牵头医院向所辖每个乡镇卫生院至少要派出一名中级及以上医师。2025年，各县区累计向乡镇卫生院派驻县级医师2990人，开展新技术1096项。落实便民惠民服务举措，联合医保部门加快推进村卫生室纳入医保定点，群众就近就医更加便利。
1: 9月10号教师节当天，在咸阳市特殊教育学校，一群特殊的孩子偷偷学会了一首歌，他们要送给自己的班主任，25岁的藏族姑娘家央卓玛。

0: 那怎么样？
1: 好听。他们练多久？
0: 两节课。
1: 两节课，
0: 对，
1: 可以。
2: 这首歌是孩子们自己选的，歌里唱的草原上的姑娘卓玛就是他们的卓玛老师。卓玛是西藏阿里人，她在国家政策支持下来到咸阳市特殊教育学校，成为培智班的班主任。班里12个孩子，智力障碍、唐氏综合征、多动症、自闭症，12个孩子就是12种不同的对待方式。
3: 来写了，开始写。好，横。哪来这么多本子要撕嘞？
4: 你叫我从家里拿的。
3: 可能他想要的东西他没有满足，他就开始就是
1: 牵手，
3: 开始撕书呀，让你去关注他。 快点，到你了。这个糖为什么给你？是因为你读得好，然后写得好，不是因为你现在发脾气我才给你的。
2: 这就是卓玛的日常，上课40分钟，一半时间在纠正行为，另一半时间才在讲课。
5: 不玩了。就我们班的那个小女孩，在补校，可能她的行为或者是她面相跟其他人不一样，然后其他人就会说她，然后在走廊的时候也就会故意绊她一脚这种，所以她就转到我们学校来了，她有没有在自卑情绪。
6: 打扰那个简东。
7: 这是我孩子呀。啊！
2: 这是我孩子，这大概就是卓玛给自己的定位。他觉得自己不只是一个老师。
8: 你觉得他更像谁？
9: 妈妈，丈夫。
2: 卓玛来自西藏阿里，孩子们对他的家乡充满好奇，他在黑板上写下藏文名字，孩子们一笔一画抄在纸条上，冲出教室跟别班的孩子炫耀。
3: 有一次我们晚自习的时候，我在那转呢，会不会写藏文？哦，会。他说我的名字怎么写？那然后我就找音译的那种相似的发音，然后给他们全写上里边，他们就很高兴。
10: 好不好？
3: 好。西藏是哪儿？知不知道？
4: 我知道。
3: 你知道？
11: 去，我想大理。
4: 我都去。
3: 你去啊？可以，来，那就都来，好不好？
1: 错的都会缠着我说我要去西藏。
3: 一个景点。
1: 我是真想带他去，但是我觉得我可能各方面都不太允许，我自己有点伤心了。
3: 对，天好不好看？
6: 好看。
2: 去西藏成了孩子们和卓玛之间最浪漫的约定。虽然这个约定可能永远兑现不了，但卓玛用另一种方式把西藏带到了他们身边。
3: 都是三角形或者是这种。
2: 卓玛说，他最担心的不是别人的眼光，而是这些孩子能不能自己站稳。所以他教孩子们最多的事儿就是能够自立，能自己照顾好自己。
5: 他们就是可以自己独立，就是独当一面，他自己在生活的时候还是可以有自己处理问题的能力，但是他如果真的需要我，我一定是一个坚强的。

0: 厚的。
1: 泉水，或者慢慢喝的。
2: 哎，要是真到毕业，我就觉得可能就是现在这个状态。

0: 低碳能化轻创未来为主题，设置高端能化企业、智能数字、氢能全产业链等六大展区，吸引了国内外856家企业参展。大会同步配套14场专题活动，聚力打造能源产业创新高地，助力榆林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我国首条沙漠高速公路榆林至靖边高速公路于9月12号大修完工。榆靖高速于2003年建成通车，穿越毛乌素沙漠，承担陕北能源基地重载运输重任。这次大修工程全长47公里，历时84天，通过实施路基补强、路面重铺、桥面病害处置、排水系统改造等工程，使这条开通23年的高速公路焕然一新。陕西省2026年侵权假冒伪劣商品统一销毁行动启动仪式10号在咸阳举办。本次全省统一销毁的侵权假冒伪劣商品涉及食品、药品、烟酒、电子产品等9大类467个品种，货值1809万元，全部采用绿色环保无害化的方式完成销毁。年产8万吨液态奶项目9月10号在西安阎良顺利投产，项目共设计9条生产线，配备全套现代化生产设备，可生产灭菌乳、调制乳、发酵乳、乳饮料4大品类产品，预计年底新增产值3000万元，2027年以及产值可达3亿元。为期1个月的2026渭南优品全域电商渭南农特产品专场选品会9月9号启动。选品会汇集了5大主流电商平台、80多家渭南本土优质农特产品企业参展，涵盖应季生鲜果蔬、地标农特、非遗手工、特色加工类食品等200多款产品，为渭南优势农特产品搭建选品交流、产销对接、渠道拓展平台。
1: 金秋时节，秋阳和煦，大雁塔青砖黛瓦沉淀着千年底蕴，街头栾树满缀金黄花穗，勾勒出古城鲜活生动的秋日图景。
2: 节目的最后，一起走进今天的大美陕西新画卷。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第十八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
0: 2026年服贸会闭幕，大会共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
1: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

0: 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 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 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
2: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 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 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 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 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接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 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 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

0: 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

0: 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
2: 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勇作时代先锋，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5个办法。新修订的5个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行业实际，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4: 今天，2026年服贸会在北京首钢园闭幕，5天会期，134场推介洽谈活动密集开展，数量同比增加近80%。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共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作为服贸会永久会址所在地，首钢园、园博园、永定河两园一合区域成为承接服贸会客流以及体验服贸新成果的集中展示区。
5: 中国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高科技发展的惊人速度，服务供给也在不断升级，中国的整个创新生态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6: 明年我一定会再来，也期待大家可以再次相聚在这里，这样我们可以开展更多合作。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培育一批高水平智能编程工具和智能开发平台，推广应用覆盖20000家规模以上软件企业，在重点行业打造

0: 个智能体软件标杆应用，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为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集中推介一批投资项目，项目覆盖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四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民间资本可通过独资、控股、参股项目公司等多种方式参与。2026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论坛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启动。联合基金每年合计2.5亿元，投入基础研究，合作期限为5年。市场监管总局今年以来聚焦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持续组织31个省区市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同时持续推进行业标准有序转化为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中国算力平台已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算力平台是国家级综合性算力服务平台，目前已经汇聚了超1000家注册企业用户，上架2000多项优质算力产品，累计沉淀数十亿条算力监测大数据。今天，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顺利封顶，标志着全线3座跨海大桥的6座主塔全部完工。永州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至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江苏近日推出科技成果转化20条措施，将从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能级平台、壮大职业化技术经理人队伍等6个方面发力，加快科技成果落地见效。措施明确，每年培养1000名技术经理人，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截至今年8月底，内蒙古电力市场新能源交易规模累计达5095.8亿千瓦时。内蒙古风光资源富集，蒙西新能源装机突破1亿千瓦，占总装机的57.7%。自2015年率先开展新能源市场化交易以来，绿电外送已覆盖全国13个省市，交易规模全国领先。
1: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十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10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3: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5项倡议，这与4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4: 习主席指出，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并提出了5项倡议。我认为这些倡议和4个先锋能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共享发展红利，缩小南北鸿沟，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4个先锋，这体现了4大全球倡议正通过金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3个金色10年。
0: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

0: 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1: President Xi Jinping announced that
2: 习近平主席宣布，明年中国将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对此，我表示祝贺，并且充满期待。我相信，在中国引领下，金砖合作不会褪色。
3: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4: 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
0: 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四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十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也门胡塞武装12号称，过去48小时内，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等7个省份发动了上百次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今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的一处军事基地。沙特民防部门12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对吉赞地区发动袭击，造成多栋建筑受损。此外，也门政府军称，对马里卜省的胡塞武装目标发动了持续打击。据伊拉克媒体12号报道，伊拉克临时关闭2处与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伊拉克政府当天称，将应伊朗请求，对在两国边境发现的无人机发射平台进行联合调查。10号，沙特东西输油管道遭袭，沙特指责来自伊拉克境内的多架无人机实施了这一袭击。伊拉克政府也对袭击予以谴责，并展开紧急调查。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已发表声明，否认与该袭击有关，并警告伊拉克政府不要被以色列和美国的图谋所裹挟。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访问爱尔兰期间称，如果爱尔兰和英国的北爱尔兰地区实现统一，将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他认为这终将成为现实。美国媒体报道称，鉴于美英特殊关系，历届美国总统通常避免就爱尔兰统一这一敏感问题进行公开表态。针对特朗普12号的言论，英国首相府引用英国首相伯纳姆近日的表态回应称，关于北爱尔兰脱离英国的公投不在考虑范围内。阿根廷国防部长普雷斯蒂日前表示，计划于明年1月在乌斯怀亚建设一座海军军事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将配备潜艇、海军陆战队和海军航空兵。乌斯怀亚是阿根廷南部火地岛省的首府，距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数百公里。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今天说，今天凌晨一度在爪哇海海域失联的一艘客轮已经沉没，客轮载有约240人，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目前已确认有6人遇难，110余人获救，救援人员正在加紧搜救其余上百人。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船上无中国公民，事故原因仍需调查。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怀孕了，我就让我爸去你屋提亲，我就正式娶你。
1: 你快对了哟，
0: 菊姐，嫁给我。
2: 一会儿你在外面等着，我去跟你爸说。
0: 哎，你不用送了，我腿又没事儿。你赶紧回屋看看你家里有啥事儿吧。
3: 哎呀，我屋里事儿你咋比我还操心呢？
1: 我才几天没回家啊，见了叶晨跟这屋没关系的人，让我咋过？
4: 谁又把你咋了吗？
5: 爸爸，
4: 咋了？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呀、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0: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11: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2: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11: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0: 你那车多少钱？
1: 车也是我爸买了给我开的，100万吧。
0: 你爸有多少资产？
1: 啊，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我也没问过。钱对我来说没意义，我操心的是啥时候能站在秦腔团台子中间唱主角。
0: 骗子！
1: 不是，菊姐，我是真不知道啊。
0: 自己看。不放心，我还去大医院检查了一遍。把我占有了啊！还晃荡我说第一回不会有事儿，不会有事儿咋叫我怀上了？你说咋办？
2: 哎呀，菊姐，
0: 滚开！还想占我便宜呢？说咋弄？
1: 好弄嘛，咱俩不都已经领证了吗？
3: 强大的舆论压力面前，巴叔开始怀疑事实，怀疑人生。有口难辩的时候，他不知道该去求助何人。
4: 二嫂子，我去局那屋是想报复那狗小黑来着，
5: 但是
4: 我没有报复，我真的没有报复。

0: 咋能报复的吗？我连他挨都没挨过，脸上就挨了这一下。他和谁怀的孕？我不知道吗？这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1: 有关系没关系，都在自己心里呢。
0: 二嫂子，你得信我呀。
1: 这福啊，是自己修来的。
0: 我修，我一定修。修。
2: 鞠姐，我知道你看不上我，觉得我没啥出息，啥都靠我爸。但我一直都是真心的爱你。那回送饭，我是看你也有那意思，我就没管住自己。但是怀孕了好，怀孕了我就让我爸去你屋提亲，我就正式娶你。
3: 你快对了哟，啥都靠你爸，还张口闭口要娶我，你也不问问姑奶奶我愿不愿意跟你。

0: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 我可啥都不是啊，我爸就是个蹬三轮装台的。
1: 装台那也是搞艺术的，那没装台，再大的演员他也唱不了戏。城中村又咋？我爸开煤矿以前，我屋在陕北住的还是窑洞呢，吃的小米饭，喝的盐河水。
0: 那我可比你大两岁还多呢。
1: 女大三抱金砖呀，大两岁咋？大两岁以后我啥都听你的，你说咋我就咋。
0: 你屋有钱有势牛逼惯了，能愿意让你娶我啊？你屋愿意我还受不了那委屈呢。
1: 这是我的事儿啊，我做主呀。
0: 你做谁的主啊你啊？卡里就两万块钱，你做谁的主？我大伯随手一甩就两万哦，现金。别废话，拿钱了事，我也不讹你，这事儿也不能全怪你。拿了钱咱啥都好说，别怪你曲姐我认钱不认人。
1: 哎呀曲姐，你这钱是最好办的，只要你愿意，我人都是你的，家里以后所有都是咱俩的，咱还愁钱吗？

0: 高先生。
1: 我爸呢？
0: 高总正在开会，您稍等。
1: 正开会着呢。
2: 走。一会儿你在外面等着，我去跟你爸说。
1: 啊。
0: 您稍等，我帮您看一下。
3: 中间那是你爸
1: 啊，
3: 你跟你爸咋不太像了？

0: 你干的这叫什么事儿？
1: 你凭什么把人轰走？
0: 你还跟我犟嘴？这种事传出去以后，你我还有脸见人啊？
1: 就是跟你知会一声，你爱同意不同意？

0: 天天接你送你的，你一回都没邀请我上去过，哪怕送过去好吗？
1: 没椅子，你坐啥？
0: 那我认个门也要得呀。
1: 没门？
0: 我觉得其实能给你当个司机，还是多安逸的。我也晓得，你喜欢我的可能性呢，可能只有这么一滴滴门。但是我觉得人，不要有向往，有了向往，才能有梦想。 有了梦想，人生才能有方向。追求本身。
1: 走。哎。走。啊。哎。

0: 局？你死哪儿去了？
1: 二代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被父亲打断了，女人烦了逛，男人烦了唱。万念俱灰中，二代来到了茶园子，苦中作乐。
2: 手正茶头，一曲红绡不知收。唱吧，咋跟人家停下来了？这还能行？
3: 程老师，对不起，我跑这儿唱戏来了。
2: 怕啥去？不管唱戏的在啥地方，茶园子也好，戏园子也好，啊，到那里都是一样，到家的脖子上把戏要唱好的，要不然咱都对不起听戏的，看谁把唱能咋啊？
4: 哎，走嘛！

Thank you.

0: 床底衬，香阶下，举步踌躇，不忍踏。
1: 恼人最是枝头燕，
0: 笑我有家，却无家。
2: 你这是说啥呢？
0: 这是小的时候，我爸张台带我看戏厅的戏词，一回来，不知道咋就想起来了。
2: 能在城里有个家多好，恼的啥人呢？
0: 是啊，你别看我家这么旧，不管天阴天晴，天黑天明，我知道往啥地方走，知道自己有个去处，心里也是踏实的。
3: 是梅梅吧？
0: 我爸呢？
4: 你爸干活去了。
1: 姐，
4: 你姐这几天没回来，屋里就我。
0: 等我们走。
5: 还没一回到这个不属于自己的家，就遇到个他完全陌生的蔡素芬。他不知道这个家又发生了什么情况。
0: 进来吧。
2: 哎，
0: 东西放里面就行。
6: 那女的谁啊？
0: 我不认识。
2: 认识。
0: 咱屋那个女人是谁啊？
7: 啊，那你叫蔡姨就行了啊。
8: 白嫂子是你爸给你找的新后妈。
7: 滚！喂，爸正在外头干活呢啊，我一会儿就回去。
9: 怎么了？
0: 没咋。
10: 我姓蔡，你没回来，这屋一直锁着，要不要我帮你收拾一下？
0: 你不用，就一点灰。
10: 那我给你打点水上来。
0: 就在楼下，我自己去就行。
10: 你们饿吗？你想吃啥我马上做。
0: 不饿。
10: 好，那我还是做点饭，你们饿了就下来吃啊。
2: 和善的吗？
0: 满存，
2: 哎，
0: 咱俩的事我还没跟我爸说呢，我得跟他商量一下，看看他啥意见。
2: 好。
0: 那我下午在村里给你找个旅馆住。
2: 要不我先不见你爸了，我先回。

0: 你这个事情全都知道了，咋弄的我不清楚。
1: 你到底要说啥？为了
0: 小黑的事情，我行过你，对吧？没把你咋嘛，就这脸上还挨了一下，这你最清楚的。翟村现在这个村风哈得很，这黄天柴胡传呢，胡乱得很。这个事情你最清楚嘛？你得给八叔说句公道话。
1: 我说啥公道话？

0: 我姐好像回来了。
1: 谁啊？
0: 姐，是我。
1: 你咋回来了？大学不是还没放假呢吗？
0: 嗯，最近在写论文呢，学校也没啥事嘛，我就提前回来了。姐，你好着没？
1: 好着呢。你见咱爸了没？
0: 还没呢。啊，哎，姐，咱楼下那蔡姨是怎么回事啊？
1: 不该你问，你别多问，嗯。给，上次大伯回来给你的。
0: 大伯回来了？
1: 嗯。
0: 他人呢？
1: 走了呀。
0: 姐，那这钱你留着用吧，我不用钱。
1: 这个是大伯给你的那份，我的我已经拿过了啊，收好。
0: 啊不，姐，我在学校都用不着这么多钱，你就留着用吧。
1: 别跟我犟啊，烦人不烦人？我说收好就收好。
0: 不是姐，我拿着。
2: 没事吧？
0: 啊，没事，你进来。
2: 哎，
0: 姐，这是我同学商满存，他家陕南的，这两天跟我来西安玩一玩，他还没来过呢。
2: 大姐好。
1: 不光是同学吧？
0: 姐。满存他屋在陕南农村，是个老实人，对我也实心实意的。啊，就上学期满存在学校门口，
1: 你再别提你那没名堂的学校了。楼下来了个老师，楼上又来俩大学生，这屋就我没文化，行了吧？
0: 不是，我不是
1: 正经大学谁办的？陕南的深山野洼里头，
3: 人长得再精神，
1: 还不就是个外县来的吗？
0: 姐，我上的那个学校呀是大专，不是大学。我带满村来就是想让咱爸见一下，满村他屋啊有一山的毛栗子呢，给咱拿来半口袋，还有那什么……
1: 行了啊，张口闭口攒攒

0: 你咋就不信我呢嘛？
1: 信不信的我说了可不算啊。
0: 你得跟村里这把火说，这事我说不成吗？我现在越描越黑，你爸是现在什么身份呀？啊，村里头浪一圈，跟他们说一句，最管用了。求你了呀，看在咱俩多年夫妻的份上。
1: 谁跟你是夫妻啊？保护神。
0: 你还天天求神呢，你一点爱心都没有。
2: 忍着点啊，这回去以后啊，把黄瓜籽焙干，碾末口服，
3: 这样有助于骨头的愈合。
4: 那就喝了是吧？
3: 对，喝就行。来，咱帮我服务一下，王丽。啊，也该给他整点骨头汤、鸡汤之类的。
5: 那我这还能不能干活了？
3: 你要是不想要这条胳膊了，你就接着干。你说你都这样了，还干啥活？先养着吧，啊，等这拆了再说。
4: 干活不守规矩，出了事儿自己负责。
6: 江主任，这三皮这是为救我的吗？再不是三皮，那杆子肯定就砸着我。
7: 你好意思叫你娃自己出医药费啊？你这事说不过去吗？你把钱认了，这就对了。
8: 哎呀，药费的事儿，我跟公司领导汇报过了，算工伤，药费工资出，总共也没多少啊。
7: 你看我给你联系这甲方咋样？你赶紧谢人家，这完全是看我的面子呢。
6: 哎呀，谢谢了。对嘛，肯定看你的面子嘛。
7: 你知道就好。
9: 喂，咋了？来，慢点。啊，那行了，那我先把人弄回去。
10: 行，那活也干得差不多了，等活动搞完拆了台，给你把账一结啊。那你先回。
9: 好，谢谢谢谢。
7: 哎，你这工钱得跟我结啊，活可是跟我联系的。
10: 行，跟你结跟你结。
9: 你在家就好好待着。完事了，刚也说了，这两天就给结账，工钱一分都少不了你的。上车，走吧。

0: 慢点。
1: 哎，你不用送了，我腿又没事儿，你赶紧回屋看看你家里有啥事儿吧。
0: 哎呀，我屋里事儿你咋比我还操心呢？你赶紧吧。哎呀，这回算是你救了我一命，再没你，我这回命怕都保不住。这阵子你就在屋休息啊，吃饭啥的别管了，我这都能安排好呢。再有啥事儿呢，打电话，再不来，搁窗户喊呢啊。

0: 你咋病了？你这几天不回来，一回来又犯啥毛病了吗？哎，不尴尬？不尴尬？我才几天没回家啊！进了叶辰跟这屋没关系的人，让我咋过啊？我不住了，我不
1: 咋了吗？谁把你？谁又把你咋了吗？
2: 爸，
1: 咋了？没事没事，不哭呢啊。
3: 这是咋回事吗？啊，你没事吗？
1: 叔，
0: 我是韩梅同学。啊，
1: 啥同学不同学的啊？
0: 行了，
1: 他在这屋住着就已经是来路不正了，还让你个东西给混进来了，你算个啥？
0: 对了，
1: 我告诉你俩啊，你俩这屋住不成，这是我屋。

0: 你说啥呢？你回来你就吵吵啥呢嘛！你行了，妹妹，你不伤心，你最近屋里有些事儿，你不知道啊？你先忍一忍，算爸求你了，你让他点儿。
1: 妈，这是不是我屋了？
0: 是吗？咋不是吗？爸给你做主，爸说话算数呢，这屋就是你的屋。你这同学，你先到底下待一下啊。
1: 跟你说，我告诉你啊，我刁家收留他个姓韩的就已经算是积德行善了，凭啥收留你啊？你算个啥东西啊？凭你那俩核桃毛利子，把你算个做啥的？
2: 去，
1: 你又算是个什么东西啊？自从你来我屋，我就没好事儿，你连俩核桃毛利子你都没。
2: 你这是我爸，你不是你，你把你一身丧气进了这屋啊，才是我爸的责任，全让给你了。我告诉你，这屋全部全让给你了。我告诉你，这屋一把火全让给你了。今儿我明跟你说，我要在这屋生娃呢，你推我干啥？啊，我说不上话了是吧？
0: 你不胡说了吗？
1: 我没胡说。 我告诉你，我下定决心了，这娃我非要生出来，生出来我自己养。你打我！我从小到大你都没打过，你今天为了俩没名堂的人，你打我！
2: 行了，你别闹觉了，妈，你妹刚回来了。

0: 你先撵一下嘛！
1: 萨子来，她怀娃娃了。
2: 瓜女子，成天就知道耍，把自己耍进去了。然着要住我这儿，一会儿娃在长，一会儿娃在动，我听到耳朵都起茧子了。
1: 跟哪过来娃娃？
2: 说的就是，问到底也不跟我说是谁的。哎，你今儿打算带我去哪里撒呀？揍些！你还想当娃他爹呀？
3: 万岑。
4: 嗯。
3: 在这个城里头，我跟你一样，除了一个不是我家的家，除了我爸我姐，这俩不是亲人的亲人，我再不知道能去啥地方，也不知道还能寻谁。
4: 要不这样，明儿你跟我回我家，山里安静，空气也好，你写论文也不受打扰，还省着一天50块钱的房钱。其实我看30那就好着呢。
3: 你就知道50块钱，今天要500我都给。我爸我妈从陕南乡下出来打工。

把我带到城里。他俩前后走了，丢下我。我知道，我永远都不属于这个城市。

车。从今儿以后，我就是你的人了。

0: 爸，我跟满存俺俩是真心的，我要嫁给他。
1: 妹妹，你是个懂事的娃了，爸从来也是把你当亲生的看着。你这回来了，咋能住到旅馆来了吗？别叫爸为难了嘛，回家住了。你这同学委屈一下就住到这儿，咋说你俩还没结婚呢？房钱我掏了。
2: 说房钱我掏。
1: 哎，你妈这闭嘴！我这好个女子样，这大白给了你了，这点房钱你还敢跟我抢？你魏家老板听谁的？

0: 我这是转的，反正同学带上，去给你爸你妈上个坟，替我也烧几张纸，问一下他们在那边好着没。就说早晚我也得去了。就说呢，去咋乱呢？
1: 听你爸的，不敢讲。

0: 你爸没看上我，闷葫芦。
1: 这热了，我把腿给你露出来啊，这肚子得搭上了，就这别再闹了啊。
0: 顺子，
1: 看我没儿没女的，你看我都到了这岁数了，
0: 别胡想了。
1: 就感冒发个烧，打个点滴，养两天就好了。咱都不在这儿住，不花这冤枉钱。哎呀，胡想啥呢？人啊，迟早总有那么一天，有些事情我得提前跟你交代清楚，也只能给你交代了嘛。
0: 你别给我交代啊！急啥呢嘛？啊，你刚说了人迟早都有那一天，那我也得有那一天。
2: 我再交代给谁呀？早着呢，急啥呢嘛？啊！我迟早也有那一天。
3: 这热闹的错。有人吗？

谁啊？鸡，你咋来了？吴英哥嘴真够长的。你不要生气嘛，他也是关心你噻。那我怀娃跟你有啥关系吗？那我先介绍下我的情况。我结过婚，我前妻跟我离婚的原因，就是我没得生育能力的，生不了娃，所以我也不可能拖累人家。

0: 你现在这种情况，你这个娃娃我想认下来。如果街坊邻居问起娃娃是哪个的，你就说是我的。不晓得可不可以。
1: 姐。
2: 啊，啥事儿？
0: 啊，你们有事情你们先摆，我先出去了。

0: 姐，对不起。
1: 啊？
0: 都怪我不懂事儿。我把满存带回来，我也没想那么周全，可能让你误会了。而且你这阵的情况，我之前确实也不清楚，你别往心里去啊。你要是能原谅我，我就还能住这屋，要不然我就真没地方去了。
2: 梅梅，姐是个啥性子你知道，这怀了娃了脾气更不由人了，最近本来事儿也多，姐心里烦得很，要是说了啥难听的话你也别往心里去啊，不是冲你，你别怪姐。
0: 不会的。那我先回屋了，你们聊。

0: 焦头烂额的时候看见了葫芦头，按照民间的说法，吃啥补啥，顺子先得顾住自己身体的问题。
1: 我大哥二哥都没留下个后，就我手下举个女子，那就算上美美也是个女的。我刁家这些年在村里叫人第一眼看就是因为缺人丁了。举者脾气咬死了刁娃娃生下，那就叫他生了。诊所医生说是个男娃，生下来叫姓刁，我也想明白了，我就孙子当儿子养，我不说啥跟他村里谁还说啥。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

0: 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3: 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6: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7: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8: 林区严禁给我，不携带易燃物上山。林区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9: 凡是陕西省农村户籍人口，家庭收入扣除刚性支出后，低于年度防止返贫致贫收入标准的，可以通过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申报。一、家庭唯一住房出现安全问题，家庭无力解决。二、家里吃水遇到困难，家庭无力解决，包括断水超过一个月、水质有问题、取水距离较远、时间较长等。三、家庭成员患大病、重病、长期慢性病等，医药费较高，家庭无力负担。四、家里学生上学开支较大，家庭无力负担。五、家庭因灾、因意外事故等造成收入大幅减少或支出大幅增加，影响了基本生活。申报方式：农户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即可进入申报页面，按提示填写相关信息，选择困难类型和相关说明。为方便农户操作，情况说明支持语音描述、图片上传等多种方式，无需手动输入大量文字。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可通过所在村社区干部获得，异地搬迁群众和随迁群众通过所在安置社区干部获得，也可关注陕

0: 陕西省农业农村厅官方微信公众号获得，对不会使用微信的农户，可以委托家人、邻居或村干部扫描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代为申报。申报的信息必须真实准确，相关部门收到信息将进行核查，核查属实的，按有关识别程序认定为防止返贫致贫对象，进行分类帮扶。
1: 我要是把这个娃娃认下来，好歹可以帮你挡下外面的风言风语噻。
2: 谁呀？
3: 刚才郭小米线陪我回村里逛了一圈，我看他还有谁敢说啥。你操心好你自己，把你的人看住了。嗯，
4: 我大老远从老家跑来，为的就是蔡老师。
2: 你到底想干啥呢？
5: 你不放心我，那我只能走。
6: 一件疑似商代的玉凤鸟，能否满足藏友的心理预期？
7: 预期怎么得值100万吧？
8: 他这个级别就相当高了。
7: 如果说您这件对的话呢，价格是不可估量的。
6: 古玩市场买到的两只碗，为何让藏友头疼不已？
9: 当时媳妇儿说：“你是不是想有二房啊？”真是百口难辩啊。
10: 刚才也提到了，它很有意义。
11: 这两只碗还是非常有研究价值的。
6: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12: 国民党特别行动队为了抢救陛下已经不择手段，今后的统筹就靠我们了。
13: 这些学者秘密制作联共抗日宣传册，
14: 献出生命不是目的，完成任务才是目的。
15: 如果我再往里走一些，那说不定还活着。
14: 中国同胞们站在一起的日子不会太远。
12: 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
16: 舞台布景灯光样样到位，
17: 我们装台这可是个艺术的活，
2: 这台上台下都差不多，那还等什么？
16: 大事、碎事、家务事，事事劳神。
2: 哥给你们选下个新嫂子，
18: 刁大顺，你不要脸！
4: 蔡老师，我爱你比他早多了。
1: 要亲一下，就一下。
2: 咱你小伙不服是吧？来，
16: 一辆三轮运载生活希望。
18: 我让你结，我让你结。
2: 看看把这娃惯成啥样了，
5: 是千女心吧？
16: 妆台故事映射百态人生。
2: 要钱你就知道要钱，这那时候妆台的活早都不想干了。
16: 每天19:30，妆台。
19: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手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严禁，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

0: 我就叫他姓彪，我就孙子当儿子养，我不说啥，跟他村里谁还说啥。
1: 行，没问你饭，我刚跟你说那事儿，那么弄行不行？你要是想好了，其实也没啥，我还能大手给带吧。嗯，
0: 走时候再带一份火腿三皮，以后得多照顾人家。 是为救我了，这太腻了。这饭吃的就是这口荤了，嗯，捡起来吃了算。 泡菜。
2: 哥，三儿，我叫谭大厚，卖酒的。哎，我曾经结过婆娘，但是拉糊了。他跟我拉过的主要原因呢，就是我没得生育能力的。但这个都不是重点。局现在这个情况啊，他这个娃，我想认下来。如果街坊邻居问起来呢，就说娃是我的，要得不？
3: 喝点水吧。不用了，三儿，谢谢啊。哎哎，叔，你坐上。
2: 你咋要坐到这儿来了啊？这事儿跟你有啥关系嘛？
3: 叫叔吧，你叫叔。叔，我晓得，像我这种情况，我这种年纪，你这么年纪漂亮的女娃娃，确实很难喜欢我。但是你想一下嘛，我要是把这个娃娃认下来。 好歹可以帮你打娃娃外面的风言风语噻。娃娃生下来以后，你要是愿意跟我一起养，叔，我保证对局好，对娃养好。要是你不愿意的话，那娃我带回四川，我个人养。三儿，你说娃娃好歹是个生命，对不对？好不容易来到世界上，而且我嘛年纪那么大了，你说我奋斗一辈子挣的钱。 如果没得一个娃娃，我留给哪个嘛？菊啊，你要是真打算把这个娃娃生下来，这真的是个方案，你考虑一下嘛。
4: 多大年龄？
3: 叔，我今天过来哈，顺手带了我这边产的酒，哎，酱香型的，当时见面礼了，原浆的。
4: 啊，江什么江啊，见什么见？你没看自己那样子。
3: 我这个样子抓住了吗？
2: 出去！
3: 你不要生气啊，考虑一下嘛。
2: 叔，
0: 三儿，我们走。这是弄啥呢？

0: 这货胆子也够大的啊！我真敢要，我真想给呢。走。
1: 正是无法面对的时候。

0: 冒出个谢顶接盘侠。不知菊怎么想，反正顺子是动心了。
1: 发车
2: 啊，上班啊。
0: 少了个竞争者，多了个朋友，八叔满心阳光。
2: 呀，勤快！
3: 哦，八叔，不悠人嘛，给娃娶媳妇花销大，一早上班时间还拼座呢。地铁站十几个碎银子，咱不拾，旁人都拾去了。
2: 叫拾，叫拾。看我干啥嘛？人家让你走嘛，
4: 走嘛，又不是不给你钱，走。
3: 不着急，我给你开门，你再下。
4: 多少钱啊？
3: 哎呀，你再把花销我了，还是给我钱。自打我住哈，车有地方停，天天黑睡觉踏实的很。可是给我钱，等着和我娃洗酒吧，我走呀。
4: 哎，我买早点，要不给你买点啊？
3: 不用了，我走呀。
4: 啊，那谢了啊。
2: 要给我买个早餐，还要打个拐的。咱就知道有人心疼咱吗？
4: 哎呀，你想得美。是你那房客心疼你的。
2: 那他咋知道我喜欢吃油酥饼呢？
4: 你俩关系不一般呗。你倒能跟上新时代哈。
2: 怎么胡说了？俩男人你吃啥醋吗？
4: 我吃啥醋呢？真是。
2: 我这辈子就看你顺眼，咱就认你的毛病。呀，我比年轻的时候更牛了。
4: 油罩子拿开。
2: 连生气的时候都那么美。我货没有收你钱吧？
4: 夫妻夫妻夫妻。

0: 妈，这边都好着呢，我爸、我姐也都好着呢，对我也好。这是满存，我俩大学同学，他家是陕南农村的，我来好了一年多了。我带满存来看看你，这人你也见了，有啥交代的？
1: 给我托个梦啊！
2: 姨，梅梅有我照顾，您就放心吧。我要是有什么对不起梅梅或者照顾不周的地方，您就把我带走。
1: 你说啥呢？你走了我咋办？
2: 还有个事儿呢，对面那三皮。 上着呢，你去看一下吧，照顾一下吧。对。

揍他，揍他，揍他，揍他，揍他！我让你走中路。

0: 有没有人推他？死了吧！你有娃没？
1: 没有。
0: 为啥没有？
1: 没要。
0: 不想要？是不能生吧？是你的问题还是他的问题？
1: 我以前的男人不愿意有娃，说是影响两个人的生活，一直拖着没生。
0: 自私，怪不得能下手杀人呢，不是啥好货。
2: 汤喝了，肉也吃了，你拿事的交代，要照顾你。
3: 蔡老师，我看见你，我的心就砰砰砰的跳，不由人。

0: 哎呀，曲云，我到处找你，我给你打电话，你咋不接嘞？
1: 你咋又来了？
0: 哦，我想了一个办法，就是一会儿嘞，哎，婶儿，你来的正好。我想了一个办法呀，就是一会儿局挽着我的手去村里面转一圈，让所有人看到我们，哎，把他们嘴堵起来，看他们敢说啥子，好不好？
1: 好，是个好办法。
0: 哎，你看，
1: 来，你下来，把你老师挎上，在村里转一圈，叫人都看见，这样更好。

0: 哎，
1: 满存，咱俩感情已经到这一步了，我必须得回去了。我倒不是不放心你，我怕你再不回去，我迟早管不住我自己。

0: 你看我家里的事已经这么乱了。
1: 哦，我知道了。那你有什么事记得给我打电话啊。
2: 哎，这人去哪了？这是？
3: 人家今天就不开门。来，我看。人家就不开门。
4: 哎，你说这货，那饭店开的好好的，咋把门关了？
2: 就是嘛。
5: 就是嘛。哎，
2: 这啥时候关的门啊？这是？
4: 这不里边都黑着呢吗？这不是？
3: 哎，没人没人没人。
6: 为了局的事，二代和他爸闹起了事情。他爸一气之下收回了二代经营的面馆子。
3: 咋了嘛？出啥事了？啊？
7: 今儿只有裤带面，就我一个人，可能会慢点。

都过来扫码付账了，只有裤带面啊，一人最少100，多了不限，以前没少白吃人娃的。

0: 老板，
1: 老板，
0: 是你爸给我们结了账，让我们都走的，我们也没有办法。其实我们还愿意跟你干。
2: 对，
3: 我都想跟你干，
4: 都想
3: 跟
4: 你干，愿意跟着你干。咦，
5: 这没人脉啥都不顶，这话对着呢啊！
0: 还愣着干什么？客人等着吃面了，干！

0: 谁呀？
1: 跨着谈道后走上一圈，菊要让全村人都知道，他肚子里的孩子不是不明不白，更要来面馆子给二代看看，把有钱人对他的羞辱还回去。
2: 爸，
3: 叔叔好。
2: 我的事儿已经解决了啊！刚才郭强米线陪我回村里逛了一圈，我看他还有谁敢说啥。你操心好你自己，把你的人看住了，咱屋对门那货不会轻易丢手的。嗯。干啥呢？客人来了也没跟人招呼一下。
3: 今儿只有裤带面。
2: 你不是耍得大得很吗？你爸挖煤，你卖面，你们家黑的白的全占了，占啥事呢？你饭馆开得再大，还不就是个卖面？老谭，哎，走，赶紧吃粤菜去。
3: 哎，要得。
4: 叔，那我，哎。吃啥子，我就带你吃啥子啊。

0: 一切的事情看似都过去了，可顺子还是发愁对面三皮的存在，发愁自己跟蔡素芬的事情。
1: 等找个时间，咱俩还是把证组一下去吧，随时能拿出来，看看谁来藏。
2: 补证不补证不是事儿，有心跟我过你就放心我，我不会对不起你。我以前的事儿你也都知道，我不想再遇到一样的事儿。你不放心我，那我只能走。容我到天亮，这二半夜的，我没地方去。

Thank you.

0: 你显摆啥呀？你不就收留了一个快拐地没有地方住的房客吗？孝敬你一顿早饭，那不是应该的？
1: 你咋就想不到是我孝敬你的吗？梁芬儿，你和我，咱俩的，看咱对你的情感啊，有吃有喝的。
0: 够了吧？
1: 哟，啥意思吗？我老爸这辈子也就对你，对谁才这样过吗？这上面每一片油渣渣都是我对你暖暖的爱。你趁热。哎呀，
0: 你别恶心了，你还就对我，你对你那些女房客，又是送长丝袜，又是送化妆品，一个一个月收不起了房钱的时候，我那会儿在哪儿？心里有我。
1: 这又开始提这种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俱往矣，俱往矣。那个时候我中年迷茫吗？啊，为了激发你对我的关注，啊，保持咱俩的感情鲜活，不得已而为之的吗？吃酥饼先。咋，那还得像以前一样我喂你吃？哎，行嘛，喂就喂嘛，宰嘛。哎呀，哎，那咱看着你吃嘛，吃咸呀。
2: 呀，你干啥呢？你呀，
1: 你把饼吃出了瓜子的感觉，整个都是90后 QQ 的。
3: 八子，出来一下，找你有事儿。
0: 爹，那八子是你叫的吗？年轻人，心里得有个哈数。哎，
1: 这个名字嘛，就是个代号，爱叫啥叫啥吧。关键人局，看咱有这份爱心嘛。
0: 啥爱心呢？你就你看这排场子，还叫人耍钱，那叫爱心啊？
1: 咋我叫人耍钱？耍不耍钱是他们的事情。我开排场子是为了咱村民和房客，那乐在其中。在墙上标着标语，严禁黄赌毒嘛。
0: 滚滚滚滚！
1: 对对对，
0: 滚！
3: 嘿，姐姐养不成你了哦。
1: 滚！菊，村里人都看见了，你和那个美着呢啊，这个年龄也般配的很。
3: 般不般配跟你有啥关系吗？寻你是另的事儿。医生说了，我这阵养不成狗了，看你也是个真心爱狗的人，我们家小黑就托付给你了。
1: 不是，这有毛蛋呢吗？这
3: 再养，你以为真给你呢？我还舍不得呢，等我生完马上还给我。呀，毛蛋儿，快快快，小黑，你跟毛蛋玩会儿。呀，你俩多长时间没见了，培养培养感情啊。哦呦呀，我人还在这儿呢，你气的啊？你咋是个这人呢？能不能看得上？看不上我找别人呀。
1: 看狗嘛，岁数个事情，但是以后下下狗玩算谁的嘛？
3: 算谁的看我心情。

0: 哎呀，到了。
1: 你们这伙子木囊干啥嘛？我等不起这么长时间。
2: 哎呀，铁主任，你看咱这都是啥交通工具嘛？这三个轮轮哪有那四个轮轮走得快的？没耽误事儿就行嘛。
3: 不是，哎，这伙都是搭台的啊？
2: 装台的。
1: 咋？还装不了你这个台？俺青羊团啥大戏不是这伙子弄的？还把你那个台子？
2: 啥台都装过。
1: 你们这伙子，跟着这管事儿先进村啊。顺子，你跟我等着，等会儿材料车。
2: 行，来，
3: 走，
2: 上大厂车，
1: 别耽误了啊，快点。
2: 来，去该卸的先卸了啊。
4: 一段时间没事干，铁扣给顺子他们揽下个给红白喜事装台的肥活。大戏一唱十天，流水席
2: 一吃十
4: 天，
2: 比我们还慢了。
1: 咦，这李唐大还在呢吗？
2: 铁主任，你还来过这儿呢？
1: 我那时候学员班刚毕业，跟着剧院来这儿演出呢。咦，这咋成这了？这顶子都没了。
2: 铁主任，你那会儿在这演啥呢？
5: 那时候我跑龙套着，演个匪兵甲，你嫂子演个逃荒的群众，我端了个枪，人家拿了个要饭的碗，在台上我俩就眉来眼去了。台上是敌，台下是友啊。那时候那招待啊，鸡呀鱼呀嘛，敞开了点。一往昔，整容岁月稠。秦腔团那会儿装台都是俺自己干的，谁用你们这伙子嘛？秦腔现在没观众了，活下去不容易。但是咱为老百姓服务的嘛，红白喜事、婚丧嫁娶，只要人家喜欢咱就唱，啥钱不钱的？顾住生活，还落了个肚歪，这事情啊，好着呢。
6: 今儿里乡家，我常做梦。
7: 今儿想家不想房，惨冻燃烧心头恨，不杀仇人气不平。小伙子，这儿干啥呢？
1: 这咋回事嘛？顶子都没了。
7: 这礼堂不拆就不行嘛？你看，这连桥子都修完了，人这总来的为呢，我还在试车间当工长呢。这有多年了，啊，厂子都搬到航天城去了，这礼堂马上就要拆呢，但拆没人嘛，有能力人都进城打工去了。就撂下这烂摊子。

0: 人家这回给他老爷子过三年，这事弄多大啊？不要一弄弄十天，大戏十天，流水席十天，
1: 厉害得很啊！
0: 一天三顿饭，连着吃，这我张总啊，这秦腔团管事儿的啊，
2: 导演，
3: 啊，导演，这位是，
0: 这搭台的，搭台的，啊，搭台，啊，
3: 先不忙，停下来先吃饭。
0: 啊，臊子面，
4: 我活还没干呢，吃饭了。
0: 坐坐坐，哎，快，吃面啊，
4: 先吃饭吧，
0: 先吃饭，
4: 吃
0: 饭，
4: 吃
0: 过
4: 了，吃了哥，吃了。你嫂子呢？
5: 嫂子那边帮忙去了。
4: 灯具都往那边呢，都往外走啊。把树给剪清了啊，慢点，慢点，哎呀。带着乐乐你们
6: 秦腔团咋嘛，正式演出不过如此。
7: 铁主任，这阵是让咱想起腾飞的歌那会儿的啊。
6: 刁大强，你这货跟刁大顺那一路货。哎
4: 呀，这铁主任说啥就是啥嘛，你就听着嘛。
7: 对对对，
4: 这姓刁人不一定刁嘛，姓铁人也不一定铁呢，是吧？
6: 都注意安全啊。
0: 啊对，啊，
6: 安全第一，
0: 安全第一啊！
6: 咱照着丁大师的路数啊，把所有带来的灯都给我装上啊！要不
4: 行，
6: 还让对面的白队员看见，让他
4: 没事看着
6: 咱的
4: 场子，别在这凑热闹，
6: 干瞪眼啊！哎哎哎！来来来来来，
8: 谢谢
6: 来来来来，一块儿来一块儿来来，
0: 看我举一下这把式啊！来来来来，秦腔团的正式鼓。
1: 导演，
0: 啊对，导演，
1: 耶，
9: 来干了，那个花涛秀长得可心疼呢。
10: 行，走，哎，是这，咱让铁主任给你打听一下啊，给你拾掇着，咱还有张大户这层关系呢嘛。

菊本想用谭道后激二代一下，没想到二代从此断了联系，菊的心里又乱了。

0: 喂，满存，我真写不下去了，我姐的一直谈谈谈，我脑子里现在全是白龙马。对呀，我都不知道我写的是啥。哎，不是，我姐这脾气，你让我咋说呀？这论文马上就要交了，我上哪转去啊？我哪有时间转呢？
1: 哎呀，不是，我真的写不下去啊！这是什么呀？这是
2: 干啥呢？跟你男朋友告状呢？
1: 没有啊。
2: 你少跟我装，我都听见了。来来来，你叫他来，我看他敢咋。啊，
1: 生不出来娃，你可怪，床自己论文写不出来，你可怪我弹琴呢？我弹琴咋了？弹琴是跟我娃胎教呢，不能叫我娃跟我一样输在起跑线上。 这是我刁家的屋，我想咋就咋，这不惯是吧？这不惯你走啊！
3: 来，都进来，进来，进来。这《三国演义》都看过吧？

0: 《三国演义》里边一共有2700多个人物，哎，能让人记住的也就刘关张。说三国，道三国，三国有个张翼德，黑人黑马黑骡子，腰里别个铁镯子。张是谁？就是我们张三爷，翼德张。
1: 你就住祠堂了，女人不让进，你就踏实住这儿。
2: 行了，哎，
1: 给你摸了2个这的啊，放到这儿，晚上可乐喝。那你们弄了，早点歇着，我先回来。

0: 拐枣啊！哎呦，咱这儿拐枣可多的是，想吃啊，明天一大早去随便摘。
1: 睡觉了。

晚上凉了。嗯。山根下风硬。就是。胳膊还疼呢。有时候。你救我一命。我记着。

0: 我不是为了救你，这事儿搁谁身上都会去救的呢。我大老远从老家跑来，为的就是蔡老师，跟着干庄台能天天见到蔡老师，不为挣这俩钱。
1: 哎哎哎，你到底想干啥呢？啊？

0: 喂，
1: 爸，你啥时候回来呀？这屋我算是住不成了，一夜我都没见他去院门。
0: 你来找爸来，在张家谷了，啊，你坐413路，直接就到门口来，啊，你过来。二女要过来，啊。
2: 啥时候？
0: 这会儿我让这会儿来了，啊，一会儿我到车站接。
2: 那我跟你一起去吧。
0: 行吧，啊。张文武，这儿呢。
3: 张文武。
4: 张文武，300。
5: 啥样子？可行不行？
6: 张文学，
4: 张文学，300。
6: 张科学，300。
4: 张科学，300。
7: 前方到站张家谱，有下车的乘客，请做好下车准备。

0: 爷，你这也不给自己换个新车吗？还是这个旧的？没看出来吗？还是没听出来啊？加了个电葫芦了吗？比汽车都美。先是没有单双号，还绿色环保呢。爷，你吃点。
1: 美吧，凉快了啊！
0: 爸，
1: 啊，啥嘛？咦，啊，寒水不积的，真打人了还这样？
0: 咋是嫌我了？嫌我让我姨给你养。
1: 昨天咋一晚上没进门呢？没吃呢？
0: 这不带着毛栗子呢吗？
1: 毛栗子能顶饭吗？那在哪儿待着呢？
2: 这凉的天。
0: 爸，过半年我一毕业就能工作挣钱了。第一个月给你买礼物，第二个月工资啊给满存满，我都计划好了。你想要啥？
1: 啥都不要。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3: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1: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2: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没错，
2: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1: 哎，
2: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呢？
1: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2: 对，
1: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2: 好有底气。
0: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蛤蟆，我是被推进来的。
7: 欣赏艺术就好好欣赏艺术，
8: 还敢说娶我？
9: 我得好好跟你学学，怎么样威好下边的兄弟，这样替你玩命。
6: 不是，这要是真的让张大虎知道，咱俩顶他的名让这伙干这活，这不好交代吧？

教育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0: 一件疑似商代的玉凤鸟，能否满足藏友的心理预期？
1: 预期怎么得值100万吧？
2: 他这个级别就相当高了。
3: 如果说您这件对的话呢，价格是不可估量的。
0: 古玩市场买到的两只碗，为何让藏友头疼不已？
4: 当时媳妇儿说：“你是不是想有二房啊？”真是百口难辩啊！
5: 刚才也提到了，它很有意义。
6: 这两只碗还是非常有研究价值的。
0: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7: 来到陕西卫视大型文化收藏节目《华山论剑》，我是主持人甜甜，欢迎您收看。掌声欢迎鉴定席市场团华山研修院的各位嘉宾。席卷全国的海选鉴宝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或者下载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官方平台起点新闻 APP， 点击华山论剑专区就可以获取最新的海选信息了。本期节目我们还在西安站，一起去海选的现场看一看吧。
8: 如果说在清代的早期，就是康熙嘛，早期如果说做这样的紫砂壶呢，它基本上就是像这种仿生的

0: 基本上陈明远的多一点啊，
1: 材质价格。
0: 然后这件呢是属于紫砂，然后呢上面是堆泥加这个描金啊，这件东西我们看啊，
2: 这个已经石化了，
0: 朱泥料，朱泥料没问题啊。但是呢这件东西啊，它是一个半手工的壶，也就是说参与了这个机制的东西，你看里面这种同心圆的痕迹，这个不是当时清代的手工工艺，然后这个都是现在的这个贴塑贴上去的。再一个你看啊，宫既然是康熙宫廷御制，这个鸟的做法，这个头的比例一定是失调的。然后再一个，当时这种款是拿模子戳出来的，戳完之后又描的金，这个金线是现代化学金，不是真金，所以这个壶跟古代没关系，现代仿的。
3: 这个釉呢，我跟你说，它的颜色跟过去的釉啊，有点仿乳的，有点仿那个永乐那种甜白的。跟你的颜色比，这就是我们现在的釉，跟老的。
2: 这个、就是乾隆甜白釉。
3: 对啊，但这种釉色你们发现吗？从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一个色调嘛。如果老的话，这圆圈是鸭蛋青的，这个地方也鸭蛋青的，这个地方也是鸭蛋青的。
2: 非常，你好好看一下，这是鸭蛋青。
3: 我知道，这整体是一个颜色。嗯，这为什么一个颜色呢？因为它电窑和气窑烧温度稳定，才能烧成这样。所以说这些釉色摸着手呢，你摸完釉，它是腻你手的，比较腻。
2: 宝光，你没看这个宝光也出来了？
3: 不能看它宝光，你看宝光那多少钱不够花？咱们要总和看一件瓷器对不对，不能光看一点，就这釉和它的结合处这个地方，如果老的话。它的边缘会有微微的一点霍氏红，这个一点没有。底部釉和下面釉一模一样，这就是温度太稳定了。它这地方往下滑，这点釉很颜色非常重啊。这个地方颜色的圈足的外侧居的釉也非常重，为啥？它又收缩25%。新的呢，它温度很稳定，釉色呢也很稳定，所以说呢，它又没什么颜色的浓淡，不明显，老的都有明显。
4: 你看您这青花留白的这么一个大碗是吧？底下带双蓝圈的，这东西啊，一看呢有一些个康熙的风格，但这东西不对啊，一看就是新的啊。你看这底都是做的旧，为什么新呢？第一，它这个青花的发色都不行。
5: 对对对对对，
4: 这个青花的发色太灰了，而且这个颜色太均匀了。老先生，这个不灵啊啊啊，好不好啊？你看老先生，我说两句您就不让我说了。看这件了吗？这一件，哎呦。这一个戏，这叫贺寿瓶啊！底下我看还有啥呀？宫廷什么贡品是吧？什么家器什么之类的，这个您研究了吗？这个也不行啊！这个你看整个的这个瓷器啊，瓷器的釉子呀，它主要都是二氧化硅，跟玻璃一样。不管是明清高武，它烧出来以后啊，釉子都很莹润的，除非它是经过腐蚀。但您这个一看吧，这个釉就不过关了，太暗淡了，知道吗？明显的人为都做过旧的这个啊，再有上面这个彩的发色也不行，都是现代的原料。你看这个工艺了吗？云纹啊，包括这个龙啊，整个线条都是很硬的，所以说这个东西也是经过做旧了啊。你看这个边，你看这个底部呢，做旧的太均匀了。这个
0: 红真人物东岳，青来监造，花多少钱买的？
2: 我估计得5万块钱。
0: 5万块钱
2: 啊！
0: 哎呀，啊，假的
2: 啊，
0: 假炉子。这个炉子呢，我给你看啊，首先这个材质红红的
2: 啊，
0: 然后呢，这个做的工艺啊，这个工艺呢是确实是那个石蜡法做
2: 啊，
0: 工艺还说得过去，但是呢，这个形制，冲天耳炉做的这么扁，然后尺寸这么大，古代还真没做过。然后这个底下的款儿，机器的，就是你看这个款儿的周围有啥东西啊？这个款的周围看到吗？看到吗？跟纱布似的，纱布见过了啊，这跟纱布一样，全是网格。这种网格是现代做的，过去古代是拿刀铲出来的字儿，就跟印章一样，拿刀把这几个字儿铲出来。
2: 没有自己铸出来的，那都是刻的吗？
0: 有铸款，也有铸刻款
2: 啊。
0: 哎，但是您这个是属于模子，模子里面本身就有这几个字儿，然后模子里面是这个电动机器雕的时候就有这种纱布网格纹，这个款就出了问题了
2: 啊啊啊！
0: 然后这件东西上面皮壳怎么？ 们做的，整个拿油擦，擦完了之后拿火烤，所以才会上面留下这种斑斑驳驳的痕迹。
2: 好，
0: 这个我在电视咱们华山论剑里面我讲过这个。

0: 这个叫油淋皮子，拿油整个蘸完，就跟锦州吃烧烤似的，刷子刷完，裹上一烤，就成这样了。来回反复多烤几遍，这个底上就全是这个油疤、油脂子上面，明白吧？哎，新的，这跟古代啥关系没有？
1: 掌声有请通过海选来到节目现场的第一位藏友登场。
2: 你好，主持人。你好。
1: 你好，请问您怎么称呼呢？
2: 我姓韩。
1: 啊，韩先生，看一下您带来的藏品是什么呢？
2: 是一只凤鸟。
1: 玉凤啊，整个是昂首挺胸的姿态，因为它的外边还是有比较细腻的这个皮壳包浆，特别是在它的头部和尾部，这个玉凤的文物级别很高，一下就让我想起富豪，也叫父子墓，他出土的那个 C 型玉凤，国家一级文物。您觉得它可能是什么时代的呢？
2: 我觉得它应该是商代的。
1: 我刚刚拿了一下啊，因为它的这个尾巴尖上这还是有一点皮壳和包浆的，整个呢手感比较轻，而且它的这个线条里还有很多的这个红色。如果是真品的话，应该是朱砂，啊，怎么得到这么样的一个藏品的呢？
2: 这只凤鸟，这是我父亲他20多年前吧，他上这个安阳那边去旅游。
1: 嗯，殷墟那边啊。
2: 对，他上那边旅游的时候吧，他那个逛了一些博物馆，到一些菜地去休息的时候啊，当时这名女士呢，她说这个是来历呢，她家那个祖宅在修房子的时候翻修地基的时候挖出来的，说这个东西保真。我父亲当时嘛，他就动了心，
1: 说到了安阳这个地界，遍地是古墓，
2: 对
1: 吧？
2: 对对
1: 对。那得花多少钱呢？
2: 具体多少钱买的，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我父亲当时也没有，我也没问那么多。
1: 那这件藏品您心里预期的价格是多少呢？
2: 这个东西呢，我的心里估值预期怎么得值100万吧？
1: 100万，啊。到底是什么年代的，是真是假呢？请鉴定席来辨假识真。

您这件东西的造型呢，整体上来看呢，类似于1993年山西曲沃北赵村晋侯墓地63号墓出土的那件玉凤鸟。那件玉凤鸟是出自晋穆侯的次夫人，他这个级别就相当高了，只是跟他有点区别在哪点呢？那一件呢比这件要大，它长是10.9啊，高是5.2，这个明显又小了很多。造型方面呢，这个围孔啊是开放式的，它那个围孔呢是个封闭的，其他方面整体造型一样，纹饰略有不同。您看您这个纹饰啊，上面有点商代的意思，有点双阴起阳线，但是呢这个单刻的阴线又形成了西周的一面坡，所以它又有商的特征啊，又有这个西周的特征。那具体看呢，这件东西上面会有很多的附着物，我们看到上面那些阴刻线里的红呢是什么？红的就是朱砂，朱砂坑是高古玉里最高级别，朱砂里埋藏着玉器，这个玉器是品相最好的，因为朱砂呢不受沁，它这个对玉有一个保护。但是您这件呢，上面全是灰皮，满满的灰皮，按理说呢朱砂坑是不应该满灰皮的，这个是有点反常识的。那么您这件东西到底是真是假呢？经我鉴定，仿品。很遗憾啊，这是一件仿商周时期的玉凤鸟，这个灰皮是一个环绕式啊，完全是没有层次的，没有根啊，只是表面浮躁了一层啊，环绕式，这明显的是浸泡在这个氢氟酸里用酸咬的。这种灰皮往往出在土坑里头，而且土坑呢腐蚀性比较强，要不就是玉质比较差才能出这么多的灰皮。但是这件玉质并不差，但是它的灰皮呢很多，而且又没有生根。再有一个呢，我们看一眼它的细节啊，这是它的阴刻线啊，我们看到这个阴刻线

0: 貌似好像里面磕磕绊绊的，很像是古法的错磨工艺啊，里面是沙粒感的。但是你放大了看啊，放大到200倍以上，看到吗？隐藏着两条啊，很清晰的轨迹。这个轨迹是什么？这是电动工具，电动砂轮扫这个东西的时候，平行扫出来的。这就是像汽车压在泥地上留下的那种车轮印一样，它完全是硬度碾压。在古代的时候没有这样的工具，这是金刚砂轮造成的。它为了掩饰这个东西，它用酸去咬，把它咬的是疙疙瘩瘩的。但是呢，你仔细看这个里面，它还是没有咬干净，还是看见这种状态啊，这种轨道机的状态。而且再有一个，它的整个这种灰皮呢，还有它这种包浆呢，是油腻状的，这都是典型的酸咬的。你看很清晰吧，一条平行线，这里面全是腥臭酸咬的痕迹。那么综上所述呢，您这是一件仿品，很遗憾。
1: 感谢专家的解读啊，说的已经很清楚了。嗯，我们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2: 我是完全的赞同赵老师的观点，它是一件现代的仿品。基于咱们这些年的一些拍卖的情况，如果说您这件东西是对的话，有几个参考。比如说2022年在中国嘉德香港秋拍有一件西周的玉凤啊，它的拍卖价格呢是38万余元。还有是在2023年在苏富比拍卖有一件商代的玉凤，它的拍卖价格高达67万余元。如果说您这件对的话呢，价格是不可估量的。
1: 感谢各位嘉宾的分享啊，这件藏品应该是说得很清楚了，跟您的心理预期有差距，
3: 有落差很大。
1: 但还得说一声啊，因为根据我国现行的文物保护法，这个地下挖出来的藏品属于国家所有，幸亏咱这东西是假的，要不然这就涉嫌违法了。也提醒广大的藏友，在面对一些有故事的藏品的时候，要额外擦亮双眼，而且要在遵纪守法的前提下进行问话收藏。很遗憾，
3: 谢谢主持人，
1: 感谢您的参与，有请。有请下一位藏友登场。欢迎，来，请把藏品放在这儿吧。哎呦，包装的很好的一个钱币啊，请问您怎么称呼呢？
4: 大家好，我叫高淑婷。
1: 淑婷你好啊，看一下你带来的藏品。哇，后边四个大字天下太平，而且是有包浆的一个钱币，正面是光绪通宝。像他们就是背后有这种吉祥话语的，它跟我们平时流通的这个钱币不一样。它为什么没有面额呢？因为它是宫廷使用的，而且是作为什么祈福呀、赏赐呀。而且它这枚钱币摸上去，它的边角这个棱非常明显，基本上没有什么使用痕迹，但是呢，外边又有一定的包浆，传世的钱啊。来，好好的介绍一下您的藏品吧。从哪儿得到的呢？
4: 这件藏品是我爷爷的遗物，是我们家祖传的。
1: 啊，您觉得他心理预期的价格能有多少呢？
4: 我的心理估值最多10000元呗。
1: 那这一件藏品它会是真品吗？又价值几何呢？请鉴定席来辨价实真。

这位女士啊，带来了一件爷爷传给你的一个光绪通宝《天下太平》。我们说啊，这个《天下太平》这个寓意呢，其实它代表着从庙堂一直到我们老百姓对这种美好的生活的一种向往啊，天下太平。那么我们说呢，这个清代的天下太平呢，就是从乾隆开始一直到宣统，它都有。那么这个光绪的天下太平呢，它就是和其他的那个铸造工艺上面和这个打磨工艺上有一点不同。从这枚钱币上呢，我们能看到啊，它的表面和

0: 背面的这个外缘上面呢，有一种跟那个同心圆一样的感觉的一种玄纹，这个是唯独在光绪天下太平上所具有的一种加工打磨工艺。那么您这一枚钱币呢，就是刚才甜甜也说了，就是它的边缘呢还是有点剌手，就是感觉没怎么流通使用过，就是品相呢保存的也比较完好，因为时间也比较久远了，保不齐你爷爷没事儿自己拿出来还要把玩一下，所以呢它有一些这个比较自然的这个包浆状态。那么我们说哈，这5、6年以来，这个清代的这个大钱儿呢，在钱币市场呢是特别的活跃，可以说是整个这个古钱币收藏里头的独领风骚。在这个里头呢，它的这个天下太平的工钱系列呢，也就得到了很多藏友的追捧和这个热爱。您估了1万块钱哈，属实是有点低了。这个1万块钱呢，得往前推推，得20年以前，它差不多就是真品，就是这个价。这几年哈，火爆的程度哈是，不言而喻的。现在大家都知道啊，从上世纪90年代初钱币市场开始兴旺发达以后，仿品呢就层出不穷。那么您这一枚呢，到底呢是真是假呢？经我鉴定。真品。首先呢，要恭喜你啊。那么它为什么是真品呢？啊，我们说这个现在呢，仿品确实是很多，但是这枚钱呢，就是从整体的这个光绪天下太平的这个系列里头呢，它就是完全具备这个真品的特点。从它的这个文字风格，以及它的这个表面的这个玄纹，很关键的一点啊，就是它这个很直很挺的这个边道上，我们用放大镜观察的话，它也具有那种，就是过去手工打磨的那种留下来的很自然的那种玄纹的状态。结合您这一枚的品相啊，就是在同类里头呢，也算是相当的不错了。品相啊，整体状态以及它这个打磨工艺，我给您一个鉴定估值，40万元。这个呢，因为现在呢是属于就是特别热门、特别火爆的一个钱币类目，所以说这几年呢就是价格是节节攀升。既然你爷爷传给你了，你就好好的收藏，未来可能作为传家宝继续传承。再过个若干年，当你再往下传承的那时候，说不定后面就得再加个零了。希望给你有所帮助啊。
1: 感谢专家的解读，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2: 藏友您好，那么您今天带来的这个光绪通宝被天下太平啊，可以说是市场上炙手可热的热门的藏品，价值非常高。但是，可能很多电视机前的藏友就有疑惑了，说我家也有好多这个光绪通宝啊，也找我们华山论剑的专家都鉴定过啊，怎么我那个就值几块钱呢？那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您这一枚可以换几万枚的普通的光绪通宝的小瓶钱。那么同样是光绪通宝，怎么差距就这么大呢？我们从市场上啊给您分析分析。那么第一点啊，我们说它的路粉非常高，刚刚甜甜也说了，张老师也说了，是工钱，它不是民间流通的这种普通的钱币，它是专供皇室。专供宫廷里祭祀、宴享、赏赐各种节庆的时候使用的钱币。第二呢，我们说它的铸造非常精美，您看这个字，这个楷书啊，写的是一丝不苟，您自己上手过，非常的压手。为什么呢？它用的是精炼了几十次的这种金黄铜铸造的，所以铸造的非常的精美。那么第三呢，它的存世量是非常稀少的。因为它本来就不是流通钱，所以呢，在这个当时啊，铸造的就很少。每当老皇帝驾崩、新皇登基的时候，就要重新铸造新年号的这个天下太平。

0: 零钱，老的钱币就是之前的旧的就不用了，所以呢，历史上这一类的钱币很多都被销毁重铸了，所以存世量是非常稀少的。最后呢，我们说它的寓意好，天下太平，寓意着这个国泰民安，家国安宁。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最美好的一个心愿。我们在拍卖场上也经常能看到这样的钱币，我们在2023年的西岭拍卖就看到一枚和您这个差不多了，拍了41万多，但是您这枚呢品相更好，而且呢可以说一眼开门，没有任何争议，所以呢我给您一个市场报价45万元。
1: 现在心里什么感受？
2: 就是觉得这个枚钱币实在是太值钱了。
1: 而且仔细回想一下刚才专家说的它的使用的场景，哎呦，太难得太珍贵了啊。
2: 对，非常的
1: 幸运啊，可以获得华山论鉴为藏品颁发的珍品证书，恭喜您。有请。华山论鉴鉴定专家全国海选的西安站已经正式开启了，不管您是专攻哪一项藏品门类，只要您有专业的鉴藏功底和过硬的实战眼力，均可报名。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或者是下载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官方平台起点新闻 APP， 点击华山论鉴专区就可以报名了，期待您的参与。有请下一位藏友登场。你怎么称呼呢？
3: 啊，我姓刘。
1: 啊，刘先生您好，看一下您带来的藏品是什么呢？
3: 啊，我带来的是两个碗。
1: 哦，一对儿的啊。
3: 一对儿，对。
1: 青花碗写在里边，写的是什么呢？
3: 是大房跟二房。
1: 哦。嗯。哎呦，怎么收到一对儿这样的藏品呢？
3: 其实我平时呢比较喜欢收藏这个奇特的这个瓷器，然后大概一个月之前呢，我去这个潘家园市场，然后在一个老者的面前呢就转了半天，看到了这么一对瓷器，当时我觉得很有意思，一个是大房，一个是二房，然后当时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反馈了这个古代的这种婚嫁的一些制度，然后就马上就买回家了，当时讨价还价我记得是1500块钱吧。买回家之后呢，回家就跟媳妇儿就说，你看我买过两个宝贝，当时媳妇儿说，你是不是想有二房啊？然后我当时一想，哇，真是百口难辩啊。
1: 为什么会百口难辩呢？嫂夫人对您的这个怀疑，她是有什么依据吗？
3: 其实也没有依据，我平时表现很好。
1: 她可能觉得你兜里钱太多了，都有钱搞收藏了啊，一买就是一对儿啊。
3: 很有可能，很有可能。今天我来鉴定呢，也是希望让专家帮我看看这两个碗到底是怎么回事。回去我也好跟我媳妇去解释，说这个我不是为了这个大房二房来的，我是为了这个一对碗啊。
1: 哎，它外边的这个痕迹啊，也有可能像是历史原因形成的啊，很有意思，非常吸引人的一对藏品。我们的华山研修院的观察员怎么看呢？
4: 首先我们知道啊，如果一件器物上有这种特殊文字的话，那么这种没有文字的要比这种有文字的在市场的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上呢都显得比较低劣。那么如果像这对器物呢，我们说它的文字记载的这种文字性又比较特殊啊，因为刚才也提到了它很有意义，那么这种藏品呢要高于我们一般的这种藏品。那我们刚才提到了大房和二房这个点，那它到底是代表着我们个体这个传统的啊，我们意义上这种大房二房，还是代表某一种的这种宗族制度？
1: 有点像比如说大宅门里边，
4: 对对啊，
1: 大房二房是两个儿子，
4: 对对对啊，
1: 到底指的是媳妇儿还是儿子呢？你是不是想生二胎啊？
3: 非常期待专家帮我看一看。
1: 那这一对藏品，专家认为它更属于哪一种情况呢？
5: 大房和二房呢啊，有两种不同的语境。一种语境呢，是我们老百姓经常认知的啊，家亲关系里指妻妾，

0: 那比如说正妻啊，一般叫大房啊，那妾室呢啊叫二房。还有一种语境呢，是指这个家族谱系里边的分支啊，为了区分这个家族里边这个宗族里边这种长幼之分啊，比如说长子一脉啊叫大房，次子一脉叫二房，三子一脉叫三房，以此类推。比如我们看过《红楼梦》里边啊，这个宁国府啊就号称长房大房，这个荣国府就号称二房。在这个语境下，跟这个妻妾是没有关系的，主要是有两种不同的语境，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意思。
1: 好的，感谢专家的解读啊。那您现在对他心理预期的价格是多少呢？
2: 心理预期3000元，
1: 仅翻了一倍。
2: 对，仅翻了一倍。
1: 下面就请鉴定席来辨假识真，有请。

0: 那我们看这对碗呢，从造型上看呢，它都是长口浅腹啊，浅圈足啊，然后呢每只碗呢里面都画了这个太阳花卉的开光啊，开光呢写有大房二房两个字，那这个字体呢写的比较随意和奔放。单个看呢，就是比如说大房这只碗呢，它这个釉色呢偏灰白啊，偏灰，然后呢这个里面也有窑毡，这个青花发色呢也不是很完美啊，发色呢有点偏灰蓝。那二房呢这只碗呢啊，这个釉色呢啊有点偏青啊，那这个青花发色呢比大房这只碗要好一些。两只碗呢从胎质上看呢啊，它都不是特别洁白的细腻的胎质啊，呈现一种这种土红色啊或者土色。那说明呢啊，这两只碗呢其实它也并不是一些很精细的民窑之物，而是显得非常粗糙的民窑。那我们古代呢，其实是从这个婚嫁制度上看呢，就是严格的执行啊一夫一妻多妾制度，啊我们这个正妻呢都称为这个大房，那地位较高的妾室呢，这个可以称为二房，大房的家庭地位是远远高于二房的。咱们这两只碗呢，体现不出这种差距，甚至来说呢，这个大房这个瓷器品质还不如二房啊，因为大房这个釉色不佳，还有窑毡。那出现这种情况，说明什么问题？那是不是代表这两只碗是不是同一时期的？或者说这两只碗是不是开门倒带的？那么经我鉴定，真品。我个人的鉴定意见是，这是一对明代中期啊青花大房二房啊文碗。釉色上看啊，虽然发色不佳，但是这个釉面呢有点半湿透的乳浊感。那这个其实是明代瓷器部分瓷器一些釉面特征。第二呢，就是说从这个青花这个料色上看呢，它是明代啊经常采用石子青的这种钴料啊。那因为两只碗在窑内的这种位置和气温啊这个氛围不一样，所以形成了这两只碗那种发色釉色和青花发色的迥异。第三点呢，就是我们从这个纹饰风格上看啊，因为它这个纹饰呢啊外面画太阳花显得非常简练啊，这个字体呢又显得比较随意的奔放啊，比较洒脱。那这种洒脱的风格其实也是很多明代瓷器就有典型特征。再说呢，这两只碗呢啊，因为它体现不出妻妾之间这种关系，它这个应该是属于宗族内部的定烧器啊，因为这个宗族内部分为这个长子一脉、次子一脉啊，因为人数众多，这两只碗是专门为这个大家族生产的，供需的这种需求啊，还有这个经济变化的这个考量啊，所以说这两只碗质量并没有那么高。但是这两只碗呢，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出明代这些宗族民族文化，甚至一些这种婚嫁这种文化啊，所以我认为这两只碗还是非常有研究价值的。那基于此呢，我给您一个鉴定估值，我个人认为呢，这两只碗现在市场上好交流价格应该至少是不会低于4000块啊，因此我给你一个鉴定估值是4000元，谢谢。
1: 绝对是买值了。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2: 这是一对非常典型明代中晚期的这种民窑制品，市场决定一件收藏品价值的最核心的一个观点就是真金稀。这件碗占了一个真，因为它一眼开门，它属于明代中晚期。还有两个原因呢，就是金跟稀。2022年的时候，军艺名师拍了一只碗，跟一只碗非常接近，他写的是大房，当时身价是5600块钱。但是2023年的时候，嘉德拍了一只比较精美的民窑器物，万历时期的八蟹碗，成交价是92000。这类器物呢，因为它是民窑，就是实用器，所以说相对的它存世量会很大，它的价值也相对就会低一些。基于此，我给一个市场报价是5000块。
1: 好的，感谢大家的分析，您觉得怎么样呢？
3: 非常的出乎于我的意料吧。然后我觉得非常感谢专家和各位老师。然后我觉得这件事呢，回去也好跟媳妇儿去好好解释解释，我没有乱花钱，而且我给家里还捡到了一个宝。
1: 哎呦，太好了啊，很有意义，还可以获得华山论鉴位藏品颁发的真品证书，恭喜您，有请。有请本场的最后一位藏友登场。
4: 各位最佳老师好。
1: 你好，欢迎您。请把藏品放在这里吧。
5: 同。
1: 老先生您怎么称呼呢？
5: 我姓史，史训宝。
1: 啊、哦、史先生您好啊，看一下您带来的这面铜镜，哎呦，黄金尺寸，最经典的这个尺寸，
5: 有28个字那个地方。
1: 对，内方外圆，很典型的规矩镜的样式。而且我摸一下它的边缘啊，它这个线条很清晰，但是不硌手，又油润，就是说它这个镜子还有一定的包浆。我能看一下它的镜面吗？
5: 可以。
1: 嗯，它有包浆就可以摸一下啊。
5: 嗯，
1: 正面有这个红斑绿锈，照一下，
5: 照得出来，
1: 光可见人啊。哇，说实话啊，就是这个镜面的保存程度是我们节目有史以来保存的最好的一个。怎么得到这个藏品的呢？
5: 这个是我爷爷留给我的。
1: 那这件藏品您现在心里预期的价格是多少呢？
5: 18万，心理价位。
1: 为什么估18万呢？
5: 听着他们邻居那个说的，现在重庆，个样子，这个又是28个字啊、哦，我也不太懂，所以到这个节目来，我是这个意思。
1: 让专家给看看，我们这个到底是什么个讲究，应该怎么估值？那这件藏品内涵的信息非常多啊，我们华山研究院的观察员，你怎么看呢？
6: 这面镜子应该是一个汉代风格的博居镜。这面镜子它很有意思，它在这个上面反映了古人的一种世界观，就是我们看啊，这个中间方外面圆是古人世界观天圆地方的一种表现，然后中间的钮代表着天极，四方的神兽和伯居文又象征着四时五行的这些概念。然后我有一个小问题要问汪海老师，就是您看这个镜钮光秃秃的，我感觉一只手也抓不住，古人是如何使用这样的铜镜在日常生活当中的？
7: 盛展奇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我相信很多藏友也有这样一个疑问。我们不是古人，我们也不能像那些网剧的剧情似的直接穿越过去，那我们所有的这个回答是不是都是猜测呢？其实不尽然，有一幅传世的古画可以告诉我们答案，就是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其中有这样一个片段，就是描绘了当时贵族女性梳妆的一个片段。在画幅的左侧，描绘了一位贵族女性在侍者的帮助之下整理她的发型，那么这位女性的面前就放置一枚铜镜，这枚铜镜是放置在一个木质的镜架上。那么在画幅的右侧描绘了一位贵族女性手持着铜镜对自己进行梳妆打扮。我们仔细会观察这个画幅上面铜钮上还拴系一段丝绸。那么在上世纪湖南马王堆汉墓里就出土的一枚铜镜，虽然说皮壳不是那么光亮，但是它却非常具有历史文化价值，就是因为这枚铜镜的镜钮上还保留当年拴系镜钮的丝织品，也给我们今天的回答带来一个准确的答案。其实我们古人使用铜镜不止这两种方式，有机会大家可以去山东淄博的博物馆，里面馆藏了一件1米多高的大铜镜，它出自于西汉齐王墓里。这么大的铜镜肯定不能手持，也不能放在一般的镜架上，那是我们的古人的大型的落地镜，可以直接照射整个人的全身，可以整理自己的服饰啊，大概就这几种我们的使用场景。
1: 感谢专家的解读。那这个藏品它到底是不是汉代的真品呢？请鉴定席来，辨假识真。

0: 今天啊，这位史先生带来了一方铜镜。甜甜也说了，我们的华山研究院的专家也说了啊，这是一枚汉代风格的铜镜。我们都知道，咱们国家的铸镜历史至少有4000多年。早在新石器时期的齐家文化，我们的先民已经开始大量的铸造铜镜了。铸造铜镜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以铜为鉴，可证衣冠，目的就是整理我们的发型，整理我们的容貌，包括我们的服饰。刚才甜甜也说到了啊，这是我们华山论剑节目组见到的品相镜面是最好的一枚，可以看到我们的容貌。这枚铜镜可以说背面是非常的热闹，外围一圈装饰有这个三角的锯齿纹，那么两段三角锯齿纹中间有装饰了一圈的云纹，里面更是热闹，有这个镜钮，还有这个乳钉纹。那么乳钉纹呢，就是取自于咱们国家商代晚期到西周早期非常流行的青铜礼器上的一个纹饰。乳钉纹中间装饰的就是这个薄锯纹，很多国外的专家也称这种纹饰叫 TLV 纹，就是从这个棋盘上演化而来的。那么在这个纹饰中间还夹杂了有这个羽人，有神兽。刚才这个吃饱人史先生一直在夸这枚铜镜，就是里面还有一圈铭文，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上方坐镜真大巧，什么意思呢？这个上方指的就是西汉少府下面一个作坊，它就是给这个宫廷来制作一些器具的，类似于清朝的造办处。这句话意思就是上方这个地方啊做的镜子是非常的好。那么第二句是上有仙人不知老，在这个镜背上面描绘的这些仙人啊，他们已经达到了长生不老的一种阶段了。第三句是渴饮玉泉积食枣，他们渴了就喝点玉泉水，饿了就吃点枣。最后一句就是瘦如金石，后面三个字被锈蚀所盖了啊，隐隐约约能看到应该是知天宝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希望我的寿命能像这个金石一样永固，受到上天的眷恋。那么这也是这个两汉时期非常流行的一种神仙思想。但是在这里我要给你提个醒，虽然说呀这枚铜镜具有两汉时期的风格，但未必就是两汉时期的一件器物。因为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咱们国家铸镜历史是非常的悠久，还有几次金石学的大量复兴，一个是宋朝，一个是明朝，还有就是清朝中晚期会出现大量的仿古复古的一些器物，包括这个宋朝明朝会有很多的仿两汉时期的纹饰的铜镜出现。那么您这面铜镜到底是两汉时期倒带的铜镜，还是宋仿明仿，或者是民国时期的仿制的铜镜呢？经我鉴定。真品。我的个人鉴定观点是，这是一枚西汉至王莽时期上方铭文薄菊纹青铜镜。我要讲一下看真的理由，听下您的口音，我不用上手我就能猜出来这枚铜镜它大概的一个皮壳状态。因为您来自于南方，在浙江的
1: 宁波，
0: 对，中南部地区。其实铜镜的保存，包括一些青铜礼器的保存，不同的省份、不同的地域环境所呈现出来的皮壳包浆是完全不同的。例如我们陕西大多是干坑皮壳，呈现出大多红斑绿锈的状态。那么您这枚铜镜整个呈现的状态是黑漆骨又夹杂着瓜皮绿，一般在浙江地区出现的是比较多。我们会发现这枚铜镜有很多锈蚀的一个地方，虽然说这是品相上的一个缺陷，但也是我们看真的一个理由。因为这种锈蚀又叫发锈，这种发锈是从我们的青铜器内部由内而外生发出来的一种锈，绿锈的下面有一层红锈，这种红锈

叫氧化亚铜，氧化亚铜不溶于水，那么在绍兴地区长期保水的环境下，会置换成氧化铜，就呈现出这种黑黝黝的镜面的效果。我们可以摸一下，刚才甜甜说到了，非常的光滑，就是因为这面铜镜的出土的时间非常的长，至少是100年以上，经过这个后人的不断的摩挲盘玩，呈现。

0: 项，我将会给这件器物一个鉴定估值，人民币30000元。
1: 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2: 常友你好，感谢你给我们带来了一枚西汉的伯爵诗文镜。上面呢，咱们可以看到常规的有一些瑞兽纹，包括仙人，包括文字，还有 T、L、V 这些纹饰。然后呢，这枚铜镜的品相呢，咱们可以看到满是锈迹，正面和反面都是有锈的。所以我综合了我们找到的一些拍卖资料啊，曾经在国内2019年中茂生家的拍卖有一枚类似的铜镜，拍了132200元。还有一枚啊，是在2025年的拍卖，有一枚的参考价是17300元。那两面铜镜啊，为什么价格会相差如此大呢？首先，铜镜的价值啊，它是由大小品相而决定的。最贵的铜镜就是它一点锈都没有，那就会很贵。那相对来说，你这枚铜镜正反面都有铜锈，而且是面积比较大，所以我给你的一个市场报价为35000元。
1: 感谢两位专家的分享啊，对这个价格您怎么看呢？
3: 我也不知道，听专家的分析我也不大懂。
1: 藏品还可以获得华山论剑为他颁发的珍品证书，还是要恭喜您，有请。

0: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节目进行到这里，本场的所有藏品已经全部鉴定完毕了，再次感谢各位的精彩分享，谢谢。感谢西安荣德源古玩城对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下周同一时间让我们继续相约华山论剑，我是甜甜，我们下周见喽，再见。

0: 取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一次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1: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

0: 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1: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0: 没错，
1: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0: 哎，
1: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锌绵羊奶粉呢？
0: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1: 对，
0: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1: 好有底气。
2: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锌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赶快打电话吧，
7: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2: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蛤蟆，我是被推进来的。
9: 欣赏艺术就好好欣赏艺术，
10: 还敢说娶我？
11: 我得好好给你学学，怎么样围好下边的兄弟，这样替你玩命。
8: 你说这要是真的让张大户知道，咱俩顶他的名让这伙干这活，这不好交代吧？

0: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节目。我跟您说个事儿啊，最近啊，洛阳彻底火出圈了，所有人都在说洛阳的消费先行赔付，但是我敢保证，90%的人压根听不懂这4个字到底是啥意思。今天啊，我用大白话跟您讲明白，到底什么是先行赔付，出了事儿具体怎么操作，洛阳到底高明在哪儿了。首先啊，您记住一句核心最简单的定义，先行赔付等于平台先把钱赔给你，商家如果耍赖，如果扯皮，如果不赔钱，那就不用你管，您先走，剩下的账平台和政府替你跟商家慢慢算。
1: 我们洛阳市场监管局在这个洛邑古城龙门古街金银文化产业园西宫小街试点开展先行赔付消费投诉试点，能够让消费者纠纷得到快速解决。
0: 现在洛阳所有景区、商圈、试点门店，只要你消费未坑，只要责任清晰，只要商家扯皮不处理，那你不用管了，你不用跟商家掰扯一句话，你只需要把证据交给管理方，管理方官方专项资金先把这个钱秒赔给你，15分钟响应，小事儿当天解决，剩下的所有的追责、罚款、算账、整顿，官方替你去找商家。洛阳看得太透了，第一层逻辑是什么？我替你先赔，好吧，把游客的小委屈我给你兜底儿了，然后呢，堵住所有的负面舆论，守住整座城市的信任，这根本就不是赔钱，这是最低成本最高段位的城市口碑营销啊。第二个深层逻辑我是这么想的，你看啊，先行赔付根本不是在管游客，是管商家治商家，官方呢先给游客赔钱，回头呢精准找你算账，罚你，盯你，整顿你，久而久之所有商家心知肚明啊，咱干嘛呀，你糊弄个游客这代价太大了，对吧，你老老实实做生意，这是唯一的出路。第三层啊，扎心的真相是什么呢？就是现在其实很多城市的管理人员很怕麻烦，怕担责，怕赔钱，遇事呢能推就推了，能躲就躲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很多人啊，天天嘴上说城市软实力，我告诉大家，什么是真正的软实力？不是网红打卡点，是安全感，是信任感，是外地人来了之后我敢消费，是游客受了委屈有人管，这才是一座城市最顶级的吸引力。有人跟我抬杠说，小白啊，你要这么说的话，我有点不同意意见，那这样会不会纵容个别人恶意碰瓷啊？我跟你讲，人都想到了，人洛阳非常有智慧，分寸拿捏得死死的，对于恶意的索赔故意找茬坚决追责，绝不惯着，既不委屈游客，同时呢也不冤枉正经商家，一碗水端得平平的，这就是真正的治理水平。最后啊，我说真的，我讲句最通透的人性逻辑，消费维权不只是商家的事儿，城市的温度就藏在消费者的善后保障里。先行赔付啊，守护的就是游客的权利，而擦亮的就是城市的口碑。你看人洛阳做的多好呀，还上咱们电视了呢，对不对？接下来啊，咱再聊一个很多人都踩过的坑，但没有发现的猫腻儿。现在您发现没有，全国连锁量贩零食店特别多，但是您知道吗，就是你们看到的大街小巷这种量贩零食店在秤上动手脚。这两年连锁零食店火得遍地都是，大街小巷一抬眼都能看见，咱们普通人去买它图的是什么？不就是明码标价性价比高吗？我觉得连锁大店它不坑咱吗？结果最近曝光的这些事儿真的把我给看无语了。
2: 张一名店我买的牛肉干啊，4根牛肉干实际是80克，他的票上给我打的是0.29，将近半斤多。
3: 这您放心，我们出现的话都是那个秤都是有相关部门的，那都是核实的。然后您的这个话目前的话，我们这边还是出名的计划直接回答您的问题的这份。
4: 为什么会出现出秤完然后多称分量的这个问题呢？
3: 这个非常抱歉，目前客服这边无法直接回答您的问题。
0: 四川、浙江、广东、河南，全国多地的连锁店都翻车了。这两家连锁零食店在全国分别有几千家门店。 这就是加盟店默认的潜规则呀，标价给你看着很便宜，我吸引你进店，对吧？利润我全在秤上给你补回来。事情曝光之后呢，连锁零食店现在已经出来道歉、赔付、整改、装监控，而且校准砝码，看着态度我觉得很诚恳，对不对？但是我特别想问一句扎心的大实话，如果这次没有网友曝光，没有舆论发酵，没有热搜压力，你们会主动站出来要整改你们的秤吗？零售行业说白了就是信任生意啊，现在各地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已经开始专项整治，查秤、打假、查短斤缺两。但是我说句实话，监管他不可能二十四小时蹲在你店里就看你的秤啊，唯一能管住一台秤的从来不是执法人员，是你们品牌自己的底线。零食赛道现在啊，拼价格、拼装修、拼选址，对吧？拼加盟。但是我觉得拼的根本不是谁更便宜，拼的是谁更实在一点，更诚信一点啊。其实这事儿可有意思了，我昨天一看我都笑了。我跟你讲啊，河北保定有家长群，老师发完通知，大家齐刷刷回收到，本来岁月静好，对吧？结果啪一下子，一个家长跳出来，直接扔了一个盲炸。我是保定市某某医院纪委书记，孩子妈妈是某某学院人事处副处长，希望老师多多关照孩子。各位啊，你说这叫啥操作呀？截图一发网上，瞬间刷屏，官方也利索，直接介入了，俩人双双被处理。你说这事儿荒唐在哪儿呢？荒唐的不是家长想让老师多关照孩子，就哪个当爸当妈的没这点私心，很正常啊。荒唐的是，你就真的敢就这样直接发到孩子的学习群里去？纪委书记的活儿是干啥的？监督别人守纪律的呀，天天盯着别人违规违纪，结果自己第一个带头搞特权走门路，你说这叫啥事儿啊？就叫做手电筒只照别人，你不照自己啊？老百姓一看，好家伙，你看看看看，管纪律的人都这么玩啊？那纪律还有什么可信的？教育公平的本质是什么？是让每个孩子无论出身，无论他爹妈是干啥的，都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公平起跑。这位家长最后被处理了，保定卫健委通报，情况属实，严肃处理。该纪委书记啊，可以说是一位好父亲，但是好父亲不应该把纪委书记这四个字儿当成给孩子谋好处的通行证。我觉得真正的好父亲啊，会用自己的行为告诉孩子，就在这个世界上，公平比特权更值得尊重。

0: 更值得信赖。教育公平呢是一张白纸，任何观念的墨点都会让它失色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我再给你谝一个小区里面啊最近闹出来的大事。福建南平有个小区啊，可有意思了。一个小区600多户业主啊投票，615户业主都同意不让他们小区新能源车进地下车库。人家那些买了车位的业主当场就懵了呀，哎，那不行啊，兄弟啊，我这车位我是花了钱的呀，我买了20年的使用权呢，我才停了不到2年，通知以来10天之内必须把这车挪走，去找物业。物业说，哎，不好意思，这是你们业主委会投票决定的，我们做不了主啊。然后呢就打12345投诉，那边就建议就不行，你们打官司了啊，走这个打官司的路子。我先说说大伙担心的点，我能理解，好多邻居啊就是心里害怕，怕新能源车在地库给自燃了，万一着火了，那整个地库都得遭殃啊。尤其他们那个小区地库年久失修啊，消防设施根本就不到位，改造又要花钱，大伙谁都不想掏这钱。于是呢干脆一拍板，那就咱们就不让这新能源车进来了。但是咱们静下心来想一想，害怕你就能够直接一票把人家的权利剥夺了吗？新能源车本身是合法车子，你小区投票能直接不让进？那要是照这个逻辑，那后天我怕狗咬，你再去投票，全小区不让养狗，那不就乱套了吗？很多人都说我们93%的业主都投票赞成啊，这还不算民主吗？哎，你这样说就有意思了呀，民主是有底线的呀，大多数人不能靠投票来抢走少数人的合法权益呀。人家业主花钱买的车位使用权，白纸黑字在那烙着，法律是什么？法律是保护私产的呀，不是说你业委会开个会投个票，你说作废就能作废的呀。法律也说得明明白白呀，业委会你没有这个权利啊，你去限制业主在自己的车位停车。有人会问，那消防隐患咋办呢？你不能不管呢。隐患确实要重视，但是办法不应该是把车赶出去。而且咱们实话实说，你就算把新能源车全都赶走了，地库的隐患就消失了吗？燃油车一样也会自燃啊，老旧线路照样会短路啊。安全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完善设施，不是说让它不进来，眼不见心不烦呢。小区自治不等于随心所欲，业主投票你可以表达诉求，但是你不能突破法律的底线，自治的边界你必须要维护个人的合法权益啊，私产权益不容侵犯啊，这还需要说吗？跟您再聊个特别暖心啊，看完又有点感慨的小事儿。绍兴啊那个葫芦娃爷爷的故事啊，75岁的陈大爷家里有一根藤结出了7个葫芦，刚好7个，跟葫芦娃一样，消息传开，好多游客专门跑过去打卡，大爷两口子也很开心啊，就是好多人站门口，爷爷爷爷奶奶奶奶就这么叫着，老两口觉得哎呀很舒坦。
1: 这个家庭即便是封闭式的空巢太美是很让我们的心打开，嗯，好的，谢谢谢谢王爷，
2: 谢谢谢谢
3: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你们来啊！
4: 听说有人要找你买葫芦，
3: 不卖不卖不卖！我当他自己的小孩子看的，我怎么舍得买呢？无价的这个事。
0: 这里头有个让人特别心酸的往事啊，25年前他们唯一的女儿走了，老两口呢安安静静过日子，心里就是空的。就这一来啊，很多游客过来热热闹闹，每天喊着爷爷爷爷爷爷奶奶奶奶奶奶，就把老两口这沉寂多年的心啊彻底给暖和热了。但是后来啊，大爷亲手把这7个葫芦全给摘掉了。好人都纳闷，好好的，你说你为啥给剪了呢？
3: 为什么要摘下来？就是为了考虑大家安全问题。重庆本地的人太多了，全部在某，弄掉了都是你要掉到河里去的。他们是我的亲人，肯定不应景的，我自己也不应景。
5: 我们也要付出的。
3: 我那个摘下来，他们马上来抢，要命我买。我说我不买。他们说我们给你的钱很多的，我说再多我也不买，我也把他永久的保存起来，因为他们是我的孩子。
0: 因为啥？来打卡的人越来越多了，老人家年纪也大了，一天反反复复起身接待，那身体扛不住。老宅的地方又特别小，还靠着水边，人一多，你说万一哪天有人磕碰出个啥事，可咋办呢？当初一声声爷爷确实温暖了孤独的老两口，但到了这个时候啊，最好的温柔我觉得是安静的走开，不去打扰了。什么叫做恰到好处的风景？恰到好处的分寸呢？就是美好的风景远远欣赏就行了。 观众朋友啊，我再跟大伙聊聊下面这事儿，咱们去安徽看看。安徽蚌埠啊，有大哥开车在路上，突然接到电话，他妈妈不在了，大哥一下就绷不住了，手抖的方向盘握不住啊，车停在路口，跌跌撞撞跑到交警岗位，哭着啊都站不住了，就跟交警说开不了车了，妈走了。在岗的几个交警听完之后，啥多余话都没有，立马就上手帮忙，辅警直接开大哥的那台车，剩下俩民警开着警车两边护着，一路50公里，从蚌埠市区就送到了怀远包集镇，一个多小时全程跟着。
6: 我没有妈妈，我开不了了，我的警察帮我开
3: 的。你拿他去去给拿他，
6: 让他看见我妈。我把他脸抹去，我看看。
7: 你缓一缓，不要着急哈。
8: 你慢点，给我玩啊！你慢点，你慢点。
7: 给他喝点水，他这个不管，他浑身现在已经不行了。
8: 慢点，慢点。
7: 来，给你们开，你先上车。
8: 给你背下导航。
6: 谢谢。
7: 没事。
9: 我曾遇到一束光在前方。
0: 后来大哥啊专门还送我锦旗过去，真的有个细节我觉得很戳人，这个人最绝望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去交警岗亭，这份信任我觉得不是凭空来的，就是平常啊很多很多的交警同志一件一件一点一点用这种暖心的小事攒出来的口碑和信任。有些事儿能等，但是啊娃赶回去见母亲最后一面一秒都耽误不起啊，手抖都抓不住方向盘，有人替你开，回家的路迈不动了有人陪着你走，这50公里啊其实不光是一段路，是把一个人最难受最崩溃的坎儿稳稳地拉了一把。警察不光守规矩，心里也装着人情，一座美好的城市就是能够接住普通人突如其来的悲伤啊。感谢收看今天节目，下周同样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10: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0: 当时准备好了，见了司令和夫人，就说我崔老九问他老家好。
1: 九叔，你在村里也得小心点儿。
0: 嗯。
2: 穷鬼。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好吧，你先休息一下，商院有很好的安置。
1: 是。

0: 邓科长，庙头的情况不是你亲自侦查的吗？三连接到命令离开区政府三个钟头，区政府给搞掉了，到了庙头又遭到伏击。这个问题，
1: 团长，我看这个问题很可能是我们内部有问题，也可能
2: 天参谋要准确些，现在不是可能不可能的问题。
3: 邓科长，
0: 石首长让我们连夜赶回城里去。
2: 好吧，你去准备一下。
4: 是。
2: 老林呐，本来想跟你好好研究一下情况，可是现在不可能了，只好下次了。

0: 好，干得漂亮。发报给49号，继续了解这次共军失利后新的部署计划。怎么样，我的司令，49号还不错吧？啊？
1: 你手下的大将，那还有错啊？嗯，
0: 要不是我手心里这一套，你呀，当司令，共产党那边做班房去了啊？

0: 当年，还是想想今天吧。我们就在这山沟里钻一辈子。
1: 等吧，总有那么一天呐。等不了多久喽，咱们就大搞他一家。哎，刘贵啊，总部给派来的副司令什么时候能到啊？
0: 今天，我已经派阿兰接去了。
1: 嗯。

0: 没接到，你是到机头地点去接的吗？是啊。不会出事吧？
1: 去吧，把衣裳换换。不要紧，下个旭日再到第二个接头地点去接的好了。我真担心副司令在越过国境线的时候。不会的，我的太太。
2: 上头能够派到十万大山来给我李汉光当别动军副司令的，会是那种草包？那么他到哪儿去了呢？美国顾问说，韩国的内战已经打起来了，这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
3: 我问的是派你来的任务。你是副司令，应该了解这些情况。
2: 派我来，是为了加强十万大山的武装活动。 等待时机配合盟军作战。第一步，先和各路别动军占领广西南部的几个县城，然后统一全广西，再向北。
3: 你觉得有可能吗？哎，
2: 谁知道啊？
3: 回答确实一些。
2: 不，说实在话，我是一点信心也没有。 我的老婆孩子都在台湾，我不能不服从命令啊！长官，我是没说半句假话，只要你们能够保证我的生命安全，我什么情况都会攻击你们。你们现在一共有多少人？就是派进去当副司令的李汉光那个部队？5000，3000，号称是5000，实际数目字我就不太清楚了。长官，我不说瞎话。
3: 要是拿全广西讲嘛，至少也得7-8万。你说的全是实话吗？啊，我雷正廷是个讲信用的人，只要你们能够保证我的生命安全，我只要你的坦白是真的，我们一定宽大。好吧，今天就谈到这里。
2: 我敬你效劳。

0: 敌人不消灭掉，群众对土地改革就有顾虑。要不把群众发动起来，我们的政权也就难以巩固。是啊，自从第一次高岸会议到现在快3个月了，可是我们的兵力还是过于分散。事实上，仍旧是孤立的点线作战。
1: 所以，军区指示，这次我们集中优势兵力，先打击敌人1点，然后再各个击破。现在摆在我面前的敌人是李汉光和他的老婆，那是一对最狡猾的狐狸。他们有打游击的经验，很显然，用大部队进超。 等于是拿炸弹去炸跳蚤，摆浪费。曾泰，我看今天抓住这个副司令，倒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机会。我们又有一台好戏要唱啊！
0: 对，我明白首长的意图，
1: 你就扮演这个副司令。我想这次去。
0: 不但要把敌人的老底摸透，
1: 更主要的是，一定要取得信任，设法把他分散的国匪全部集中，然后再。是，
0: 我一定完成任务。
1: 李汉光这股土匪的情况，我还比较熟悉。你绝不能把他看得非常容易。现在敌人的口供还很不充分。
2: 这可不是你过去常来常往的香港、澳门。第一次没接到你，我真担心你会啊！<笑>
3: 越过国境可真不容易啊！眼看着第一个接头时间就要到了，可是我还躲在树林里。<笑>
2: 来，为副司令的顺利到来，干杯！
3: 干杯！
2: 干杯！干杯！
3: 这种音乐使我想起了国外的生活，那是多么多么的美呀！霓虹灯、爵士乐、香槟酒，高贵的美国朋友。<笑>
2: 夫人真是，做起诗来了。
3: 来，跳舞吧，来个伦巴。
2: 司令是你接来的，你应当陪副司令跳第1场啊！啊，<笑>我不会跳，太抱歉了。 请小姐原谅，我跳的不好。

0: 副司令，您
1: 好。哦，
2: 请请请请，老弟，怎么了？
1: 没什么，多喝了几杯，头有点那个。
2: 英雄海量，多喝几杯酒算得了什么呢？来，再干一杯。

0: 我在国外的时候啊，以为你们像野兽一样的钻在山洞里呢。可是你来了，看看，还觉得不坏吧？
1: 大将，大将，我们走在半路上，让公众搞垮了。
0: 你们嘀咕什么？
2: 报告司令，我们大队派出去特工组遭到共军袭击，垮了。
3: 那你赶快回去，部队要转移。
2: 是，走。
0: 我们就这样东躲西藏的在山里待上一辈子啊！司令，夫人，我们有这么大的力量，为什么不集中兵力大搞这一家伙，来扩张我们的地盘呢？啊，
4: 老弟，谈何容易啊！时机未到，不能妄动哦。何况你看看你大哥这副骨头架子。爬山越岭不行喽，那怎么成呢？从前你大哥可不是这个样，两广地面上说起来，谁不知道我李老二李汉光这个大旗杆。
0: 阿兰小姐，一路上你一句话都没有跟我说呀啊。这还是我第一次看见你笑啊。
4: 你要是能够让他说出一句话来，我认罚三杯，三大杯。
0: 我虽然不能让他说出一句话，可是我能让他一夜睡不着啊。
4: 哦，我倒要领教领教啊。
0: 不过我不敢随便说呀。
4: 他为什么呢？
0: 阿兰小姐，
4: 嗨，那有什么不好说的？我来说。阿兰，副司令说你年轻漂亮，可为什么老要皱眉头呢？都抽出皱纹来喽。
0: 来，为了我第一次看见阿兰小姐的笑，干杯！
5: 干杯！干杯！
3: 副司令回去休息吧。
0: 干杯！啊，我再喝十杯也没有关系。阿兰小姐，我没有喝醉呀。阿兰小姐，我没有喝醉呀，再来几杯也没有什么关系。

0: 才我的行动有什么地方露马脚没有？李月桂对我的态度显然是不信任。
1: 什么情况阻碍了他在树林子里待了三天？
2: 从他的行动看来啊，还看不出什么毛病来啊。
1: 明天考察他的时候，我们这样。

0: 正厅。
1: 哦，夫人，你早。
0: 别老是夫人夫人，以后就叫我月桂好了。
1: 是夫人。你看今天是不是先把这里的情况给我介绍一下？
0: 你刚来，忙什么呢？你听，这是一个共产党的俘虏，谁也没有办法能让他说出点什么来。
1: 哦，
0: 怎么样，振廷？假如你能够让他说出一些情况来，那对于研究我们今后的部署是会有好处的。嗯，
1: 好吧，把他扶起来。是共产党吗？说。
2: 我什么也不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指导员。

0: 问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1: 就是共产党，你把我怎么办？
0: 什么时候参加的？
1: 民国三十年。怎么样？
0: 民国三十年，什么职务？
1: 党排长。
0: 哦，老革命了。才混是个排长。
1: 我们共产党当官的当弟兄都一律平等，没什么，都是为了革命。
0: 好，那么你说说你们部队的分布情况和什么装备。
1: 这我不说。
0: 不说
1: 不说。
0: 不说我毙了你。
1: 不说就是不说，当共产党的就是不怕死。我哥哥被俘虏。
2: 住嘴，混蛋。
0: 请原谅我的鲁莽。
3: 你要是再想和副司令动刀子，我可不饶你。
0: 可我大哥死的冤呢？
3: 你大哥是为了党国尽忠而死的。从今天起，我提升你做特工组的组长，来代替你大哥的差事。嗯，
2: 贺志雄，我信任你。副司令真要是如此忠于我们的事业，那是咱们的造化。
0: 是。
2: 另外，我还有一件特别任务交给你。
3: 你呀，太聪明了，什么也没弄出来，倒赔上了一个亲信，我看是不值得呀。
2: 为了得到这一个，赔上十个也值得。这不过是第一次考察，我们还应该进行第二次。
4: 你的意思是？
2: 据49号的情报，沙河区的穷小子正跟共产党搞什么诉苦挖穷根儿。还要马上分田地。共产党的土地改革真要是搞起来，那对我们来说，就像大火烧了树林，老虎也藏不住。
4: 对。
2: 我想可以让副司令带着崔阿龙的大队去一趟。另外再派阿兰跟他去监视他的行动。
4: 老是真的，这是一笔好买卖。要是假的，那他全暴露了。

起风了，走吧。老家伙，你放老实点，不许到处乱说，不然下次来要你的脑袋。

0: 在我们的钱之声优选商城里，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款牛奶，就是专门针对我们中老年朋友的一个高钙多维的牛奶，而且这个牛奶还是咱们的乳制品国民品牌君乐宝提供的，
1: 那就是君乐宝的遇见奶牛中老年高钙多维奶粉。
0: 对，
1: 其实平常我们在超市里看到像这样一罐700克的奶粉，大概的价格都在100多块钱，
0: 那绝对没跑了。
1: 今天带给您这样的一罐奶粉，在我们的钱之声优选商城一罐只要99块钱，但是别着急，还没有完。平常是一罐99的，今天我们您买一罐，我们再送一罐，2罐700克的中老年高钙多维奶粉。

0: 两罐只要99块钱啊。最主要的是这款奶粉是专门为中老年啊持续特定的营养输出所设计的一款奶粉，所以各位赶紧扫码进入到我们的秦城城优选商城当中啊！你一边拼手速抢着，因为数量有限，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价格什么时候这库存就没有了，对不对？你一边呢抢着，一边呢听我们跟您说说这款奶粉到底好在哪儿。先说这个奶粉，首先这个奶牛得好，它这个品种叫做荷斯坦奶牛。君乐宝的每一头奶牛都有自己的身份证号。
1: 如果我们大家想要溯源的话，其实是非常容易就能够溯源的。
0: 是。
1: 同时呢，我们的这个奶粉里啊，它还富含我们的高钙，加上我们的维生素 D， 还有我们的膳食纤维，有助于呢维持我们的中老年朋友的骨骼健康，还有帮助到大家的这个消化系统的一个功能。
0: 另外还有一点特别好，它是零蔗糖，
1: 也就是很好的呵护了我们中老年朋友心脑血管的健康。
0: 没错，每100克我们的奶粉里边蛋白质含量是高达17.4克，里边还有维生素 A、D、E、B 二、C 以及镁、钙、铁、锌等等等等，非常的多的营养元素。
1: 太棒了！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君乐宝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款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的奶粉呢，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而我们秦之声优选商城同样也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
0: 99块钱，对吧？买一罐我们就送你一罐，两罐只要99。所以各位拿出手机，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到我们的秦之声优选商城前单购买。而且您放心，我们的这个商城是我们媒体官方的商城，
1: 对，
0: 所有都是我们经过严选的好物，而且7天无理由的免费退换货。另外还有运费险，并且给您包邮送货上门，还等什么呢？把这么好的奶粉赶快带回家吧。
1: 今天带给大家的优选好物就是我们的同仁堂染发梳，它是一个梳子这样的形状，也就是说我们在染头发的同时呢，就可以像梳头一样，非常便捷。这里有一个按钮，只要一摁，我们的染发膏就从梳子上出来了。
2: 而且因为它的这个用量不会太大，就不像普通的染发剂用在头发上顺着头皮往下流，这个呢就完全不会了。
1: 没错，而且呢我们的这一款染发膏啊，其实今天呢也是给到了大家非常优惠的价格啊。我们都知道其实染发膏是刚需啊，因为这个中老年朋友他头发一白，你就要经常染。
2: 对，
1: 所以今天大家看到啊，我们是买二发三，三支到手只需要90元
2: 哦，
1: 一支合下来才30块钱哦。所以对于我们的各位有白头发困扰的叔叔阿姨，甚至是我们的爷爷奶奶们来说，绝对是一个福音。而且呢我们说啊，大家啊在这个染头发的时候最怕的是什么，就是怕他这个里面有不好的一些添加剂。
2: 对，
1: 所以呢我们这个也是非常健康的一些原材料在里面啊，草本萃取我们植物调理的一种深层的染护，可以让大家享受到染发的便捷。
2: 对，所以呢这些东西爸妈您用在头发上啊放心，咱们作为子女的也非常的安心。
1: 没错，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实惠啊，买2支您就可以带走3支，只需要90元。
2: 我们今天跟大家准备了10款颜色，您可以挑选棕色的、巧克力色的、咖啡色，甚至葡萄紫色的，我们一一都有。是这，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自己进到我们的秦之声优选商城，您在里面去挑，喜欢哪个色我们就挑选哪个色。
1: 没错了，大家在购买的同时一定要记住啊，就是在我们的秦之声优选商城您下单是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的。
2: 是的，
1: 因为我们是7天无理由退换货，而且还会有运费险，赶快下单吧。我们给大家呢一起来分享一款家家适用的洗衣标配，我们的老牌国货洗衣液露丝洗衣液。
2: 没错，您看春天啊孩子衣服上的什么泥巴青草汁儿，夏天 T 恤上的一些汉字和冰淇淋，哎对，秋冬时呢衣服上的一些烤肉味儿啊、火锅味儿啊、油渍啊、污垢，那家里的床单被罩啥的日常清洗咱就不说了。
1: 对，
2: 有了它咱可以一网打尽。
1: 哎，我们说这款老牌的国货洗衣液啊，露丝洗衣液在咱们秦之声优选商城只要99元，朋友们
2: 是的，
1: 就能够拿到32斤的洗衣液，加上我们80颗的洗衣凝珠。可以说呢，买一次用一年，实在是太划算了。需要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到我们的商城下单。
2: 哎，这款露丝洗衣啊是老牌国货，品质值得信赖。
1: 没错，
2: 没有荧光剂，富含素洁因子，带来超强劲的洁净能量。深入衣物纤维，就像吸尘器一样啊，带走污渍，像油渍、化妆品渍、血渍，遇到它啊都得乖乖投降。
1: 没错了，哎，而且它可以

0: 毛，还有的一些合成纤维、混纺等等多种质地的衣物都非常的适用。
1: 嗯，太厉害了。
0: 嗯，
1: 而且呢是环保零添加，无添加零，无荧光剂，无漂白剂，像宝宝啊、大人咱都能用，洗得干净又安心。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露丝洗衣液，秦之声优选商城特惠，仅需99元就能到手32斤洗衣液加80颗洗衣凝珠，8桶加8袋，您所见即所得，太划算了，买一次用一年，
0: 这么划算还有谁，大家还在等什么，赶快来到我们的商城下单吧。
1: 是的，您现在呢就拿起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进入到秦之声优选商城下单购买吧。秦之声优选商城是我们媒体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呢都是经过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
0: 赶快下单吧。
1: 今天啊，我们秦之声优选商城帮您来推荐世界我们知名的户外品牌吉普旗下的秋季冲锋衣，抗风、保暖、防水、耐磨，2种款式可以选。您看许诺后面这个纯色的，叔叔穿上去绝对拉风，阿姨您太适合穿这件衣服了，看出去跳广场舞的时候您就是最拉风的女王，就算你有200多斤也能穿上，这阿姨您150多斤也能穿，我们的尺码全着呢。这么好的冲锋衣在外面确实贵，199块钱一件呢，那今天呢在我们的秦之声优选商城限时直降，到手不过百，100都不要您的，只要99元，扫描一下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进入到我们的秦之声优选商城来下单。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啊准备了一件，看黑色的许诺穿上好不好看，这款黑色的穿上把人的气质就提出来了，那叔叔您穿上能不好看吗？不管您去爬山去钓鱼，包括阿姨们去跳广场舞都太合适了。它采用的是透气科技面料，面料上呢有这种微米级别的网格孔，像身上的热气啊湿气都能迅速排出，不会捂汗也不会闷汗。另外呢它上面有这种领先的仿荷叶聚水聚污黑科技，哎，就使得我们的衣服表面啊拥有像荷叶一样滴水不沾的性能，所以能够阻挡风雨。我给大家看一下，您往这儿看厉不厉害，确实可以啊，这许诺下手也够狠的，但是完全是干干爽爽的。另外呢这款衣服可以承受长期的磨损，有效的可以延长使用寿命，所以呢提醒一下叔叔阿姨，这款吉普秋季的冲锋衣男女同款啊，我们不要199，不要100块钱，只要99块钱一件，穿到您的身上真的是好看，给自己给家人赶紧来囤货吧，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进入到我们的优选商城下单购买吧。我们的秦之声优选商城是媒体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呢都是经过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
0: 在我们的秦之声优选商城里，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款牛奶就是专门针对我们中老年朋友的一个高钙多维的牛奶，而且这个牛奶还是咱们的乳制品国民品牌君乐宝提供的，
2: 那就是君乐宝的遇见奶牛中老年高钙多维奶粉。
0: 对，
2: 其实平常我们在超市里看到像这样一罐700克的奶粉，大概的价格都在100多块钱，
0: 那绝对没跑了。
2: 今天带给您这样的一罐奶粉，在我们的秦之声优选商城一罐只要99块钱，但是别着急，还没有完。平常是一罐99的，今天我们您买一罐，我们再送一罐，2罐700克的中老年高钙多维奶粉，2罐只要99块钱啊！最主要的是这款奶粉是专门为中老年啊。持续特定的营养输出所设计的一款奶粉，所以各位赶紧扫码进入到我们的秦之声优选商城当中啊！你一边拼手速抢着，因为数量有限，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价格什么时候这库存就没有了，对不对？你一边呢抢着，一边呢听我们给您说说这款奶粉到底好在哪儿。先说这个奶粉，首先这个奶牛得好，它这个品种叫做荷斯坦奶牛。君乐宝的每一头奶牛都有自己的身份证号，
0: 如果我们大家想要溯源的话，其实是非常容易就能够溯源的。
2: 是，
0: 同时呢我们的这个奶粉里啊，它还富含我们的高钙，加上我们的维生素 D， 还有我们的

0: 膳食纤维，有助于呢维持我们的中老年朋友的骨骼健康，还有帮助到大家的这个消化系统的一个功能。
1: 另外还有一点特别好，它是零蔗糖，
0: 也就是很好的呵护了我们中老年朋友心脑血管的健康。
1: 没错，每100克我们的奶粉里边蛋白质含量是高达17.4克，里边还有维生素 A、D、E、B 二、C 以及镁、钙、铁、锌等等等等，非常的多的营养元素。
0: 太棒了，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君乐宝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款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的奶粉呢，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而我们秦之声优选商城同样也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
1: 99块钱，对吧？买一罐我们就送你一罐，两罐只要99，所以各位拿着手机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到我们的秦之声优选商城才能购买。而且您放心，我们的这个商城是我们媒体官方的商城，
0: 对，
1: 所有都是我们经过严选的好物，而且7天无理由的免费退换货，另外还有运费险，并且给您包邮送货上门，还等什么呢？把这么好的奶粉赶快带回家吧。
0: 今天带给大家的优选好物就是我们的同仁堂染发梳，它是一个梳子这样的形状，也就是说我们在染头发的同时呢，就可以像梳头一样，非常便捷。这里有一个按钮，只要一摁，我们的染发膏就从梳子上出来了。
2: 而且因为它的这个用量不会太大，就不像普通的染发剂用在头发上顺着头皮往下流，这个呢就完全不会了。
0: 没错，而且呢我们的这一款染发膏啊，其实今天呢也是给到了大家非常优惠的价格啊。我们都知道其实染发膏是刚需啊，因为这个中老年朋友他头发一白，你就要经常染。
2: 对，
0: 所以今天大家看到啊，我们是买2发3，3支到手只需要90元
2: 啊，
0: 一支合下来才30块钱哦。所以对于我们的各位有白头发困扰的叔叔阿姨，甚至是我们的爷爷奶奶们来说，绝对是一个福音。而且呢我们说啊，大家啊在这个染头发的时候最怕的是什么，就是怕他这个里面有不好的一些添加剂。
2: 对，
0: 所以呢我们这个也是非常健康的一些原材料在里面啊，草本萃取，我们植物调理的一种深层的染护，可以让大家享受到染发的便捷。
2: 对，所以呢这些东西爸妈您用在头发上啊放心，咱们作为子女的也非常的安心。
0: 没错，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实惠啊，买2支您就可以带走3支，只需要90元。
2: 我们今天跟大家准备了10款颜色，您可以挑选棕色的、巧克力色的、咖啡色甚至葡萄紫色的，我们一一都有。是这，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自己进到我们的秦之声优选商城，您在里面去挑喜欢哪个色，我们就挑选哪个色。
0: 没错了，大家在购买的同时一定要记住啊，就是在我们的秦之声优选商城您下单是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的。
2: 是的，
0: 因为我们是7天无理由退换货，而且还会有运费险，赶快下单吧。我们给大家呢一起来分享一款家家适用的洗衣标配，我们的老牌国货洗衣液露丝洗衣液。
2: 没错，您看春天啊，孩子衣服上的什么泥巴、青草汁儿，夏天 T 恤上的一些汗渍和冰淇淋，哎，对，秋冬时呢，衣服上的一些烤肉味儿啊、火锅味儿啊、油渍啊、污垢，那家里的床单、被罩啥的，日常清洗咱就不说了。
0: 对，
2: 有了它，咱可以一网打尽。
0: 哎，我们说这款老牌的国货洗衣液啊，露丝洗衣液在咱们秦之声优选商城只要99元，朋友们，
2: 是的，
0: 就能够拿到32斤的洗衣液，加上我们80颗的洗衣凝珠。可以说呢，买一次用一年，实在是太划算了。需要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到我们的商城下单。
2: 哎，这款露丝洗衣液啊是老牌国货，品质值得信赖。
0: 没错，
2: 没有荧光剂，富含素洁因子，带来超强劲的洁净能量。深入衣物纤维，就像吸尘器一样啊，带走污渍，像油渍、化妆品渍、血渍，遇到它啊都得乖乖投降。
0: 没错了，哎，而且它可以在不伤衣物的情况下呢完成深层的清洁，晾干以后啊 也没有痕迹，就像刚刚买的一样。嗯，我们说呢，这个护理衣物啊，会是希望呢，我们的衣物会更加的柔顺，并且呢，也不褪色，而且呢，新香宜人，温和不伤手。各种面料的衣物呢，都可以放心的使用的哈。像是中性的配方呢，它也非常的温和呀，无论是对我们的皮肤还是对衣物，都不会造成损伤。像是棉、麻、丝、毛，还有的一些合成纤维、混纺等等多种质地的衣物，都非常的适用。嗯，
2: 太厉害了。嗯，而且呢是环保零添加，无添加零，无荧光剂，无漂白剂，像宝宝啊、大人咱都能用，洗得干净又安心。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露丝洗衣液，秦之声优选商城特惠，仅需99元就能到手32斤洗衣液加80颗洗衣凝珠，8桶加8袋，您所见即所得，太划算了，买一次用一年，
0: 这么划算还有谁？大家还在等什么？赶快来到我们的商城下单吧。
2: 是的，您现在呢就拿起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进入到秦之声优选商城下单购买吧。秦之声优选商城是我们媒体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呢都是经过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
0: 赶快下单吧。
2: 今天啊，我们秦之声优选商城帮您来推荐世界我们知名的户外品牌吉普旗下的秋季冲锋衣，抗风、保暖、防水、耐磨，2种款式可以选。您看，许诺后面这个纯色的，叔叔穿上去绝对拉风。阿姨，您太适合穿这件衣服了，看。出去跳广场舞的时候，您就是最拉风的女王，就算您有200多斤也能穿上。这阿姨您150多斤也能穿，我们的尺码全着呢。这么好的冲锋衣在外面确实贵，199块钱一件呢。那今天呢在我们的秦之声优选商城限时直降，到手不过百，100都不要您的，只要99元。扫描一下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进入到我们的秦之声优选商城来下单。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啊准备了一件，看黑色的许诺穿上好不好看，这款黑色的穿上把人的气质就提出来了。那叔叔您穿上能不好看吗？不管您去爬山、去钓鱼，包括阿姨们去跳广场舞，都太合适了。它采用的是透气科技面料，面料上呢有这种微米级别的网格孔，像身上的热气啊、湿气都能迅速排出，不会捂汗也不会闷汗。另外呢它上面有这种领先的仿荷叶聚水聚污黑科技，哎，就使得我们的衣服表面啊拥有像荷叶一样滴水不沾的性能，所以能够阻挡风雨。我给大家看一下，您往这儿看厉不厉害？确实可以啊，这许诺下手也够狠的，但是完全是干干爽爽的。另外呢这款衣服可以承受长期的磨损，有效的可以延长使用寿命。所以呢提醒一下叔叔阿姨，这款吉普秋季的冲锋衣男女同款啊，我们不要199，不要100块钱，只要99块钱一件，穿到您的身上真的是好看，给自己给家人赶紧来囤货吧。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进入到我们的优选商城下单购买吧。我们的秦之声优选商城是媒体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呢都是经过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

0: 马上送去。
1: 好。
0: 沙河徐是我们的土改试点局啊，
2: 他想破坏我们土改计划，没那么容易。
0: 政委，如果我们要采取积极行动，那曾科长的处境就更困难。
2: 耿浩啊，你放心吧，沙河徐的群众绝不会受到损失，而且还要使敌人更相信你们的科长。这里边有妙计。
0: 哦，
2: 无论如何，土改的试点工作步骤不许打乱。
3: 沙河区只有一个连，再调取四个连，由我亲自指挥。
2: 好吧，

蛇皮喽！收买蛇皮喽！你这儿有蛇皮吗？

0: 真担心的，万一马政委没有收到我的情报怎么办？
1: 副司令，全准备好了，行动吧。
0: 先派一个排占领村后边那个山头，
2: 我看用不着，肥肉都快到嘴边了，一个突击冲进村去，半个钟头干完，就像上次我在扶坡岭那样，错不了。
0: 沙河系不是扶坡岭，共军要是有准备怎么办？执行吧。
1: 是。
0: 万一增援部队没有到，只要我的动作稍微慢一点，那部队和群众就会撤到山上去了。

0: 共军早有准备。
1: 副司令，快全部上去吧，要不这个排就要完蛋了。
0: 全上去全完蛋。
1: 那怎么办？
0: 撤！
1: 撤！司令还没有来命令啊。
0: 我的话就是命令。
2: 是，
0: 黑大队长。
2: 有，
0: 在3小时之内，命令各中队全部撤回到码头山一带。
1: 好吧。
3: 副司令，我们怎么办？
0: 先回司令部，要不然轮上咱们当俘虏了。

0: 住一夜吧。
1: 好吧。老乡，你出去，我们要住。

0: 司令来电。司令的决定完全和你一样。
1: 德国情报，共军在沙河区地区对我行动已有准备，增加四个连的兵力，原作战计划撤销，望速转移。李汉光，德获情报。德获情报。

0: 共军怎么会知道我们的行动呢？在我们内部一定有赤色分子。
1: 也许。
0: 奇怪，既然我们有人在共军里头，为什么不让他了解一下在我们内部的赤色分子呢？
1: 这也许夫人知道吧。
0: 这次的机会真是有负司令和夫人的希望。
1: 不，要不是你的果断，也许整个大队全完了。来，躺一会儿。
0: 小姐，这个地方可离着共不远呢，咱们还是小心一点。我去看看警卫就来。

0: 怎么了？
1: 那个独眼龙跑到我这儿来，他想
0: 谁？独眼龙
1: 何志雄，他现在升了特工组长了。
0: 他来这儿干什么？
1: 谁知道？你歇一会儿吧。
0: 不累。
1: 心里不痛快。
0: 阿兰，你看我第一次出马就丢这么大脸，回去怎么见司令和夫人呢？
1: 不，我想司令和夫人是不会见怪的。

0: 现在走吧，一定要亲自交给马政委。要是有人问你，就说有一个独眼龙花钱托你送的啊。
1: 我明白了。
2: 那你认为是谁泄露了我们的行动计划呢？
1: 难道真是副司令？
3: 司令，夫人，我副司令的
4: 报告，有人来送信。
3: 什么信呢？要紧的事情啊。你去吧。
4: 是。
3: 您从哪儿来啊？青石沟来的。
5: 哎，青石沟不是常有土匪吗？什么人家送信来的？
3: 这个我也说不上啊。
5: 是什么样的人呢？
3: 是个独眼龙啊。那你把信给我吧。
5: 不，
3: 我要亲自交给马政委啊。
5: 嗯嗯，
6: 是啊，我已经全知道了，一定很快给你们解决。哎，我们已经从部队里抽出7个土改工作队参加试点工作了。哎，是啊，那好吧。哎哎，好，你看看到处在伸着手要。赵局长呢，民兵的武器这样办，先给你抽50条枪，够不够呢？只要你们组织起来，枪你不用发愁啊。
3: 好，就这样吧。
6: 哎，好。
3: 好，再见。
5: 好，再见。
3: 马政委啊，你真忙啊。
6: 可不是嘛，市政委还当地委书记，要打仗还得搞土改。怎么样啊，秦大爷？
3: 啊，
6: 前天的情报是曾科长亲自交给你的。
3: 是啊，今天呢，他们又回来了，现在住在我家里头。
0: 参匪撤回大山，我宿青石沟，我军内部有人通敌，

0: 我的护牌全完蛋了。
1: 什么？
2: 我们遭到共军袭击。
0: 奇怪，共军怎么会知道我住在青石沟？
1: 你倒会装洋蒜，你以为我今天才注意你吗？
0: 哼，
1: 自从你打死我哥那天起，我就
2: 贺志雄。
3: 你哥哥？
1: 哎，怎么样，你没想到吧？昨天晚上啊，我也到了青石沟，我看见你了。你很
3: 哦，
0: 原来是你把我们的行动报告给共产党的。
1: 你胡说，我毙了你这个奸细，我宰了你。
2: 住手！
1: 住住住！这什么？
2: 49号来电。

0: 阿兰，昨天晚上你看见贺志雄了
1: 没有？
2: 你不可能
3: 跑到我这来报私仇来了。

0: 要不是副司令果断，那崔阿龙的大队全完了。
1: 副司令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吗？
0: 没有，他对党国很忠诚。
1: 你爱上他了？
0: 男人对我来说不过是身上的衣裳，要穿就穿，要脱
2: 你呀怕脱不下来喽。
1: 去吧。你呀总是那样沉不住气。
2: 嗨，49号的情报不是说得很清楚吗？你还怀疑什么？
1: 贺志雄想报私仇，借共产党的手杀掉副司令，这倒还有一点可能。可是谁泄露了我们这次去沙河圩的军事行动呢？这一点贺志雄是绝不可能。
2: 可是今天他们遭到了共军的袭击。
1: 不，现在做结论还太早。先把那个打猎的老头子抓来。
3: 快了，快走，快干什么？这是
4: 怎么办？联系断了。我要设法救他。不，李月桂抓秦大典的目的是为了我。再想一想，再想一想。现在唯一的办法只有利用阿兰这条路。
1: 这个老不死的一口咬定是杜尔龙让他送的。
2: 也许这是真话呀，我看雷震惊是不会有问题啊。他是个军事天才，你凭什么一定要怀疑他？嗯，
1: 正因为我想把所有的指挥权都交给他，必须这样做。你就知道躺着臭臭臭。你要是个男子汉大丈夫，挺身出去冲锋陷阵，也用不着让我费这么大心血了。
2: 你别看我是个废物啊，可是这10万大山、3000别动军、8个大队长，要听我李汉光放个屁，他妈的谁敢说是臭的？太太没关系，交给他指挥好了。
5: 人嘛还是掌握在我们的手心里头，
2: 跑不了。
1: 可是在没有交给他之前，我必须打掉一切疑问。
2: 那怎么办呢？
1: 这就要看看阿兰的本领了。
0: 李月桂就是这么个人，他抓那个打猎的老头来不过是为了对证一下独眼龙的事儿，你又何必多心呢？
3: 是啊，贺志雄为了报私仇差点要了我的命，那还抓老头来对证什么？昨天你也在场，你看看那个阵势，是审问贺志雄还是审问我？拿我雷震霆当成什么人了？
0: 你为这些小事生气，那我早就活活的气死了。
3: 你是红人夫人的亲信，我和你不同啊。你是他的人，将来你会成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0: 将来傻瓜，将来有什么用？将来我老了，一切都完了。人活着最要紧的是现在活得痛快。现在我年轻，现在我有很多钱，我应该到香港、美国去过几天舒舒服服的日子。唉，都叫共产党害的。 振廷，别生气了，像你这样的人还怕什么呢？嗯，
3: 哼。可是我现在的处境，怀疑、审问、侮辱，我受不了。
0: 振廷，别生气了。你是跟我出来玩，还是让我来听发脾气来了？
3: 阿兰，接我来的是你，打沙和旭跟我在一块的是你，在青石沟碰见贺志雄的也是你，你应该了解我。
0: 我了解你，李月桂也不是不信任你，他不过为你当初晚来了几天，怕你出过什么岔。
3: 哼，日子长着呢，将来他会了解我到底是个什么人。
1: 今天跟副司令谈的怎么样啊？
0: 副司令今天很生气，他说
6: 这封信交给司令，他会接待你，说不定还会给你个好差事。
7: 是，九爷。
8: 马政委，这就是崔老九派他给山上李汉光送的大烟。
7: 嗯，
0: 这还有封信呢。嗯，
7: 你们这样做很好啊，如果每个地方都像你们一样的组织起来，那坏蛋们就得一步也混不过去。好吧，你们先休息一下吧。
8: 好，我们走吧。
7: 好，
9: 哎，好。
7: 哦，怎么样，秦大爹被敌人抓走了，房子也给烧了。秦大爹会不会暴露呢？
10: 不，红军时代秦大爹就是我们的基本群众，这点不用担心。我担心的倒是今后曾科长的联络点怎么办呢？
7: 那只有靠刘大嫂了，她现在住的地方离青石沟又近，

0: 耿浩同志，曾科长的联络点一定要接上。现在要通知曾科长这个新的联络地点，唯一的办法只有你去。是。你先看看这封信。
1: 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
2: 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订，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 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家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
1: 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1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4: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一块。
3: 98，只需花1.9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 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
5: 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 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订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 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 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6: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得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5: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6: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 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鹤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4: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鹤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6: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

0: 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掌声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得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

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

0: 起，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你过去是干嘛的？
2: 在使馆区当过几天副官。
1: 在崔老九家待多长时间了？
2: 好几个月了，一直钻在

0: 你暂时还是在我这做副吧，只要你效忠党国，官是由你做的。
1: 是，谢谢司令夫人对我的栽培。
2: 他是干什么的？给汉光来送东西的。
1: 副司令，是，副司令，请抽烟。

0: 阿兰娜，
1: 小心，夫人来要你好看。
0: 夫人又怎么着？嗯，你别看他神气十足的，还不是凭他手下那几个。

0: 阿兰，你要冷静一点。咱们要是走了，怎么对得起夫人？
1: 算了吧，你还口口声声夫人夫人，他根本就不信任你。上次你打死那个假共产党，就是夫人弄的鬼。到沙河须叫我去，是为了监视你，你还蒙在鼓里呢。
0: 哦，这个我倒没看出来。
1: 振廷，听我话，咱们离开这儿，到海外去。
0: 阿兰，做什么事情都得仔细考虑一下。比如你说要走，可是你就没有想到怎么走得出去。
1: 你是副司令，我是夫人的亲信，哪敢不给我们让道？
0: 不，我说的是夫人分布在各地方的秘密耳目。
1: 你太过虑了，你是指的谍报王？别听李月桂吹牛，这个连老烟鬼也不摸底。实话告诉你，李月桂以前分布在各地的情报站，半年多以来几乎都叫共产党破获了，现在就只在共产党内部有一个49号。
0: 49号。

芬婷，我想咱们一块儿离开这个地方，咱们走吧。我死心塌地地跟着你，你要相信我，我不是个坏女人。

0: 我们的内部最近我做了一个调查，探案，注意他的行动，先不要惊动他。
1: 对，我马上去布置一下。好吧。
2: 副官，我们龙东区的东西都到齐了。嗯嗯，快快快，班呢？怎么样？跟你们李司令错不了吧？啊，将来打开县城的时候，好吃好喝有的是。
3: 李司令，
2: 进中校了。
3: 来来来，老婆。49号来电。
2: 侦察科长曾泰，什么？曾泰？让我下课去走啊！你给我倒没痛苦啊！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大伙快来了！
1: 我们可以了。等等等，哎呀！我们到齐了啊！嗯。

0: 能经得住考验吗？不，他跟我多年，我相信他。
1: 傅司令是不是被他们突击过？明天在审问那个共产党侦察科长的时候，那对他是最妙的一次考察了。

你到底是什么人？这你们不是早知道了吗？我要你自己说出来。侦察科长曾泰，好，现在我要你回答我的问题。给我水喝。你们太不客气了。

0: 你过去都得过我们什么情报？这些情报怎么得来的？
1: 这很简单，第一次得到你们去沙河区骚扰的情报，打了你们一个屁滚尿流。
0: 不许你胡说。第二次呢？
1: 第二次送情报的人说你带着部队住在青石沟，可惜我那次没抓住你。
0: 谁给你们送的情报？
1: 这个问题我拒绝回答。
0: 你放老谁的？
1: 你们这群土匪强盗，老子今天跟你们拼了！快起来，
2: 邓听，
1: 来吧，我曾太要是皱皱眉头就不是共产党员。
3: 带去，走。
4: 我早说给我李汉光派来的错不了。
5: 嗯，有了这样精明强干的人替咱们去打头阵，那将来广西省的领头的该是咱们的了啊。
6: 别动，起来。老兄，等你好久了，走。
2: 对，
0: 这就是从崔老九家里面搜出来的电台，
6: 走。

0: 这就是八个大队的分布情况。
1: 夫人的慎重使我终身难忘。
0: 我也难呐。把一切都忘掉吧。
2: 联合国军已经在仁川登陆了，伟大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开始喽！
0: 真的？
1: 他娘的，真痛！

0: 那我们怎么办呢？
1: 总部有命令，要我们各路的别动军对这一次联合国军的伟大行动有所表示，对共军嘛，要采取全面性的军事行动。
2: 总部的决定英明。
1: 振强，把你那个新的作战方案讲一讲吧。
2: 我的方案还不够成熟。
3: 你说说。
2: 我是这样想的，把我们八个大队的兵力集中起来，然后分成两路，从这儿直插共军的分区司令部，这样他的主力就一下子来不及抽回去，他的司令部内部空虚，我们就来这个一举歼灭。如果明天晚上开始行动，那么在后天的拂晓，我们就会出现在江山县的城楼上了。到那个时候，不要说在全中国全广西，单就我们桂南地区，大荣山、天堂山、十万大山、六万大山，各路别动军一致采取行动，那对于自由世界该是一个多么大的鼓舞。高啊，
3: 来干杯。
2: 为了我们的胜利，
4: 现在我如果直接去把情报交给刘大嫂，万一被发觉了，那就前功尽弃了。唯一的办法

我们一定完成任务。几个交通要道都有敌人，要特别小心。我知道一点小道好走。好，你们走吧。

0: 糟了，怎么这儿也有人啊？轻点点，啊，别出门能走吗？
1: 不能啊，
0: 到处都是巡逻队。

0: 那棵大树下有一个秘密的山洞，钻进去直通潭心，顺着山梁再往西就到了青石沟。
1: 秦大爹，你走吧，给你，我来对付这三个家伙。
0: 哎，你走啊，我在这里想办法。
1: 给，不，秦大爹，我的腿不行了，你入手。
0: 哎，孩子，不能。
1: 哎呀，秦大爹，完成任务要紧啊，你别管我。

0: 秦大爹能跑得出去吗？万一被抓住，那一切全完了。
1: 他妈的，想跑找死！
2: 派所有的人搜山，一定要把老头子给我抓回来。
1: 跑不了，就是那几个山瞎子，他也过不去。现在事不宜迟，得赶快动，慢则有变。就是抓不回来他，等到他跑回去的时候，咱们也进城了。

0: 现在离城还有20里，可能是共军留在城外的小股部队。命令前卫排掩护，大队继续前进。
1: 是。
2: 我弟啊，不对头啊，看样子共军又有了准备啊。
0: 不可能的。命令出阿龙大队

我，侦察科长

0: 在我们的钱之声优选商城里，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款牛奶，就是专门针对我们中老年朋友的一个高钙多维的牛奶，而且这个牛奶还是咱们的乳制品国民品牌君乐宝提供的，
1: 那就是君乐宝的遇见奶牛中老年高钙多维奶粉。
0: 对，
1: 其实平常我们在超市里看到像这样一罐700克的奶粉，大概的价格都在100多块钱，
0: 那绝对没跑了。
1: 今天带给您这样的一罐奶粉，在我们的秦之声优选商城一罐只要99块钱，但是别着急，还没有完。平常是一罐99的，今天我们您买一罐，我们再送一罐，2罐700克的中老年高钙多维奶粉，2罐只要99块钱啊！最主要的是这款奶粉是专门为中老年啊。持续特定的营养输出所设计的一款奶粉，所以各位赶紧扫码进入到我们的秦之声优选商城当中啊！你一边拼手速抢着，因为数量有限，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价格什么时候这库存就没有了，对不对？你一边呢抢着，一边呢听我们给您说说这款奶粉到底好在哪儿。先说这个奶粉，首先这个奶牛得好，它这个品种叫做荷斯坦奶牛。君乐宝的每一头奶牛都有自己的身份证号。
0: 如果我们大家想要溯源的话，其实是非常容易就能够溯源的。
1: 是。
0: 同时呢，我们的这个奶粉里啊，它还富含我们的高钙，加上我们的维生素 D， 还有我们的膳食纤维，有助于呢维持我们的中老年朋友的骨骼健康，还有帮助到大家的这个消化系统的一个功能。
1: 另外还有一点特别好，它是零蔗糖，
0: 也就是很好的呵护了我们中老年朋友心脑血管的健康。
1: 没错，每100克我们的奶粉里边蛋白质含量是高达17.4克，里边还有维生素 A、D、E、B2、C 以及镁、钙、铁、锌等等等等，非常的多的营养元素。
0: 太棒了！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君乐宝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款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的奶粉呢，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而我们秦之声优选商城同样也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
1: 99块钱，对吧？买一罐，我们就送你一罐，2罐只要99。所以各位拿出手机，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到我们的秦之声优选商城才能购买。而且您放心，我们的这个商城是我们媒体官方的商城，
0: 对，
1: 所有都是我们经过严选的好物，而且7天无理由的免费退换货，另外还有运费险，并且给您包邮送货上门，还等什么呢？把这么好的奶粉赶快带回家吧。
0: 今天带给大家的优选好物就是我们的同仁堂染发梳，它是一个梳子这样的形状，也就是说我们在染头发的同时呢，就可以像梳头一样，非常便捷。这里有一个按钮，只要一摁，我们的染发膏就从梳子上出来了。
2: 而且因为它的这个用量不会太大，就不像普通的染发剂用在头发上顺着头皮往下流，这个呢就完全不会了。
0: 没错，而且呢我们的这一款染发膏啊，其实今天呢也是给到了大家非常优惠的价格啊。我们都知道其实染发膏是刚需啊，因为这个中老年朋友他头发一白你就要经常染，
2: 对，
0: 所以今天大家看到啊，我们是买2发3，3支到手只需要90元
2: 哦，
0: 一支合下来才30块钱哦。所以对于我们的各位有白头发困扰的叔叔阿姨，甚至是我们的爷爷奶奶们来说，绝对是一个福音。而且呢我们说啊，大家啊在这个染头发的时候最怕的是什么，就是怕他这个里面有不好的一些添加剂，
2: 对，
0: 所以呢我们这个也是非常健康的一些原材料在里面啊，草本萃取我们植物调理的一种深层的染护，可以让大家享受到染发的便捷。
2: 对，所以呢这些东西爸妈您用在头发上啊放心，咱们作为子女的也非常的安心。
0: 没错，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实惠啊，买2支您就可以带走3支，只需要90元。
2: 我们今天跟大家准备了10款颜色，您可以挑选棕色的、巧克力色的、咖啡色，甚至葡萄紫色的，我们一一都有。是这，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自己进到我们的秦之声优选商城，您在里面去挑，喜欢哪个色，我们就挑选哪个色。
0: 没错了，大家在购买的同时一定要记住啊，就是在我们的秦之声优选商城，您下单是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的。
2: 是的，
0: 因为我们是7天无理由退换货，而且还会有运费。危险，赶快下单吧。 我们给大家呢一起来分享一款家家适用的洗衣标配，我们的老牌国货洗衣液露丝洗衣液。
2: 嗯，没错，您看春天啊，孩子衣服上的什么泥巴青草汁儿，夏天 T 恤上的一些汉字和冰淇淋，哎，对，秋冬时呢，衣服上的一些烤肉味啊、火锅味啊、油渍啊、污垢，那家里的床单、被罩啥的，日常清洗咱就不说了。
0: 对，
2: 有了它，咱可以一网打尽。
0: 哎，我们说这款老牌的国货洗衣液啊，露丝洗衣液，在咱们秦之声优选商城只要99元，朋友们
2: 是的，
0: 就能够拿到32斤的洗衣液，加上我们80颗的洗衣凝珠。哦，可以说呢，买一次用一年，实在是太划算了。需要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到我们的商城下单。
2: 哎，这款露丝洗衣液啊，是老牌国货，品质值得信赖。
0: 没错，
2: 没有荧光剂，富含素洁因子，带来超强劲的洁净能量。深入衣物纤维，就像吸尘器一样啊，带走污渍，像油渍、化妆品渍、血渍，遇到它啊，都得乖乖投降。
0: 没错了，哎，而且它可以在不伤衣物的情况下呢，完成深层的清洁，晾干以后啊，也没有痕迹，就像刚刚买的一样。我们说呢，这个护理衣物啊，会是希望呢，我们的衣物会更加的柔顺，并且呢，也不褪色，而且呢，馨香宜人，温和不伤手，各种面料的衣物呢，都可以放心的使用的哈。像是中性的配方呢，它也非常的温和呀，无论是对我们的皮肤还是对衣物都不会造成损伤。像是棉、麻、丝、毛，还有的一些合成纤维、混纺等等多种质地的衣物都非常的适用。
2: 太厉害了。而且呢是环保零添加，无添加零，无荧光剂，无漂白剂，像宝宝啊、大人咱都能用，洗得干净又安心。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露丝洗衣液，秦之声优选商城特惠，仅需99元就能到手32斤洗衣液加80颗洗衣凝珠，8桶加8袋，您所见即所得，太划算了，买一次用一年，
0: 这么划算还有谁，大家还在等什么，赶快来到我们的商城下单吧。
2: 是的，您现在呢就拿起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进入到秦之声优选商城下单购买吧。秦之声优选商城是我们媒体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呢都是经过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
0: 赶快下单吧。

今天啊，我们秦之声优选商城帮您来推荐世界我们知名的户外品牌吉普旗下的秋季冲锋衣，抗风、保暖、防水、耐磨。两种款式可以选，您看许诺后面这个纯色的，叔叔穿上去绝对拉风，阿姨您太适合穿这件衣服了，看出去跳广场舞的时候您就是最拉风的女王，就算你有200多斤也能穿上，这阿姨您150多斤也能穿，我们的尺码全着呢。这么好的冲锋衣在外面确实贵，199块钱一件呢，那今天呢在我们的秦之声优选商城限时直降，到手不过百，100都不要您的，只要99元。扫描一下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到我们的秦之声优选商城来下单。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准备了一件，看黑色的，许诺穿上好不好看？这款黑色的穿上，把人的气质就提出来了。那叔叔您穿上能不好看吗？不管您去爬山、去钓鱼，包括阿姨们去跳广场舞，都太合适了。它采用的是透气科技面料，面料上呢有这种微米级别的网格孔，像身上的热气啊、湿气都能迅速排出，不会捂汗也不会闷汗。另外呢，它上面有这种领先的仿荷叶聚水聚污黑科技，哎，就使得我们的衣服表面啊拥有像荷叶一样滴水不沾的性能，所以能够阻挡风雨。我给大家看一下，您往这儿看厉不厉害？确实可以啊，这许诺下手也够狠的，但是完全是干干爽爽的。另外呢，这款衣服可以承受长期的磨损，有效的可以延长使用寿命。所以呢，提醒一下叔叔阿姨，这款吉普秋季的冲锋衣男女同款啊，我们不要199，不要100块钱，只要99块钱一件，穿到您的身上真的是好看，给自己给家人赶紧来囤货吧。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到我们的优选商城下单购买吧。我们的秦之声优选商城是媒体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呢都是经过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

见过什么样的中国？是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还是300万平方公里的澎湃？是四季轮转的天地，还是冰与火演奏的乐章？像鸟儿一样离开地面，冲上云霄，结果超乎你的想象，前往平时无法到达的地方，看见专属于高空的奇观。俯瞰这片朝夕相处的大地，再熟悉的景象也变了一副模样。从身边的世界到远方的家园，从自然地理到人文历史，50分钟的空中旅程，前所未有的极致。

0: 实体验。从现在开始，和我们一起天际遨游。
1: 重庆位于我国西南地区，8.24万平方公里，山地面积超过90%。四川盆地众多支流在重庆汇入长江后，冲出一道连接外界的出口。我们的旅程从重庆母城开始，探寻索道如何塑造立体交通，前往风格迥异的天桥，邂逅空间利用大师的杰作，最后跟随列车一起轻轻钻进一栋大楼。用上亿年的时间挤出褶皱，形成灵骨。这是世界上最典型的褶皱山区之一，每一条山脉都与隔壁邻居保持一定距离。这样的谷地间距挤出了世界上最大的平行灵骨城市重庆。山多平地少，爬坡上坎儿成了山城百姓的日常。长江索道即使出演过众多影视作品，在生活中人们依然亲切地叫它土飞机。它既不拥堵，不怕大雾封航，不过慢才是它的特点。即使地铁从它身旁疾驰而过，它也依然保持自己的节奏，缓慢前行，让游客们得以在空中对立体山城有了清晰的第一印象。是一种一米多长的竹棒，也指的是一群人。棒棒是专属于山城搬运工的称呼。

中半岛海拔落差超过200米，车辆去不了的地方，只要你在货运市场附近大喊一声棒棒，一定会有人回答你来喽。最多的时候有40万人用肩膀挑起家庭的梦想，也以脚步丈量着山城的变化。重庆人耿直，天桥也不喜欢拐弯抹角。为了适应山地，减少爬楼，人们修出了各式各样的天桥。架在楼宇之间，这座细长的天桥左侧连向马路，右侧连向居民楼的13层。从1楼到达13楼也能如履平地。另一座66米高的天桥在空中画出了等高线，让位于顶层的人们也享有出门就是马路的便捷。平地有限，人们从房顶上追寻田园生活。水稻、莲藕、鱼塘聚集在楼顶，

足不出楼，也能获得丰收的喜悦。不止农田，大排档也从马路边来到47楼的屋顶。搭乘电梯才能吃上一顿快餐，反而成了他吸引顾客的亮点。在这条折叠的马路上，作为大排档特色的霓虹招牌也在空中被一一点亮。屋顶的热门景观自然也少不了火锅。沸腾的火锅和人们的欢笑声交织在一起，热情早已冲出天际。小小屋顶领略过人生的滚烫，更知道朋友的珍贵。重庆人是天生的空间利用大师，吊脚楼就是另一个杰作。在山城，没有一寸土地可以浪费，即使是垂直的崖壁也能被利用起来。接近600间房屋在这里层层叠加，不仅拼凑出一栋庞大的商业街，也拼出了江边最亮眼的风景。除了吊脚楼，单轨列车也依山而建。这趟列车完美契合了山城地形，只是它一路都与身旁的居民楼亲密接触，有时候会路过房顶，有时候又会钻进大楼腹中，让列车上天入地实属无奈。轨道设计之初遇上了正要修建的居民楼，他们一拍即合，选择在此共生。8楼以上住居民，8楼以下是乘车出入口，平均每3分钟就有一班列车进站。住在楼里的人们却不介意他在自家楼下来回穿梭。列车装上了充气橡胶轮胎，降低噪音，也尽可能不打扰楼上邻居的生活。不信你听，即使它近在眼前，轨道旁搓麻将的声音依然清晰。绕到大楼背面，才能看见城市建设中隐藏的相互包容。在山地城市，行驶安全总是要深思熟虑。黄色车身涂上黑白格，这样的装饰最容易被发现。多雾的地区，明亮的黄色能增加行驶过程中的可辨识度。有了视觉的安全保障，出租车才能穿梭于城市道路之间，为每一位乘客争分夺秒。许多桥在重庆都被地形逼出了个性。从菜园坝过江，30米的落差让桥梁直面南山。苏家坝立交采取迂回战术，将自己盘成半径100米的圆圈，避过与山脉正面交锋，最终让菜园坝大桥顺利抵达南岸。或许行驶在72米高的弯道上，难免

让人心生畏惧。苏家坝立交自通行以来，至今仍保持着零交通事故的良好记录。这里的山把道路也变得层层叠叠，初来乍到的司机进入这座立交桥，即便开启导航，也有可能错过某个路口，导致南辕北辙。而熟练的当地人认准非左即右的指引牌，就能轻松驶向正确的出口。要翻过这座大山，过去只能绕道而行。盘龙立交盘活了山城向东的马路，在重庆方言里，工作就叫活路，路多了，活路自然也变多了。除了立体山城，重庆的山还有别样的精彩。由东南向东北飞行，寻找大地亿万年的活动痕迹，参加一场岩溶狂欢，飞进高山深谷，拜访悬崖上的原住民。青绿是乌江的底色，它从发源到汇入长江，自始至终都没有离开过岩溶地区。由碳酸岩盐构成的山体，泥沙含量少，即使在雨季，乌江也不会因山洪而褪去绿色。平静只是这条河流的外表，当它进入重庆境内，突然掉头一路向北，决意与众多支流一起将这片大山重新刻画。时间可以带走一切，却故意留下天生三桥。几百万年前，地下暗河冲进大山胸腔，左突右撞，导致山体坍塌。只有这三座数百米高的石桥活了下来，成为名副其实的桥坚强。与人工建造的桥一样，天生的桥也得维护。雨季刚过，为了确保游览安全，蜘蛛人得赶在游客到来之前清理好松散的崖壁碎石，

100米高空的作业充满惊险，处处小心，也要处处细心。蜘蛛人一刻不停地与时间赛跑。2小时后，天生三桥迎来了今天第一批游客。现在起，他们只管放心游览。这些山让我们知道大地的活跃，古老的岩石会垮下，新的山峰会诞生，破坏与创造无时无刻不在交替进行着。天生三桥也只是岩溶地貌的青年时期，老去的它又是什么模样呢？距离天生三桥不到10公里的山林之间，隐藏着一片高山草原，它正是年迈的岩溶地貌。

山脉，以新的姿态展露它的温柔。仙女山的夏天由避暑开启，8月20摄氏度的气温吸引人们来到这里。

山原住民在草场上示范如何享受夏日清凉。此时颜容地貌不再以各种奇异的姿态站在舞台中央，相反，他更愿意将自己棱角分明的身躯隐匿在浑圆起伏的秋冈之下，感受风，接纳雨，聆听世间漫长的声响。

时间可以移平风从，也能将平地推向巅峰。喜马拉雅造山运动让金佛山成为大娄山脉的最高峰。它拒绝凸起的造型，执意将峰顶留成平头，因此地质学家以喀斯特桌山为它命名。温暖的海洋季风在山顶遇到了冷空气，形成一块白色桌布平铺在金佛山。云层下与方形山峰一样耿直的还有方竹，这种喜欢潮湿的植物幼年时期还是圆形竹竿，成年以后才会拥有四方的外形。岩溶地区土壤贫瘠，但方竹却得到了来自天空的滋养，云雾徘徊于山间，方竹与方山的风土从此一拍即合。方竹笋也有它的执拗，不做雨后春笋，立秋之后的第一场雨才是它们破土的讯号。村民集结，向着山巅竹林出发，爬悬崖，走绝壁，这是通向鲜美的唯一道路。三小时后，他们到达竹林，一踩一拧，徒手就能收获鲜嫩。抓住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尝鲜，这才是重庆人不能错过的秋天。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从来不是一片寂静的峡谷，面对高耸的山峰，流水展露出切割峡谷的决心。当它破峡而出，留下身后坚硬垂直的崖壁，这恰好成了声音传播的反射体。生活于悬崖之上的猴子将绝壁当成传声筒，再小的声音也能在崇山峻岭之间来回游走。只闻其声不见其形，人们只有在饭点儿才能与猴群相遇。为了填饱肚子，猴群总会在山崖间奔波。不过当这里有了专职的喂猴人，他们再也不用为吃喝发愁。即使往返要花四个小时，几十年来喂猴人也从未缺席给猴子们送餐。

熟悉的哨响是此地安全的暗号，丛林深处的食客们纷纷现身，开启属于他们的风味之旅。流水在这片山谷创造出奇异。

让过往的人们与李白有了跨越时空的相逢。这一趟旅程，我们沿着长江逆流而上，发现江山博记的壮美遗迹，加入一场盛大的中元节活动，到访榨菜的风味原产地，跟着长江的脚步抵达我国最大的内河联运港。来自海洋的季风携带着水汽一路前行，在四川盆地边缘遭遇拦截，是巫山挽留了他们，并将其化身成云雨。神女峰身为巫山十二峰最有名的山峰，想见一面并不容易，耐心等待是遇见神女唯一的办法。他披着薄纱缓缓现身，我们决定不再靠近飞行，让他依然保持着朦胧美。自然用他的耐心将云雨和神女峰组成了最佳搭档。行至巫山，总会想起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与自然创造的奇异山峰不同，人造的山峰要尽量避免起伏。想在高山齐聚的地区得到一块平地，需要削平七座山头，填高六个山谷。这里365天都有云雾，云端机场正是它的别称。即便云雾缭绕，它却因为站得够高，拥有了得天独厚的开阔视野。巫山机场通航后，人们有了鸟瞰三峡的全新体验。

归宿。当它决意东流，横亘在此的巫山山脉成了可敬的对手。长江在这里开始了冲出四川盆地的拼搏。

阿丽亚妈妈的木瓜抓饭与普通抓饭的做法基本一致。维吾尔族俗称的木瓜，学名温珀，原产自中亚，与我国南方盛产的木瓜是两种不同的水果，具有独特的花香，在喀什地区广泛种植，是当地人非常喜爱的一种特色水果。20分钟后，把木瓜挑出来，撒入大米，放小火焖煮一阵子。再把挑出的木瓜和清洗好的杏干一起铺在米上面。继续盖上锅盖焖煮。阿丽亚一家祖祖辈辈都是喀什人，从阿丽亚爷爷的爷爷开始就住在老城区里。2009年启动的喀什老城原地改造项目，到2014年8月，已经为近30000户老城居民改造修建了新居。今年，阿丽亚爸爸妈妈也搬进了改造后的房子，一家人都很喜欢新房子，觉得比老房子方便实用，尤其。

实接了下水之后，爱干净的妈妈操持起家务来可以省不少力气。这些日子阿丽亚爸爸的血压又有些高了，妈妈在制作皮辣红的时候用心地放入了大量的洋葱。阿丽亚的两个儿子放学回到家中的时候，热腾腾的木瓜抓饭终于出锅了。木瓜在吸收了羊肉的咸鲜味和胡萝卜、洋葱的清香味的同时，又以其特有的酸味化解了油腻，可谓米润如玉，色如泼金，酸中带甜，香而不腻。作为祖祖辈辈的老喀什人，阿丽亚的爸爸妈妈还保留着手抓饭的习惯，右手三个指头做品字状，从饭堆上轻轻滑下，手一翻，三指间已有一团金灿灿的抓饭。孩子们已经开始使用现代餐具，但是和他们的祖辈一样，生活在喀什老城里的这一家人，就像这喷香美味的木瓜抓饭，无论世事如何变幻，木瓜的清香不变，大米的丰足不变，所有原料混为一锅的热烈不变，生活就是这样扎扎实实，酸酸甜甜，满意着幸福的滋味。

0: 一件疑似商代的玉凤鸟，能否满足藏友的心理预期？
1: 预期怎么得值100万吧？
2: 他这个级别就相当高了。
3: 如果说您这件对的话呢，价格是不可估量的。
0: 古玩市场买到的两只碗，为何让藏友头疼不已？
4: 当时媳妇儿说：“你是不是想有二房啊？”真是百口难辩啊。
5: 刚才也提到了，它很有意义。
6: 这两只碗还是非常有研究价值的。
0: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7: 来到陕西卫视大型文化收藏节目《华山论剑》，我是主持人甜甜，欢迎您收看。掌声欢迎鉴定席市场团华山研修院的各位嘉宾。席卷全国的海选鉴宝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或者下载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官方平台起点新闻 APP， 点击华山论剑专区就可以获取最新的海选信息了。本期节目我们还在西安站，一起去海选的现场看一看吧。
8: 如果说在清代的早期，就是康熙嘛，早期如果说做这样的紫砂壶呢，它基本上就是像这种仿生的，基本上成品远的多一点啊。然后这件呢是属于紫砂，然后呢上面是堆泥加这个描金啊，这件东西我们看啊，
9: 这个已经石化了，
8: 朱泥料没问题啊。但是呢这件东西啊，它是一个半手工的壶，也就是说参与了这个机制的东西。你看里面这种同心圆的痕迹，这个不是当时清代的手工工艺，然后这个都是现在的这个贴塑贴上去的。再一个你看啊，既然是康熙宫廷御室，这个鸟的做法，这个头的比例一定是失调的。然后再一个，当时这种款是拿模子戳出来的，戳完之后又描的金，这个金线是现代化学金，不是真金，所以这个壶跟古代没关系，现代仿的。
10: 这个釉呢，我跟你说，它

0: 这颜色跟过去的釉啊，有点仿乳的，有点仿那个永乐那种甜白的。跟你的颜色比，这就是我们现在的釉，跟老的
1: 就是乾隆甜白釉。
0: 对啊，但这种釉上你没发现吗？从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一个色调嘛。如果老的话，这圆圈是鸭蛋青的，这个地方也是鸭蛋青的，这个地方也是鸭蛋青的。
1: 对上你好好看一下，这是鸭蛋青的。
0: 我知道，这整体是。也一个颜色，这为什么一个颜色呢？因为这电窑和气窑烧温度稳定，才能烧成这样。所以说这些釉色摸着手呢，你摸完釉，它是腻你手的，比较腻。
1: 宝光，你没看这个宝光就出来了？
0: 不能看那宝光，你看宝光那多少钱不够花？咱们要综合看一件瓷器对不对，不能光看一点，就这釉和它的结合处这个地方，如果老的话，它的边缘会有微微的一点霍氏红。这个一点没有，底部釉和下面釉一模一样，这就是温度太稳定了。它这地方往下滑，这点釉很颜色非常重啊，这个地方颜色的圈足的外侧居的釉也非常重，为啥？它又收缩25%。新的呢，它温度很稳定，釉色呢也很稳定，所以说呢它又没什么颜色的浓淡。不明显，老的都有明显。
2: 您看您这青花留白的这么一个大碗是吧，底下带双蓝圈的，这东西啊一看呢有一些个康熙的风格，但这东西不对啊，一看就是新的啊。你看这底都做的旧，为什么新呢？第一，它这个青花的发色都不行。
3: 对对对对对，
2: 这个青花的发色太灰了，而且这个颜色太均匀了。老先生，这个不灵啊啊啊，好不好啊？你看老先生，我说两句您就不让我说了。看这件了吗？这一件，哎呦，这一个戏，这叫贺寿瓶啊！底下我看还有啥呀？宫廷什么贡品是吧？什么家器什么之类的，这个您研究了吗？这个也不行啊！这个你看整个的这个瓷器啊，瓷器的釉子呀，它主要都是二氧化硅，跟玻璃一样。不管是明清高武，它烧出来以后啊，釉子都很莹润的，除非它是经过腐蚀。但您这个一看嘛，这个釉就不过关了，太暗淡了，知道吗？明显的人为都做过旧的这个啊，再有上面这个彩的发色也不行，都是现在的原料。你看这个工艺了吗？云纹啊，包括这个龙啊，整个线条都是很硬的，所以说这个东西也是经过做旧了啊。你看这个边，你看这个底部呢，做旧的太均匀了。这个
4: 红灯人物东岳，青来监造，花多少钱买的？
1: 估计得5万块钱。
4: 5万块钱
1: 啊！
4: 哎呀，假的
1: 啊，
4: 假炉子。这个炉子呢，我给你看啊，首先这个材质红铜的
1: 啊，
4: 然后呢，这个做的工艺啊，这个工艺呢是确实是那个石蜡法做
1: 啊，
4: 工艺还说得过去，但是呢，这个形制，冲天耳炉做的这么扁，然后尺寸这么大，古代还真没做过。然后这个底下的款儿，机器的，就是你看这个款儿的周围有啥东西啊？你想这个款的周围看到吗？看到吗？跟纱布似的。纱布见过吧？啊，这跟纱布一样，全是网格。这种网格现在做的。过去古代是拿刀铲出来的字儿，就跟印章一样，拿刀把这几个字儿铲出来。
1: 没有字，铸出来的那个，都是刻的吗？
4: 有铸款，也有铸刻款。
1: 啊，
4: 哎，但是您这个是属于模字，模字里面本身就有这几个字儿，然后模字里面是这个电动机器雕的时候就有这种纱布网格纹，这个款就出了问题了。
1: 啊啊啊！
4: 然后这件东西上面皮壳怎么做的？整个拿油擦，擦完了之后拿火烤，所以才会上面留下这种斑斑驳驳的痕迹。
1: 啊，
4: 这个我在电视咱们华山论剑里面我讲过，这个叫油淋皮子，拿油整个蘸完，就跟锦州吃烧烤似的，刷子刷完，裹上一烤就成这样了，来回反复多烤几遍，这个底儿上就全是这些油疤、油脂子，上面明白吧？哎，新的，这跟古代啥关系没有？
5: 掌声有请通过海选来到节目现场的第一位藏友登场。
6: 你好，主持人。你好。
5: 你好，请问您怎么称呼呢？
6: 我姓韩。
5: 啊，韩先生，看一下您带来的藏品是什么呢？
6: 是一只凤鸟。
5: 玉凤啊，整个是昂首挺胸的姿态，因为它的外边还是有比较细腻的这个皮壳包浆，特别是在它的头部和尾部

0: 这个玉凤的文物级别很高，一下就让我想起富豪，也叫父子墓，他出土的那个 C 型玉凤，国家一级文物。您觉得它可能是什么时代的呢？
1: 我觉得它应该是商代的。
0: 我刚刚拿了一下啊，因为它的这个尾巴尖上这还是有一点皮壳和包浆的，整个呢手感比较轻，而且它的这个线条里还有很多的这个红色，如果是真品的话应该是朱砂啊。怎么得到这么样的一个藏品的呢？
1: 这只凤鸟，这是我父亲他20多年前吧，他上这个安阳那边去旅游，
0: 殷墟那边啊。
1: 对，他上那边旅游的时候吧，他那个逛了一些博物馆，到一些菜地去休息的时候啊，当时这名女士呢，她说是这个是来历呢，她家那个祖宅在修房子的时候翻修地基的时候挖出来的，说这个东西保真。我父亲当时嘛，他就动了心。
0: 说到了安阳这个地界，遍地是古墓，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那得花多少钱呢？
1: 具体多少钱买的，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我父亲当时也没有，我也没问那么多。
0: 那这件藏品您心里预期的价格是多少呢？
1: 这个东西呢，我的心里估值预期怎么得值100万吧。
0: 100万啊，到底是什么年代的，是真是假呢？请鉴定席来辨假识真。

您这件东西的造型呢，整体上来看呢，类似于1993年山西曲沃北赵村晋侯墓地63号墓出土的那件玉凤鸟。那件玉凤鸟是出自晋穆侯的次夫人，他这个级别就相当高了，只是跟他有点区别在哪点呢？那一件呢比这件要大，它长是10.9，啊，高是5.2，这个明显又小了很多。造型方面呢，这个围孔啊是开放式的，它那个围孔呢是个封闭的，其他方面整体造型一样，纹饰略有不同。您看您这个纹饰啊，上面有点商代的意思，有点双阴起阳线，但是呢这个单刻的阴线又形成了西周的一面坡，所以它又有商的特征啊，又有这个西周的特征。那具体看呢，这件东西上面会有很多的附着物，我们看到上面那些阴刻线里的红呢是什么？红的就是朱砂，朱砂坑是高古玉里最高级别，朱砂里埋藏着玉器，这个玉器是品相最好的，因为朱砂呢不受沁，它这个对玉有一个保护。但是您这件呢，上面全是灰皮，满满的灰皮，按理说呢，朱砂坑是不应该满灰皮的，这个是有点反常识的。那么您这件东西到底是真是假呢？经我鉴定，仿品。很遗憾啊，这是一件仿商周时期的玉凤鸟，这个灰皮是一个环绕式啊，完全是没有层次的，没有根啊，只是表面浮躁了一层啊，环绕式，这明显的是浸泡在这个氢氟酸里用酸咬的。这种灰皮往往出在土坑里头，而且土坑呢腐蚀性比较强，要不就是玉质比较差才能出这么多的灰皮。但是这件玉质并不差，但是它的灰皮呢很多，而且又没有生根。再有一个呢，我们看一眼它的细节啊，这是它的阴刻线啊，我们看到这个阴刻线貌似好像里面磕磕绊绊的，很像是古法的错磨工艺啊，里面是沙粒感的。但是你放大了看啊，放大到200倍以上，看到吗？隐藏着两条啊很清晰的轨迹。这个轨迹是什么？这是电动工具，电动砂轮扫这个东西的时候平行扫出来的，这就是像汽车压在泥地上留下的那种车轮印一样，它完全是硬度碾压，在古代的时候没有这样的工具，这是金刚砂轮造成的。它为了掩饰这个东西，它用酸去咬，把它咬的是疙疙瘩瘩的。但是呢你仔细看这个里面，它还是没有咬干净，还是看见这种状态啊，这种轨道迹的状态。而且再有一个，它的整个这种灰皮呢，还有它这种包浆呢，是油腻状的，这都是典型的酸咬的。你看，很清晰吧？一条平行线。

0: 这里面全是青稞酸咬的痕迹。那么综上所述呢，您这是一件仿品，很遗憾。
1: 感谢专家的解读啊，说的已经很清楚了。我们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2: 我是完全的赞同赵老师的观点，它是一件现代的仿品。基于咱们这些年的一些拍卖的情况，如果说您这件东西是对的话，有几个参考，比如说2022年在中国嘉德香港秋拍有一件西周的玉凤，啊，它的拍卖价格呢是38万余元。还有是在2023年，在苏富比拍卖有一件商代的玉凤，它的拍卖价格高达67万余元。如果说您这件对的话呢，价格是不可估量的。
1: 感谢各位嘉宾的分享啊，这件藏品应该是说得很清楚了，跟您的心理预期有差距，
3: 嗯，有落差很大。
1: 但还得说一声啊，因为根据我国现行的文物保护法，这个地下挖出来的藏品属于国家所有，幸亏咱这东西是假的，要不然这就涉嫌违法了。也提醒广大的藏友，在面对一些有故事的藏品的时候，要额外擦亮双眼，而且要在遵纪守法的前提下进行问话收藏。很遗憾，
3: 谢谢主持人，
1: 感谢您的参与，有请。有请下一位藏友登场。钱币啊，请问您怎么称呼呢？
4: 大家好，我叫郭淑婷。
1: 淑婷你好啊，看一下你带来的藏品，哇，后边四个大字天下太平，而且是有包浆的一个钱币，正面是光绪通宝，像他们就是背后有这种吉祥话语的，它跟我们平时流通的这个钱币不一样。它为什么没有面额呢？因为它是宫廷使用的，而且是作为什么祈福呀、赏赐呀。而且它这枚钱币摸上去，它的边角这个棱非常明显，基本上没有什么使用痕迹，但是呢外边又有一定的包浆，传世的钱啊。来，好好的介绍一下您的藏品吧。从哪儿得到的呢？
4: 这件藏品是我爷爷的遗物，是我们家祖传的。
1: 啊，您觉得他心理预期的价格能有多少呢？
4: 我的心理估值最多10000元呗。
1: 那这一件藏品它会是真品吗？又价值几何呢？请鉴定席来辨假识真。

这位女士啊，带来了一件爷爷传给你的一个光绪通宝《天下太平》。我们说啊，这个“天下太平”这个寓意呢，其实它代表着从庙堂一直到我们老百姓对这种美好的生活的一种向往啊，天下太平。那么我们说呢，这个清代的天下太平呢，就是从乾隆开始一直到宣统，它都有。那么这个光绪的天下太平呢，它就是和其他的那个铸造工艺上面和这个打磨工艺上有一点不同。从这枚钱币上呢，我们能看到啊，它的表面和背面的这个外缘上面呢，有一种跟那个同心圆一样的感觉的一种玄纹，这个是唯独在光绪天下太平上所具有的一种加工打磨工艺。那么您这枚钱币呢，就是刚才甜甜也说了，就是它的边缘呢还是有点拉手，就是感觉没怎么流通使用过，就是品相呢保存的也比较完好，因为时间也比较久远了，保不齐你爷爷没事自己拿出来还要把玩一下，所以呢它有一些这个比较自然的这个包浆状态。那么我们说哈，这五六年以来，这个清代的这个大钱呢，在钱币市场呢是特别的活跃，可以说是整个这个古钱币收藏里头的独领风骚。在这个里头呢。

0: 他的这个《天涯太平》的宫前戏乐呢，也就得到了很多藏友的追捧和这个热爱。您估了10000块钱哈，属实是有点低了。这个10000块钱呢，得往前推推，得20年以前，它差不多就是真品，就是这个价。这几年哈，火爆的程度哈是，不言而喻的。现在大家都知道啊，从上世纪90年代初钱币市场开始兴旺发达以后，仿品呢就层出不穷。那么您这一枚呢，到底呢是真是假呢？经我鉴定。真品。首先呢要恭喜你啊。那么它为什么是真品呢？啊，我们说这个现在呢仿品确实是很多，但是这枚钱呢，就是从整体的这个光绪天涯太平这个系列里头呢，它就是完全具备这个真品的特点。从它这个文字风格以及它的这个表面的这个玄纹，很关键的一点啊，就是它这个很直很挺的这个边道上，我们用放大镜观察的话，它也具有那种就是过去手工打磨的那种留下来的很自然的那种玄纹的状态。结合您这一枚的品相啊，就是在同类里头呢也算是相当的不错了。品相啊，整体状态以及它这个打磨工艺，我给您一个鉴定估值，40万元。这个呢，因为现在呢是属于就是特别热门、特别火爆的一个钱币类目，所以说这几年呢就是价格是节节攀升。嗯，既然你爷爷传给你了，你就好好的收藏，未来可能作为传家宝继续传承。再过个若干年，当你再往下传承的那时候，说不定后面就得再加个零了。希望给你有所帮助啊。
1: 感谢专家的解读，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2: 藏友您好，那么您今天带来的这个光绪通宝被天下太平啊，可以说是市场上炙手可热的热门的藏品，价值非常高。但是可能很多电视机前的藏友就有疑惑了，说我家也有好多这个光绪通宝啊，也找我们华山论剑的专家都鉴定过啊，怎么我那个就值几块钱呢？那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您这一枚可以换几万枚的普通的光绪通宝的小瓶钱。那么同样是光绪通宝，怎么差距就这么大呢？我们从市场上啊给您分析分析。那么第一点啊，我们说它的路粉非常高，刚刚甜甜也说了，张老师也说了，是工钱，它不是民间流通的这种普通的钱币，它是专供皇室、专供宫廷里祭祀、宴享、赏赐各种节庆的时候使用的钱币。第二呢，我们说它的铸造非常精美，您看这个字，这个楷书啊，写的是一丝不苟，您自己上手过，非常的压手。为什么呢？它用的是精炼了几十次的这种金黄铜铸造的，所以铸造的非常的精美。那么第三呢，它的存世量是非常稀少的，因为它本来就不是流通钱，所以呢在这个当时啊铸造的就很少。每当老皇帝驾崩、新皇登基的时候，就要重新铸造新年号的这个天下太平钱，老的钱币就是之前的旧的就不用了，所以呢历史上这一类的钱币很多都被销毁重铸了，所以存世量是非常稀少的。最后呢，我们说它的寓意好，天下太平，寓意着这个国泰民安、家国安宁。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最美好的一个心愿。我们在拍卖场上也经常能看到这样的钱币，我们在2023年的西岭拍卖就看到一枚和您这个差不多了，拍了41万多。但是您这枚呢品相更好，而且呢可以说一眼开门没有任何争议，所以呢我给您一个市场报价45万元。
1: 现在心里什么感受？

0: 就是觉得这个枚钱币实在是太值钱了。
1: 而且仔细回想一下刚才专家说的它的使用的场景，哎呦，太难得太珍贵了啊。
0: 对，非常的
1: 幸运啊，可以获得华山论鉴文艺藏品颁发的珍品证书，恭喜您，有请。华山论鉴鉴定专家全国海选的西安站已经正式开启了，不管您是专攻哪一项藏品门类，只要您有专业的鉴藏功底和过硬的实战眼力，均可报名。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或者是下载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官方平台起点新闻 APP， 点击华山论鉴专区就可以报名了，期待您的参与。有请下一位藏友登场。好，您怎么称呼呢？
2: 啊，我姓刘。
1: 啊，刘先生您好，看一下您带来的藏品是什么呢？
2: 啊，我带来的是两个碗。
1: 哦，一对儿的啊。
2: 一对儿，对。
1: 青花碗写在里边，写的是什么呢？
2: 是大房跟二房。
1: 哦。嗯。哎呦，怎么收到一对儿这样的藏品呢？
2: 其实我平时呢比较喜欢收藏这个奇特的这个瓷器，然后大概一个月之前呢，我去这个潘家园市场，然后在一个老者的面前呢就转了半天，看到了这么一对瓷器，当时我觉得很有意思，一个是大房，一个是二房，然后当时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反馈了这个古代的这种婚嫁的一些制度，然后就马上就买回家了，当时讨价还价我记得是1500块钱吧，买回家之后呢回家就跟媳妇儿就说，你看我买过两个宝贝，当时媳妇儿说，你是不是想有二房啊？然后我当时一想，哇，真是百口难辩啊。
1: 为什么会百口难辩呢？嫂夫人对您的这个怀疑，她是有什么依据吗？
2: 其实也没有依据，我平时表现很好。
1: 她可能觉得你兜里钱太多了，都有钱搞收藏了啊，一买就是一对啊。
2: 很有可能，很有可能。今天我来鉴定呢，也是希望让专家帮我看看这两个碗到底是怎么回事。回去我也好跟我媳妇去解释，说这个我不是为了这个大房二房来的，我是为了这个一对碗啊。
1: 哎，它外边的这个痕迹啊，也有可能像是历史原因形成的啊，很有意思，非常吸引人的一对藏品。我们的华山研修院的观察员怎么看呢？
3: 首先我们知道啊，如果一件器物上有这种特殊文字的话，那么这种没有文字的要比这种有文字的在市场的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上呢都显得比较低劣。那么如果像这对器物呢，我们说它的文字记载的这种文字性又比较特殊啊，因为刚才也提到了它很有意义，那么这种藏品呢要高于我们一般的这种藏品。那我们刚才提到了大房和二房这个点，那它到底是代表着我们个体这个传统的啊，我们意义上这种大房二房，还是代表某一种的这种宗族制度？
1: 有点像比如说大宅门里边，
3: 对对啊、哦、
1: 大房二房是两个儿子，
3: 对对对啊、嗯、
1: 到底指的是媳妇儿还是儿子呢？你是不是想生二胎啊？
2: 非常期待专家帮我看一看。
1: 那这一对藏品，专家认为它更属于哪一种情况呢？
4: 大房和二房呢啊，有两种不同的语境。一种语境呢，是我们老百姓经常认知的啊，家庭关系里指妻妾，啊，那比如说正妻啊，一般叫大房啊，那妾室呢啊叫二房。还有一种语境呢，是指这个家族谱系里边的分支啊，为了区分这个家族里边这个宗族里边这种长幼之分。啊，比如说长子一脉啊叫大房，次子一脉叫二房，三子一脉叫三房，以此类推。比如我们看过《红楼梦》里边啊，这个宁国府啊就号称长房大房，这个荣国府就号称二房。在这个语境下，跟这个妻妾是没有关系的，主要是有两种不同的语境，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意思。
1: 好的，感谢专家的解读啊。那您现在对他心理预期的价格是多少呢？
2: 心理预期3000元。
1: 仅翻了一倍，
2: 对，仅翻了一倍。
1: 下面就请鉴定席来辨价时针，有请。

0: 那我们看这对碗呢，从造型上看呢，它都是长口浅腹，啊，浅圈足，然后呢，每只碗呢里面都画了这个太阳花卉的开光啊，开光呢，写有大房二房两个字，那这个字体呢写的比较随意和奔放。单个看呢，就是比如说大房这只碗呢，它这个釉色呢偏灰白啊，偏灰，然后呢这个里面也有窑毡。这个青花发色呢也不是很完美啊，发色呢有点偏灰蓝。那二房呢，这只碗呢啊，这个釉色呢啊有点偏青啊，那这个青花发色呢比大房这只碗要好一些。两只碗呢从胎质上看呢啊，它都不是特别洁白的细腻的胎质啊，呈现一种这种土红色啊或者土色。那说明呢啊，这两只碗呢其实它也并不是一些很精细的民窑之物，而是显得非常粗糙的民窑。那我们古代呢，其实是从这个婚嫁制度上看呢，就是严格的执行啊一夫一妻多妾制度，啊我们这个正妻呢都称为这个大房，那地位较高的妾室呢，这个可以称为二房，大房的家庭地位是远远高于二房的。咱们这两只碗呢，体现不出这种差距，甚至来说呢，这个大房这个瓷器品质还不如二房啊，因为大房这个釉色不佳，还有窑毡。那出现这种情况，说明什么问题？那是不是代表这两只碗是不是同一时期的？或者说这两只碗是不是开门倒带的？那么经我鉴定，真品。我个人的鉴定意见是，这是一对明代中期啊青花大房二房啊文碗。釉色上看啊，虽然发色不佳，但是这个釉面呢有点半湿透的乳浊感，那这个其实是明代瓷器部分瓷器一些釉面特征。第二呢，就是说从这个青花这个料色上看呢，它是明代啊经常采用石子青的这种钴料啊，那因为两只碗在窑内的这种位置和气温啊，这个氛围不一样，所以形成了这两只碗这种发色、釉色和青花发色的迥异。第三点呢，就是我们从这个纹饰风格上看啊，因为它这个纹饰呢啊，外面画太阳花显得非常简练啊，这个字体呢又显得比较随意的奔放啊，比较洒脱。那这种洒脱的风格其实也是很多明代瓷器就有典型特征。再说呢，这两只碗呢啊，因为它体现不出妻妾之间这种关系，它这个应该是属于宗族内部的定烧器。啊，因为这个宗族内部分为这个长子一脉、次子一脉啊，因为人数众多，这两只碗是专门为这个大家族生产的，供需的这种需求啊，还有这经济变化的这个考量啊，所以说这两只碗质量并没有那么高。但是这两只碗呢，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出明代这些宗族民族文化，甚至一些这种婚嫁这种文化啊，所以我认为这两只碗还是非常有研究价值的。那基于此呢，我给您一个鉴定估值，我个人认为呢，这两只碗现在市场上好交流价格应该至少是不会低于4000块啊，因此我给你的鉴定估值是4000元，谢谢。
1: 绝对是买值了。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2: 这是一对非常典型明代中晚期的这种民窑制品，市场决定一件收藏品价值的最核心的一个观点就是真金稀。这件碗占了一个真，因为它一眼开门，它属于明代中晚期。还有两个原因呢，就是金跟锡。2022年的时候，军艺名师拍了一只碗，跟一只碗非常接近，他写的是大房，当时身价是5600块钱。但是2023年的时候，嘉德拍了一只比较精美的民窑器物，万历时期的八蟹碗，成交价是92000。这类器物呢，因为它是民窑，就是实用器。所以说相对的它存世量会很大，它的价值也相对就会低一些。基于此，我给一个市场报价是5000块。
1: 好的，感谢大家的分析，您觉得怎么样呢？
3: 非常的出乎于我的意料吧。然后我觉得非常感谢专家和各位老师，然后我觉得这件事呢，回去也好跟媳妇儿去好好解释解释，我没有乱花钱，而且我给家里还捡到了一个宝。
1: 哎呦，太好了啊，很有意义，还可以获得华山论鉴位藏品颁发的真品证书，恭喜您，有请。有请本场的最后一位藏友登场。

0: 各位这些老师好。
1: 你好，欢迎您。请把藏品放在这里吧。老先生您怎么称呼呢？
0: 我姓史，史训宝。
1: 史先生您好啊，看一下您带来的这面铜镜，哎呦，黄金尺寸，最经典的这个尺寸，
0: 有28个字这个地方。
1: 对，内方外圆，很典型的规矩镜的样式，而且我摸一下它的边缘啊，它这个线条很清晰，但是不硌手，又油润。就是说它这个镜子还有一定的包浆，我能看一下它的镜面吗？
0: 可以。
1: 它有包浆就可以摸一下啊。正面有这个红斑绿锈，照一下
0: 照得出来，
1: 光可见人啊。哇，说实话啊，就是这个镜面的保存程度是我们节目有史以来保存的最好的一个。怎么得到这个藏品的呢？
0: 这个是我爷爷留给我的。
1: 那这件藏品您现在心里预期的价格是多少呢？
0: 18万，心理价位。
1: 为什么估18万呢？
0: 听着他们邻居那个说的，现在重庆个样子，这个又是28个字啊，我也不太懂，所以到这个节目来，我是这个意思。
1: 让专家给看看我们这个到底是什么个讲究，应该怎么估值。那这件藏品内涵的信息非常多啊，我们华山研修院的观察员你怎么看呢？
2: 这面镜子应该是一个汉代风格的蜗居镜，这面镜子它很有意思，它在这个上面反映了古人的一种世界观，就是我们看啊，这个中间方外面圆是古人世界观天圆地方的一种表现，然后中间的钮代表着天极，四方的神兽和伯居文又象征着四时五行的这些概念。然后我有一个小问题要问汪海老师，就是您看这个镜钮光秃秃的，我感觉一只手也抓不住，古人是如何使用这样的铜镜在日常生活当中的？
3: 盛展奇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我相信很多藏友也有这样一个疑问，我们不是古人，我们也不能像那些网剧的剧情似的直接穿越过去，那我们所有的这个回答是不是都是猜测呢？其实不尽然，有一幅传世的古画可以告诉我们答案，就是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其中有这样一个片段，就是描绘了当时贵族女性梳妆的一个片段，在画幅的左侧描绘了一位贵族女性在侍者的帮助之下整理她的发型，那么这位女性的面前就放置一枚铜镜，这枚铜镜是放置在一个木质的镜架上，那么在画幅的右侧描绘了一位贵族女性手持着铜镜对自己进行梳妆打扮，我们仔细会观察这个画幅上面铜钮上还拴系一段丝绸，那么在上世纪湖南马王堆汉墓里就出土了一枚铜镜，虽然说皮壳不是那么光亮，但是它却非常具有历史文化价值，就是因为这枚铜镜的镜钮上还保留当年拴系镜钮的丝织品，也给我们今天的回答带来一个准确的答案。其实我们古人使用铜镜不止这两种方式，有机会大家可以去山东淄博的博物馆，里面馆藏了一件1米多高的大铜镜，它出自于西汉齐王墓里，这么大的铜镜肯定不能手持，也不能放在一般的镜架上，那是我们的古人的大型的落地镜，可以直接照射整个人的全身，可以整理自己的服饰啊，大概就这几种我们的使用场景。
1: 感谢专家的解读。那这个藏品它到底是不是汉代的真品呢？请鉴定席来，辨假识真。

今天啊，这位史先生带来了一方铜镜。甜甜也说了，我们的华山研究院的专家也说了啊，这是一枚汉代风格的铜镜。我们都知道，咱们国家的铸镜历史至少有4000多年。早在新石器时期的齐家文化，我们的先民已经开始大量的铸造铜镜了。铸造铜镜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以铜为鉴，可证衣冠，目的就是整理。

0: 我们的发型整理，我们的容貌，包括我们的服饰。刚才甜甜也说到了啊，这是我们华山论剑节目组见到的品相镜面是最好的一枚，可以看到我们的容貌。这枚铜镜可以说，背面是非常的热闹，外围一圈装饰有这个三角的锯齿纹，那么两段三角锯齿纹中间有装饰了一圈的云纹，里面更是热闹，有这个镜钮，还有这个乳钉纹。那么乳钉纹呢，就是取自于咱们国家商代晚期到西周早期非常流行的青铜礼器上的一个纹饰，乳钉纹中间装饰的就是这个伯锯纹，很多国外的专家也称这种纹饰叫 TLV 纹，就是从这个棋盘上演化而来的。那么在这个纹饰中间还夹杂了有这个羽人，有神兽。刚才这个吃饱人史先生一直在夸这枚铜镜，就是里面还有一圈铭文，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上方坐镜真大巧，什么意思呢？这个上方指的就是西汉少府下面一个作坊，它就是给这个宫廷来制作一些器具的，类似于清朝的造办处。这句话意思就是上方这个地方啊，做的镜子是非常的好。那么第二句是上有仙人不知老，在这个镜背上面描绘的这些仙人啊，他们已经达到了长生不老的一种阶段了。第三句是渴饮玉泉积食枣，他们渴了就喝点玉泉水，饿了就吃点枣。最后一句就是瘦如金石，后面三个字被锈蚀所盖了啊，隐隐约约能看到应该是知天宝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希望我的寿命能像这个金石一样永固，受到上天的眷恋。那么这也是这个两汉时期非常流行的一种神仙思想。但是在这里我要给你提个醒，虽然说呀，这枚铜镜具有两汉时期的风格，但未必就是两汉时期的一件器物。因为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咱们国家铸镜历史是非常的悠久，还有几次金石学的大量复兴，一个是宋朝，一个是明朝，还有就是清朝中晚期会出现大量的仿古复古的一些器物，包括这个宋朝明朝会有很多的仿两汉时期的纹饰的铜镜出现。那么您这面铜镜到底是两汉时期倒带的铜镜，还是宋仿明仿，或者是民国时期的仿制的铜镜呢？经我鉴定。真品。我的个人鉴定观点是，这是一枚西汉至王莽时期上方铭文伯锯纹青铜镜。我要讲一下看真的理由，听下您的口音，我不用上手我就能猜出来这枚铜镜它大概的一个皮壳状态。因为您来自于南方，在浙江的
1: 宁波，
0: 对，中南部地区。其实铜镜的保存，包括一些青铜礼器的保存，不同的省份、不同的地域环境所呈现出来的皮壳包浆是完全不同的。例如我们陕西大多是干坑皮壳，呈现出大多红斑绿锈的状态。那么您这枚铜镜整个呈现的状态是黑漆骨又夹杂着瓜皮绿，一般在浙江地区出现的是比较多。我们会发现这枚铜镜有很多锈蚀的一个地方，虽然说这是品相上的一个缺陷，但也是我们看真的一个理由。因为这种锈蚀又叫发锈，这种发锈是从我们的青铜器内部由内而外生发出来的一种锈。绿锈的下面有一层红锈，这种红锈叫氧化亚铜。氧化亚铜不溶于水，那么在绍兴地区长期保水的环境下会置换成氧化铜，就呈现出这种黑黝黝的镜面的效果。我们可以摸一下，刚才甜甜说到了非常的光滑，就是因为这面铜镜的出土的时间非常的长，至少是100年以上，经过这个后人的不断的摩挲盘玩，呈现出传世的这种状态。那么基于这样的一种状态和品相，我将会给这件器物一个鉴定估值，人民币30,000元。
2: 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3: 茶友你好，感谢你给我们带来了一枚西汉的伯锯丝纹镜。上面呢，咱们可以看到常规的有一些瑞兽纹包。

0: 包括仙人，包括文字，还有 T、L、V 这些纹饰。然后呢，这枚铜镜的品相呢，咱们可以看到满是锈迹，正面和反面都是有锈的。所以我综合了我们找到的一些拍卖资料啊，曾经在国内2019年中茂生家的拍卖有一枚类似的铜镜，拍了132,200元。还有一枚啊，是在2025年的拍卖，有一枚的参考价是17,300元。那两面铜镜啊，为什么价格会相差如此大呢？首先，铜镜的价值啊，它是由大小、品相而决定的。最贵的铜镜就是它一点锈都没有，那就会很贵。那相对来说，你这枚铜镜正反面都有铜锈，而且是面积比较大，所以我给你的一个市场报价为35,000元。
1: 感谢两位专家的分享啊，对这个价格您怎么看呢？
2: 我也不知道，可以折价的分析吧，我也不大懂。嗯。
1: 藏品还可以获得华山论剑为他颁发的真品证书，还是要恭喜您，有请。

节目进行到这里，本场的所有藏品已经全部鉴定完毕了，再次感谢各位的精彩分享，谢谢。感谢西安荣德源古玩城对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下周同一时间让我们继续相约华山论剑，我是甜甜，我们下周见喽，再见。

清乾隆初年，收藏家安琪在天津城东南的孤水草堂中缓缓展开一幅青绿山水，刹那间墨色渐润，云烟轻涌，绢帛上泛起微光，仿佛画中自由呼吸。只见远处峰峦叠嶂，白云缭绕，半山一人绕栏而上，中景古松虬曲，藤蔓低垂，绿意葱茏，近处三位白衣高士临水而坐，尽显桃源生活的悠然自得。这般世外图景也被安琪记入墨园会观，成为后世追溯的印记。这就是明代仇英笔下的桃源仙境图。仇英虽非文人出身，但其作品博取众长，集前人之大成，对青绿山水犹有建树。青绿山水始于隋，兴于唐宋，至明清发展稳定，是以天然矿物质石青石绿为主色，辅以墨色勾染，多采用工笔重彩技法表现山水题材的中国传统绘画形式。桃源仙境图作为仇英的代表作，以北宋全景式山水为骨，青绿设色为魂，楼阁飞檐，细笔勾勒，虚实相生。最妙的是那淡墨扫出的云气，一笔青绿千年不褪，半缕云烟万壑皆活。自《桃花源记》问世以来，陶渊明笔下的

桃源，逐渐成为文人士夫，抽身于现实俗物，远离功利之念，放任心性自由的精神家园。此画中三位白衣高士，一人诚信抚琴，一人以石挥笔，一人闭目静听。两名童子或捧卷渡桥，或提篮静候，方寸绢素间跃动起中国文人修身养性、超然世外的终极理想。画面右下角一行画家字题的“求英石赋为怀云先生之”清晰可见，而怀云先生正是此画的订购者苏州名士陈观。陈观以包容之心与求英一片自由天地，使这幅画得以跳脱寻常定见的约束，画出了超越时代的千古文人梦。一幅画的漂泊，像一部无声的史诗，数百年烽烟过尽，桃源仙境图终在天津博物馆静静展开，成为连接古今的一扇窗。此刻观众驻足凝望，目光穿透绢帛，与求英笔下的高士隔空相望，而桃源始终未曾远离。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锁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

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

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来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弘气度与万

1949年，湖南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战国人物龙凤帛画。24年后的1973年，一幅同样作为明经的独立绘画《战国人物玉龙帛画》出土于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墓。此地与陈家大山楚墓位于老长沙城外的一南一北。当龙翔寰宇和凤舞九天双双尽显于世，楚地的美学形象完成了一场关于永生的忏悔。它们是中国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帛画实物，被视为中国工笔绘画的源头。目前珍藏于湖南省博物馆文物库房内的两幅帛画，经过了文物修复师的精心勘裱，丝帛所在，笔墨所绘，悠远楚风从经纬间宛然如生。在当时作为引魂幡使用的两幅帛画，寄托着墓主人的永生愿望。其描绘的人物也被认为是墓主本人。人物龙凤帛画长31厘米，宽22.5厘米，尺幅不大，却构图简洁而意境深远。简练的几笔线条就将女子虔诚的凝聚神情表现得惟妙惟肖。盛装的女子合掌祈愿，凤鸟倒影，夔龙披露，正前往生命的另一重境界。画面留白处便是天地之气的流转。而人物玉龙帛画长37.5厘米，宽28厘米，略大之，笔法更为高妙。薄如蝉翼的绢帛上端滚边，内裹一根细细的竹条，既有棕色丝绳，是在举行葬仪时悬挂所用，至今仍保持着当时的形态。画面正中会有头戴高冠、身穿帛袍、腰佩长剑的男子，只见他侧身直立，手执缰绳，驾驭着昂首卷尾、躬身乘舟的巨龙，周围立着一只矫健的鸟禽，舟下伴游鱼随行。龙舟驰骋间，男子后脖梗的飘带、头上华盖的垂穗都飘了起来，而他神情淡然，须眉毕现。如此传神浪漫的形象，与楚辞中多处描绘的驾飞龙遨游天国之情景相当吻合。这精妙绝伦的气韵表现，楚国的画家是如何做到的呢？他们的技巧就在于线的控制。面部的线是精微的，若隐若现，

描绘浮世的线是绵延舒畅的，如行云流水，呈现出行进中的广袖长美。而这样的曲线美，又与表现缰绳紧绷、鸟禽伫立的直线形成对照，刚柔相济。用不同的线条来展现不同的对象和部位，这得益于毛笔的出现。长沙左家公山楚墓出土的毛笔，已极其接近于现在的形态，是迄今发现年代最为久远的毛笔实物，与两幅战国帛画属于同一时期。最早的帛画和毛笔出现于一处，可以想见湘楚之地的绘画艺术在战国时期的领先地位。有了工具和观念，笔墨韵律被后代艺术家阐扬光大。东晋顾恺之的高古游丝描，北齐曹仲达的曹衣出水，盛唐吴道子的吴带当风，北宋李公麟的白描出神，一路承袭至今。中国人对气韵生动的追求从未改变，作为先秦绘画艺术的双臂，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大致确立了中国工笔人物画的基本性格，对中国绘画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0: 可能需要说一些肉麻的话，
1: 表露出对他工作上的默默的一种支持吗？
2: 好好的回忆一下我们的员外经历。
3: 就是医术很高，医德很高，是我们患者心中的可以说是一盏灯吧。
4: 有人给您写了一封信。
5: 老公今天想给您写一封信。
6: 尊敬的陕西省中医院曹丽萍主任您好。
7: 红平队长您好。
8: 主任您好。
9: 不知不觉你扎根乡村行医已经31年了。
5: 我一直默默地支持你的行医路。
9: 我从未后悔支持你的选择。我知道这身白大褂是你的责任，也是你的初心和担当。往后余生，我依然是你最安稳的后盾，你永远是我的骄傲。
10: 2023年，我确诊肺病后，慕名找您就诊。
6: 经精心的医疗，我呼吸顺畅，精气神大幅好转。
10: 平日里，你处处体谅咱们中老年患者难处，实打实帮我们减轻疾病负担，感恩您坚守医者初心，守护我们的健康。
11: 在我的印象里，您永远都是挺拔的身姿，标志性的微笑，不管是对待病人、同事还是下属，温和亲近。
8: 患者思想夸赞您，没有专家的距离感，我们更是深有体会。
11: 您的儒雅、博学、阔达和随和是我需要追寻的榜样。
12: 那时我们一同在马拉维援非，
7: 在我遇到困惑时，您总是耐心开导我。
12: 是您让我读懂了同舟共济的医者情谊，感恩与您并肩作战，共度患难。
5: 对我妻子是说，对不起，我为了病人没有照顾好你。
13: 不忘初心，继续做好。

0: 我们的本职工作，为广大患者服务。
1: 我们团队这十七名医生，不管他是来自哪家医院，什么专业，我们都代表的是中国医生。我们的身上都满满的有中国医生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2: 珍惜这样一份职业，为自己的这个职业去产生更大的价值，应该是我们一生毕生的职业追求。
3: 穿上这身白衣，便要守住一份初心，不负每一份生死相托。
4: 扎根乡土，心系北京，做乡亲们最坚实的依靠。
5: 为人民健康服务是一个医生一辈子的职责，我会继续干下去，直到生命终止。

0: 有欢有笑的女人，
1: 非常好，获得一分二。
2: 好的，你喜欢这个扇子吗？
3: 国民党特别行动队为了解决地下党已经不择手段了，今后的统整就靠我们了。
4: 这些学生秘密制作联共抗日宣传册，
5: 献出生命不是目的，完成任务才是目的。
6: 如果我再往里走一些，他说不定还活着。
5: 中国同胞们站在一起的日子不会太远。
3: 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
7: 舞台布景灯光样样到位，
8: 我们装台这可是个艺术的活，
9: 这台上台下都差不多，
10: 那还等什么？
7: 大事碎事家务事，事事劳神。
11: 哥给你们选下个新嫂，
12: 刁大顺，你不要脸！
11: 蔡老师，我爱你比他早多了。
13: 让我亲一下，亲一下。
9: 咱这小伙不服是吧？来，
7: 一辆三轮运载生活希望。
14: 我让你急，我让你急！
9: 看看把这娃惯成啥样了。
15: 是千元送到。
7: 装台故事，映射百态人生。
9: 钱有钱，你就知道有钱。那时候装台的活早都不想干了。
7: 每天19:30，装台。

0: 侯爷，冯万春、张显拱和吴顺三位先生求见。
1: 啊，有请。
0: 是。
2: 我先走了，你忙。
1: 去吧。快，把门关上。快。
3: 大哥，怎么了？
4: 葛斌昨天夜里被人杀了。
5: 什么？
4: 刚刚我们到平阳客栈，发现客栈已经被宫门中人所围，细问之下才知道葛斌被杀了。先是六弟黄门月，现在又是四弟葛斌。老五，我们的处境不妙啊，看来这一次他们是有备而来啊。
1: 大哥，我让张毅陪你们立刻赶回客栈，收拾好行囊，搬到侯府之中。我就不相信凭小弟在武平县的势力会怕了这些孤魂野鬼。

0: 这样也好，但是武帝事不宜迟，一定要尽快找出他们，否则你我寝食难安呐。
1: 大哥，放心吧，今晚便要分晓。

0: 小的狄春叩见张阁老。
1: 狄春，你怎么回来了？啊，快起来。哎，是不是狄公出了什么事情？
0: 阁老请放心，老爷一切安好。
1: 哦，看你这急匆匆的样子，那就是狄公有事交办了。
0: 难怪老爷常说张阁老是他的知己，果真不差，一猜便中。哦，这封书信是给您的，这份奏折是老爷请您转呈给皇帝的。
1: 好，我马上进宫。
2: 陛下，
3: 怎么了？
2: 梁王殿下现在殿外候旨，
3: 叫他进来。
2: 是。有请梁王殿下。
4: 陛下。
3: 三思啊，有什么事吗？
4: 啊，昨日吏部接到江州刺史温开的官堂，原武平县令黄文月离任后在馆驿中被杀。
3: 哦，武平县令。
4: 正是。
3: 案子破了吗？
4: 还没有。

0: 此事由吏部会同地方官处置也就是了，似乎不必上城镇治吧。
1: 啊，是是是，不过臣想黄文月堂堂县尊，朝廷七品，如此离奇死去，颇为不同寻常。
0: 那你的意思呢？
1: 臣以为朝中当派遣阁臣宰府前往江州处置此事。
0: 有这个必要吗？
1: 陛下，有句话臣不知当讲不当讲。
0: 说吧。
1: 20年前黄国公李矮谋逆案，想来陛下还记得吧？
0: 当然记得。怎么，
2: 这个武平县令黄文月就是曾为此案出过大力之人呐。
0: 哦，
2: 正是。这个黄文月一非进士出身，二非红瓷之士，以布衣的身份一跃而进为县尊，就是因为黄国公案的缘故。
0: 三思，你究竟想说什么？
1: 陛下，以臣看来，黄文月之死不简单呐。
0: 什么意思？
1: 此案会不会是那些李氏余孽兴风作浪，又起波澜，挟私怨而仇杀黄文月？
0: 以你之见，此事该当如何处置呢？
1: 刚刚臣已经说过了，派重臣前往江州查查此案。
0: 何人为宜呀？
1: 狄仁杰去朝有一年了吧？
0: 哼。
1: 哦，有一位朋友刚刚从江州治下的武平县回来，他说在县中见到了一个人，似乎是
0: 什么？
1: 似乎是狄仁杰。
0: 想不到你竟会关怀起狄怀英来了，这也真算是奇事一件。
1: 哦，臣只是以为狄公素以断案著称，如果此案由他负责处置，那再合适不过了。
0: 三思啊，如果朕所记不错的话，今天的太阳应该还是从东方升起的吧？
1: 陛下的意思。

0: 此事，
1: 举荐狄仁杰的话竟从你的口中说出，朕是不是听错了？
0: 陛下，臣不过是笑春秋齐奚之故事。
1: 齐黄羊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可以说是旷世经典，千古美谈。可你所笑恐怕不是齐奚，而是楚王。
0: 陛下，臣万死不敢如此造次，请陛下明察。
1: 周天自有九鼎，楚王问之，其意不在周王之鼎，而在天下。假黄文月之事，问狄怀英下落，内藏奸诈，其心可诛。
0: 臣该死，臣该死。
1: 狄怀英奉命致仕，回并州休养，怎么会出现在武平县？
0: 是臣滥言多口，望陛下恕罪。
1: 今后做事要老老实实，不要动不动就耍这等妇人之志，明白吗？
0: 是是是。
1: 你说有一位朋友看到了狄怀英，这位朋友是谁呀？
0: 是
1: 薛青林吧？
0: 啊？
1: 朕没有说错吧？
0: 正是，平南侯薛青林与闲居武平县的一位狄姓老者发生了一些纠扰，因此请臣代为打听此人的出处。
1: 哼，你身为宰府，竟为一个小小的平南侯，便在天子面前行奸使诈，巧言试探，这其中不会有什么隐情吧？
0: 是臣糊涂，平南侯薛青林命人传书微臣，请臣无论如何要帮忙查问，因此臣才做下如此昏枉之事，求陛下恕罪。
1: 哼，这个薛青林越发的不知天高地厚了，倚仗朕对他的宠信，骄横跋扈，搅扰地方。江州的几任刺史多曾具表参奏，朕都念其勋劳，下旨宽免，想不到而今竟变本加厉，妄干朝事，真正是岂有此理！
0: 陛下，臣也是看在薛青林有大功于皇帝，这才答应帮忙。
1: 你是在替薛青林邀功吗？
0: 臣不敢。
1: 哼，当年黄国公案后，薛青林由一个区区轻车都尉，一跃晋为侯爵，这是多么大的恩典！说什么有大功于朕，这是他居功自傲的资本吗？别说一个小小的薛青林，当年的宰府裴寂、大将军陈务廷、赵怀义，又怎么样？哪个不是有大功于朝，还不是一一为朕所诛？
0: 是是，陛下所言极是。
1: 哼，朕听闻薛青林曾对旁人讲起，手中有一绝密，上协宰府，下镇地方，可有此事？
0: 啊，臣想他还不至于如此不知天高地厚吧。
1: 有机会给这个薛青林提个醒，要他小心行事，否则一旦天威降临，那便是灭顶之灾。
0: 是是，
1: 起来吧。
0: 谢陛下。
1: 三思，朕看来你与薛青林枉从过密，似乎也不太妥当，你要谨慎为事。
0: 是是是是，臣之己过，望陛下宽宥。
1: 好了，去吧。
0: 是。
1: 蛇鼠之心，难成大器。
2: 陛下，张阁老有要事求见。
1: 叫。
2: 是。张阁老请。
3: 陛下，狄公从武平发来奏折。
1: 呈上来。
3: 是。
1: 狄怀英不负朕望，果然了得。
3: 陛下，半年前狄公奉谕由江州前往武平， 就是为了这个平南侯

0: 薛青林。
1: 嘘，尔等退下。
2: 是。是。
1: 不可贸然行事。
0: 陛下，您说什么？
1: 啊，没什么。
0: 哦。
3: 元芳啊，有什么发现吗？
4: 没有。
5: 先生，您看，这是四师父封存的20年前密档，这是有关黄门月的。
3: 果然如此。
6: 先生，您有什么发现？
3: 孟开啊，你还记得吗？前天在说起黄文月被杀案时，我就曾经断言此案定与薛青林有着紧密的关联。
6: 你再看一下。不错，我记得。
3: 据官档中记载，20年前薛青林投书构陷黄国公一家，这个黄文月便是他的帮凶。
6: 哦，我说这个五平县令黄文月怎么会从一个毫无功名的布衣之人一跃进为七品县尊？原来竟然是这样。
3: 档案中还说，黄文月协助薛青林搜集黄国公谋逆的伪证，事成之后由当时的宰府武三司单阁签批，皇帝亲旨跃进为七品县令。
6: 先生，我记得昨天您还曾说到，葛斌之死也与平南侯薛青林有关。
3: 是啊，我敢断言，葛斌的情况定然与黄文月相同。
6: 哦，
7: 找到了，刺史大人，找到了。大人，这是州府封存的葛斌密档，上面也提到了黄国公案。
6: 啊。
5: 这上面怎么说？
6: 又被先生言中了。先生，这上面说，葛斌原本是江州城中的余商，与薛青林是莫逆之交。黄国公案时，此人曾欺进刺史府，向当时的江州刺史封增言投递黄国公李矮谋反的证据。此案之后，他也同黄文月一样，由梁王单迁，圣上亲旨为江州法曹，正七品下的官职。
3: 看来我的推断完全正确，这两位死者与黄国公案和薛青林都有关联。
6: 哎，真想不到这个葛斌竟然也是构陷黄国公的帮凶。
3: 黄文月、葛斌都是20年前构陷黄国公的帮凶，事隔多年，两人先后被一个神秘的刺客锤击而亡。此案当中到底有什么玄机呢？
5: 先生，那个神秘的刺客会不会是黄国公李矮的后人？
6: 先生，学生也这么看。20年前的那桩冤案以薛青林为主谋，黄文月、葛斌从之，因而与黄国公李矮一家结下了深仇大怨。当时黄国公一家15岁以上男丁被全部处死，其他人发配岭南为奴。20年后的今天，黄国公的后人们长大成人，寻仇至此，先杀了黄文月。葛斌闻讯之后非常惊慌，前来武平找薛青林商议对策，没想到凶手尾随而至，将其杀死在客栈之中。先生，看来这个凶手的最终目的是薛青林。
5: 温大人所言极是，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黄葛二人同样牵涉20年前的旧案，又一前一后被同一个凶手以同样的手段杀死。
3: 看来这是目前最合理的一种解释，但却还不能说就是此案的最终结果。
5: 为什么？
3: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需要澄清，那就是黄国公李矮是不是留有后人。

0: 先生，这一点如何澄清？
1: 很难呐、啊。你们可能都知道，发配到岭南的李姓宗嗣都被皇帝赐毁姓，注销宗族家谱，编入朝廷的留人籍当中，因此很难查到究竟谁才是黄国公的后人。而且岭南多丈，留人死于役所者十之八九，这些人死后便草草掩埋，不立碑，不造册，而且年深日久，因此我们即使要查，也无从得知这些李姓宗嗣孰生孰死
0: 啊。不错，这一点学生也是知道的。
2: 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
1: 我之所以说目前还无法定案，便是机缘于此。还有，你们想到了没有？黄国公的冤案自江州始，波及大江南北，牵涉了所有李姓宗嗣。这样一宗巨案，岂是薛青林、黄文月、葛斌这三个小人物如此轻易便能做到的呢？
2: 先生，您的意思是？

0: 首先，薛青林在朝中定有靠山，其次，他的手下定然不止黄文岳和葛斌这两个帮凶。
1: 先生，您的意思是江州还有类似葛斌和黄文岳这样的官员存在？
0: 而今事情尚不明朗，我不过是推断而已。
1: 那如果真如先生所说，这些官员岂不都身处危险之中吗？
0: 文凯啊，看来我们的追查不能仅限于黄文岳和葛斌这两个人身上。这样，你命令辽署遍查所有江州官吏的旧档，看看还有什么发现。
1: 是。
2: 先生，看来这里的水很深啊。
3: 刺史大人。刺史大人。
2: 啊，
3: 刺史大人，狄老先生，袁方兄。
0: 哦，永忠，有什么发现？
3: 县衙的捕快们奉令遍查全城的饭店客栈，果然如老先生所料，悦来客栈的电火机告诉捕快说，昨天夜里薛青林和葛斌与另外三人曾在店中会面。
0: 哦，还有另外三人？
3: 正是。
0: 走，去悦来客栈。

0: 就在这里。
1: 几位大人，
2: 那个房间在哪里？
1: 就在里面。就是这间房子，
2: 当时房中就是这个情形。
1: 正是，薛侯爷走后，小的害怕他老人家还会回来，因此吩咐房中的一切都不要乱动。
3: 他们一共五个人？
1: 正是，三人先到，薛侯爷和另外一个人是最后来的。
3: 看到了吧，我刚刚说过，薛青林的帮凶绝不止黄葛二人
0: 啊。此案的每一步都被先生事先说出，真是神乎其技啊。
4: 另外的三个人会是谁呢？
3: 有一点可以肯定，另外三个人定与葛斌一般，乃是江州大吏。

0: 怎么还没有动静？
1: 稍安勿躁，我相信武帝一定会有办法的。
0: 哼，有办法？我看不见得吧。
1: 老三，你这是什么意思？
0: 大哥，难道你不知道老五一直视咱们几个人为眼中之钉？

0: 如果他一日不死，他的秘密就有可能泄露出去。老三，你到底想说什么？大哥，你想想有没有这种可能？六弟黄文月和四弟葛斌是老五所杀，什么？
1: 是啊，三弟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大哥，小弟也早有此虑。您想一想，在昨夜会面之前，我们已在武平县中住了三天，大家都安然无恙。可恰恰就是在昨天夜里与老五见面之后，葛斌就被杀死在客栈之中，这难道不可疑吗？那。
2: 那你的意思是，老五离开悦来客店后，暗暗潜进葛斌的住所，将他杀掉？
1: 嗯，时间空间完全吻合。大哥，您再想一想，我们来到武平之事是绝对保密的。
0: 是啊，
1: 除了老五，还有谁会知道？而今老五将我三人关进侯府。
0: 一旦他起了歹心，那咱们可就是羊入虎口啊！因此，以小弟看来，咱们还是尽早离开侯府为妙。
3: 不，这不可能。老五这个人我了解，虽然心胸有些狭窄，但断不会做这种灭绝义气之事。
4: 大哥，多年不见，他现在的想法您还会知道吗？
1: 以二位贤弟之见呢？不辞而别。嗯，不，我看还是待今晚的结果明了之后，明日我们再赶回江州。哎，大哥，今晚不会有什么结果，我们都中了老五的圈套。你想一想整个事情的经过，还不明白吗？如果黄国公真有后人前来寻仇，
3: 为什么一定要等到老六黄文月离任后才动手？可如果六弟是老五所杀，他为什么不在武平下手，而偏偏要等六弟卸任来到江州？那岂不是白费了很多力气？大哥，您糊涂啊！首先，如果六弟死在武平刃上，我们立刻就会想到一定是老五做的手脚。 第二，老五之所以在江州动手杀死六弟，就是为了要让我们觉得是黄国公的后人前来寻仇。惊慌之下，来到武平找他商议对策，而他在此准备好一切，将我们一网打尽，从此便再无后顾之忧。所以，大哥，如果说今晚有什么结果，那结果就是我三人被他杀死在侯府之中。
1: 我不相信武帝会做这种事情。哎，大哥既然不信，小弟也不便强求。大哥要在此等候，也细听尊便，恕我二人就不陪您了。你们，
3: 二哥所言极是。待到二更末，你我二人便潜出侯府，连夜赶回江州。好。
5: 三弟，出府之后，我们避开大道，取水路回江州。二哥妙计。冯万春、张显拱、吴顺，
6: 正是。冯万春是江州长史，张显拱和吴顺是江州法曹和尹曹。刚刚僚属们在密档中查到，这三人也是二十年前黄国公案后由布衣直跃为七品官制。
5: 与葛斌、黄文月的情形完全一样。看来悦来客栈中的另外三个人就是他们。这一点可以肯定。方凯，你立刻传令武平县令林永忠，发动县中所有衙捕，遍查全城之中的旅店和客栈，一定要找到他们。是。 这三个人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1: 船家，船家。

0: 我想应该是明早能到。
1: 哎，船家，为何停船？
0: 哦，怎么停船了？
1: 是，
0: 我去看看。船家，船家，怎么停船了？

0: 大人。
1: 嗯，哦，元芳啊，这么晚了还没休息啊？
2: 睡不着啊。
1: 还在想这件案子？
2: 是啊，大人。自打我跟随在您的身边，多少年来风风雨雨，见过的大案小案不计其数。可是这一次的武平案，却让我第一次感觉到有些困惑。
1: 哦，
2: 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这桩案子令人感到非常别扭。
1: 别扭？你这个词用得有意思。嗯，说来听听。
2: 在这之前，不管是幽州使团案、湖州蜜蜂案、洛阳无头将军案，还是两年前的崇州蛇灵案，每一桩每一件都是蹊跷诡异，极尽复杂变幻之能事。然而我却从没有产生过困惑，因为我知道自己要对付的是凶狠的敌人，而不是……
1: 不是什么？
2: 自从武平案发后，我时时感受到一种不平。那些本应被人同情的受害者，现在却一个个都是阴险歹毒、强凶残暴的恶棍。从死在江州的黄文月，到武平身亡的葛斌，这些人都是罪大恶极之徒。这么说吧，如果我不是朝廷的将军，而是快意恩仇的江湖豪侠，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下手将这些恶贼除掉。我真不知道是非在这里到底代表了什么，正义用在这些人的身上是不是被彻底歪曲了。
1: 嗯，我能够理解你的感受，也能够感觉到你的表现。在蛇灵大案中推理如神、独闯蛇穴的李将军，在这桩案子中却很少发表意见。元芳啊，我有一种隐隐的感觉。

0: 这桩案子破获出来，恐怕会令你我都大吃一惊啊。
1: 大人，这是什么意思？
0: 不要觉得这是桩小案，可内中的曲直情由却并不比我们以往破获的那些大案简单。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已经接近了真相。就目前的情形来看，我们所知的连皮毛都谈不上。
1: 大人，此案不是已经很清晰了吗？黄国公的后人为报家仇，杀死了那些构陷无辜的恶贼。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能够解释葛斌和黄文月之死？
0: 元芳啊，你现在被情绪所左右，判断已经出现了偏差。我可以这样说，小小的武平县城当中隐藏着多股力量。
1: 多股力量？
0: 是啊，虽然目前我还说不清楚这些力量都代表着哪一方，但是我已经从几天的案发之中清楚地感受到这一点。锦娘，神秘的刺客薛青林，以及那几位江州的大吏，每个人身后都隐藏着巨大的秘密。而且我敢断言，这秘密绝不是那些官档中所记载的，那是如浮云一般的往事啊。
2: 把尸体抬下来，放在这里。快！
3: 让开！
0: 林县令啊，这是怎么回事？
4: 今晨接到江边渔民报案，在江中发现一条无主的渔船，船上有两具尸体。
5: 啊！张仙谷、吴顺。
0: 哦，是他们。
5: 正是，这两人便是江州法曹张仙谷和银曹吴顺。
0: 与黄文月、葛斌一模一样，被铁锤砸碎后脑而亡。看来那个神秘的黑斗篷再一次出手了。
5: 江州刺史府下的司马、法曹和银曹都在武平被杀，这让学生如何向吏部交代啊？
0: 林县令
2: 在，
0: 现场是怎么样的？
4: 啊，两具尸身，一在船头，一在船尾，船上有脚印，想来是凶手留下的。哎，刺史大人，真想不到卑职到任仅仅几天，就发生了三起如此恶性的凶案，而且死者都是州衙大吏。看来卑职这个武平县令算是做到头了。
0: 哦，元芳，我们上船去看一看。
1: 是。
0: 啊，
4: 老先生，死者吴顺就躺在此处，张仙拱躺在船尾。
0: 哦，舱内没有血迹，说明凶手并未进来。
1: 您看，

0: 这一定是凶手的脚印。嗯，
1: 看来凶手是两个人。
0: 两个人？
1: 元芳，你没有发现吗？这对脚印与船尾的那对脚印是同一个人，与船头这对脚印无论从脚型还是大小都不一样。
0: 不错，好像是大一些。

0: 我想事情应该是这样的，那个黑斗篷先在船尾击杀了张显拱，而后穿过舱顶，吴顺意欲逃走，在船头被另外一个凶手截住，此时黑斗篷站在舱顶，用重锤将其击毙。
1: 嗯，有道理。
0: 元芳，你将这两个脚印踏下来，我想这对于我们日后辨认凶手会有好处。
1: 嗯，
0: 元芳，你看，
1: 大人，好讲究的圆领袍啊！
0: 难道这是凶手之物？
1: 可他为什么要将这袍服扔在船上呢？
0: 也许是匆忙之间忘记带走了。
2: 先生，
0: 啊，
2: 有什么发现吗？
0: 哦，翁凯永忠啊，
2: 啊，
0: 让衙役们清理现场吧。
2: 好，
3: 是。
2: 哎，你们几个过来。先生让道。
4: 是
5: 是，
6: 让开让开，
2: 让开。
0: 大人，
1: 您说另外一个凶手会是谁呢？
0: 此人定是黑斗篷的帮凶，他扮作船夫的模样将张吴二人诱上船来，而黑斗篷则早已藏身在夜船之上，待船驶到江心，黑斗篷突然出现将这二人杀死。
1: 以卑职想来，张显拱和吴顺定是要连夜赶回江州，这才来到捕头，而黑斗篷与另外一个人则提前侦知了二人的踪迹，化妆潜伏，守株待兔。
0: 嗯，说得好。还有一个问题，张吴二人为什么如此急迫，以至于竟要深夜雇船赶回江州呢？
7: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

0: 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接近突动60秒，抚平艰险，穿越火线，目光无惧，意志如钢，命运中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6: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生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里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0: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1: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

沐浴要关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0: 发声，
1: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2: 文武不言，武等发声，
3: 武等发声。
4: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勺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5: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6: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4: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今。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0: 张吴二人为什么如此急迫，以至于竟要深夜雇船赶回江州呢？还有，在悦来客店中，我们发现了五张椅子。据密档调查的结果显示，应该还有江州长史冯万春。可为什么只发现了张吴二人的尸体，却不见冯万春的踪迹呢？
1: 冯万春会不会留在了武平啊？
0: 这就怪了。冯万春、张显拱、吴顺、葛斌四人一同潜赴武平来见薛青林，按情理讲该当是同去同回。尤其是葛斌被杀以后，这三人感到危险的存在，更不应该分头行动。而今葛斌、张显拱、吴顺这三人被杀死，却独独没有冯万春的下落，这不奇怪吗？
1: 有道理。
0: 嗯，前天县衙的捕快全程调查发现，确实有四个从江州来的客人分别住在城中的四家客栈中，用的都是化名，其中一人便是已经死去的葛斌。以此推断，另外三人就应该是冯万春、张显拱和吴顺。
1: 不错，这些人倒也奇怪，为什么不住在一起，而要分头住在四家客栈之中呢？
0: 哼，这个问题问得好啊。这四人是因为黄文月被杀一事赶来武平面见薛青林，却一不住进侯府，二不住在同一家客栈之中。你想一想，这其中有什么奥妙吗？
1: 难道他们对薛青林也并不信任？
0: 嗯，用你的话说，只有这一种解释。他们虽然在恐惧之下前来寻找薛青林商议对策，却并不信任这位朋友，因此他们选择了分别住在四家客栈。只要有一人出事，其余三人便可闻声而逃。捕快们在调查中还发现，这四人是来到武平三天以后才与薛青林见面的，这就更加印证了我们的推断。而且被调查的客栈老板对捕快们说，昨天上午这三人同时退掉了房间，离开了客栈，而张显拱和吴顺却是昨天夜里才被人杀死在船上。那么中间这段时间这三人在哪里呢？
1: 平南侯府。
0: 不错，葛斌被杀令这三人万分惊惧，对神秘刺客的恐惧胜过了对薛青林的提防之心。为了自身的安全，他们最终决定搬进平南侯府。
1: 如此说来，张显拱和吴顺就应该是从侯府出来，直接来到捕头雇船赶回江州。
0: 不错，或许他们想起了什么，或许是发现了什么，或许是与薛青林产生了口角，这才致使二人要连夜返回。
1: 这么说冯万春应该还留在平南侯府中。

0: 这件事要尽快办，否则大事不妙，知道吗？
1: 请侯爷放心，
0: 记住不可露出马脚。
2: 侯爷，侯爷，
0: 怎么了？
2: 江州刺史温开、武平县令林永忠，还有那个姓狄的老头子，现在府外，若有要事求见。
3: 刺史大人来了，
2: 正是。
3: 有请。
2: 是。
3: 请。
4: 请。您请。
3: 哎呀。刺史大人光临，令寒舍蓬荜生辉呀！
5: 数年不见，侯爷身体清健，开是为心性之至。
3: 哎呀，太客气了，林县令，狄先生，别来无恙啊！
6: 承侯爷记挂，永忠安好啊！
7: 侯爷多礼，老朽不敢当。哎呀，
3: 几位请，
5: 侯爷请，
3: 请
6: 请
5: 请。
3: 啊，请啊！
8: 啊，请用茶。啊，请用茶。
3: 几位请用茶。刺史大人前来武平，怎么不事先通告薛某一声？我也好尽一尽地主之谊呀！啊，
5: 本来是前来探望老师狄先生。可是，
3: 怎么？这位狄先生是刺史大人的恩师？
5: 正是。
3: 哎呀，失敬啊！啊，
7: 不敢。
5: 哎，薛侯，无事不登三宝殿，今日造访，实为有要案相询。
3: 哦，是何要案，竟惊动了刺史大人呢？
5: 数日之前，原武平县令黄文岳在江州馆驿被杀。
3: 什么？黄县令被杀？
5: 哎，正是啊。此次本州前赴武平，即是要就此案求教老师狄先生，可没料到武平县中竟连发血案，且死者都是州衙大吏。
3: 哦，有这等事啊？
5: 前天夜里，江州司马葛斌被杀死在平阳客栈的房中。昨夜，江州法曹张显孔、银曹吴顺又在回江州的夜船之上被害。
3: 什么？这三位大人都死在武平？
7: 是啊，而今我们已经确认，杀死这几位大人的凶手为同一个。此人身穿黑色斗篷，手持铁锤，杀人的手法非常简单，以掌中铁锤击人后脑。
3: 哦，哎呀，这可真是恶性血案呐！哎，死去的几位大人，哎呀，真是太可惜了。
7: 薛侯，黄文岳大人是薛侯的朋友，这一点为众人所知。
3: 是啊，黄县令为人忠厚，施政公允平和，实为难得的好县令啊。
7: 哦，今日我三人造访侯府，就是想问一问，除了黄县令外，另外三位死者是否与侯爷相熟啊？
3: 本侯只是听说过这三位大人的名字，却并不相识。
7: 是这样，薛侯爷，此案错综复杂，涉及到20年前黄国公谋逆一案。薛侯爷可要万分小心呐！
3: 啊，这是当然，不劳先生提醒。
7: 冯万春这个人，薛侯知道吗？
3: 啊，先生说的是江州长史冯大人。
7: 正是。
3: 本侯不认识。
7: 此次与葛斌三人同赴武平的就有这位冯大人。据县中悦来客栈的伙计讲，前天夜里，也就是葛斌被杀的当天，薛侯爷曾与四位朋友

0: 朋友在客栈中会面，不知有没有这回事啊？
1: 哼，先生这什么意思啊？本侯说过并不认识这几位大人，难道还会谎言欺骗吗？
0: 老朽只是问一问，侯爷是不是曾与四位朋友在客栈中会面，可并没有说就是这四位大人呢、啊、
1: 哎，我这你哎，我说狄先生
2: 啊，
1: 本侯看在你是刺史大人的恩师，这才对你礼敬有加。你身在山野，一无出身，二无功名，竟当着刺史大人和县令大人在座直言诘责本侯，这有些不太合适了吧？请你自重身份。
0: 啊，侯爷何必如此动怒？老朽也不过就是随便问一问，得罪了
3: 啊！
4: 薛侯，我们也是心急案情，这才直言相询，不周之处望侯爷恕罪。
1: 大人言重了，

0: 薛侯爷，这件丝质的圆领袍在这武平县中除了您，恐怕再无别人敢服了吧？
1: 这是，
0: 请侯爷仔细看看，这是不是您的衣物？
1: 这似乎是本侯之物，只是很多年都没有穿过了。请问林县令，此物是从何处得来呀？
0: 是在张显拱、吴顺二位大人的死亡现场发现的。
1: 什么？
0: 正是。
1: 这，我这。林县令，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你是在怀疑本侯是杀人凶手？
0: 物证在此，刚刚侯爷也已承认，这确是您的物事。哼，恐怕到了开堂之时，侯爷您就要亲自到府了。
1: 切，就凭武平县一个小小的公堂，恐怕难以承载我平南侯薛青林上堂作供吧。
0: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1: 切，就凭这么一件衣物，你就敢说本侯犯法？啊，侯府广大，人义众多，谁都有可能偷到本侯的衣物前去作奸犯科，林县令怎么就言辞凿凿，指认于我？
0: 请问，
2: 并不是怀疑侯爷，只是此物为现场证物，林县令不过是询问罢了。
1: 哎，刺史大人之言最为有理，不错，这确是本侯之物
2: 啊。林县令，收起来。那就不耽搁薛侯了，本周告辞。
1: 啊，我送大人。
2: 啊。
3: 现在看来，我们的判断完全正确，而且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冯万春一定在侯府之中。
0: 哎，先生，您看薛青林会不会就是杀死黄文月和葛斌等人的凶手啊？
3: 现在还不好说，但并不排除这种可能。永忠，文开，看来我们要马上行动起来。

0: 侯爷，他们都说了什么？
1: 张毅，我觉得情形有些不对呀。
0: 哦，
1: 他们似乎知道张显拱、冯万春和吴顺与我的关系。今日在堂上，这三人你一言我一语，软硬兼施，计诈并用，着实的令我有些措手不及。
0: 哦，
1: 恐怕是露出了一些破绽呢、啊。而且，最奇怪的是，

0: 我的随身衣物怎么会出现在凶案现场呢？
1: 难道又是小云？
0: 小云之事不能再拖了，要尽快解决。

0: 锦娘，朱颜姐，小丫头，想什么呢？
1: 没想什么。
0: 你怎么总是显得心事重重的？
1: 没有啊。
0: 锦娘，这瘀伤怎么还没好啊？
1: 你别管他了，朱颜姐，乡下人磕磕碰碰是常事儿。
0: 锦娘，有什么事儿就对姐姐说，千万别憋在心里。最近几天我发现你有些神情恍惚，到底怎么了？
1: 没有啊，如燕姐，什么事儿也没有。
0: 那是最好。你知道亲人为什么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最重要的吗？那是因为人都需要倾诉，更需要有人倾听。很多年以前，我也曾经像你一样冷冰冰的，只知道为非作歹，做些杀人的勾当。但是在冰冷的表面背后，我是多么渴望有人能够关心我，爱护我，多么希望有个亲人能将隐藏在内心的话对他倾诉。锦娘，你记住，我就是你的亲人，一个可以舍命保护你的亲人。
1: 我知道，我知道。
2: 老爷，
3: 啊，
4: 大人，
3: 哦，元芳啊，
4: 怎么样？
3: 收获甚丰啊！
4: 哦，
3: 哎，
4: 我去准备一下。
3: 哎，记住，千万不可打草惊蛇。
4: 啊，是，
0: 叔父。
3: 哦，如燕呢？
0: 叔父，锦娘这孩子越发的不正常了。
3: 怎么？
0: 她每天要在院中待坐上几个时辰，一动不动，嘴里不时的嘟嘟囔囔，我看情形有些不对头。
3: 这小丫头不简单呐，她的身上定然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只是我们现在还无法得知。如燕。近几天武平连发血案，情势非常紧迫，锦娘的事我恐怕暂且顾不上了，我就把这孩子交给你。一定要细心啊，更要有耐心。
0: 您放心吧。
3: 好，还有，在我缓过手处置此事之前，千万不要惊动他。

0: 兰香，你立刻去。
1: 好的。
0: 将纸条放在老地方，千万要小心。
1: 放心吧，奶奶，也不是头一回了。

0: 你马上去，照此安排不得有误。
1: 是。
0: 哎，等等。
1: 侯爷，您还有什么吩咐？
0: 小云乖巧多智，你们行事一定要加上一万个小心，万不可打草惊蛇。
1: 侯爷，您就放心吧。
0: 我到动画院去看看。
1: 嗯。
0: 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禀报。
1: 是。

0: 大哥，
1: 怎么样，老五，有什么动静？
0: 大哥，有个坏消息啊！
1: 老五，是不是老二和老三他们？
0: 嗯，今天下午，刺史温开和武平县令林永忠来过了。
1: 什么？刺史大人在武平？
0: 正是。
1: 哎呀，不好不好！我身为江州长史，竟然私离训地，一旦被他发现，那可大事不妙啊！
0: 哦，大哥，你放心，他们并不知道你在这里。
1: 哦，那就好，那就好。哦，老五，你刚刚说，老二和老三到底怎么了？
0: 他们告诉我，昨天夜里，二哥和三哥在返回江州的夜船之上被人杀死。
1: 啊！不听我的劝告，一意孤行，终于惹来了杀身之祸呀！
0: 哼，这些李氏余孽，我绝不会放过他们。
1: 嗯，老五，一定要将他们一网打尽。
0: 嗯，
1: 否则我们再无宁日。
0: 大哥，你放心吧，一切我都安排好了。走，咱们进屋说吧。
1: 嗯
0: 啊，我跟你说，大哥啊。这件事情

0: 哦，远房大人，回来了，怎么样？有什么收获？
1: 果然不出大人所料，冯万春就在平南侯府中。
2: 看来，今天早晨我们的推断完全正确。冯万春、张显拱和吴顺这三人因恐惧，躲进了平南侯府。
1: 是啊，我还听到了冯万春与薛青林的对话。薛青林称冯万春为大哥，而冯万春称薛青林为老五。
2: 哦，
1: 还有，冯万春称死去的张吴二人为老二和老三，而薛青林说到葛斌和黄文月时，又用了四哥和六弟的称谓。
2: 如此看来，这六个人似乎是磕头换铁的异姓兄弟。
1: 不错，我也是这么想。可大人，奇怪啊，薛青林贵胄出身，怎么会用这等江湖称谓？
2: 这里面大有文章啊。如果这六个人是因黄国公之事才结交为友，就应该算是官场。

0: 官场上的朋友是绝不会用大哥、老五这种称谓来称呼对方的，这倒有点像绿林豪杰所用。哦，还发现了什么？
1: 大人，今日夜探平南侯府，我发现这府中的人都有些鬼鬼祟祟。
0: 哦，
1: 我潜进府中之后，先到了后院，发现正房中的一个女人要丫鬟将一张纸条送出府去，行为非常诡异。看那女人的打扮，像是薛青林的夫人。后来卑职来到正堂，发现薛青林与一个师爷样的人正密谋要对付一个叫小云的人。
0: 小云？
1: 正是。
0: 看样子这个平南侯府真是热闹得紧呐。啊，各路诸侯同床异梦，这可真应了侯门深如海这句话呀。
1: 大人，我真是佩服您，昨夜您才说过这武平城中隐藏着多股力量，今天这句话就应验了。
0: 元芳啊，我总有一种直觉，平南侯府就像一张巨大的蛛网，西沾连带将各路人马齐集到武平。其实你仔细想一想，难道我们不是其中一股吗？
1: 我们？
0: 正是。
1: 可大人，咱们并不是为了什么目的来到武平的，应该说是适逢其会啊。
0: 哼哼，你错了，我现在才真正明白了我们为什么会来到武平。
1: 为什么？
0: 是皇帝要我们来的。
1: 皇帝？
0: 还记得半年之前在江州我们接到的那份圣旨吗？
1: 哦，记得，那是我一生中接到的最奇怪的一道旨意，卑职至今也不明白圣上到底是什么意思。
0: 我清楚地记得当时圣意下达，我们两个人都感到十分困惑。臣狄仁杰后旨。
2: 旨意：狄怀英火速赶往江州治下武平县，多听多看，钦此。请国老接旨。
0: 臣狄仁杰领旨。元芳，当时的情形是这样吧？
1: 不错，可我还是不明白，皇帝为什么要我们到武平来呢？
0: 当然是为了薛青林。
1: 薛青林？
0: 时到今日我才彻底明白，圣旨上所说的多听多看，指的就是平南侯薛青林。
1: 您是说圣上想对薛青林下手，
0: 不是吗？否则他为什么莫名其妙地派我们来武平，而且还让我们多听多看呢？恐怕他早就有意要处置这个平南侯啊。
1: 可是大人，这薛青林是皇帝驾前的红人啊。
0: 很多时候事实真相并不像你所看到的那样简单。
1: 您的意思是说这件案子当中另有蹊跷之处？
0: 元芳啊，你想一想，皇帝做事是一个何等雷厉风行之人，当年杀裴寂、楚越王、灭李姓，哪一桩哪一件不是指到人亡，再无拖延。可是这一次呢，如果说他真的想要处置平南侯薛青林，为何下旨如此谨慎，只用了多听多

0: 看这四个字，而且连平南侯的名字都未曾提及。还有，他又为何派遣我这样一个已经致仕的闲官来此查看，而不派朝中大员前来处置呢？
1: 卑职有些糊涂了。
0: 我的意思是，皇帝如此审慎的态度，与他处理别的事情大相径庭，你没感到有些怪异吗？
1: 说的也是啊，如果皇帝想要处置薛青林，直说不就行了？何必如此拐弯抹角呢？
0: 这里面大有文章啊！乌平的水很浑呐，除了我们能够看到的，水下恐怕还隐藏着更多的变数。
1: 大人，现在我们该做什么？
0: 目前我不过是个致仕的闲官，无权干预州县政案。一旦莽撞行事、打草惊蛇，被薛青林这奸贼抓住了把柄，不但你我难逃干系，恐怕还会坏了皇帝的大事。因此，在圣意未明之前，我们绝不可轻举妄动。
2: 嗯，
3: 说吧，
4: 怎么样，侯爷？
3: 梁王有回信吗？
4: 哦，给。
3: 啊，你下去吧。
4: 是。
1: 是他。
3: 啊，
1: 侯爷，怎么了？
3: 梁王在信中说，他前去探查姓狄的身份，却被皇帝臭骂了一顿。以他的推测，这个姓狄的老头便是大名鼎鼎的狄仁杰。
1: 什么？狄仁杰？就是那个断案如神的狄仁杰？
3: 嗯，狄仁杰身为朝中老凤，一代名臣，以判案著称，真是奇哉怪也。他怎么会在武平呢？
1: 侯爷，事情不妙啊！锦娘的事恐怕要尽快解决。
3: 嗯，从今日姓狄的表现看，他并不知锦娘的秘密，这就说明他与锦娘并不是同路之人。而且现在他不过是个归田致仕的闲官，想管事也无从管起。
1: 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一旦他发现锦娘深藏的秘密，咱们可就被动了。所以此事一定要快。
3: 嗯，先小云后锦娘，我一定要将这一干李氏余孽一网打尽。

0: 卑职武平县令林永忠恭迎将军。
1: 贵县请起。
0: 谢将军。不知将军光临本县有何公干？
1: 贵县钦差大臣江南西道处置大使内侍狄仁杰大人已到武平，请贵县立刻安排迎接。
0: 什么？狄阁老来到武平了？
1: 正是，我们从神都出发直奔江州，可到现在也没有看到狄大人，听说他早已到了武平。
0: 怎么早到了武平？
1: 是啊，贵县，狄阁老当世名臣，常听旁人提起，他处事非常严厉，你们可要做好准备啊。
0: 是，多谢将军，卑职立即安排。
2: 老爷。
3: 哦，狄春，你回来了，有什么消息吗？
2: 钦差现在正堂，请老爷与李将军迎旨。
3: 哦，来得好快。

0: 狄仁杰、李元芳接旨。
1: 臣狄仁杰、
2: 李元芳
1: 恭迎圣旨。
0: 旨意狄怀英，而志虑忠纯，清心秉正。前虽因年迈致仕，然朕思虑甚然，不能自已。今特旨复尔内史职，并。

0: 着江南西道处置使，检校牵牛卫大将军李元芳，隋朝供养，然英武神勇，屡建奇勋，朕思其功，明其志，实为栋梁之器也。今特旨仍以原职入朝，随左狄公，钦此。
1: 臣领旨谢恩，万岁
2: 万岁
1: 万万岁
0: 啊！狄阁老请起，大将军请起。来，阁老
3: 啊，
0: 您请看，这是御笔亲批，吏部转发，您与李大将军复职的官告。这一份圣旨是这样：而今江州刺史府衙下僚属、武平县衙下僚属及钦差卫队专属，现在武平县衙恭候。这份圣旨，皇帝亲主，由您当堂宣读。
1: 万岁万岁万万岁！
0: 阁老，你来。
3: 好，
0: 皇帝还有一份密旨。
3: 哦。
0: 即行拆看便是。
3: 是。
4: 平江历领万千重，鸿雁南归发不同。与卿一别后节气，愿邀仙府梦中游。乾坤自有惊雷动，阴霾深处鬼神愁。一代英良茶中骨，堪笑诸葛再有之。
0: 阁老，
3: 哦，
0: 圣上言旨，命卑职宣旨后立刻返回，卑职就此告辞。
1: 哦，又劳了，元芳，代我送送将军。
0: 哎，不敢，不敢。
5: 哦、将军，
6: 请。
0: 啊，又劳了。
1: 狄春，
7: 在。
8: 老爷。
1: 去将温大人请到这里。
8: 是。

0: 昨天夜里我们还提到圣意未明，想不到今天圣旨就到了。哼，可是圣旨当中并没有任何暗示，而这份密诏中又只写了一首诗，其中究竟有什么深意呢？
1: 诗？
0: 是啊，你看看。
1: 哦，大人，这是密诏，卑职看不太妥当吧？
0: 无妨。 这诗中似乎只是抒发了对大人的思念之意，称赞大人是郭攸之那样智力忠纯之士，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
1: 我也是觉得奇怪呀，皇帝这个人我了解，他绝不会无缘无故地写下这样一首诗，这里面到底有什么名堂呢？ 元芳，把密旨给我。圣意已明，我们可以行动了。
2: 大人，
1: 您是从哪里看出来的？元芳啊，这是一首藏头诗的体例，但圣上害怕藏头书写太过明显，因而将自己要说的话藏进了诗文当中。
2: 你来看，
1: 平江历岭万千重，
2: 平，
1: 鸿雁南归发不同，
2: 南，
1: 与卿一别后节气，侯，愿邀仙府梦中游，乾坤自有惊雷动，阴霾深处鬼神愁。 一代英凉茶中谷，
2: 茶，
1: 堪笑诸葛赞幽之。
0: 平南侯府有鬼茶之。

0: 终于盼到了。
1: 阁老
2: 啊，
1: 阁老，
2: 文开啊，你来看看这个。
0: 太好了。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

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精

0: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勺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2: 火灾随时可能发生，入住宾馆要看清消防疏散图，熟悉安全出口的位置。记住，宾馆是不能使用明火和大功率电器的。遭遇火情，不要乘坐电梯逃生。

湿毛巾、床单堵住门缝。低楼层机智逃生，不要盲目跳楼。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

0: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1: 是。
0: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2: 台下十年功。
3: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

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是平南侯薛侯爷吧？
1: 正是啊。
0: 卑职江州刺史府文院掌故立琛。
1: 哦，有什么事啊？
0: 刺史府官牒请侯爷前往武平县衙迎接钦差大臣。
1: 什么？钦差大臣在武平？
0: 正是。
1: 这位钦差大臣怎么来得如此突然啊？
0: 这个卑职也不知道，只是奉文曹大人之命行事。
1: 哦，回复文曹大人，本侯马上就到。
0: 是。
2: 哎，怎么没动静？
3: 这衙役们怎么都换衣服了？
4: 笨蛋，
5: 什么衙役？这是京里来的御林军。
3: 御林军？
5: 是啊，告诉你们，咱武平来了钦差大臣了。
3: 钦差大臣，这回咱小武平可抖起来了。
5: 是啊，快来了吧。

0: 在乎的是为官者的这颗心呐。
1: 这才像吕元芳。
2: 难道我穿平民的衣服就不像？
1: 不管你是平民还是大将军，反正在我眼里都是李乖乖。
2: 你说什么？
1: 这是我给你起的名字啊，怎么样，好听吧？
2: 我这样一个杀人如麻的人，你怎么会给我起这么个名字？
1: 哎呀，快说好听。
2: 好，只要你喜欢就好听。
3: 大人，
4: 去县衙

0: 这不是狄先生吗？
1: 啊，哎，这不是小二哥吗？啊，小二哥，你好啊！啊，
0: 狄先生，真的是您呐？
1: 是啊，是啊。哎，过几天我付下钱来，再去钓上一条鱼精，请玉局烹来尝鲜啊！
0: 哎哎哎，好，哎哎，还不赶快磕头啊？
1: 哎。请大家起来。
2: 是
1: 好了，小二哥，我先进去了。
0: 真的是他，这可真没想到，就是大才人呀。
3: 是啊，是啊。
4: 不错，刚刚听
5: 咱们这是一个老已在门外，大家准备迎接。
6: 钦差大人驾到！
5: 恭迎钦差大人。臣江州刺史温开率州县衙署恭请圣安，万岁万岁万万岁，
7: 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圣公安，诸位大人免礼，平身，
7: 谢大人。
8: 啊，
9: 啊。狄先生，
10: 林县令，不可造次。
9: 哦，
10: 是是是，还不向钦差大人赔罪？
9: 啊，是。啊，卑职无礼，钦差大人恕罪。
1: 本阁在武平赋闲，多亏林县令关照。
9: 啊，卑职惭愧。
7: 平南侯道。

0: 大人，平南侯。
1: 是你？
2: 怎么，薛侯爷不认识了？昨天我们还见过面呢。
1: 薛青林，不知大人驾幸武平，接驾来迟，望其恕罪。
2: 哦，好了好了，平南侯请起。
1: 谢大人。

0: 太失礼了，还不一旁站下。
1: 青林无礼，大人恕罪。
2: 哦，歇后罢了。
1: 谢大人。
2: 哦，这位是圣旨钦点随佐本阁的检校牵牛卫大将军李元芳，诸位见过。
3: 大将军，
4: 众位大人免礼。
3: 谢大将军，
4: 谢大将军。
2: 大将军，宣旨。
5: 江州刺史府衙，武平县衙下辽众平南侯薛青林，恭迎圣谕。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古来圣王治世赖有贤臣，周赵以降，有晏婴、百里奚、孙叔敖之属；汉有萧何、曹参往续，臣举则君正，天下至焉。朕思朝中有州县，道府吏治有所不安，下趁迢迢，无从得息，乃至民生何若，闭塞于耳也。江南西道者，堪成国脉，未由众焉，朕殊重之。因特擢内史狄仁杰为江南西道处置大使，提调江州一切军政要务，代朕巡狩，体察民情，整治吏治，便宜行事，所至之处如朕躬亲，钦此。
1: 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好，诸位请起。
1: 谢大人。
0: 诸位，本阁此次蒙圣恩，提点江南西道处置使，乃为民生吏治之事，为圣公不安。本阁久居武平，所见者所听者，均是平南侯府不减自律，横凶霸道。前任县令黄文岳无为影从，直成沆瀣之势，乃至百姓凄苦，境况堪忧。林县令，本阁言之不差吧？
2: 大人深入民间，对武平之事早已了若指掌。您说的太对了，武平百姓苦于平南侯府的迫害，已不是一天两天了。
0: 薛青林，你身为朝廷四品勋爵，对此有何说法？
3: 大人，侯府之内确实有些不法之徒，打着平南侯府的旗号为非作歹。可如果说武平百姓因此而境遇凄苦，这恐怕是有些言过其实了。
0: 言过其实，侯府恶奴杜二，将民女锦娘逼得走投无路，跳江自尽，这是言过其实。还是这个杜二率你府中恶奴公然闯入县衙公堂，打死告状的老汉吴四，这也是言过其实。
4: 在公堂上擅杀人质，还太过大了，
5: 公理何在？
4: 这是令人发
0: 大人，仍然是你平南侯府的管家杜二，强凶霸道，恣意使气，无缘无故搅扰街市，冲入饭店之内殴打用膳的林永忠县令，这也是言过其实吗？
6: 小小的奴才竟敢殴打朝廷七品县令，这简直是反了。
7: 不错，今日堂上当着处置使大人，请侯爷给江州官吏一个说法。
8: 对，
7: 众位大人，众位大人，
9: 敢辞其咎啊！
7: 那个恶奴杜二已被正法了。
0: 杜二正法，那薛侯爷你呢？
7: 我，
0: 你率恶奴手持钢刀，公然击破县衙大门，

0: 插上公堂。
1: 大人，
0: 这也是言过其实吗？
2: 怎么这样？
3: 大人，这是公然造反呐！
2: 这一县令
3: 为何不上报刺史大人？
2: 就是，
3: 钦差大人，平南侯府如此劣迹斑斑，请大人尽责尽精，替江州主持公道。
0: 大人，
1: 小侯处事欠妥，上次已就此事向林县令赔罪了，求大人宽恕则个，宽恕则个。
0: 好了，薛青林，今日你平南侯府的恶行暴于众目睽睽之下，你还有何话讲？
1: 是，大人说的是，小侯定当整顿侯府，小心行事。
0: 整顿侯府就不劳薛侯大驾了。林县令，
4: 卑职在。
0: 自即日起，废除平南侯府在武平的一切特权，侯府占地者要还地于民，侵物者还物到人，冤讼者严加审理，务使武平归置成平。
4: 是。
1: 哼，大人，本侯可是有圣上赐下的敕书，许薛某在武平的三项特进之权。大人虽代天巡牧，恐怕也无权夺旨吧。
0: 薛侯爷，记得昨日在你府中，你曾要本阁自重身份，今日这句话便还在了你的身上。本阁有便宜行事圣旨在此，不要说夺了你的特敕，就是砍下你的脑袋也在情在理。不服的话，你尽管具折进京，看看圣上是怎样答复于你。
4: 本侯可是有大功于圣上。
0: 说得好，你不妨把这句话也写进奏折之中，或由本阁代转圣上也可以。薛青林，你是个聪明人，应该知道皇帝为什么要将本阁派到武平来。
1: 这，
0: 实话告诉你，不要说你一个小小的四品侯，就是亲王袁素，狄某也绝不姑息。自即日起，立刻交出侯府所有田契及商容账目，以供钦差专属查查。如敢违抗，那就不是夺你特敕了，那将是灭顶之灾。
1: 我这
0: 本阁的话你听到了吗？
1: 谨遵君命。
0: 林县令
4: 在，
0: 照此执行，不得有误。
4: 是，卑职即刻办理。
0: 起来，一旁站下。温大人，
5: 卑职在。
0: 为何不见江州长史冯万春呢？
5: 回大人，冯万春私离训地，不知其踪，听说好像是在武平。
0: 江州长史位在四品，竟私自离任，真是岂有此理。温大人，你急命了署，多方查找，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5: 是。
6: 说凡从前被平南侯府掠夺财产、强占田地、侮辱、私掳人口者，或凡营生遭遇侯府欺诈、损失钱物，以及曾被侯府以冤狱迫害过的武平百姓，立即前往县衙造册，待勘查之后退还财物，平反冤案。哎呀，平反冤案！
7: 真的
6: 啊！哎，这官府告示还能有假的呀？
8: 咱们武平终于盼着一位青天大老爷了。
6: 是啊是啊，哎，咱们平时受了平南侯府多少气，现在总算有地方出了。
9: 是啊是啊是啊，
8: 走啊，弟兄们，咱们到衙门告状去。

0: 大人，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咱武平人能有扳倒平南侯的一天。大人，您真是了不起啊。
1: 哎，这是因为
2: 大人
1: 遇到了第一个老王。
2: 这是小王的状
0: 元。是啊是啊。哎，
2: 林大人，弟兄们，这不是咱武平的新县令林永忠大人吗？弟兄们，咱们跪下，谢谢青天大老爷替咱们伸冤呢。
3: 起来，大家请起来。乡亲们，乡亲们，我林永忠在此保证，今后武平绝不会再和从前一样，如若食言，人神共弃。
4: 侯爷，
5: 张毅，怎么样了？
4: 放心吧，都安排好了，只要他一动，必中圈套。
5: 真想不到，这个姓狄的竟然会是钦差大臣，真是天要绝我呀！而今，侯府被夺去特敕，今后在武平县中，我薛青林还算得上什么呀？
4: 哼，侯爷，举折进京，请梁王揍他一本。
5: 你以为狄仁杰敢这么做是谁的意思？那就是皇帝授意的。
4: 什么？
5: 哎，
4: 这侯爷，
6: 真没想到会走到这一步。
5: 看来皇帝早就想对我下手了。也怨我前年在州城饮酒大醉，无意中说出了那封信的事情，桌上也不知是他娘的谁，竟将此言奏禀了皇上。
4: 啊，侯爷，您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5: 哎呀，
6: 20年前黄国公暗号，梁王连连传信，命我焚毁所有往来书信。当时我想到，也许哪一天出了大事，可以以此物要挟梁王，以为救命之用，便将此信留了下来。
5: 谁想到，事隔20年，竟被锦娘盗走。一旦此信落入狄仁杰或者皇帝的手中，那我就彻底完了。
4: 那侯爷，现在怎么办？
5: 今天狄仁杰在堂上还提到了冯万春，恐怕他已经察觉到冯万春、张贤拱等人与我的关系。如果冯万春再落入他的手中，那事情就更糟糕了。刚刚我想了一条妙计，以小云为引，神不知鬼不觉地将所有的事情都办了，给他狄仁杰来个忙无头绪，无从下手。
7: 今日大人在公堂之上敲山震虎，直接说出冯万春之事，我想薛青林定会有所举动。
8: 是啊，我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打草惊蛇。哦，元芳啊，今夜恐怕你还要辛苦一趟啊。
7: 卑职想来，今夜的侯府一定会非常热闹。大人，我总有一种预感，不知道对不对。
8: 你说。
7: 我觉得那个杀死黄文月、葛斌的凶手就是平南侯薛青林。从我们在船上找到的衣物到薛青林的种种表现，这个判断都令我感觉到是最合理的。
8: 为什么？
7: 大人您想一想，张吴二人是直接从侯府前往捕头，除了薛青林，还有谁会知道这二人银夜离开？还有就是在案发现场找到的圆领袍，那本就是薛青林之物啊。
8: 那么动机呢？薛青林与张吴黄葛这四个人是磕头的兄弟，他为什么要杀死自己最好的朋友呢？
7: 卑职以为内中必然另有隐情。
8: 还有你刚刚提到了那件圆领袍，元芳，你想一想，从江州馆驿到武平县城，这个神秘的黑斗篷作案之后没有在现场留下过任何的线索，可这一次他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巨大的疏漏，竟将自己的袍服落在了船上？还有这个刺客每次

0: 行凶之时，都要将一件套头的大黑斗篷披在外面。那么他有什么必要将自己内衬的袍服脱下来呢？
1: 有道理。
0: 我看此案恐怕是另有蹊跷之处啊。这样吧，还是今晚你二探侯府之后咱们再做判断吧。
2: 嗯，
3: 阁老。嗯，
0: 文开啊。
3: 阁老，李将军。
0: 哎，怎么样，
3: 现在薛青莲乖得就像只小猫。刚才专属的人来报，他已将所有的田契和账目都交到了衙门。
0: 这等鱼肉百姓的恶贼，若不是看在本案还有些事情要着落在他的身上，我今日便将他绳之以法。
1: 嗯，
4: 叔父。
0: 嗯，
4: 啊，叔父。
0: 怎么了？
4: 亲娘不见了。
0: 啊？什么？
4: 是啊，我命人搜遍他的房间和整个府中，都没有发现他的踪影。
0: 如烟，你仔细想一想，他最有可能去的是什么地方？

如燕姐，你在找什么？没找什么，随便翻翻。你回家来，怎么也不和我说一声？我回家是自己的事情，有必要告诉你吗？我怕你会出事。 我连死都不怕，还怕什么出事啊？你要找的东西找到了吗？一切都白费了。你到底在找什么？你别再问了。对不起。 如燕姐，没什么，我们回去吧。如燕姐，有句话我能问问你吗？说吧。你为什么总盯着我？因为我关心你。哼。走吧，如燕姐。 我很感激你们救了我的命。这让我平生第一次感到了温暖。可我也能看出，从一开始你们就在怀疑我，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但被人怀疑的滋味很不好受。所以如燕姐，我不会跟你回去了。没关系，如果你不愿意回去，那我就在这里陪你。你为什么总是缠着我？就不能让我自己安静一下？我求求你，你走吧。我不会走的。好，那我走。 好吧，既然你对我那么反感，我就走吧。如燕姐，你别走。怎么，改主意了？

0: 哭吧，哭出来就好了。
1: 对不起，我对不起你。
0: 你不用对得起我，只要对得起自己就够了。
2: 不管他现在做什么，你都不要阻止，只是在暗中观察、保护。也许这样能够减轻一些他心中的重荷，而我们也能够从中发现一些端倪。

0: 么样？
1: 回来了，茶呢？准备好了。
2: 哎，小云，
1: 真不容易，终于把你给盼回来了。
2: 哎呀，这两天可把我累坏了。哎呦，哎，小云
1: 啊，
2: 这么晚了，你怎么还没睡啊？
1: 等你呢。
2: 等我？
1: 这两天你可真是忙得紧啊。
2: 哎，是啊，从江州来了几个朋友，你都见过的。不能不应酬啊。哎，我不在家你都忙些什么呀？啊，
1: 想听真话还是假话？
2: 两样都说说。
1: 假话嘛就是想你，真话呢就是无聊。
2: 哎呀，说得好。哎呀，我也想你呀，小云。
1: 真的
2: 真的。
1: 兰香，
3: 哎，
1: 先喝口茶。

青林。青林。

0: 你到底是什么人？你说呢？你以为我真的中了这只杯中的迷药？哈哈哈哈，我一直觉得非常奇怪。 为什么每次喝了你给我端来的茶，我就会立刻感到困倦，而且有时竟能睡上一个对时？起初我并没有怀疑这茶中有鬼，然而一个偶然的机会，终于让我发现了你的秘密。放进茶碗，是。
1: 多放一些。

0: 从那时起，我就知道你委身于我前进侯府，定有所图。为了查清你真正的目的和身份，我对此事一直隐忍不言，只是暗中观察。我发现你对这座后堂很感兴趣，没事儿你就会在这儿转上一转，于是我故意让你发现后堂中的暗门，你果然中计屡屡潜入。然而你的行踪则早已被暗中蛰伏的张毅看在了眼里。今日你落在本侯的手中，我劝你实话实说，还能够落个全尸，否则我定会让你尝尽诸般酷刑，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1: 哼，自从我进入这侯府之内，早已是生不如死，怨只怨我自己疏忽大意，未加提防，这才中了你这奸贼的诡计。事已至此，不必多言，要杀要剐随你的便。
0: 哼，没那么便宜，你在找什么？
1: 这一点你心里最清楚，那是一件能让你抄家灭门的东西。
0: 如果我所料不错的话，你一定是黄国公逆党的余孽吧。
1: 哼，亏你还有脸提起黄国公。薛青离，你这个见利忘义、卖主求荣的恶贼，我真恨不得生食而肉。
0: 哼哼，小云，你有种，既然你能够在我的茶碗之中下入迷药，为什么不干脆将我毒死呢？
1: 说句实话，每一个发配到岭南的李姓后人对你薛青离都是食肉寝皮之恨，可惜我小云无能，无法报家族大仇。姓薛的，你想一想，我会让你就这样容易的死掉吗？
0: 果然是李氏的余孽。
2: 那个杀死黄文月和葛斌的刺客是你的同伙吧？
1: 哼，什么刺客？
2: 你这臭娘们，死到临头还在这装腔作势，快说刺客是谁，现在哪里，不说我打死你。
3: 动手，
4: 罢了罢了，
0: 将他暂押暗室之中。
3: 走走，快走。
5: 大哥，你没事吧？
2: 这个臭女人。老五
0: 啊，
2: 我敢肯定，那个杀害四弟和六弟的凶手定是他的同谋。
0: 大哥您先不要着急，小云也落入咱们的构中，难道还怕刺客跑了？小弟要好好思忖一番，定下一个万全之策，我一定要将那个杀害四哥和六弟的凶手生擒活拿。
2: 要哥哥做什么
0: 啊？大哥您先回去休息吧，如果需要，小弟会请您前来商议，好吗？

0: 好，
1: 松大老爷回房安歇。
2: 是。
3: 稍微，
4: 快去吧，啊，来。

0: 您看小云会不会和锦娘是一伙的？
1: 绝不可能，否则他怎会不知锦娘已将书信盗走。而今最重要的是要尽快摸清小云一伙的底细。
0: 侯爷，他是黄国公逆党余孽，这一点不是已经很清楚了吗？
1: 我指的并不是他的身份，小云因钱进府，伺机盗书，不难看出在整个事件中他不过是个小角色，他的背后肯定还有更厉害的人物在暗中掌握此事。因此我们要做的便是挖出幕后主使之人，将他们一网打尽。而后，
0: 侯爷，现在怎么办？
1: 哎，对了，小云身旁的那个小丫鬟兰香怎么样了？
0: 未命人将她扣押在房中。
1: 好极了，此事恐怕还要着落在她的身上。

0: 在我们的钱之声优选商城里，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款牛奶，就是专门针对我们中老年朋友的一个高钙多维的牛奶，而且这个牛奶还是咱们的乳制品国民品牌君乐宝提供的。
1: 那就是君乐宝的遇见奶牛中老年高钙多维奶粉。
0: 对，
1: 其实平常我们在超市里看到像这样一罐700克的奶粉，大概的价格都在100多块钱，
0: 那绝对没跑了。
1: 今天带给您这样的一罐奶粉，在我们的钱之声优选商城一罐只要99块钱，但是别着急，还没有完。平常是一罐99的，今天我们您买一罐，我们再送一罐，2罐700克的中老年高钙多维奶粉，2罐只要99块钱啊！最主要的是这款奶粉是专门为中老年啊。持续特定的营养输出所设计的一款奶粉，所以各位赶紧扫码进入到我们的钱之声优选商城当中啊！你一边拼手速抢着，因为数量有限，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价格什么时候这库存就没有了，对不对？你一边呢抢着，一边呢听我们跟您说说这款奶粉到底好在哪儿。先说这个奶粉，首先这个奶牛得好，它这个品种叫做荷斯坦奶牛。君乐宝的每一头奶牛都有自己的身份证号。
0: 如果我们大家想要溯源的话，其实是非常容易就能够溯源的。
1: 是。
0: 同时呢，我们的这个奶粉里啊，它还富含我们的高钙，加上我们的维生素 D， 还有我们的膳食纤维，有助于呢维持我们的中老年朋友的骨骼健康，还有帮助到大家的这个消化系统的一个功能。
1: 另外还有一点特别好，它是零蔗糖，
0: 也就是很好的呵护了我们中老年朋友心脑血管的健康。
1: 没错，每100克我们的奶粉里边蛋白质含量是高达17.4克，里边还有维生素 A、D、E、B 二、C 以及镁、钙、铁、锌等等等等。非常的多的营养元素，
0: 太棒了！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君乐宝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款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的奶粉呢，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而我们钱之声优选商城同样也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
1: 99块钱，对吧？买一罐，我们就送你一罐，2罐只要99。所以各位拿出手机，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到我们的钱之声优选商城才能购买。而且您放心，我们的这个商城是我们媒体官方的商城，
0: 对，
1: 所有都是我们经过严选的好物，而且7天无理由的免费退换货。另外还有运费险，并且给您包邮送货上门，还等什么呢？把这么好的奶粉赶快带回家吧。
0: 今天带给大家的优选好物就是我们的同仁堂染发梳，它是一个梳子这样的形状，也就是说我们在染头发的同时呢，就可以像梳头一样，非常便捷。这里有一个按钮，只要一摁，我们的染发膏就从梳子上出来了。
2: 而且因为它的这个用量不会太大，就不像普通的染发剂用在头发上顺着头皮往下流，这个呢就完全不会了。
0: 没错，而且呢我们的这一款染发膏啊，其实今天呢也是给到了大家非常优惠的价格啊。我们都知道其实染发膏是刚需啊，因为这个中老年朋友他头发一白，你就要经常染。
2: 对，
0: 所以今天大家看到

0: 我们是买二发三，三只到手只需要90元哦，啊，一只合下来才30块钱哦。所以对于我们的各位有白头发困扰的叔叔阿姨，甚至是我们的爷爷奶奶们来说，绝对是一个福音。嗯，而且呢，我们说啊，大家啊，在这个染头发的时候最怕的是什么？就是怕它这个里面有不好的一些添加剂。
1: 对，嗯，
0: 所以呢，我们这个也是非常健康的一些原材料在里面啊，草本萃取，我们植物调理的一种深层的染护，可以让大家享受到染发的便捷。
1: 对，所以呢，这些东西爸妈您用在头发上啊，放心，咱们作为子女的也非常的安心。
0: 没错，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实惠啊，买2只您就可以带走3只，只需要90元。
1: 我们今天跟大家准备了10款颜色，嗯，您可以挑选棕色的、巧克力色的、咖啡色，甚至葡萄紫色的，我们一一都有。是这，您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自己进到我们的琴之声优选商城，嗯，您在里面去挑喜欢哪个色，我们就挑选哪个色。
0: 嗯，没错了，大家在购买的同时一定要记住啊，就是在我们的琴之声优选商城您下单是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的。
1: 是的，
0: 因为我们是7天无理由退换货，而且还会有运费险，赶快下单吧。我们给大家呢一起来分享一款家家适用的洗衣标配，我们的老牌国货洗衣液露丝洗衣液。
1: 嗯，没错，您看春天啊，孩子衣服上的什么泥巴青草汁儿，嗯，夏天 T 恤上的一些汉字和冰淇淋，
0: 哎，
1: 对，秋冬时呢衣服上的一些烤肉味啊、火锅味啊、油渍啊、污垢，嗯，那家里的床单被罩啥的日常清洗咱就不说了。
0: 对，
1: 有了它咱可以
0: 一网打尽。哎，我们说这款老牌的国货洗衣液啊，露丝洗衣液在咱们琴之声优选商城只要99元，朋友们，
1: 是的，
0: 就能够拿到32斤的洗衣液，加上我们80颗的洗衣凝珠，可以说呢，买一次用一年，实在是太划算了。需要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到我们的商城下单。
1: 哎，这款露丝洗衣液啊，是老牌国货，品质值得信赖。
0: 没错，
1: 没有荧光剂，富含素洁因子，带来超强劲的洁净能量，深入衣物纤维，就像吸尘器一样啊，带走污渍，像油渍、化妆品渍、血渍，遇到它啊都得乖乖投降。
0: 没错了，哎，而且它可以在不伤衣物的情况下呢，完成深层的清洁，晾干以后啊也没有痕迹，就像刚刚买的一样。嗯，我们说呢，这个护理衣物啊，会是希望呢我们的衣物会更加的柔顺，并且呢也不褪色，而且呢馨香宜人，温和。不伤手，各种面料的衣物呢都可以放心的使用的哈。像是中性的配方呢，它也非常的温和呀，无论是对我们的皮肤还是对衣物都不会造成损伤。像是棉、麻、丝、毛，还有的一些合成纤维、混纺等等多种质地的衣物都非常的适用。
1: 嗯，太厉害了。嗯，而且呢是环保零添加，无添加零，无荧光剂，无漂白剂，像宝宝啊、大人咱都能用，洗得干净又安心。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露丝洗衣液，琴之声优选商城特惠，仅需99元就能到手32斤洗衣液加80颗洗衣凝珠，8桶加8袋，您所见即所得，太划算了！买一次用一年，
0: 这么划算，还有谁？大家还在等什么？赶快来到我们的商城下单吧！
1: 是的，您现在呢就拿起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进入到琴之声优选商城下单购买吧。琴之声优选商城是我们媒体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呢都是经过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
0: 赶快下单吧。
1: 今天啊，我们琴之声优选商城帮您来推荐世界我们知名的户外品牌吉普旗下的秋季冲锋衣，抗风、保暖、防水、耐磨，2种款式可以选。您看，许诺后面这个纯色的，叔叔穿上去绝对拉风。阿姨，您太适合穿这件衣服了，看。 出去跳广场舞的时候，您就是最拉风的女王，就算你有200多斤也能穿上。这阿姨，您150多斤也能穿，我们的尺码全着呢。这么好的冲锋衣在外面确实贵，199块钱一件呢。那今天呢，在我们的秦之声优选

商城限时直降，到手不过百，一百都不要您的，只要99元。扫描一下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到我们的秦之声优选商城来下单。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准备了一件看黑色的许诺穿上好不好看。这款黑色的穿上把人的气质就提出来了，那叔叔您穿上能不好看吗？不管您去爬山去钓鱼，包括阿姨们去跳广场舞，都太合适了。它采用的是透气科技面料，面料上呢有这种微米级别的网格孔，像身上的热气啊湿气都能迅速排出，不会捂汗也不会闷汗。另外呢，它上面有这种领先的仿荷叶聚水聚污黑科技，哎，就使得我们的衣服表面啊拥有像荷叶一样滴水不沾的性能，所以能够阻挡风雨。我给大家看一下，您往这儿看，厉不厉害？确实可以啊，这许诺下手也够狠的，但是完全是干干爽爽的。另外呢，这款衣服可以承受长期的磨损，有效的可以延长使用寿命。所以呢，提醒一下叔叔阿姨，这款吉普秋季的冲锋衣男女同款啊，我们不要199，不要100块钱，只要99块钱一件，穿到您的身上真的是好看。给自己给家人赶紧来囤货吧，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到我们的优选商城下单购买吧。我们的秦之声优选商城是媒体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呢都是经过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

0: 跪下！侯爷，我知道你是小云的手下，我还知道你们的背后另有主谋。怎么样，侯爷说的没错吧？那个幕后主使之人是谁？我不知道。
1: 不要让我生气，否则你会死得很难看。侯爷，婢子真的不知，婢子只是个下人，怎么会知道主人们的事情？哼，前几天我亲眼看到你深夜从角门溜出，你做什么去了？嗯，
0: 那时奶奶让婢子替她传递消息。哦，婢子
1: 所言句句事实，求侯爷开恩，饶婢子性命。
0: 你是如何替你们奶奶传递消息的？每次奶奶写好纸条，婢子前出府去，将纸条放在江畔兰心亭的栏杆之下。兰心亭？啊，就在浔阳江畔的石滩上。嗯，看在你不是主谋之人，侯爷便不难为你。这样吧，我写一张字条，你立刻送往江畔的兰心亭。
1: 是。

0: 小云。
1: 正是，她是薛青林的夫人，听口气好像是黄国公的后人，两年前潜入侯府，似乎是要找一件什么重要的物事。
0: 找一件重要的物事，
1: 听他们的对话好像是的。
0: 他要找的与锦娘要找的会不会是同一样东西呢？
1: 大人，您说什么？
0: 啊，没什么，只是想到了一些别的事情。元芳啊，这个情况很重要，有助于我们对整个事件的判断。你继续说下去。
1: 本来我想出手相救，可转念一想，而今的局势尚不明朗，还是不要打草惊蛇。
0: 嗯，你说得很对，不能意气用事，破坏大局。元芳，明日你三探平南侯府。

0: 什么时候了？
1: 你是猪更头了。
0: 老五，
2: 大老爷，您的茶。
0: 好了，放下吧。
2: 是。
0: 你们侯爷回来了吗？
2: 还没有。
0: 啊，好了，去吧。
2: 嗯。

0: 怎么还没有动静？
1: 不会走漏风声吧？
0: 放屁！世间只有侯爷和我知道，谁会走漏风声？
2: 小子多嘴。
0: 哎，师爷，您看那边。

0: 他们进入厅中，立刻封缄。
1: 是是。
2: 快跑！有埋伏！
3: 嗯，老五。你是谁？

0: 究竟是谁？
1: 你不需要知道那么多，只要知道自己马上就要死了，这就足够了。
0: 真的是你？
1: 哎呀，真想不到，你竟能够听出我的声音。

0: 你好狠毒！既然你已经听出了我的声音，那就不必隐瞒了。其实，我是怕你伤心才穿成这样。你为什么？其实，在这20年当中，我时时会感到心惊肉跳。 你们几个活在人世上，实在是太危险了。对于我来说，永远都是个威胁。一旦有一天，你们将20年前我们做下的那桩事情说出去，那我可就死无葬身之地了。终于，我等到了这个机会，现在我总算可以放心了。大哥，你好好的去吧。每逢忌日。
1: 兄弟会给你上炷香的，啊！你去吧。哎，来人呐！有刺客！刺客在哪儿呢？刺客在哪儿？怎么了？怎么了？
2: 侯爷，您回来了！
1: 回来了，哪有刺客？
2: 啊？怎么，侯爷没看见？
1: 我看见什么？
2: 刺客呀！哎呀，
1: 这里只有我跟大老爷两个人，哪来刺客？
2: 可小的们听见有人高喊有刺客，这才进来瞧瞧的。
3: 是啊，是啊，
1: 怎么不是你们喊的？

0: 是院子里有人喊叫。
1: 没喊呢。啊，
2: 院子里。
0: 正是。
2: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我与大老爷在此叙话，尔等再也不要进来罗造，明白吗？
0: 是是是是，
2: 还不退下？
0: 是是是，快退下，快退，走走走。
3: 是啊。

0: 进去看看。
1: 还进去？刚刚就挨了一顿臭骂，再进去还不得打板子？
0: 走！
2: 该死的奴才，没听见本侯叫喊吗？你们为什么不进去？
1: 刚才侯爷吩咐他，要小的不准进去裸走。
0: 你们，
1: 太……哎呦，
2: 一群该死的废物！大老爷要自个给接走了，快给我搜啊！
3: 快！
4: 大人，元芳怎么样？
5: 大人，果然是薛青林，
4: 你亲眼看到的？
5: 正是，卑职亲眼目睹了整个过程。冯万春倒在了薛青林的铁锤之下，
4: 真的是他，怪哉！
5: 大人，您说什么？啊，冯万春呢？身受重伤，卑职已将他带回府中，走去看看。
6: 大人，
4: 这就是冯万春，

0: 心脉震损，一直吐血不止，伤得很重啊。元芳，当时的情形是怎么样的？
1: 卑职当时正在府中查看，忽听东厢房传来一声大叫。
2: 来人呐，有刺客，快来人呐，抓刺客。
3: 怎么侯爷没看见？刺客呀。哎呀，
4: 这里只有我跟大老爷两个人，哪来刺客？
3: 可小的们听见有人高喊有刺客，这才进来瞧瞧的。
1: 事情就是这样的。
0: 他为什么处心积虑大费周章一定要除掉这几位异姓兄弟呢？
1: 以卑职看来，薛青林与冯万春等人之间一定隐藏着巨大的秘密，
0: 一定要救活他，否则此事永无大白之日。
5: 快点，快点！
3: 侯爷啊，全是咱们的人。
6: 这样。
7: 死了
3: 啊！怎么都死了？
7: 快点，往那边看，走！
3: 全死了！
1: 怎么回事？这究竟怎么回事啊？啊！
8: 张毅，
9: 张毅，张毅，张毅，你醒醒！他还活着，张毅，张毅，你醒醒，你醒醒！
10: 是侯爷。
9: 这张毅，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0: 他们早有准备啊！我们中了埋伏。
9: 他们是什么人呢？
10: 是废物，
9: 都是废物。

0: 侯爷，现在怎么办？报官吧！
1: 不，报爹娘的官，干嘛老子不死啊？
0: 这，
2: 你们去看看，府中还有没有活着的人？快去！
3: 是，
0: 把他放下！
3: 快，把他放下！

0: 是谁？是谁？谁呀？
1: 是
0: 啊，
1: 是。
0: 你是谁？你是谁？有种的站在我面前来，我要宰了你，宰了你！

我薛景林是侯爷，谁也不怕，谁也不怕。我薛景林是侯爷，皇帝亲封的侯爷。人家！

0: 我是锦鲤之后，侯爷，我的亲封的侯爷，我谁也不怕，谁也不怕。
1: 统领，你的伤不要紧吧？放心吧，我没事。
2: 你们退下。是。今日我率人扫荡了平南侯府，搜遍了每一个角落，也没有找到那封信。什么？扫荡侯府？是啊。
1: 若不是你的身份暴露，我也不会行刺下策。是属下无能，卧底两年未能完成任务，请统领责罚。
2: 好了，这也不能怪你。看来那封信并不在薛青林的手中。
1: 我也这么想。在侯府两年时间，所有的地方都查过，最后才发现了那间暗室。我先后两次潜入，找遍了暗室中的各个角落。
2: 就没有发现丝毫踪迹。你知道，薛青林是个极端自负而又多疑的人。如果信真的在他手里，他是绝不会将信藏于别处的。嗯。
1: 统领，有句话不知道该不该问。
2: 你说吧。
1: 这封信究竟存在不存在啊？
2: 唉，
1: 这一点我也说不好。但上面说有。
2: 那就得找到。
1: 依我看，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杀掉薛青林。此贼一死，信的事便不了了之。
2: 解决薛青林不是我们的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要尽快找到那封信。在此之前，薛青林绝不能死。
1: 为什么？
2: 这还不明白吗？只要姓薛的活着。 早晚有一天，我们能够查到信的下落。可一旦他死了，线索便彻底断绝。找不到信，你想想，上面能饶得了咱们吗？小云，你再仔细想一想，还有没有别的可能？别的可能。
1: 锦娘。

0: 你是说那封信落入锦娘的手中？很有可能，否则以薛庆林的身份和地位，区区一个小丫头，怎么值得如此大动干戈？
1: 这个锦娘现在何处？不知道啊。据薛庆林说，是逃走了。不好，不好，这是我最担心的事情。小云，事不宜迟。 一定要尽快查出锦娘的下落。
0: 是，统领，还有一件事我想问一问。
1: 你说。

0: 你是怎么知道我落入了薛青林的手中？
1: 哎，不是你在兰心亭中留字，将薛青林的计划告诉我们，我这才连夜安排兰心亭和平南侯府两路并进啊。
0: 我留的字？
1: 难道不是吗？
0: 昨天我夜探后堂，被薛青林所擒，一直关在暗室之中，并不知道薛青林的计划，更不可能到兰心亭中留字啊。
1: 什么？那字条不是你留的？
0: 当然不是。
1: 啊，字条在哪儿？是谁？这张字条是谁留下的？好了，别的先不要管了，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里找到景阳。
0: 是。

0: 走，平视房那边看看去。
1: 别去了，挺瘆人的。
0: 瞧你那点胆儿，
2: 走吧。哎呀！哎，有火光。

0: 咦，这怎么没有人呢？
1: 可刚刚明明看到里面有火光的。
0: 兄弟，别是闹鬼了吧？
1: 你别吓我啊！哎呀，
0: 哇，
1: 这可真是邪了呀！我说，你在这守着，我去叫人啊。
0: 那你可快点回来啊！
1: 哎呦，知道知道。

0: 你是谁？
1: 我是鬼。
0: 闹鬼了！快来人呐！闹鬼了！

0: 大人，
1: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0: 听石方闹鬼了。
2: 闹鬼？
0: 是啊，我们亲眼看到的。
2: 走，去看看。
0: 是。
2: 怎么样，大人？性命已无大碍。你们要细心维护，有事立刻向我禀报。
0: 是，请大人放心。
2: 我们走吧。

0: 雪芳，你对此案有什么看法？
1: 卑职以为应该可以定案了。
0: 说说你的想法。
1: 从今晚卑职在平南侯府中亲眼目睹薛青林击杀冯万春之举来看，已经可以定论，发生在江州馆驿的黄文月被杀案、武平平阳客栈葛斌被杀案，以及江中渔舟之上的张吴被杀案，凶手并非黄国公李矮的后人，而是平南侯薛青林。
0: 据现在我们掌握的证据来看，确实可以这样讲。
1: 黄文月、葛斌等人与薛青林的关系极为特殊，他们都是20年前构陷黄国公的元凶巨鳄。而薛青林呢，为了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欲将这五人除去。于是，他暗入江州，潜入馆驿，先下手除掉了黄文月，为的是引冯万春四人来到武平，而他则在这里巧步机关，将这四人一一除去。作案过程中，他巧接20年前黄国公的冤案，欲将我们引入歧途。
0: 一切都若合符节，似乎是无懈可击呀。
1: 现在要弄清的就是薛青林的动机，他究竟为了什么原因才会设此毒计？这件事情只有等冯万春苏醒后才能问出根由。
0: 元芳，你相信自己的眼睛吗？
1: 大人，您说什么？
0: 你亲眼看到了薛青林身穿黑斗篷，以铁锤击伤了冯万春，因此你断定这个连环血案的杀手就是薛青林。
1: 不错。
0: 不管从道理、情理还是法理上讲，这都是没错的，因此我只能问你，相信自己的眼睛吗？
1: 您的意思是？
0: 有时候眼睛也会欺骗你。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3: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

0: 一揉，发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4: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4: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我叫揉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

0: 不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两份力量，以汗水淬炼筋骨，以专业抵御风险。

0: 人生不止一面，才够精彩。
1: 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却手握两份温柔，一面料理人间烟火，一面守护万家安康。人生不止一面，自有光芒。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两份热爱，乘风奔赴旷野自由。凝神守护生命通道，人生不止一面，自由滚烫。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两份坚守，
2: 五毛霸业空，
1: 沉醉戏台古韵流光。深耕岐黄守护安康，人生不止一面，自有担当。
0: 医者不止一面，
1: 于白昼奔赴生命之约，于深夜藏起一身风尘。
0: 读懂医者，看见光环之下无声的温柔。

0: 有时候眼睛也会欺骗你。
1: 可是大人，如果连自己亲眼见到的事情都不能相信，那还能相信什么呢？
0: 当然是心，只有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做出的判断才是正确的。在这之前，我们多次谈到过武平县中的多股力量。
1: 是的。
0: 那么你想一想，这几件血案有没有可能是这几股力量同时交汇于一点时发生了重合呢？
1: 大人，您的意思是，凶手可能不是同一个人？虽然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却没有任何佐证，也没有迹象可以显现啊。
0: 这也只不过是一种推断，结果还是让事实来说话吧。
1: 什么人？
2: 是我。
0: 如燕呢？
1: 干什么呢你？半夜里蹿高纵低的，练功啊？
2: 大半夜练功？你是不是觉得我脑子坏了？
0: 啊，锦娘又行动了，是吧？
2: 您真是神了，闻声而知秋至。不错，刚刚锦娘偷偷潜进了县衙之中。
0: 县衙？
2: 正是，她跑到县衙的停尸房中，在父亲吴四的尸身上不停地翻找。
0: 哦。
2: 从昨天下午的小蒲村，到今天夜里的停尸房，她都在重复着同一个动作。我真是想不出。他到底在找什么？
1: 锦娘现在何处？
2: 已经回到房中了。哦，对了，我还抓到两个监视锦娘的侯府家奴。
0: 现在哪里？
2: 现已交于李朗收押。
0: 所有的人，所有的事，都与平南侯府有关。这是巧合，是偶然，还是……
1: 大人，记得您曾经说过，世间之事，真正的偶然是很少的。
0: 是啊，我想锦娘与江州武平连发的血案定有某种内在的关联，只是我们现在还无法将之勾连起来。你们看到了吧，而今的武平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表面平静，水下却涌动着巨大的暗流，因此一切都是未知之数。

0: 元芳，我们必须马上行动起来。你命张环、李朗率千牛卫持钦差大令，拘传薛晴林到府。
1: 是。
0: 解铃还需系铃人呐，一切都要从他身上入手。
2: 嗯，如燕姐，锦娘。一个人睡觉害怕了。从九岁起，我就不知道什么叫害怕了。如燕姐，
3: 嗯，
2: 一个人在不知道害怕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是说不出的孤独。我知道你有很多问题想问我，你问吧，只要是我能回答的都会告诉你。锦娘，我并没有什么要问你，可能你自己并不觉得，最近你的情形很糟糕，也很可怕。我只想告诉你，一定要好好休息，如果再这样下去，你会疯掉的。嗯，今天你就睡在我这儿吧，咱俩算一个被窝，怎么样？
3: 那我先占个好地方。
2: 嗯，行。
0: 薛晴林何在？
4: 卑职等奉大人军令，拘缠平南侯薛晴林到府。然卑职率人赶到，发现侯府已被人血洗，上下四百余口全部身亡。
5: 啊！什么？薛晴林呢？
4: 被杀死在后堂的暗室之中。卑职已命钦差卫队将平南侯府团团围住，请大人前往查查。
0: 摆驾平南侯府。

0: 锦娘，想说什么，说吧。如燕姐，如果我告诉你，我已经是薛青林的人了，你会嫌弃我吗？
1: 你在说些什么呀？
0: 还记得上次你问过我是怎么逃出平南侯府的，对吗？
1: 是的。
0: 其实我根本不是逃出来的，是我自己偷偷跑出

来的。你不是说薛庆林对你强行非礼，你抵死不从，这才逃了出来吗？骗你的，早在几个月前我就把自己交给了薛庆林。你说什么？其实他对我很好，可这是为什么？当然有目的，但我不能告诉你。我理解，你知道一个女人出卖了自己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感觉吗？如烟姐，你知道我现在最想做的是什么吗？

0: 我偏偏不能死，因为还有一些事情没有做完。刚到你们身边的时候，我感到自己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那么温暖，那么快乐，真好啊！你知道吗？那时候我连死的念头都打消了。我想，如果能够永远跟你们在一起，该有多好！
1: 好了，锦娘，不说这些了。
0: 如烟姐，我答应你，等事情结束，在我死之前，一定会把所有的都告诉你。
1: 傻丫头，你不能死，你还年轻啊。

0: 他是死在别处的。
1: 啊？
0: 凶手用钢刀刺入他胸口的一瞬间，薛青林用双手死死地抓住了刀刃，这才致使他的手上有一条刀口。一般情况下，人死之后肌肉关节僵硬，抓住东西是不会松开的。然而现在你们看到了，他的双手下垂，这就说明凶手是在别处将他杀死，而后才拖进暗室的。还有，这件黑斗篷上干干净净，并未沾染丝毫的血迹，可以断定

0: 是在薛青林死后，那个凶手才将黑斗篷披在他的身上。凶手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要让我们看到那个屡屡出现在江州武平的连环杀手黑斗篷，就是平南侯薛青林。
1: 大人，就李将军昨夜在平南侯府所见，薛青林锤击冯万春那一幕来说，这一点应该是可以肯定。
2: 卑职也是这么认为。
0: 啊，永忠啊，
3: 啊，在，
0: 你马上命人将薛青林的尸体运往我的下处。
3: 是。
0: 哦，走吧，我们到别处看看。
1: 啊，
4: 快点，快点，来这边。
5: 好好，
4: 哎，是，这里还有两具尸体，你们搬走，快点，
5: 好嘞，
4: 搬走，搬走。
5: 哎，是，
4: 哎，手脚麻利点，
5: 好，
4: 快点，来，走，来，
6: 快搬走，
4: 走，
5: 是是，
6: 好。
4: 这儿还有尸体，都抬走。
5: 来，
4: 有几个，这边。
5: 是，
4: 快点，有几个，过来，过来。
2: 大人，您发现了什么？
0: 这榻甚是怪异。
2: 大人，这就是冯万春居住的东厢房。
0: 嗯。

0: 快点，来，这边还有两具，来，你们给搬走，
1: 是，
0: 快点，快点，来，搬走，
2: 嗯。

0: 您似乎对这些榻很感兴趣。
1: 怎么，你不觉得这些床榻都很奇怪吗？
2: 阁老，这榻有什么奇怪？
1: 这屋内为什么会蹬倒桌帆如此凌乱呢？
2: 像是因为曾经发生激战，所以将桌椅撞倒。
1: 不错，如果说桌椅板凳这些小件物是有可能被撞倒，那么这张如此沉重的榻床怎么会倒翻过来？这样一张巨榻，就是撞也顶多是将其撞歪，怎么会彻底的翻转过来呢？而且刚刚你们都看到了，正堂和后堂也是如此情形。元芳啊，不是我对这些榻感兴趣，而是血洗侯府的人对之情有独钟啊。
0: 哦，不错，这些榻确实不是被人撞翻的，而是特意将它倒转过来。
1: 能够看得出血洗侯府的绝不可能是一两个江湖人物，而是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这样一支队伍怎么可能在杀人之余莫名其妙地将这些床榻倒转呢？刚刚我仔细地看过府中所有翻倒的桌椅，有的是因为打斗致其倒碎，可有的则是和那些榻同样的情况，是被人特意翻转过来。比如说我面前的这张桌子，你们想一想，这屋中之人要怎样的打斗才能将这样一张桌子撞得四脚朝天呢？
0: 是啊，确实不太可能。

0: 如果说是撞击所致，桌子顶多会侧翻于地，不会仰面翻倒。而且看整个屋中的状况，似乎只有这门前死过一个人，其他的地方并没有战斗过的痕迹啊。
1: 嗯，非常准确，可以说这房间中的桌椅床榻全部是被人故意翻倒的。
2: 可这是为什么呀？
0: 只有一种解释，他们在找东西。
2: 找东西？
1: 嗯，一语中的。
0: 嗯，
2: 可他们在找什么呢？
3: 元芳，小云在找什么？
0: 大人，您是说血洗侯府的是小云的同党？
3: 走吧，
1: 我们到小云的房中去看一看，如果我所料不错的话，那里定然是一切如常。
2: 这

0: 这里的情形真如大人所料。
1: 萧云是他们的同伙，阴前侯府之中作为内应，因此他的房间是不必搜查的，所以我们看到的才是另外一番景象。
2: 啊，阁老，您真是神人也。
1: 嗯，我早就说过，世上是没有神人的，一切正确的结论都是通过细致的观察和精谨的分析得来的。
2: 是啊，
1: 现在我们已经可以肯定，血洗侯府者乃是小云的同党，目的很清楚，那就是救出小云，查找藏于府中的一件重要物事。
0: 不错，这一点可以确定了。
1: 元芳，前天夜里你夜探侯府，看到了小云被抓的全过程，对吧？
0: 是的。
1: 记得你曾经这样对我说过，
3: 说句实话，每一个发配到岭南的李姓后人对你薛青离都是食肉锦皮之恨，可惜我小云无能，无法报家族大仇。姓薛的，你想一想，我会让你就这样容易的死掉吗？
1: 是这样吗？
0: 正是。
1: 如此说来，此案便产生了两个疑问。第一，如果小云真是李氏后人，前进侯府寻找那件重要物事是为了报仇，那么此事就奇怪了。你们亲眼所见，这些人具有何等强大的攻击能力？他们有什么必要一定要靠一件物事才得以报家族大仇呢？
0: 不错，就这些人的攻击能力来看，只有蛇灵杀手才可与之相匹。
1: 嗯，
2: 不错，我也正好想到了蛇灵。
1: 歼灭蛇灵的战役你二人都亲身参与，你们想一想，如果把小云一伙换成萧清芳手下的蛇灵，想要杀掉一个小小的薛青林，真可以说是易如反掌，不费吹灰之力。
0: 是，这一点毋庸置疑。
1: 好，接下来是第二个疑问，如果真如小云所说，他们不愿意让薛青林如此轻易地死掉，却为什么要行此血洗侯府、杀掉薛青林之举呢？
0: 也许是因为小云被擒，身份暴露，他们才万不得已行此下策。
2: 有道理。
1: 那么，既然大仇已报，他们为什么还要东翻西找，寻找那件物事呢？
0: 是的，此事确实有些说不通。
1: 其实只要你换一种想法便可以说通。
0: 哦，请大人明示。

0: 那就是血洗侯府和杀掉薛青林的是两路人马。
1: 哦，两路人马。
0: 通过衣

0: 因此昨夜他们血洗侯府的目的不过是为了查找那件重要的物事。我敢断言，当时薛青林定然不在府中。
1: 啊，
0: 待小云一伙离开后，那个真正的凶手才悄悄地潜入进来，待薛青林回府，这才下手将其除掉。
2: 大人，这也太匪夷所思了吧，那个凶手怎么会知道小云一伙血洗了侯府？
0: 这里面定然还有隐情。
3: 大人。
0: 嗯，永忠。
3: 大人，
0: 怎么了？
3: 在正堂内找到了一个幸存者。
0: 哦，
3: 衙役们以为是死尸，将他抬出门去，不料此人竟发出了声音。
1: 哦，
0: 走去看看。
3: 走。就是他。
0: 嗯，
3: 还有救吗？
0: 嗯，
2: 大人，我夜探侯府的时候见过他，好像是薛青林的师爷或者管家。
0: 他还活着，马上施救，抬走。
4: 是。大人。
0: 嗯，
4: 大人，刚刚弟兄们搜查侯府后花园，发现一个地窖，打开一看，里面藏着几十名丫鬟妇孺，还有薛青林的几位夫人。
1: 哦，
4: 那些妇人说，昨夜薛青林离开侯府之后。
0: 什么？薛青林昨夜曾离开过侯府？
4: 正是。
2: 薛青林真的不在府中？
0: 嗯，你继续说吧。
4: 好。他走之后，来了一群黑衣人，将府中的家甲全部杀死，将老弱妇孺、仆婢、丫鬟捆绑之后，押进地窖之中。
0: 看来，这些人还不是滥杀无辜之辈。
1: 大人，我真是服了，一切都如大人所说。
0: 永忠啊，
3: 在。
0: 侯府中的妇孺就交由你来处置。
3: 是，走。
4: 是。大人，大人。
0: 嗯。
4: 大人，
0: 怎么了？
4: 江畔兰心亭附近发现了数十具平南侯府家奴的尸体。
0: 哦，走，去兰心亭。
4: 走。

0: 哎，锦娘，如燕姐这么早就起来了，睡不着？如燕姐，我能求你个事儿吗？嘴还挺甜，说吧。整日待在府中，实在是太闷了，你能不能陪我上街转转？上街啊？啊，这不行就算了，反正也无所谓。
1: 好，我陪你去。真的，如燕姐，你真好。哦，陪你上街就好，不陪你肯定就是不好了。
2: 都好，如燕姐就是我的亲姐姐，
1: 走吧，走。卖鱼了。
3: 大家都把眼睛放亮着点，看仔细了，见了没放过可疑的人。
2: 放心吧。
4: 哎，卖鱼的，你干这儿干什么？还不进去挑水，把盘子碗洗干净了，听见没有？
2: 卖鱼的，
1: 新鲜的鱼。
4: 哎，干什么呢？叫你呢。
2: 怎么？你买鱼？
4: 哎，哪有你这么做买卖？
2: 我这嗓子叫破了，您都不答应，还以为你是个聋子呢。
4: 嗨，你多包涵，刚出来做买卖，对生意不熟。嗯，你要鱼吗？
2: 是啊，你这鱼什么价钱？
4: 你看着给吧。
2: 哎，哪有这么做生意的？我说一文钱一斤，你能答应吗？嘿嘿，你，哟，这不是如燕姑娘吗？
4: 小二哥，最近生意可好啊？
2: 狄先生不来照顾了，也没有于晶了。你说我这生意能好得了吗？
4: 你还记得于晶的事儿呢？
2: 哎呀，真没想到，狄先生愣是钦差大臣，可真神了呀！那天他老人家在县衙门口，当着所有武平人拍小的肩膀，
4: 是吗？
2: 还是。

0: 我下回让小的给他烹鱼吃。嘿，打那以后啊，我这店里算热闹了，从早到晚不闲着，吃饭都得排队。您说神了没有？每个吃饭的都要吃鱼。
1: 小二哥，你生意兴隆，回去我一定要告诉叔父。你得请我们白吃一顿。
0: 哎呦，这可没问题。钦差大臣要是光临小店，那是给小的脸。别说一顿，吃穷了，小的都愿意。
1: 好啊，就怕你是说嘴，到时候舍不得。
0: 打死小的也不能那么尖呐。
1: 好，这话可说定了。到时候我要吃鲢鱼头、青鱼尾、桂鱼的肚子、草鱼嘴。
0: 没问题。
2: 啊，小二哥，这鱼你倒是买不买啊？
0: 买买买，你急什么你？哎，如燕姑娘。要不这么着吧，今儿中午您就别走了，您也瞧见了，鱼是现成的，我给您好好做一顿，您看怎么样？
1: 小二哥，今儿可不成，要不这样吧，我给你留个字儿，等鱼做好了，你给我送家去。
0: 得嘞，您真给面子，里边柜台上有纸笔。
1: 好嘞。
0: 哎，这鱼啊，你给我挑最新鲜的，连头带尾，不蹦的都不行，你听见没有？
1: 您自个儿挑吧，小二哥。
0: 哎。
1: 写好的条子给您留柜上了。
0: 行嘞，您就请好吧，如燕姑娘，您慢走。
1: 好，多谢。
0: 您慢走，
1: 再见。
0: 哎，慢走，
1: 再见。
0: 哎，
1: 走。
0: 哎，你上哪儿去？鱼没挑完呢。
1: 行了行了，送给你了。
0: 哎哎，这可真邪了，这天上还真能掉馅儿饼。
3: 跟上卖鱼的。
4: 如燕姐
1: 啊，
4: 那位救过我性命的林县令在衙门里吗？
1: 不知道，
4: 咱们过去问问吧。我想当面叩谢他的救命之恩。
1: 好，走吧。
5: 云姑娘，动手吧。
6: 不，锦娘身旁那个女的是高手，一击不成我们会很被动。这样，你们先回去，我一个人跟踪，只要找到他们的下处就有办法。快去吧。
5: 是是是，走。
4: 上下，请问林影中林大人在吗？
7: 哦，不在，和钦差大人出去办案了。
1: 傻丫头，这也用得着不高兴啊，要找林县令还不容易，哪天他再到府中问事，我告诉你不就行了。
4: 好吧，
1: 也赚够了，咱们回去吧。走。
4: 走。
8: 元芳，啊，有什么发现？
9: 大人，这剑是军中专用的。
8: 军中专用？
9: 是的，此剑名叫双钩青羽剑，剑头处有两个小铁钩。这种剑专用于左右卫、左右威卫、左右阴阳卫、左右抱涛卫、左右羽林卫、左右武卫这皇帝十二卫的军中。牵牛卫也配发此剑。
8: 那有没有可能散落民间呢？
9: 您知道，军中用剑要求很高，而且非常昂贵，由专门的剑械局负责打造，不可能散落到民间。
8: 元芳，看着摊上的情形，定然又是小云一伙所为。
9: 啊，难道说，小云一伙是军中之人？
8: 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这样吧。你命令卫士清理现场，我们回去。
9: 是。
1: 好，改天我再陪你。
10: 如燕姑娘。

0: 什么？他在钦差大人的府里？
1: 正是，幸亏白天在街道之上，我们没有莽撞行事。
0: 不好，不好！而今薛青林已死，锦娘又落入狄仁杰手中，我们的处境已经非常被动。一旦再让锦娘逃脱，密信便不知所踪。到那时，上峰怪罪下来，你我会死无葬身之地。
1: 你说锦娘会不会将信交给狄仁杰？
0: 看目前的情形，应该还没有。然而，事成骑虎，现在什么样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时不我与啊。因此，锦娘的事一定要快，迟则生变。
1: 要不，今夜我率手下暗进敌府，将锦娘劫出来。
0: 绝不能在敌府动手。此事我要好好的想一想，谋定而后动，否则很难逃过狄仁杰的眼睛。

0: 大人
1: 啊，
0: 我们询问了平南侯府的丫鬟，他们说那个幸存者叫张毅，是薛青林的贴身师爷。
2: 师爷，
0: 嗯，刚刚张环来报说张毅已经醒了。
1: 好，太好了。
3: 叔父。
1: 嗯，如燕啊。
3: 叔父，元芳，
1: 是不是金娘又有什么动静？
3: 那天我们的怀疑已经得到了证实，他根本不是因为薛青林强行非礼而逃出侯府，早在几个月之前，他便为了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将自己的贞操交到了薛青林这个恶棍的手中。
1: 啊，
3: 这个可怜的孩子，昨晚说起此事，哭得像泪人一样。
1: 看来他和小云一样，都是潜入侯府的卧底，只不过这二人是各为其主。以我的判断，他们两个人要找的应该是同一样东西。元芳，我们去见见张毅，也许从他的口中能得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0: 嗯。

0: 这位就是钦差大人。
1: 啊，谢大人救命之恩。
2: 张毅，你是侯府的师爷是吗？
1: 正是。
2: 薛青林被杀之事，你应该已经知道了吧？
1: 是，刚刚那位张环将军已经告诉小人了。
2: 嗯，平南侯薛青林平日为非作歹，欺压良善，恶迹斑斑，即使他不死，恐怕也难逃恢恢法网。你作为他的师爷，恐怕也没少协助他做那些暗昧欺心之事吧？而今你既大难不死，就该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将侯府隐恶从实道来，否则一旦出之以律，而便是死路一条。

0: 我一定实话实说。
1: 我来问你，昨天夜里侯府之中的血案是怎么回事？
0: 回大人的话，昨夜小的不在侯府之中，是后来被薛侯爷救回去的。
1: 当时你率人在碎石滩埋伏是吗？
0: 正是。
1: 昨夜碎石滩发生了什么事？
0: 大人，我们夫人小云的事您都知道吧？
1: 嗯，
0: 您可能也知道，他们是黄国公的后人，被擒之后，薛侯爷欲以他为引，又幕后主使之人上钩，于是他命小云的丫鬟兰香到兰心亭传信，信中以小云的口气说已经找到了那封信，约在第二天午夜到兰心亭见面。
1: 第二天午夜，你将小云置于亭中为饵，自己则率领家奴四下埋伏，而薛青林则是先留在府内下手除掉冯万春，而后再赶往兰心亭与你会合。
0: 大人，这件事你也知道？
2: 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3: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4: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5: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4: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5: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

0: 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帮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帮，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2: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请见优。

0: 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2: 每只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只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从青藏高原奔腾而来的长江，在瞿塘峡被两岸垂直的山崖收紧，形成一扇大门。这就是长江航运最为险要也最易扼守的夔门。在历史的战争中，多个朝代都曾以铁链锁江，封闭航道。今天夔门依旧能看见江山搏击的痕迹，不同的是铁链再也无法锁住来往的船只。三峡大坝蓄水以来，随着水位升高，内陆腹地与海洋有了新的关联。长江航道上来自大海的集装箱就是最好的证明。三峡早已不是九死一生的险地，高峡平湖让长江成为名副其实的黄金水道。离开峡谷，继续向前，我们抵达一座移民之城。丰都城已有上千年历史，不过曾经它并不在长江以南，而是在江对面的北岸。2001年9月开始，丰都举城搬迁，跨过长江来到现在的位置，为的是给长江三峡水利工程让出地方。不只是丰都，18年来付出奉献与支持的三峡移民超过100万，三峡库区也因此诞生了13座新的现代化城市。

移居新城后的丰都百姓没有淡去对传统民俗文化的热情，每逢中元节，他们都会跨过长江，回到老城的山顶，加入这场盛大的

中元节这天不仅仅是对故人的思念，也要学会挥别过去，乐观地拥抱未来。长江边的土壤里孕育出一位超级明星，青菜头。他是最喜欢过冬的农作物之一，低温多雾的河谷是他发育的温床，热闹收割的场景每年都会准时唤醒涪陵的春天。与收割求快不同，脱水则以慢为原则。爬上梯架的青菜头经过半个月风干，完成自然脱水，最终成就了涪陵榨菜爽脆的口感。榨菜在涪陵诞生，顺着长江航运被送往全世界的餐桌。来自北纬30度线的馈赠，让涪陵榨菜与欧洲酸黄瓜、德国酸甜甘蓝并称为世界三大腌菜。高台跳水不只出现在夏季奥运会的赛场，冬季三峡蓄水期，此刻正是跃入水中的最好时机。只要对竞技的渴望足够强大，台阶也能让你施展技巧。这是勇敢者的游戏，跟难度系数和规则都没有关系。单人跳、多人跳都可以，快乐不会因为寒冷而缺席。冬泳也是长江沿岸最便宜的运动方式之一，连更衣室都可以省去，套上自制的布袋便可完成换装。夜幕降临，冬泳队员会打开救生袋里的充电灯，和过往船只划清界限。安全第一是冬泳人时刻惦记的准则。重庆地处中国内陆腹地，离它最近的海洋也在千里之外，但它历来都不是一座封闭的城市。前方的港口正在调配往来全球的货物，渝新欧铁路向着亚欧大陆一路延伸，通达成为这座城市发展的资本。万吨货轮得以抵达果园港，不仅是三峡库区空间的重构与变化，百万移民同时也为西部发展贡献了难以想象的机遇。1997年，重庆成为直辖市，管辖面积大约是之前的3.5倍。2022年是重庆直辖的第25年，它已拥有全球最大的电子信息产业，以及国内最大的汽车制造业。历经一代代人的努力，这座城市的未来正如绵绵长江水一往直前。接下来我们跟随嘉陵江来到野温泉，骑上心爱的小摩托，前往热情的火锅山。

吹吹与众不同的空调冷风，在嘉陵江旅程的终点看两江交汇碰撞出的创作灵感。这是一座浮在温泉浪花上的城市。在重庆，泡温泉从来都不是氤氲雅兴，而是平民耍事。与温泉公园不同，嘉陵江边的温泉因为没被驯化的野性，常常被人们称为野温泉。朴素的外表并不会让它受到冷落，坐拥一线江景的绝佳位置，对于喜欢水的重庆人来说充满了诱惑。洪水季，野温泉躲在急流之下杳无踪迹。洪水退去，它刚刚探出头脑，人们就纷纷投入它温暖的怀抱。有温泉的日子就有人，即便是夏天，人们头顶烈日也不放过每一次与温泉热浪相拥的机会。这种天然的温暖在重庆附近，每天都有十万立方米的温泉在人们的脚下静静流淌。在嘉陵江身旁，一场热闹的骑士盛会正在等待我们到来。汽车还没普及的时代，山城陡坡将自行车拒之门外，摩托车却在这片土地上奋发图强，成为马路上最重要的一员。如今，摩托车不再只是行驶于道路的交通工具，它化身为机械战马，跟随骑士表演炫酷特技。同样是骑手，摩博会赛场外，民用摩托车也将翘头甩尾轮番上演。以摩会友，这座城市给了摩托车喜爱与友好，骑士也回报给这座城市激情与守护。变化的时代里也有不变的风景，比如会馆就是将各地风土人情汇聚一堂的纽带。带有湖广特色的斗拱结构建筑融入山城，这些屋檐是早期湖广移民对于家乡的思念，他们爱吃辣的习惯被带来这里，重庆人吃辣的等级随之不断拔高。火大油多，味精起坨坨，江湖菜融合了五湖四海的口味，洋溢着重庆人热烈直率的性格。有人说，在重庆地图上随手扎一颗大头针，就能扎出十几家火锅店。这里的人把对火锅的爱纳入生活日常，来自天南地北的食材被一口锅一把火融合，无论数九冬日还是三伏苦夏，烫一顿火锅总能让人们大呼巴适。一炉炉火锅在这里渐次沸腾，这种自带凝聚力的美食让人们在滚烫之中交流感受。他们吃的不只是味道，更是氛围与热闹。这家拥有999张餐桌的火锅店座无虚席，人们相信人生就是要辣得起，放得下。

重庆人对高温发起的挑战仅限于夏天吃火锅，除此以外，他们对于清凉的渴望早已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棋牌桌，橡皮艇，一整个夏季都可以在浅浅的河面变身为水上漂。人们躲在树影之下，气流从脚下穿过，炎热也被河水带走。这种不插电的消暑方式，让黑水滩河也收获了大量粉丝。除了河滩，大剧院也有应对高温的妙招。即便飞到空中搜寻，也难以发现这座玻璃剧院的空调外机。嘉陵江水的自然温差被利用起来，人们以生态环保的功能方式为这些公共建筑装配上水空调。经过处理后的江水与建筑物进行冷热交换，帮助它实现冬暖夏凉。嘉陵江进入重庆，蜿蜒流淌100余里，它被重庆人视为母亲河，称作雨水，也是重庆市的简称。作为长江流域面积最大的支流，当它与长江相遇，嘉陵江并没有立刻和长江握手言和，而是碰撞出清浊分明的景象。乘船过江的人们以此为灵感，创作出鸳鸯火锅。从此，麻辣与清汤都被一口锅包容。两条大江的握手没有持续很久，几公里后，长江接纳了嘉陵江，开始了新的旅程。继续飞行，我们沿着长江辗转于不同的建筑，走进英雄之城，缅怀革命先烈，到访最热情的大桥，最后在高空邂逅一座躺赢的摩天大楼。历史在重庆留下了诸多印记，其中的一些跟这里的山长在一起。石窟中的造像是来自5个朝代匠人们的杰作，代表了公元9到13世纪世界石窟艺术的最高水平。时间让这些造像斑痕累累，好在今天人们已经开启了修复工作，保护这些文物，留住历史，对于今天和将来都意义非凡。历史有远有近，100多年前重庆开埠，成为中国内陆第一个通商口岸，洋行商会在之后不长的时间里铺满整条南滨路，各式建筑如今早已融入了当地生活，它们也连缀起这座城市过往岁月的漫漫长路。一条路如果没有曲折，就不是真正的路。这座城市走过的路

土，不乏悲壮的回忆。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在这片土地上投弹轰炸长达6年，重庆人以超乎想象的韧劲，让这座城市没屈服过一分钟。抗日战争结束后，重庆谈判在这里举行，国共双方达成双十协定。然而不到一年，国民党当局全面毁约，内战爆发。直到新中国成立的那天，距离重庆解放还有大约2个月的时间。这期间，一批共产党人为了守护人民战争的胜利，在这座山上的集中营里惨遭杀害。他们原本应该等来解放，看见新中国飘扬的五星红旗。重庆的天有云卷云舒，但这些记忆难以风轻云淡。这座丰碑要缅怀的名字有很多，它所收纳的感受也有很多。虽然围绕它身旁的现代建筑身高更高，设计更新颖，人们还是为这座丰碑留出了一片空地，让往来的人们可以安静地瞻仰它，让英雄的精神穿越时空，历久弥新。今天人们生活于此，或者旅行至此，是为了更深入地感受这座城市。夜晚，它的过去、现在同时被灯光勾勒出来。此时的千厮门大桥就是山城夜色最好的观景平台。节假日期间，它会关掉通车模式，临时变成一座人行天桥。不仅汽车要让行，重庆市民也会绕道，将大桥留给远道而来的游客。走上观景台，找好中意的机位，定格风景的同时，也感受到重庆人为你让出一座桥的热情。

天四门大桥旁，有一位身形庞大的邻居躺在空中。300米的长度，让他躺成了世界最长的摩天大楼。它横跨4座楼顶，也是一把巨型抗震锁，牢牢锁住超高层建筑的安全。渝中半岛为船，高高的塔楼被串联成帆。重庆人称这个建筑群为朝天扬帆。身在云端，这栋大楼对于阳光是极其挑剔的。它的屋顶由2种材料组成，朝东的玻璃方便迎接每一缕朝阳，朝西则是铝板，靠它遮蔽午后的强光。通透的外观更需要劳动者呵护，城市还静悄悄的时候，

70米高空，他们正为楼里的人擦亮新一天的风景。在巨型风帆脚下，标记着重庆0公里起点。古老的城门驮着现代的建筑，因水而兴的重庆城正是从朝天门码头开始发展。每一条船靠港，就会带来一次汇聚，也让这座城市生来就有包容的性格。山撑起重庆的骨架，水则成为它的血脉。开放则活，包容则兴。中国最年轻的直辖市已经扬帆起航，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0: 三月，古老的大海从严寒中复苏。吴辉进是第一批来赶海的。以海为生的人在这里有个沿用千百年的称呼——朱明。农历十五，南海退潮，由此开始的五天时间适合采珍珠。当了60年朱明，吴辉进阅历丰富，打捞珍珠不计其数，但他从未像今年这般忧心忡忡。
1: 今年是我们的广西几十年没有这么冷的天气，养的珍珠就不多年了，也担心这个珍珠会受的影响。
0: 广西合浦自汉代起就以珍珠闻名于世，将珍珠研磨成粉便可入药，《本草纲目》成其，安神定魄，去腐生肌，美容养颜恐怕是留住年华最直接的手段了。穿上防水裤，一跃入海中，吴辉进采珠的这片海域名叫乌泥池，是现存不多的古珠池。3年前植下的珍珠贝已在海底孕育多时，是检验它们的时刻了。大海留给采珠的时间不过2-3小时，很快冰冷的海水上涨，即将淹没珠池，得赶紧离开。
2: 可以回家了。

是朱明在海上的工作站，也是苍茫大海中唯一的依靠。楼里电力匮乏，淡水紧缺，每次出海携带最多的是面条，那是所有人几天的口粮。守护注定与寂寞为侣，无论是采珠养珠，都需要有人常住于此，日以继夜。在旁人眼中，这堪比虚度年华，但吴辉瑾就这么寂寞了一辈子。开蚌是乏味的高脚楼里

0: 最大的乐趣。
1: 你猜这个杯是好还是坏的？
2: 它不行啊。
1: 要不我们打开看一下吧。好还是坏的？
0: 每一颗贝壳都是宝盒，随着手上的工具转动，揭晓谜底。古法炮制珍珠粉是一场水深火热的历练。豆腐煮珍珠，水飞珍珠，古人特设的技法让坚硬的珍珠化作细腻入微的粉末，一味美容养颜的本草就此诞生。
1: 乖乖身体来擦兜兜飞机擦擦珍珠粉。
0: 与海相伴一晃大半个世纪，吴慧晶不知不觉白了双臂，唯有古老的大海潮起潮落一如往昔。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天，农历8月初3。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陕西持续推进邮政快递物流基础设施建设，织密邮政快递物流网络，为畅通城乡经济循环注入强劲动能；
1: 历经20年治山治绿，延安已成为黄河流域绿化面积增长最快的地市，走出了一条生态与经济双赢的发展之路。
0: 西咸新区创新选聘2026年首批16名人才链主上岗，推动科研方向源于产业服务产业。
1: 陕西首批秦岭户外登山徒步开放线路编制完成，以疏堵结合提升出行安全。
0: 纯真歌曲承载浓浓情谊，咸阳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们用歌声致敬扎根特教岗位的藏族青年教师加央卓玛。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流通体系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把建设现代流通体系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来抓。今年以来，陕西持续推进邮政快递物流基础设施建设，

0: 为畅通城乡经济循环，服务群众生产生活，注入了强劲动能。
1: 我现在是在京东物流米脂电商仓，在我身后的丰俭作业区内，小米

0: 入驻电商仓后，依托一体化仓储物流服务，企业发货效率大幅提升。
1: 依托统一仓储、分拣、运输的一体化服务，运营效率显著提升，目前日均出单量稳定在2000单左右，可以说是彻底扭转了我们以往的经营困难。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发展农村电子商务和快递业务，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增加农民收入。今年新投运的京东物流米脂电商仓通过整合场地、设备、车辆、人员、运营核心资源，分拣效率较传统模式提升3倍以上。自投运以来，助力米脂县农特产品线上销售额突破1.08亿元，同比增长27%。
2: 通过智能化改造和标准化运营，既帮助入驻企业降本增效，也打通了农货外销堵点。下一步，我们会继续吸纳更多本地涉农市场主体入驻，让乡土好物走出陕北。
0: 在渭南市澄城县商贸快递工配中心的6000平米智能化分拣仓库里，每天有5万多件快递在这里进行作业处理。工配中心整合中通、圆通、极兔等县域网点资源及仓储储备、智能分拣、城乡配送综合物流服务于一体，大幅提升了货物仓储周转、装卸运输及快件分拣作业效率。
3: 大概覆盖了5个乡镇的人工智能配送，效率提高了50%。以前是从进货到出库差不多3个小时，现在只需要1.5个小时左右。
0: 为彻底打通农村物流最后一公里，今年2月以来，澄城全面推进快递进村工程。目前快递配送服务已覆盖全县157个行政村中的120个行政村，让村民们足不出村就能享受便捷的快递服务。
4: 2个月做快递买，6年只搞一次，这一点全面还是方便的很。
5: 加快剩余村级物流网点布设，年底前实现全县157个行政村物流服务全覆盖，真正达成物流村村通。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物流是实体经济的经络，连接生产和消费、内贸和外贸。咸阳市5公县聚力打好外贸拓展硬仗，统筹出口外销、进口内供双向发展。陕西米豆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搭建内蒙古种植本地加工一体化产业链，主打无添加瓜子、花生加工，依托县域跨境电商服务体系，持续拓宽海外市场，产品远销日本、俄罗斯。
6: 我们这2天正在加班加点的给俄罗斯客商准备产品，后期呢，我们还给日本、韩国有一些订单。我也是希望我们的产品在质量管控的这种情况下，能走向更大的国际市场。
0: 今年以来，我省持续推进邮政快递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全省邮政快递业呈现出健康增长、良好开局的态势。截至目前，全省农村邮路汽车化率达到73.8%。今年全省邮政行业寄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62.97亿元，同比增长17.96%。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26.31亿件，同比增长43.66%。
2: 总体来看，全省邮政快递业各项主要发展指标增速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深化农村基地物流体系建设成效，巩固 EMS、 京东、顺丰、德邦进村的全覆盖，推动提升加盟制快递企业品牌进村覆盖率。
7: 延安市通过大规模实施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三北防护林等林业重点工程，使昔日的黄土高坡成为黄河流域绿化面积增长最快的地势。这场跨越20多年的生态实践，不仅让山川大地实现由黄到绿的历史性转变，还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的康庄大道，生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
0: 这里是延安市吴起县的南沟村，站在山上往远处看，满山都是树，一层一层的绿色一直铺到天边。可20多年前，这里完全不是这个样子。
8: 原先咱们一般树都没有对嘛，农民吃饭，你要是姓油了没有树嘛，就靠的遮阴来耕耕。
0: 变化是从1998年开始的，吴起县开始实施退耕还林，南沟村很快就行动起来，男女老少扛着铁锹上山栽树，没水就一桶一桶往上。

0: 山上挑，路不好走，就靠着驴驮运树苗。
1: 那些咱们摘的树，这不是是一日之功，这不是一天两天、一月两月、一年两年把这个能绿化成这样的。所以你那块摘树时候，你还没看到我们玉林科，一人一人一锯头一锯头挖出来的啊！要挖一只树可不容易了啊！现在你要看到这，我上山看看，确实挺高兴的，是咱们看终于把这件事干成了。
0: 树慢慢栽起来，山一点点在变绿，然而新的难题也摆在眼前：地退耕了，村民的收入从哪儿来？这个接力棒交到了后任的村党支部书记白涛手里。为了将绿水青山变成村民实实在在的收入，2018年，南沟村把连片的山林和水库打造成了景区。
2: 2017年时候，我们人均出售是14631块钱。到这个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均出售达到19000多了。19000多，所以说这个都是，其实这部分说，几千块钱收入还就是，退耕还林，给农民来增收的渠道。
3: 这里是秦石的烽火台，也是南沟村的最高处。站在这儿往下看，你很难想象这里的山曾经是光秃秃的。当地的老支书告诉我一句特别朴实的话，说种树就是种福，护林就是护财。从植树造林到把风景变成收入，南沟村的账本上写的不只是数字，更是一代人对土地的敬畏和回馈。
0: 而在延安市宝塔区林镇镇任家园村，由于前些年苹果树慢慢老化，新品种跟不上，因此苹果价钱持续走低。
4: 过去都是这个样子，一亩地就是3-2千斤，农民一年忙活下来也就产个3-2千块钱，光景就没法过。
0: 转机出现在2018年年底，当地开始推进老果园改造，任家园村成了重点实施的村子，统一品种，统一管护，一套标准落到地头。刘百生下定决心，把15亩老果园全部重新打理，资金上政府补一部分，自己再投入一部分。果园里栽上了新的矮化果树，地里架起防雹网，铺好了渗灌管道，各种农机设备也陆续配齐。
4: 我就信一个理儿，只要设施到位，科学管理，注重投入，它就不存在这个成功不了。
3: 对，
4: 像我去年这块这这片园子，亩均都在这个6000多斤，
3: 6000多斤
4: ，一斤卖6块多，新品种、新模式、新管理、新思维，在创造新的收入。
0: 看着别人有了实实在在的收益，周边不少村民也跟着行动起来，老果园改造的劲头越来越足。截至目前，宝塔区完成老果园改造3.1万亩，建成矮化密植示范基地10个，全区苹果年产值突破29亿元，越来越多的村子靠着苹果增收，果农的腰包也一点点鼓了起来。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延安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打通了生态价值转化通道。如今，延安成为全国苹果种植面积最大的地级市，全市近100万人从事苹果产业。西咸新区依托省博士服务团创新选聘，2026年首批16名人才链主到产业一线挂职。他们深入产业一线，摸准企业真需求，找准技术真问题，让科研方向源于产业，服务产业。
5: 在西咸新区丰溪新城人工智能产业园发展中心，西北工业大学教授马南刚上岗就成了企业争相咨询的红娘。
6: 我们至少了解，你像商业化的没有竞品，
7: 没有竞品，就是这个技术难度比较大，
8: 主要用在飞机上，
7: 就用在飞机上。
9: 对，他用的油率会比较多。
5: 一个月前，马南还是站在讲台上的老师。西咸新区持续深化科技成果转化3项改革，依托省博士服务团创新推出人才链主选聘配套薪酬补贴，通过身份赋能、精准牵线、政策支持，让懂技术、有成果、愿转化的高层次人才到产业一线挂职。
7: 但我是个人过来，但是其实我代表着团队和我们的学院，不定时的一块去走访企业，然后了解企业的需求。
10: 近期啊，马博士就带领了武汉的国创中心，还有中国的长江电力等一批专家学者到丰溪新城考察交流，目前呢已经初步达成了在

0: 西咸新区丰溪新城设立联合创新中心的意向。
1: 马南从事的极端环境原位检修与再制造连续体机器人研究目前已进入中试阶段，挂职走访中挖掘到的技术痛点也反哺了他的科研。
2: 将在走访中发现的一些问题和灵感，我们就带回到实验室，进一步的指导我们的产品的更新和迭代，就是从产品中来到产品中去了。
1: 人才链主机制是西咸新区推动高校科研人才在高校、政府、企业三类场景中担当穿针引线人的创新实践。凭借兼具科学家、园区干部和工程师等多重身份叠加优势，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从物理聚合走向深度融合。这一探索获评第七届全国人才工作最佳创新案例。
3: 我们后期也将会面向高校去选聘更多的人才，计划用3年时间，大概50到100名的这样的一个人才到我们的产业园区一线，去把我们的这个成果转化工作做得更扎实更深入。
4: 记者从省林业局了解到，近日陕西省秦岭户外登山徒步开放线路第一批编制完成，以疏堵结合方式平衡群众户外休闲需求与秦岭生态保护。本次编制的秦岭户外登山徒步开放线路第一批科学划分三类替代出行线路，统筹布局登记备案站点与服务保障设施，经征求意见、专业论证及社会调研，择优筛选出大峪、小峪、白道峪等三条群众登山历史悠久、日常徒步客流集中、人文历史底蕴厚重、整体海拔适配大众出行的线路。目前相关线路基础资料正在加紧完善。便民疏导层面，陕西省全面落实进山预约、人员报备制度，经营性户外徒步活动需提前向体育部门备案，针对合规线路持续补齐基础设施短板，配套建设应急救援点位、安全警示标志、智慧导览系统、环保设施等，提升出行安全性。记者从省民政厅了解到，按照关于开展第六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的通知要求，陕西省将在32个县市区全面开展第六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调查旨在全面摸清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客观反映老年人在经济保障、健康医疗、养老服务、精神文化、社会参与等方面的新情况、新变化。本次抽样调查涉及西安、宝鸡、咸阳、渭南、铜川、延安、榆林、汉中、安康、商洛10个市、32个县市区、512个村社区，10240名老年人。入户调查工作9月全面启动，到9月30号24时截止。调查员将持统一制式工作证件，通过入户访问的方式，使用专用 APP 客户端开展问卷调查，完成数据采集和实时上传。
5: 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的30多位不同国家的政党媒体代表昨天齐聚西安，围绕文化遗产保护、国际文化交流等展开对话。
6: 展望未来，陕西省应当在哪些领域进一步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务实合作？
7: 贵国目前正在运用哪些文物修复技术？
8: 各国政党媒体以及智库应当如何加强团结合作，推动文明交流对话？
1: 这30位不同国家的政党媒体代表来到西安大唐芙蓉园，与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西安外国语大学的专家和学生代表汇聚一堂，围绕文化遗产保护、传统文化传承、国际文化交流展开对话。这场对话是中国共产党的故事陕西专题宣介会的活动之一。政党媒体代表分享了在陕实地参访的所见所闻所感，共同探讨了两个结合重要思想的深刻内涵和现实意义。
4: 在中国，在陕西，你能看到年轻人与自己的文化遗产亲密互动，他们为自己的文化根脉感到自豪，他们与文化遗产生活在一起，这是值得全世界借鉴的范例。
9: 说实话，我在现场几乎落泪，因为我看着兵马俑，仿佛让他们重新活了过来。
10: I know 在文化与文物保护方面，你们做得十分出色，把科技数字化手段融入其中，你们很好地守护着自身的历史与文化，并将其与科技相融。
1: 对话会前，政党媒体代表还来到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考察了媒体融合发展

0: 以及国际传播实践。活动现场的特色文创产品让外方嘉宾近距离感受中医药文化魅力。
1: 近期由陕西建工建设的重庆秀山至贵州印江高速公路重庆段项目全速推进，全线正式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2: 在重庆秀山至贵州印江高速公路重庆段土建三标段百岁隧道内，建设者精准推进隧道掘进作业，通过水雾扬尘、智能监测等举措，保障深山隧道施工安全高效开展。
3: 百岁隧道是顺应高速的控制性工程，隧道穿越断层破碎带及涌水段，地质条件复杂，施工难度较大。目前百岁隧道累计掘进243米，完成总工程量的28%，总体进度符合预期。
2: 作为重庆市高速公路网重点连线工程，秀印高速重庆段总投资59.4亿元，主线全长44.348公里，采用双向四车道建设标准，设计时速80公里，北接 G65 包茂高速，南连 G56 杭瑞高速，是打通榆黔省际交通梗阻、完善武陵山区路网格局的关键基础性工程，将有效串联榆黔优质文旅资源，增强榆东南与西部陆海新通道的衔接效率。
4: 截止目前，秀印高速重庆段全线已累计完成路基土石方挖方135万立方米，四座隧道本月全面进洞作业，桥梁工程墩身施工已经全面铺开，全线进入主体施工阶段，为2029年如期通车奠定坚实基础。届时，秀山至印江车程将从2小时缩短至1小时以内。
5: 记者从9月10号召开的全省紧密型县域一共体建设现场推进会上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我省83个县市区共建设一共体94个，72个县域实行总院模式，占比达86.75%。围绕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就医格局，我省持续提升县域整体服务能力。在乡村卫生体系建设方面，加强基层 CT、彩超等设备配备，新店影像一张网覆盖乡镇比例分别达到95%和76%，实施基层卫生人才队伍建设3年行动计划，通过农村订单定向大专医学生免费培养、大学生乡村医生专项计划等，增强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加强人员下沉和保障机制。一共体牵头医院向所辖每个乡镇卫生院至少要派出一名中级及以上医师。2025年，各县区累计向乡镇卫生院派驻县级医师2990人，开展新技术1096项。落实便民惠民服务举措，联合医保部门加快推进村卫生室纳入医保定点，群众就近就医更加便利。
6: 9月10号教师节当天，在咸阳市特殊教育学校，一群特殊的孩子偷偷学会了一首歌，他们要送给自己的班主任，25岁的藏族姑娘佳央卓玛。

0: 那怎么样？好听。
1: 他们练多久？
0: 两节课。
1: 对，可以。
2: 这首歌是孩子们自己选的，歌里唱的草原上的姑娘卓玛就是他们的卓玛老师。卓玛是西藏阿里人，她在国家政策支持下来到咸阳市特殊教育学校，成为培智班的班主任。班里12个孩子智力障碍、唐氏综合征、多动症、自闭症，12个孩子就是12种不同的对待方式。
3: 来写了，开始写。好，横。哪来这么多本子要撕嘞？
4: 你这我从家里拿的。
3: 可能他想要的东西他没有满足，他就开始就是
1: 牵手，
3: 开始撕书呀，就让你去关注他。快点，到你了。这个糖为什么给你？是因为你读得好，然后写得好。

0: 不是因为你现在发脾气我才给你的。
1: 这就是卓玛的日常，上课四十分钟，一半时间在纠正行为，另一半时间才在讲课。
2: 就我们班的那个小女孩，在补校可能她的行为或者是她面相跟其他人不一样，然后其他人就会说她，然后在走廊的时候也就会故意绊她一脚这种，所以她就转到我们学校来了，她有自没有在自卑情绪。
3: 这是我孩子呀。
1: 这是我孩子，这大概就是卓玛给自己的定位。他觉得自己不只是一个老师。
4: 你觉得他更像谁？
5: 妈妈，照顾。
6: 横折高红。
1: 卓玛来自西藏阿里，孩子们对他的家乡充满好奇。他在黑板上写下藏文名字，孩子们一笔一画抄在纸条上，冲出教室跟别班的孩子炫耀。
7: 有一次我们晚自习的时候，我在那转呢，会不会写藏文？哦，会。他说我的名字怎么写？那，然后我就找音译的那种相似的发音，然后给他们全写上了一遍，他们就很高兴。
8: 好不好？
0: 西藏，西藏是哪儿？知不知道？
9: 我知道。
0: 你知道？
10: 去，我想
0: 大学，
10: 我
0: 都
10: 去。
0: 你去啊？可以，来，那就都来好不好？
7: 错的都会缠着我说我要去西藏，我是真想带他去，但是我觉得我可能各方面都不太允许，我自己有点伤心了。
0: 嗯，还有哪天？对，天好不好看？
9: 好看。还
1: 去西藏成了孩子们和卓玛之间最浪漫的约定。虽然这个约定可能永远兑现不了，但卓玛用另一种方式把西藏带到了他们身边。
0: 都是三角形或者是这种。
2: 从这儿。
1: 卓玛说，他最担心的不是别人的眼光，而是这些孩子能不能自己站稳。所以他教孩子们最多的事儿就是能够自立，能自己照顾好自己。
2: 他们就是可以自己独立，就是独当一面。他自己在生活的时候还是可以有自己处理问题的能力，但是他如果真的需要我，我一定是一个坚强的后盾。
11: 潜水，我是慢慢走。
12: 哎，要是真到毕业了，我就觉得可能就是现在这个状态。

0: 下面我们来看一组联播简讯。
1: 第二十届榆林国际煤博会第四届西部氢能博览会今天开幕，大会以低碳能化轻创未来为主题，设置高端能化企业、智能数字、氢能全产业链等六大展区，吸引了国内外856家企业参展。大会同步配套14场专题活动，聚力打造能源产业创新高地，助力榆林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我国首条沙漠高速公路榆林至靖边高速公路于9月12号大修完工，榆靖高速于2003年建成通车，穿越毛乌素沙漠，承担陕北能源基地重载运输重任。这次大修工程全长47公里，历时84天，通过实施路基补墙、路面重铺、桥面病害处置、排水系统改造等工程，使这条开通23年的高速公路焕然一新。陕西省2026年侵权假冒伪劣商品统一销毁行动启动仪式10号在咸阳举办。本次全省统一销毁的侵权假冒伪劣商品涉及食品、药品、烟酒、电子产品等9大类467个品种，货值1809万元，全部采用绿色环保无害化的方式完成销毁。年产8万吨液态奶项目9月10号在西安阎良顺利投产，项目共设计9条生产线，配备全套现代化生产设备，可生产灭菌乳、调制乳、发酵乳、乳饮料4大品类产品，预计年底新增产值3000万元，2027年以及产值可达3亿元，为期。

0: 一个月的2026渭南优品全域电商渭南农特产品专场选品会9月9号启动。选品会汇集了5大主流电商平台、80多家渭南本土优质农特产品企业参展，涵盖应季生鲜果蔬、地标农特、非遗手工、特色加工类食品等200多款产品，为渭南优势农特产品搭建选品交流、产销对接、渠道拓展平台。
1: 金秋时节，秋阳和煦，大雁塔青砖黛瓦沉淀着千年底蕴，街头栾树满缀金黄花穗，勾勒出古城鲜活生动的秋日图景。
2: 节目的最后，一起走进今天的大美陕西新画卷。

0: 执行特别任务。
1: 我也听说了，今天可是个闪耀的大日子。
2: 早啊，乐迪、莎莎，今天是金宝大喜的日子，他准备在国际机场举办婚礼。
3: 嗯，哇，真热闹，大家都到了。
2: 金宝为新娘定制了一枚特别的戒指。
1: 哇，这也太棒了吧！
3: 我可是花了好大的功夫才做好了这枚完美的戒指，交给你们送过去了。
2: 我们婚礼见喽，乐迪，准备出发。

0: 我的结婚戒指怎么还没到啊？乐迪他们到哪儿了？
1: 他们才刚出发呢。别紧张，金宝叔叔，婚礼一定会非常完美的。
0: 你说的对，小云，谢谢你。
2: 包裹快递，光速到达。
1: 你们好，超级飞侠。
3: 你好，小云，好久不见了。
4: 恭喜你啊，金宝指挥官。
3: 金宝，你好帅呀。

0: 这是你的戒指，快打开看看吧。
1: 哇，好漂亮啊。
2: 谢谢你们，超级飞侠，我太喜欢了。小云，我有个特别又重要的任务交给你，当我的戒指护送员吧。
1: 我？真的吗？小云，你很适合这个闪耀的任务。
2: 要保管好戒指哦，婚礼开始以后，请你把它带到台上来拿给我。
1: 哇，嘿嘿，小云说到，我一定会做好的，金宝叔叔。
2: 太好了，我要去迎接客人了，你一会儿见。
3: 给我
4: 你们来啦，乐迪莎莎，我们是婚礼主持人呢。
0: 太棒了，琪琪和塔塔。
5: 那个是摄像机吗？
6: 没错，我们想为金宝指挥官立下每个人的祝福。
4: 是我先想到要这么做的。
0: 好主意，要开始录了吗？
6: 没问题，那就从你开始吧。
7: 新郎官金宝，最美的祝福都送给你，在这幸福日子里，
8: 金宝。

0: 看来大家都到齐了，婚礼准备开始啦！啊！太好了，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嘿，嘿，哇，这里装饰的真漂亮啊！
1: 我还没有参加过婚礼呢。
2: 金小薇，今天你可别惹麻烦，绝对不可以用你的魔杖，知道吗？哇，大头，
3: 这对小人偶好可爱呀！
4: 这一定是金宝和他的新娘。
1: 别碰，这个蛋糕可是很重要的，看看就好，别动手。嗯，哦，
2: 金小子和金小薇，你们也收到婚礼邀请了吗？ 金小薇，我们快走！哦，怎么办？我最重要的戒指！哦，别担心，交给我们吧。嘿，电能救援绳索，快上！电能起重机，绳索。嘿，我们跟上。电能科学蹦蹦跳。

0: 的誓言，守护一切，闪耀断带，行动！
1: 哇，莎莎！哇哇！
2: 真舒服。发生什么事了？
3: 早跟你说了，别用你的魔杖。
2: 我不喜欢玩套圈圈呀，谁来救救我？
0: 我们也想救，但我们也被卡住了。
1: 我来帮大家，乐迪电能加速。
4: 我们又被卡住了。
5: 小飞侠，你们别挤了，黄金旧推器启动。
6: 没错，没有什么是超级电能舱解决不了的。超级电能舱。

0: 家别担心，新娘来了。哎，还有戒指。可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哦。
1: 朋友们大家好，很抱歉让大家久等了。哇哦，
2: 金宝的妻子真的好漂亮啊。
3: 美丽
2: 戒指护送员前来报道，祝你们新婚快乐。
3: 谢谢你小云，最漂亮的戒指才能配得上最美的你。啊，
4: 哇！我宣布你们正式结为夫妻。
5: 金宝的婚礼圆满完成。
1: 小红帽木偶巡游记。早啊，大力，怎么样？准备好跟我一起出动了吗？
6: 当然，你知道的，乐迪，每个任务我都全力以赴。
7: 早上好啊，乐迪、大力。
8: 今天你们要执行任务的地方是德国慕尼黑的玛利亚广场。
1: 小女孩米拉和她的朋友们做了一个巨大的小红帽木偶，准备参加大型木偶巡游。但现在巡游就要开始了，可小红帽手里的篮子还没有做好呢。
9: 哎呀，小红帽得用篮子装着好吃的食物去看望她的外婆。
6: 对呀，不这样做的话，小红帽的故事就不完整了。
1: 没错。

0: 电脑启动，上空发射，出发去德国慕尼黑喽！
1: 只想快一点开始，
2: 是啊，我要等回忆了。
3: 米拉，你们做的小红帽木偶看起来真棒啊！
4: 谢谢爸爸，
5: 大家都很用心很努力。
4: 可是我们来不及做篮子。希望超级飞侠能早点来。
6: 包裹快递，光速到达。
7: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送达。
8: 我是倒立，力大无比的倒立。
4: 格腾他，超级飞侠。
5: 我是米拉，
4: 这位是我的爸爸，这些是我的朋友克里斯、马克斯和斯特凡。
9: Guten Tag，
7: Guten Tag。米拉，小红帽的篮子里装着给外婆的食物，可不能落下呀。这个给你。
4: 哇，一个巨大的篮子。
8: 我把篮子放到他的手上。搞定。
4: 好帅，谢谢你们，现在我们可以去参加
2: 冒险游了。
10: 超级飞侠，你们想要一起巡游吗？
8: 当然。好啊，我的起重机就非常适合带着木偶巡游呢。
3: 哦，那就太好了，孩子们一定要跟紧超级飞侠哦。
11: 我们会的。
4: 再见。
8: 开始巡游了。起重机吊臂启动，
4: 乐迪，你可以抓住操控小红帽头部的绳子，我们来操控手和腿。
7: 没问题。
11: 耶耶
4: 耶
11: 耶
4: 手和右腿准备好了，
5: 左手和左腿也准备好了。
7: 大家配合得太棒了。
4: 前面有一个外婆木偶，巡游的最后环节就是把篮子送给她。哇，
2: 好大呀！
4: 我们走吧。
11: 一二一。
12: 我也想啊，金小薇，但我什么都看不见，还怎么操控木偶呢？我都不知道该迈哪条腿。
5: 我会告诉你怎么走的。前面有很多可爱的大木偶，我们跟着走就行。等等，有小红帽，这不是正好吗？我们可以当大灰狼。
13: 啊呜！
14: 是不是很惊喜？我大灰狼也来了！哦，跟我来！
7: 什么？
8: 等等！哈哈
4: 哈哈！你想做什么？想带小红帽去哪里？
5: 来跳舞吧，别害羞！

0: 真是太好玩了！我还要跳，
1: 再来再来，
0: 我们一起甩掉这个大灰狼。
1: 好，
0: 走。
1: 哦，这个动作漂亮啊！嘿嘿。
0: 现在扔，嘿。
1: 什么？哦！哇哇！
0: 趁现在，我们快点离开。
2: 小心，请大家让一让，
0: 大家赶紧让开，
3: 去哪儿啊？
2: 小薇，
4: 我在这里啊！
5: 我在这里啊！
4: 什么事儿了？
1: 小薇，你们可追不上我！啊呜！
0: 哎呀，我们得把篮子给外婆，我们要想办法回去才行。
2: 我们需要帮助，呼叫超级空间站，紧急情况，我们需要超级电能舱支援。
6: 收到，超级电能舱马上就来。超级电能舱。

0: 速无限，机器人模式启动。
1: 强力无限，机器人模式启动。大灰狼，你别想再捣蛋了。
2: 嘿，我跳累了，可停不下来啊！超级飞侠，你们快帮帮忙啊！
0: 马上来。嘿。
3: 巡游应该已经结束了，我们还是没能把篮子送给外婆。
4: 米拉，小红帽，
0: 还没结束呢，
5: 太棒了，
4: 太棒了！
3: 这是给您的篮子，外婆。
1: 拯救木偶巡游任务成功，
0: 看来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1: 嗯，嘿。

0: 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两分力量，以汗水淬炼筋骨，以专业抵御风险。人生不止一面，才够精彩。
1: 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却手握两份温柔，一面料理人间烟火，一面守护万家安康。人生不止一面，自有光芒。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两份韧感，乘风奔赴旷野自由。凝神守护生命通道，人生不止一面，自由滚烫。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两份坚守，
2: 吾谋霸业空，
1: 沉醉戏台古韵流光。深耕岐黄守护安康，人生不止一面，自有担当。
0: 医者不止一面，
1: 于白昼奔赴生命之约，于深夜藏起一身风尘。
0: 读懂医者，看见光环之下无声的温柔。

0: 前日偶感风寒，没什么大碍。殿下，罗昌特意前来辞行。
1: 罗将军打算何时启程啊？
0: 明早就走。
2: 罗将军，你这身体这么差，何不在这多待几日，等身体康复以后再走也不迟啊。
0: 无碍，汉阳王殿下催得急。
3: 既然如此，本王也不强留。罗将军请多多保重。
0: 后会有期。
2: 殿下岂能放虎归山呢？

0: 大哥，你果然神机妙算。怎么样，招了吧？
1: 哼，人落到你们手里，悉听尊便。

0: 只要你说出幕后的指使者是谁，本帅可以不杀你。哼，
1: 爹，还跟他废话什么呀？干脆一剑解决他算了。
0: 哎，何须用剑来杀他？可以用咱们薛家祖传的化骨水来化了他不就行了吗？
1: 对呀。哦，化骨水？
0: 是啊，这化骨水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只要你沾上它，首先从你的脚化起，然后是你的小腿，然后再化大腿。哦，当然，如果你怕疼的话，本帅可以让你一口喝下去，死个痛快。没错，
2: 我招还不行吗？你可要实话算数。
0: 那当然，你又不是什么大人物，杀不杀你，对本帅来说并不重要。说吧。
2: 是薛毅。
0: 好，很好。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你以前跟薛毅在山上做过山大王，而且刺杀殿下的人也是你，对不对？
2: 元帅果然英明。其实我本来根本不敢加害庐陵王殿下呀，可是都是那薛毅逼迫的。
0: 其实我也知道，你不过是薛毅的一个棋子罢了。但是你知道他的真面目吗？他肯定不会告诉你。我薛家以前对他有恩，当我落难的时候去投奔他，他把我绑起来送给武则天。哎，你说这样的人，你跟着他有什么好下场？
2: 小弟也是一时糊涂，只要元帅肯饶我一命，小弟愿意将功赎罪，只争薛毅。
0: 懂得弃暗投明，也还算是明智的。
3: 哎，大哥，现在证据确凿，还不快拿下薛毅？
0: 哎，这谋害罗昌兄弟的事，果然牵扯到殿下，如果再追查下去，恐怕对我们反州副堂不利。反正罗昌兄弟明天就要走了，至于这薛毅，我以后再慢慢对付他。
2: 好，
0: 你起来吧。
2: 谢元帅。元帅，如果薛毅有什么动作，我一定第一时间向你汇报。
0: 嗯，你先下去吧。
2: 谢元帅不杀身。
3: 你手上有化骨水这么好的东西，你让我看看呗。
0: 你真觉得有化骨水这东西啊？你怎么跟牛大宝一样笨呢？
4: 虎子，大哥哪有什么化骨水啊？那都是拿来吓唬牛大宝的。
3: 不可能，他肯定有好东西。
0: 你这个人。
4: 大哥，我早就说过李显不是明主，既然他不仁，我们为何不杀了他跟薛毅，尊汉阳王为主啊？
0: 罗昌兄弟，话虽如此，但是我既然保定了他，这大业未成，我怎么能够背叛他呢？这弑君的事是万万不可做的。不过我也想好了，俗话说伴君如伴虎，等完成大业之后，我自然会卸甲归田，远离这些斗争的。
4: 没想到大哥也变得如此高风亮节了。既然这样，大哥，你千万要保重啊！等我们大业完成，我们五虎一太岁都辞了官，一起悠哉悠哉吧。
0: 罗昌兄弟，我身为元帅没保护好你，真是对不起你了，害你险些丢了性命。我看这样，你明天一早赶紧带着罗家军离开这里吧。
4: 好。
0: 虎子，
3: 给
0: 罗昌兄弟离开之前，他的安全就交给你了。
3: 大哥，你放心，我有我在，一切没问题。但是你得把化骨水给我。
2: 大哥，你怎么才来？
5: 得逞了
2: 呀？哎呀，我这迷路了，太笨了，我怎么找也找不着，结果还碰上程月虎了。啊，幸亏我跑得快呀。不行，大哥，他们来了，我先走了，大哥保重。
5: 哎，你到哪去？

0: 哎，爵爷，这么晚了，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1: 我散散步，程将军，你在这儿干什么？哼，
0: 刚才我巡营的时候，看到一个人鬼鬼祟祟的，好像往这边跑了，你看到没有啊？
1: 哦，是吗？我也看到一个人鬼鬼祟祟的，往那边跑了。
0: 好。